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Let's move on with the next gymnast representing Turkey. Please welcome Atis Goce Emir.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挑战赛系列赛波尔地盲战的比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个人单项决赛圈操，第一位上场的是土耳其选手艾米尔

0: 土耳其选手艾米尔的铅敲表演结束。整套动作完成规格质量都很高，情感投入度也非常好。
1: And the score for the Turkish gymnast 28.35.
0: 难度分12.9，完成分7.85，艺术分7.6，成绩28.35分。
2: Please welcome Sofia Raffaelli。
0: 接下来是世界名将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

0: Sofia Raffaelli representing
1: Italy， 名叫拉法耶利，这套圈操完成的既有难度又有质量，真的是一套令人赏心悦目的节目。
0: And the score for Sofia
1: 难度分是3.30，完成分8.95，艺术分8.05，得分是29.25分，目前排名第一位。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基斯。
2: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lease welcome Reen Keys.

Rinkies， 美国选手基斯，他也是目前美国现役的艺术体操个人项目最优秀的运动员。在这一分站当中，他的圈操是具有争夺奖牌实力的一个项目，难度分是12.2，艺术分7.95，完成分8.15，得分是28.30。Barbara Streisand。这样圈操的比赛就结束了，拉法耶利是获得了冠军，土耳其选手获得第二名，美国队的基斯是获得了第三。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第二个单项球操，首先登场的是塞浦路斯选手图格鲁科娃，

0: Vera Tugulukova, representing Cyprus.
1: 塞浦路斯选手土格鲁科娃。这次球操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来自两位意大利的名将，分别是德拉加斯和拉法耶利。那么接着我们看到的这名选手呢，塞浦路斯这位选手，他这套动作的艺术性还有完成是做得很好的，难度分是12.35分，艺术分7.75，完成分7.8，27.85分。

0: Representing Italy, please welcome Tara Dragas.
1: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两位具有球操夺牌实力之一的意大利队选手格拉加斯

意大利名将德拉加斯的球操表演结束了啊，这是一套非常具有夺金实力的一套动作。首先它的难度呢，就是在这场比赛的这个分站当中是首屈一指的，动作密度非常大，而且执行也很准确，所以它的难度认定是没有太大疑义的。这将会是一套难度能够达到13.5以上难度价值的球操动作，在如此高难度动作当中也丝毫没有影响它整套节目的完成度还有艺术性。

0: And the score for Tara Dragas, 29.6.
1: 难度分 13.70， 完成分 7.95， 艺术分 7.95， 29.60 分，排名第一。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另外一位意大利队的名将拉法耶利。

0: 意大利名将拉法耶利的表演结束。
1: Sofia Raffaelli。
0: 在刚刚结束的圈操比赛当中，他已经获得了一枚金牌。这名选手啊，基本上他的每一场比赛，就是说在这一个分站当中的每一个项目，他的艺术分啊都是全场最高的。刚才这套球操也不例外。难度8.1，艺术难度12.70，艺术分8.1，完成分8.1，28.90分。这样最终就是获得了第二名，获得冠军的是意大利队的德拉加斯，塞普鲁斯选手是获得了第三名。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五球的比赛。首先登场的是德国队。

国队的球表演结束。在这个分站当中呢，实力比较强有竞争金牌的希望的队伍，一个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德国队，另外一支队伍呢是西班牙队。这套动作呀，他们的编排的难度非常多，就是难度密度很大。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啊，在完成上来说呢，稍微有一点差池。这个我们的要求比较高呢，是把他们作为一个夺得这个分站五球项目冠军的这样的一个水准去要求他们。我们现在看难度是 3.1， 难度不低了，完成分是 7.0， 艺术分 7.6， 得分是 27.70。接下来将看到的是另外一支有希望跟德国队去竞争金牌的队伍——西班牙队。

西班牙队的表演结束，这一套球操非常的打动人心，他的节奏层层递进，情绪饱满，整套节目的表演充满了张力，而且五位选手的配合也非常的，一是默契，二呢是动作姿态非常的准确，所以呢从欣赏价值来讲，这套动作的确实它的这个艺术分还有完成分要更高一些。这样我们就看到难度12.7，完成分7.3，艺术分7.9，27.90分。

0: 西班牙队就获得了五球项目的冠军，德国队是获得了第二名。
1: Terminamos assim a final de conjuntos em cinco bolas. Dentro de momentos terão lugar as cerimónias protocolares das finais individuais de arco e bola e também das finais.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0: 接下来我们回到个人项目，现在是棒操，第一位登场的是塞浦路斯选手土格鲁科旺。

0: Vera Tugulukova，
1: 塞浦路斯选手图格鲁科娃。从这次的资格赛来看呢，这次能力比较强，就是难度比较高的选手呢，大概可以达到 13.5 这样的一套动作的难度，这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的一个棒操的难度了。那么塞浦路斯选手他的刚才难度 13.4， 完成分 7.8， 艺术分 8.0， 29.1 零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西班牙队的选手。
2: Representing Spain, please welcome Alba Bautista.
1: 鲍提斯塔。

0: Alba Bautista. From Spain.
1: 西班牙选手鲍提斯塔。这一站的棒操竞争非常激烈，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两位选手的能力都极强，所以可能最后要决出奖牌的几位选手的分差都会很小。西班牙队在刚刚的集体项目五球当中已经收获了一枚金牌。那么西班牙是艺术体操的一个强国，集体项目和个人项目在国际大赛当中都屡屡获奖。来看一看鲍提斯塔刚才这套动作的难度分是 13.20， 完成分 7.9， 艺术分 7.9， 29.00 分。虽然目前暂列第二，但是和第一的分差很小，只差 0.1。 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以色列队登场的选手是弗兰科。

0: Allora, ciao Franco。
1: 弗兰科，难度分13.50，完成分8.15，艺术分8.0，得分29.65分，这样他就获得了棒操项目的冠军。塞浦路斯是获得了第二名，西班牙获得了第三。
2: Alona, Vera and Alva, the three medalists。
1: 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第四个项目，代操。第一位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

0: Alina Andrescu, representing the individual
1: 个人中立运动员总员哈纳斯科，他选择的这个钢琴乐的这个节奏点，在选手完成动作的时候踩得很准，这点至关重要，而且呢要做到也很不容易。这套代操在完成上来看呢，能看得出来他对自己刚才的这个出现的这个失误呢觉得比较懊恼。确实他很代操是一个非常容易，跟棒操一样是比较容易出现失误的一个项目。难度分12.4，艺术分8.06，完成分7.65，28.10。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塞浦路斯选手土格鲁科娃，刚才在棒操当中是获得了第二名。

0: Vera Tugulukova representing
1: 塞浦路斯选手土格鲁科娃啊，在代操里面选择节奏这么快的音乐确实不多见。一般这样的音乐呢，可能我们会在棒操当中啊听到的选择的会比较多一些。代操这样的话是一个比较大胆的挑战和尝试，因为代它是个软器械，选手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要持续的保持代步间断的螺形还有这个蛇形的图案的一个呈现。所以对运动员的体力来说，用这么快的鼓点和节奏，对体力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在这么快的节奏当中，选手完成的动作的速度也要很快，就包括刚才我们看到选手抛带之后啊，无论是现在我们看上的地上的侧滚翻，还是刚才的平转，速度都相当的快。难度分13.0，完成分8.05、7.85、28.85，这个成绩现在是超过了刚才的个人中立运动员，暂时在领先。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意大利队的德拉加斯。在刚才的球操比赛中是获得一枚金牌。

0: Para Dragas, representing Italy.
1: 意大利队名将德拉加斯，这又是一套高质量的表演，尤其是这套赛操的难度啊，确实是远远的超过了前面登场的各位选手。从平均的难度价值来说呀，就是代操它实际上它的难度一般来讲是不太容易能够超过像圈

像球这种项目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德拉加斯他做到了，速度很快，才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当中

全场四个个人项目当中最高难度分，完成分7.95，艺术分8.05，29.95分，获得了冠军，祝贺他。这是本场个人项目当中唯一一个难度达到14分的选手，获得了冠军，在普鲁斯获得第二名。个人中立运动员哈纳斯科获得了第三。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的第二项三圈两棒，首先上场的是以色列队。

以色列队三圈两棒啊！今天我们在个人项目上和集体项目上都看到了以色列队的这个实力。那么刚才的集体项目呢是五球项目，五球项目呢在刚才的比赛当中呢是西班牙队获得了冠军，德国队是获得第二。那么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在三圈两棒这个项目上呢，德国队将现在跟我们现在看到的以色列队这两个队伍去争夺冠亚军。所以说以色列队刚才这套动作其实还是有挺大压力的，因为他们的竞争对

0: 戏，还有动作完成的配合准确的程度，看设计，协作关系的创意是很重要的。难度12.9，艺术分7.8，完成分7.0，得分27.70。
1: For now leading this final,
2: please welcome.
0: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在刚刚结束的无球当中获得亚军，输给西班牙队的德国队。

0: 德国队的三圈两棒表演结束啊，这套动作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首先，他的音乐剪辑的层次就非常的错落有致，然后运动员的表演整个的节奏也配合着音乐的这种节奏情绪进行，所以看上去现在加上他们的动作难度、配合的准确度，也都可以使得整个节目的难度被认定。这也是一套难度价值比较高的一套集体项目。We display the new score for the Spanish group. 刚才我们看到以色列队的难度是 12.9， 那么德国队的难度要明显的高于以色列队。
1: So this is the new score for the Spanish group.
0: 难度13.9。完成6.95，艺术分7.7，得分28.55零分，这样德国队就获得了三圈两棒的冠军，获得亚军的是以色列队。
1: Wins this final with 3 hoops and 2 pairs of gloves. Congratulations for Israel and Spain.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好了，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各位观众，您正在收看的是2025-26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38轮大结局之战，主进攻队在主场迎战阿森纳。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主场作战的是进攻队，身着蓝红相间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兵场阿森纳队今天身着白色上衣、酒红色的短裤，上半场从右向左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号为您带来。联赛37轮过后，水晶宫队这边呢是11胜12平14负，积45分，暂时位列联赛的第15位，目前球队已经保级无忧。但是这个赛季呢，要想通过联赛进入到下个赛季的欧战已经没有希望。球队最近联赛呢是3场不胜啊，但是他们如果在之前为大家介绍的5月28号凌晨3点的欧协杯决赛当中战胜巴列卡诺，拿到欧协杯冠军的话，仍然可以进入到下个赛季欧联杯的正赛赛场。而在阿森纳队这边，37轮过后，25胜7平5负，积82分，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本赛季英超联赛的冠军，这也是他们自03-04不败赛季之后再度登顶英超联赛。

斯卡利在赛季最后阶段，阿特塔把他放在后腰的位置上，从目前的效果来看还是非常的成功。斯卡利呢，其实在阿森纳的青训时期就是踢后腰出身，但他提升到一线队呢一直在踢左边后卫。阿森纳队先后引进包括卡拉菲奥里多位左后卫位置上的强援之后啊，斯卡利这个赛季其实此前出场的时间非常有限，但赛季末期他在后腰位置上挺身而出，发挥得非常出色，在几场关键战役当中都帮助枪手取得了很好的中场硬度。

这场比赛从开场的情况来看啊，确实如赛前官方给到的站位，苏维门迪呢是踢球队的右边后卫，在中后卫的位置上是莫斯科拉搭档因卡皮耶，左边后卫卡拉贝奥里，诺尔高是踢后腰。对阿森纳来说呢，在欧冠联赛决赛之前啊，球队右后卫的位置上一直是让人比较揪心的。原本球队的右后卫第一人选廷贝尔，在之前是遭遇了腹股沟的伤势，一直在养伤的过程当中，而此前呢本怀特又遭遇了重伤，

理工队呢，在最近七次对阵兵工厂阿森纳的英超联赛当中输掉了六场，这是个机会，看看禁区内右脚直接打门，加比尔热苏斯的射门打在球门的立柱上弹了出来，随后马努埃凯跟进的补射打得稍微正了一些，直接被巅峰亨德森没收。再来看一下这次在后防线上水晶宫队的后卫解围出现了失误，热苏斯拿球之后呢，非常干脆的直接选择射门，这球想要推一个角度越过了门将，但是被球门的立柱挡了出来。道曼这个赛季他更多是踢右边前卫的位置，这场比赛呢是踢厄德高和埃泽之前踢的这个前腰的位置，看看这场比赛道曼的发挥如何。再次为您介绍一下两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呢，在水晶宫队这边，球队3421的阵型门将位置上，一号队长迪恩·亨德森，三中卫包括34号里亚德、8号莱奥尔马以及17号克莱因，左边一位59号卡丁斯，右边一位2号穆尼奥斯，在后腰位置19号威尔修斯以及18号日本国脚镰田大地，进攻线上突前的前锋22号尤尔根·拉森，在他的身后有55号德文尼以及7号伊斯梅拉·萨尔。阿森纳队这边呢，4231的阵型门将13号凯帕，今天搭档中卫的是5号英卡皮耶和3号莫斯克拉，左边后卫33号卡拉菲奥里，右边后卫36号苏维门迪，在后腰位置49号刘易斯斯卡利搭档16号内尔高，前腰56号小将马克斯道曼，两个边路11号马丁内利以及20号马杜埃凯，目前的前锋9号今天佩戴队长袖标的加布里埃尔热苏斯。这轮英超联赛，我们不但要关注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那尚未解开悬念的包括保级之战，热刺队呢将会跟西汉姆联队来竞争最后一个保级的名额。在本轮之前的热刺队是领先西汉姆联队2分，而且在净胜球上呢占据绝对优势，这轮比赛只要热刺不输球就能够实现保级，而西汉姆联队呢面临背水一战，他们必须要在自己的最后一个主场击败利兹联队，同时要寄希望于埃弗顿队战胜托特纳姆热刺，他们才能够

我修宪保级。拉森先把球分到右路，咱们给了有利，没有太好的向前机会。德尔修斯，这边呢，德尔跟拉森还倒在地上。刚才是出球之后啊，被追进过来的刘易斯·斯凯利踩了一下脚后跟。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法拉伊·哈勒姆，他是在今年的一月份才首次执法英超联赛，他是执法的是曼城队对阵狼队的比赛。画面给到阿森纳队的老板克伦克父子，右边是斯坦克伦克，旁边呢则是他的儿子约什克伦克。在同时进行的其他场次比赛当中，曼城队呢目前暂时在主场1-0领先阿斯顿维拉，富勒姆暂时1-0领先纽卡斯尔联队。先来看一下阿森纳队这次右路的攻势，禁区前沿的传球，做一下卡拉菲奥里，再到禁区内打得非常的细，最终传接球并没有形成射门。桑德兰队呢暂时在主场1-0领先切尔西，所以说大家关注的托特纳姆热刺和埃弗顿之间的比赛0-0，西汉联队和利兹联队的比赛仍然也是0-0的比分。三名享受吹罚了刚才在后点争顶过程当中穆尼奥斯的犯规。这轮比赛如果阿斯顿维拉队在客场输给曼城，那么对于伯恩茅斯队来说绝对是好消息啊。对，如果阿斯顿维拉最终是以联赛第5名完赛的话，那伯恩茅斯即便拿到联赛第6位，他们也有机会进入到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赛场，这对于伊劳拉和他的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埃泽到场边开始热身，他也接受来自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球迷的掌声。这个赛季呢，埃泽是在转会窗口最后时刻加盟到兵工厂阿森纳。上个赛季他的制胜进球帮助水晶宫队拿下了足总杯的冠军啊。埃泽这个赛季呢，在双方的首回合较量当中，正是凭借埃泽的制胜进球弑杀旧主，帮助阿森纳队在主场1-0小胜水晶宫。埃泽呢，在全时期代表水晶宫队出战过169场各项赛事，有40个进球，28个助攻。水晶宫也是埃泽职业生涯效力时间最长的队伍，从2020年的8月份一直到2025年的8月份。

感觉今天道曼呢在前腰的这个位置上反而缺少一些向前突破的空间之后，踢的并不像在右边前卫这个位置上那么的自如。在前腰位置上呢，阿森纳有厄德高、埃泽、马克斯道曼，同时还有被租借到马赛的小将恩瓦内里。恩瓦内里这个赛季就比较倒霉了啊，原本阿森纳队希望他在德泽尔比的手下在马赛队接受锻炼，但他刚到马赛呢，德泽尔比就离开了球队。直传下叉的配合，禁区内有身体接触，裁判员就在身边认定没有问题。所以门迪，嘿，这么近的距离直接传出了界外。所以门迪这个赛季的表现呢略显虎头蛇尾，其实对于很多第一个赛季来到英超的球员来说都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其实在赛季初期体能充沛的时候，所以门迪的在中场无论是向前的传球还是在中场的拦截覆盖做的都不错，他自己也取得过几个非常精彩的进球。但是随着赛季的深入呢，各条战线阿森纳队在后腰位置又缺少一些轮换，所以苏维门迪连续出赛之后呢状态下降呢还是比较明显。我看经过一个赛季的适应之后，下个赛季啊苏维门迪能否在后腰位置上有更加长足的进步。在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曼联队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助攻多尔古打进一球，1-0暂时领先布莱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达成了英超单赛季的第21次助攻啊，让他超越了亨利和德布劳内，成为了英超单赛季历史助攻纪录的保持者。这个赛季像曼联队重新崛起，也会让下个赛季英超联赛的竞争形势变得更加有趣。瓜迪奥拉离开曼城，曼联队崛起，利物浦队可能看看会不会在帅位上也会有一些变化，这都是会对下个赛季英超联赛产生影响的重要变数。

直接手抛球发动快速反击，热苏斯右路由马杜埃凯在接应，来到禁区内直接选择打门了，这脚球处理的有些随意。对两支球队来说呢，由于水晶宫队在接下来五月28号就有欧协杯的决赛，阿森纳队呢在5月31号有欧冠联赛的决赛，所以两支球队这场比赛呢也不希望主力球员有受伤的情况。阿森纳队是进行大幅度的轮换，水晶宫队也轮换了6名球员。双方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逼抢、身体对抗，都不是特别的激烈。

似乎都是心照不宣啊。

法拉伊哈勒姆，他的母亲呢是津巴布韦人，他也是职业球员出身啊，但是在结束青训之后呢，并没有太好的发展，就马上开始转向这个裁判员的序列当中。今年呢，终于在2026年的一月份啊，成功执法了首场英超联赛。热修斯把球调到后点，凯帕出击，稳稳将球没收。

虽然场面显得有些平淡，但是场边球迷们还是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进行着属于自己的欢庆。这次回做一下，不错的机会，马内内利吊禁区内，马努埃凯停球之后要直接射门，只能队成功把球解围出了危险区域。作为门迪，接到中场的诺尔高

Muscola.今天在右边路这几名球员呢，平常相信在训练当中也很少在右路进行配合，所以这种传跑很明显不是特别默契，没有太多传跑的意识和配合。这下苏联门迪的传球出现失误，很明显今天双方球员啊，对于这个身体对抗和接触比较敏感。阿德拉凯回做，哎，这下的传中球似乎是打到对方的身体，禁区内完成了抢断，球员并没有想上。又点回来，又是马德莱凯边路一对一的机会，连续过了两个人之后，一脚射门还是被贝尔修斯完成封堵。马丁内利。

上半场比赛的常规时间呢，已经来到最后阶段。

马丁内利。这赛季马丁内利更多是以替补球员的角色来为球队出战。漂亮的一坐，那马丁内利这个球跟热苏斯直传斜插，大门球进了。加布里尔·热苏斯之前屡次浪费良机之后，这次终于把握住机会。帮助阿森纳队在客场取得领先。进球之后还是做出了自己标志性的打电话的庆祝动作。马丁内利由于到中路之后呢，跟热苏斯做了一次直传斜插的配合，这脚打门打的质量非常高，力量很大的一脚贴地斩。在进球过程当中，马克斯道曼对马丁内利做的这个球也非常漂亮，精巧的一颗。这个进球呢是热苏斯本赛季联赛的第三个进球，各项赛事为阿森纳打进的第六个进球。

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托特纳姆热刺队呢凭借帕利尼亚的进球暂时在主场1-0领先埃弗顿。这场比赛对于热刺来说，只要不输球他们就能够成功保级，目前保级在望。虽然这个赛季阿森纳队夺得了联赛冠军，但确实也没想到他们的北伦敦的同城死敌热刺队却要为保级而苦苦奋战到最后一轮。顶峰队前场断球，右路的传中到后点落点比较深，嚯，这下苏维门迪在身后的这个动作有点太大了，直接推倒了对方年轻的59号里约卡丁斯。这就是在右后卫这个位置上踢的还不是特别的熟练，在这个区域之内呢应该做什么样的防守动作自己心里也没有底。连天大地点球开进来，嚯，有点凯帕出击并没有碰到皮球，但是接下来这脚球的处理并不理想。阿森纳队的球权，51岁的奥地利人格拉斯纳，在来到水晶宫之前啊，他曾经是带领法兰克福拿到过2021-22赛季欧联杯的冠军。无论是在德甲还是在英超赛场，他都证明过自己的执教能力，所以格拉斯纳是绝对不愁找到更好的下家。带了一脚球直接掷到禁区内，这个落点直接被阿森纳队控制住。马内内利起速，速度非常快，哇，还好克莱因眼疾脚快啊，先出一脚回给了门将。上半场比赛将有3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穆尼奥斯右路的传中球。

0: 第一点和第二点都被阿森纳队控制住。弧线球再兜，这下没有找到自己的队友，直接传出了底线。再来看一下道曼啊，刚才在球队进球过程当中磕给马丁内利这一下真是点睛之笔啊，非常的精彩，这体现了他在球场上出色的比赛感觉、阅读比赛的能力以及他的天赋。磕这一下呢，瞬间改变了局部区域的比赛节奏，直接让马丁内利找到了空当啊，跟热苏斯打了一次直传斜插的配合。打身后，纳多埃凯。这应该是上半场比赛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多尔高再分给右路的马杜埃凯。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哈勒姆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阿森纳队凭借着马丁内利助攻热苏斯打进的一球，暂时在客场1-0领先水晶宫。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两支球队下半场的比赛，稍后见。
1: 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
3: 哎呦，
2: 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迪诺沃顿和米切尔将会联袂登场，我们教练员的思路也是一样的，在主力阵容有所保留的情况之下呢，也不能让主力球员完全休息，逐步的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出来。阿森纳这边呢，哈弗茨是换下中场的内尔高，加比亚尔则是换下卡拉票的。北京队这边亚当沃顿上场换下十八号连天大帝。伊斯梅拉萨尔被换下，替补登场的是十号伊勒米皮诺，三号米切尔上场换下的是二号穆奥斯。上场回来之后，北京队是做了三个换人调整，阿森纳队则是做出两个换人调整。本轮英超联赛，接受大家关注的其他场次的赛事当中，曼城队和阿斯顿维拉呢暂时1-1打成平局，特特纳姆热刺队呢1-0暂时领先埃弗顿。而西汉姆联队跟利兹联队之间的比赛仍然是0-0的平局。梅内利左路墙强行突破，要到一个角球，现在这个速度啊，确实是远不如当年。当年开音也是速度非常快的右边后卫。下半场比赛第一波进攻就获得了角球的机会，卢内利来主罚进攻方向左路的角球，大弧线兜到后点，这下摆到门前，北京的大门前进了，哈弗茨的头球摆渡，马洛埃凯迎球怒射，一球穿过一众防守球员，穿进了球门远端死角。这也是本赛季马洛埃凯联赛当中的第三个进球，各项赛事的第八个进球。再来看一下，任意球开到后点，哈弗茨头球摆渡，马洛埃凯迎球直接打门。这也是这个赛季

亚森纳队在角球当中打进了第19个进球，继续刷新着英超单赛季角球进球的记录。上场比赛的进球，阿森纳队现在已经是两球领先水晶宫。这个赛季呢，在定位球的情况之下，阿森纳是攻入联赛最高的，算上刚才列球是29个球，其中呢包括了19个角球，两项记录都是联赛最高。当然这其实也受到很多球评人的诟病，但是呢在现代冠军的争夺当中呢，这种微小的优势如果充分体现出来的话，那也是非常不得了。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基本每支球队都会有一位大力界外球手，通过这样大力界外球呢，也能够相当于是一次任意球的机会，直接把球掷到对方的禁区内，有机会形成威胁。画面给到的是阿森纳的定位球教练法国人乔福，他在来到阿森纳之后成为阿尔特塔非常重要的左膀右臂。阿森纳队的角球定位球的战术也不断的被各个联赛当中很多俱乐部去研究和模仿学习。其实在这个赛季到了最后收官阶段呢，看到乔福很多任意球的技战术又出现了一些变化，角球的技战术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阿森纳队已经完成了10脚射门5脚射正，水晶宫队呢只有2脚射门只有1脚射正。直接打身后，一下马特埃凯被动传中，罗西斯狭小空间之内，把球摘出来之后继续往另外一侧做转移。阿布茨今天上来之后呢，踢的是中场的位置，踢左中场，你在锋线上呢依然是加比埃尔热苏斯。

别弄，过盾。布顿再往前塞，小小空间之内直传斜插，小角度直接打门，这脚球打得略微有些勉强。22号尤尔根拉森的打门。

后面给到的是水晶宫队俱乐部的主席斯蒂芬·帕里什，他从2010年6月份就开始担任球队的主席，目前他仍然是球队的小股东。帕里什呢，把水晶宫队还是当作生意去做，所以他在引援包括选帅方面，经常是能够选到像格拉斯纳这样出色的教练，但是确实小本生意啊，有时候必须得按照他的意思来，没有办法跟主帅的思路完全契合到一起，这也是格拉斯纳跟俱乐部分道扬镳的重要因素。之前也出现过水晶宫队在单赛季由于帕里什自己对于这个教练的不满，多次换帅的情况。那是一位比较喜欢换帅的俱乐部主席。霍顿这下倒地啊，也是让人感觉比较揪心。他对于水晶宫队的中场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克拉斯纳，他带领球队征战的最后一场比赛将是欧协杯的决赛。这下看上去应该是身后的一次撞伤。水晶宫队的球迷和主帅格拉斯纳都比较揪心，但是刚才通过镜头回放来看，看着像是一个硬伤啊。而沃顿呢，不知道是不是右侧脚踝别了一下。下半场比赛换上沃顿啊，是想让球队中场的绝对主力呢能够有通过这场比赛半场来充分的找比赛状态，更好的来备战欧协杯的决赛，肯定是不希望出现受伤的情况。

道曼，上半场比赛球队那个进球，道曼在中场脚后跟这一磕，太漂亮了。小鹿直接起球到后点，角球。聚集的区域，马德拉卡来踢，开前点。

迪是踢到了左边后卫的位置上。抢前的三球力量太大了，直接触了底线。

同时进行的其他比赛呢，西汉姆联队和利兹联队的比赛仍然是0-0，热刺队仍然是1-0，暂时领先埃弗顿。苏维伦迪，这场比赛在右边后卫位置上还没有什么表现。斯科拉只花费1500万欧元把他从巴伦西亚队引进过来，绝对是一笔超级超值的引援。好，转变，阿森纳队准备继续进行人员调整，梅里诺准备要替补登场，而史金队这边呢也要换人。梅里诺的伤愈复出，特别是在欧冠决赛之前的伤愈复出，对阿森纳队来说绝对是一个好消息。之前的梅里诺是出现了脚部的骨折。梅里诺自从联赛第23轮球队主场2-3输给曼联队比赛之后，就没有为枪手出战过。梅里诺上场交会换一下马斯道曼。道曼这场比赛在球队的第一个进球过程当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中场灵光乍现的一次磕球，直接帮助球队找到了前场的空当。梅里诺替补登场，这是他自从2026年的1月26号之后，再度为兵马阿森纳队出战。哦，这边水晶宫队是换下了下面比赛替补登场的亚当沃顿。球队也不想有任何的冒险，哈弗茨的射门被挡，而伊卡皮杰再打一脚，布鲁诺森来为你将球没收。他是英格兰代表队的2号门将。亚当沃顿被换下，替补登场的是29号锋线的盖桑。害怕这球解围的位置不太好。踢在阿森纳球员身上，太重要，太关键了。其实在这个赛季，埃利奥特·安德森异军突起之前，亚当沃顿是英格兰代表队中场非常有潜力和希望的未来之星。连续受伤之后啊，确实也让亚当沃顿整体的表现不如之前那么的耀眼。皮诺把球分到右路，有了直接射门了，这次射门的选择显得欠缺一些合理性。里约卡丁斯

现在他是挪到了右边翼位的位置上。19岁的年轻小将，出自水晶宫的青训营，他也是出生在英格兰，但是现在代表特里尼达和多巴哥队来征战国际比赛。斯卡利，哎，向前的这脚传球有点随意了。梅里诺上来之后呢，是踢在道曼的位置上，踢前腰这个位置。也先后对着路易斯·斯卡利和苏维门迪，意味深长的一段画面。斯卡利现在在中场后腰这个位置似乎比苏维门迪踢得更好，所以下个赛季后腰这个位置阿特塔怎么样去进行人员的排布，也真的需要看看这个夏季转会窗口阿森纳要进行怎样的运作。以目前阿森纳争当中的情况来说呢，右边后卫的位置可能是球队特别急需进补的。而如果马丁内利离开球队的话，那么左边锋的这个位置也需要有人员的补充。边路马丁内利先回传给英卡皮，罗西斯，纳达埃凯。罗西斯今天在场上表现得非常活跃，就为球队创造了一个角球。上来了，在出场之后呢，阿森纳队角球的威胁性进一步提升。纳达埃凯开进来还是开前面，他们上升先抢了，这罚攻防权犯规。阿森纳的球迷来说呢，也希望这个冠军呢能够让阿特塔成为像温格一样长期带领球队的领航人。早上的身体对抗能力非常出色，身体很强壮，但是扛不开加布里埃尔。加布里埃尔和萨利巴组成的阿森纳后防线，这个赛季坚不可摧。这个赛季呢，阿森纳队在此前的37轮比赛只有26个丢球，延续到这场比赛当中，目前还没有丢球出现，仍然是仅丢26球，英超联赛丢球最少。大卫拉亚呢也贡献了19次零封，追平了大卫西曼创下的俱乐部历史纪录，连续第3次斩获英超联赛金手套。而且这个赛季呢，阿森纳队场均只面对对手2.4次的有效射门。这都是球队整体出色防守实力的体现。

休斯，这个弧线都厚点，阿姆斯先出一头解围出了底线，现在大家看到画面当中的塞尔福斯特公园球场，也是在帕里什的助下实现了扩建。现在这个球场呢，能够容纳超过25000名球迷到现场来观战。卡丁斯大力救下球。投球摆渡，哦，这下马丁内利非常的巧妙，肩膀直接往前一领，高速向前推进，哇，为了对方的防守球员，看这球传中质量怎么样。卡布斯停球之后的打门没有穿越对方的防线，这次马丁内利边路的一条龙非常精彩，可惜哈弗茨那门前没有把握住机会。这下身后的战术犯规，给热苏斯招出一张黄牌。

本场这边阿森纳队继续做换人调整，换下了这场比赛佩戴队长袖标的加比尔热苏斯。这个登场呢将是水晶宫的旧将埃泽。在这次换人完成之后，阿森纳队还有一次换人机会和一个换人名额可以去使用。是水晶宫的球迷还是阿森纳的球迷都对埃泽报以热烈的掌声。

比赛的常规时间来到最后的15分钟，

门柄上来的传球还是没有过加比埃尔这一关。戴桑上来之后呢，他在右路的速度和冲击力也给阿森纳的防线带来了一些威胁。使用内用上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次换人机会和最后一个换人名额，这个登场的将是马特塔。

换下了对位啊，换下锋线的沃尔更拉斯。这个赛季马杜塔呢为球队打进了11个联赛进球，在过去连续3个赛季马杜塔联赛的进球数都上双。打球开进来，他把出击球没打远，但是第二落点是被梅里诺控制下来。这场比赛实际上是两支球队本赛季的第三次交手，在联赛首回合呢，阿森纳主场1-0战胜水晶宫，随后呢，在联赛杯的4-1决赛，阿森纳是点球淘汰了水晶宫。这场比赛如果阿森纳客场获胜的话，本赛季将会3杀水晶宫队。

这场比赛对阿森纳队来说，如果能够零封对手的话，将追平球队单赛季零封场次的记录。球队在1970到1971赛季曾经也是30次零封对手，在这场比赛之前，阿森纳是实现了29次，在零封对手的情况之下获胜。如果这场比赛能够零封取胜的话，将会追平70到71赛季30次的记录。看一下马丁内利这次左路的突破，这里哈弗斯直接打到门前，在门前雷里诺碰了一下皮球，垫高了这一下。再来看一下，这是之前马丁内利非常精彩的边路一条龙，用自己的肩膀把球往前一领，直接起速，连续过掉对方2名防守球员之后，把球传进来，哈弗茨球停得不错，可是最后的射门被对方后卫舍身堵枪眼封住了。对很多阿森纳球迷来说呢，是非常喜欢马丁内利，看他一步一步成长起来，虽然说现在这个成长遇到了瓶颈期，在马丁内利呢这个赛季作为替补出场的情况之下，还是多次为球队立功，能攻善防，面对曼城的比赛当中，也在替补登场之后伤停补时取得了绝平进球。这边马多埃凯出现了一些伤情啊，但看上去更像是抽筋，但他又捂着自己左大腿后侧的肌肉啊，这是不太妙的。马多埃凯呢，不但要为接下来5月31号0点的欧冠决赛做准备，同时他还入选了托哈尔公布的英格兰队征战李佳默世界杯的大名单。到了赛季末期，随着伤病随着这个疲劳的累积啊，也是运动员伤病的集中爆发期。约克雷斯在场边做好了出场的准备，应该要换马多埃凯了。同时进行的其他比赛呢，西汉姆联队主场2-0暂时领先利兹联，而托特纳姆热刺呢继续在主场1-0领先埃弗顿。看一下马多埃凯之后呢，马丁内利的位置。

就可能会移到右边路，埃泽呢踢左路。约克雷斯替补登场，换下马丁内利，换下马杜埃凯。这个赛季，约克雷斯各项赛事已经为阿森纳队打进21个球，还有3个助攻。加盟阿森纳的第一个赛季，这样的答卷应该是可以让球迷感到满意。在联赛当中呢，他有14个进球，1个助攻。后就完成一次封堵，门将没出来，迪欧文德森够不着这个球。约克雷斯刚上场就完成一次断球，把球带到禁区内走外线。这次走外线之后呢，身体提速没提起来，直接被对方卡位，将球护出了底线。

鲁菲斯和哈弗茨以及梅里诺，目前在场上的这三名球员都为阿森纳队踢过中锋的位置。阿迪内利来到右路，这个传球线路直接到了迪恩亨德森的控制区域之内。

这赛季呢，其实对于阿森纳队来说，球队当中的进球助攻的分布是非常平均。洛佩雷斯呢是参与了15个联赛进球，萨卡参与12个，特罗萨德是参与12个，埃泽9个，瓦莱斯9个。这是阿森纳队这种整体团队足球的氛围啊，让这支球队在这个赛季显得格外有战斗力。特别是之前几个赛季在赛季末期出现的掉链子的情况，这个赛季没有再出现。这就是一支球队走向成熟的表现。直接塞身后。

比赛的常规时间加上伤停补时应该大约有5-6分钟的时间。

对，就是在分边内，皮切尔，皮诺打到门前，头球攻门，马特塔，替补登场的马特塔帮助球队扳回一城。在这场比赛当中，没有让阿森纳队实现零封。球有没有越位，需要通过另外一个角度的镜头来看一看，似乎这球应该是没有问题。马特塔这球顶得非常漂亮，

确实从刚才的画面当中，转播画面当中无法判别是否越位，还需要视频助理裁判组呢来进行一下识别。这场比赛视频助理裁判是尼克·霍普顿。没有问题，进球有效，这样的话马蒂卡打进了本赛季的第12个联赛进球。

马德纳呢仍然是法国国家队在本届世界杯上锋线需要去倚重的球员。根据法国国家队公布的号码呢，马德纳将会身披22号战袍来征战美加墨世界杯。下半场比赛将会有7分钟的暂停补时时间，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上下半场都有。先来看一下这次尤文图斯，皮诺第一脚打门被挡，第二脚射门再打球进了。暂停补时阶段，水晶宫队扳平了比分。在比赛最后阶段，水晶宫队突然发力，皮诺第一脚射门被挡，随后球又弹在了他的身边。皮诺在原地转了一个圈之后，将球打进，但是这边助理裁判好像举旗了。助理裁判好像已经举旗了。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第一下打门被挡，第二下的射门，可能存在水晶宫的盖桑在越位位置干扰凯帕扑救的情况，确实。盖桑这个球好像还碰到了。这次皮诺的射门好像还碰到了盖桑，出现了小折线，这是咱们举旗判罚越位的重要原因。第一下射门被挡之后，紧跟着第二下的打门确实是碰到了盖桑，而且是碰到了他的手臂上。这样的话非常遗憾，水晶宫队这个精彩的进球因为盖桑帮了一个倒忙啊，被判罚无效。在第一助理裁判马尔科佩里刚才做出了正确的判罚。角球，阿森纳队在暂停补时阶段获得了角球的机会，

这场比赛在塞尔克斯公园球场，对阿森纳球迷来说应该是一票难求。首先，这是水晶宫赛季最后一个主场；其次，阿森纳很多球迷都希望在客场看到球队捧杯，这个瞬间，可能在球场这个缝隙当中，停车场能够窥探到球场当中的情况。这个位置也战胜阿森纳的球迷。球开出来，这下直接转出了另外一侧底线。梅里诺的回归会进一步加强阿森纳队在角球定位球当中的威胁。艾泽上场之后拿球的机会还不多，梅里诺这球想直接往前飞，投诉对方手球，裁判没有理会。水晶宫还有反击的机会，比赛最后阶段双方这个对抗和转换的节奏才终于打出来。

两位主教练之间也是非常的友好。如果不是伯茅斯在主场逼平了曼城，这场比赛整个氛围会完全不同。在萨尔克斯公园球场，两支球队可能就会剑拔弩张。当然对于水晶宫队来说，他们的比赛心态可能和今天是一样的，但是对于阿森纳队来说则会截然不同。大力救球，这球掷得还真的很远。卡林斯，但是右脚踢左路，右脚的传中球，头球攻门，恐怕将皮球没收。穆里诺并没有选择向前传球，还是想把节奏稳一稳。全场补时即将要进入到最后一分钟，卡夫茨主传斜插，维克兰斯禁区内大门，皮球偏出了远门柱，非常可惜啊！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太想追求角度了，浪费了哈弗茨的一次妙传。

把球停到，这样的话水晶宫队应该也失去了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暂停补时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美诺再向

前塞，沃克雷斯拿到皮球，禁区内有机会，埃泽的大门被迪恩·亨德森扑出。比赛最后时刻，阿森纳队还有机会破门。埃泽面对老东家，埃泽也没有再选择去向球门发起攻击。这个时候，主裁判哈勒姆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个阿森纳队最终是以38轮26胜7平5负积85分的战绩，夺得了2025-26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的冠军。他们以一场胜利，为这个赛季画下了完美的句点。而水晶宫队的主帅格拉斯纳也结束了自己在塞尔福斯特公园球场带领球队的最后一场比赛。布斯茨在这场比赛当中为兵工厂首开纪录，马丁内利则送上了助攻。下半场比赛马东埃凯的进球帮助阿森纳队扩大领先优势，而比赛89分钟马特塔的进球帮助水晶宫队扳回一城，最终阿森纳队在客场2-1带走了胜利。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

握笔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二场，上海九市继续坐镇主场迎战浙江浙商证券。比赛开始了，是由主场作战的上海九市获得了第一攻。当然，李敏胜继续掐骨的温。
1: 先看一下浙江队这边防挡拆今天怎么防。
0: 给到篮下，
1: 二林打萨姆森要一个内线，
0: 面对双人防守继续冲击篮下，打进，
1: 很强硬啊，王哲林。
0: 因为在赛前连线您也提到了，今天浙江浙商证券首要就是控制核心球员的犯规。
1: 是的，
0: 今天胡金秋开场第一防并没有防了那么狠。
1: 布朗给到萨姆森，这球被王哲林盖了。
0: 王哲林
1: 开场
0: 一攻
1: 一防，
0: 反击
1: 李洪权攻胡金秋，
0: 4-0的开局。
1: 我觉得还是一场心理战，因为上场胡金秋确实是整场受到犯规困扰。这场比赛上来其实整个上海队攻内线就是很坚决。
0: 前场形成了多打手，底角
1: 给到福哥，
0: 三分球中，7-0的开局，
1: 7-0梦幻开局啊！
0: 这个比赛的没有给你再在场上热身的时间了，上来就是要摆开架势，快速进入主题。
1: 看看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怎么策动这次进攻
0: 啊！不要胡金秋
1: 啊，要萨姆森。
0: 古德温点到了李洪权手里，前场又是打快，这是一个有高度的对位点，给到正面张哲林，
1: 还是
0: 直接转身，9-0的开局，开场0-9落后，浙江浙商证券如何应对？
1: 从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来要打内线啊，桑普森。还是被张二林防下来了，
0: 上海九市的防守动作交代得非常清楚。
1: 是的，还有一个是整个的这个能量感啊，上海队从第一场打到现在能量感这一方面他们是没有缺失的。
0: 又是张振林，第一场比赛他的进攻秒

0: 现不是很理想，
1: 是的，
0: 今天开局他这一点打开了。林炳胜带着胡金秋，
2: 浙江队这边怎么去拿下第一分，再给朱俊龙，
0: 就是奋力去扑三分，不给三分。朱俊龙不错啊，连续调试之后打进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第一球。
2: 哎，上海打得太快了，
0: 太快了，镜头都没跟上。
2: 对，
0: 古德温在系列赛第一场只休息了一分钟多一点点的时间，几乎打满全场。
2: 有的时候确实没想到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少了两个大外援，但是他们这个所谓的比赛的 B 方案的准备能够贯彻的这么彻底，因为第一场比赛他们就打得非常快，在浙江这边打进或者是打不进的情况下，他们都是先上球，然后加速推反击，先寻求一些能够简单得分的机会啊，快攻多打手，没有的话落阵地。
0: 古德温第二罚罚进了，在上一场比赛呢，他在前八投前八次罚球全部罚进之后，最后全场喊 MVP 的时候两罚不中，
2: 断了。
0: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还问到他啊，我说你才现场很多的观众说，一喊 MVP 你就罚不进，他笑了笑说我会把之后的罚球都罚进的。
2: 是的。布朗这时候需要他站出来，
0: 好球啊！
2: 这刚才朱俊龙那次三分球投射的压力很大，因为他那个球再投不进，浙江队是将近四分钟不得分啊。
3: 哦，张镇麟的补扣，
0: 张镇麟飞身补扣，不可思议的张镇麟啊，
2: 能量感充满了能量。
0: 曾林旭指导提到的这种能量感是贯穿体现在上海九市的每一个细节里，
2: 对
0: 篮板球的顶抢，
2: 对
0: 对篮板的冲抢，对于防守人的限制。这球卡尔顿实际上已经非常努力的去卡位置了，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空中
2: 下降，又是张镇麟抢断，
0: 又一个抢断，还是能量感，
2: 还是能量感。能量感意味着什么？更多的跑动，更多的拼抢。再给张镇麟
0: 三分球
2: 更加的时候，
0: 现在浙江浙商证券需要有人站出来。胡金秋夹击来得很快，
2: 抢断快攻三打一，这球要扔空接力了，被朱俊龙破坏。
0: 这球古德温实际上还是比较的犹豫，胡金秋的快攻反击打进。
2: 再给古德温，还是要挡拆，现在是卡尔顿在场上，卡尔顿提前上来直接出球，
0: 直接选择三分。
2: 浙江队这边的防守策略还是没有变化，还是要在半夹击小外援的状态让小外援出球，但是古德温明显是非常适应。
0: 布朗切入，这球是要犯规但是没有给。
2: 开场到现在裁判的尺度很宽泛啊，鼓励对抗。
0: 这场比赛呢，裁判员的安排上，主裁判的是阿纳亚，第一副裁的是来自日本的加藤玉树，第二副裁判是来自中国的孙一淼。我联赛是继续邀请了外籍裁判来执裁总决赛，所以对于球员来讲，他们也要适应外籍裁判的吹罚尺度。
2: 是的，布朗选择一个超远三分，明显投短了。
0: 虽然朱俊龙在积极的拼抢，但是二十四秒为例了。
2: 是的，因为现场啊，上海的主场打到现在，咱们在现场能感觉现场非常的躁动啊，对于客队来说也是压力极大。
0: 是，
2: 马尔林攻内线，这球卡尔顿防下来。
0: 现在是调了啊，张镇麟下，李天荣上。今天实际上开场给我个人的感觉呢，是古德温并没有攻得特别凶，是吧？整个古德温呢还是盘活全队摆在首位，
2: 因为是上一场比赛啊，他面对挡拆的这种快出球啊，

0: 尤其是他自己又能解放他自己，又不意味着通过挡拆之后有更多的强攻，又能激活队友，所以打得非常舒服。
1: 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出战21分34秒，非常高效地拿到了18分加7个篮板。实际上从数据上来讲，胡金秋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关键是他因为犯规的困扰，他的出场时间被切碎了，被打碎之后影响了战局。
0: 对，也得看看胡金秋这场比赛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上海这边的进攻运转非常耐心，这次进攻给到福格，朱云龙动作上大了。
1: 双方现在是进入到半节之后的一个轮换调整，王博指导呢把孙明辉换上，那后场呢就是布朗搭档孙明辉了。孙明辉上一场呢是罕见的得分挂零，这场比赛他需要调整，
0: 是他本身脚也有伤病，也是打着封闭出战季后赛，
1: 非常不容易。
0: 对，又是李洪权
1: 一记三分，
0: 上一场是李天荣4个3分，这一场是李洪权。
1: 你看上
0: 也是被上海球迷这个称之为李花兄弟
1: 因为上一场虽然张镇麟得分不多，但是李天荣站出来了。
0: 对，
1: 这场比赛看看上海队就除古德温之外谁还能作为国内球员挺身而出，
0: 而且就是浙江队这边这个防守形势啊，他给了上海太多三分球机会。你看他小外援挡拆总是牵扯两个人的防守资源，那你弱侧必定会漏掉一个能投篮的人。
1: 是卡尔顿单打王哲林，
0: 王哲林
1: 自投自抢
0: 没放进，
1: 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再抢再高，
1: 好球。
0: 相比之下还是胡金秋的手感更为柔和。
1: 古德温再传，
0: 王哲林来下还是没放进，
1: 一打二再造犯规，在这样高强度高消耗的比赛里，王哲林展现出了他的篮下进攻的果决性，冲击浙江广厦的内线，成为了王哲林今天开场以来展现的比赛策略和比赛态度。现在朱俊龙作为防守的尖兵，
0: 两犯
1: 两犯，赵家人上了。赵家人上一场比赛啊，可以说是帮助球队一直在延续着比赛的希望。
0: 是，
1: 他是4记3分球，
0: 他跟天荣上场比赛都是4个3分。
1: 是，布朗在做尝试，还是没有。孙明辉是一次战术犯规，还是不希望上海队起势，还是不希望上海队把快攻打出来。王哲林在第一节比赛打到还剩3分25秒的时候被换下，换上了严鹏飞。浙江浙商证券也做内线调整，换下胡金秋，换上吴潇，双方都是第一次在五号位做出了换人调整。在系列赛7场4胜制的赛制里，目前上海九队1-0领先。张镇麟的三分球也开了，今天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李天荣之后还有谁可以达到他那样的状态，今天李洪权还有张镇麟，
0: 对，
1: 好像是大家好像进一步被激活了。
0: 就是整个上海队他们的整个进攻运转，看看张镇麟这一次被张镇麟又封盖了，哇，三分球的封盖啊！张镇麟今天是全场的存在感十足。
1: 古德温的失误，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在系列赛第一场第一节，上海队没有一次失误，半场只有2次失误，全场只有4次失误，所以上一场比赛能够赢下系列赛第一场，控制失误也是很重要。
0: 打到现在张镇麟的发挥极为出色，我们可以回忆一下。

0: 啊，有隔扣，有补扣，有抢断，有三分啊，还有快下，什么都有，还有刚才的三分球封盖。
1: 今天整个上海的防守就是轻易不给对手三分。
0: 张镇麟现在防的是对方的五号位，
1: 夹击也来了。
0: 所以看啊，咱们讲张镇麟今年从辽宁来到上海之后，一个足尺寸的锋线对于整个球队质的提升、质的改变有多么的重要。
1: 而且刚才可是防到了卡尔顿啊。
0: 对啊，
1: 他的能力现在看上去就是从一要防到五了。
0: 他是这整个上海队整个季后赛包括整个赛季啊，他需要去顶防对方的小外援一号位，刚才又顶到五号位去顶防对方的大外援，就是这种防守能力，他的覆盖面积从一可以放到五号位。
1: 卡尔顿今天上来的效果并不好，所以又换上了桑普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让维琼塔克上啊，还是让布朗要找找感觉。目前布朗只得两分，虽然古德温只得一分，但是上海队其他点开了，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布朗
1: 得开啊，
0: 布朗上一场整体的三分球命中率偏低，来了
1: 球啊，布朗得开，这是球队所需要的。上一场最后一节啊，前九分钟是一分未得，全场布朗是得分很高，但是最后一节不理想，
0: 还是打一个牛角
1: 夹击，
0: 还是接弗莱尔掩护，张镇麟自己来，

0: 邓明辉再找布朗，区域的夹击，二防一，桑普森顶弧的三分球，这是桑普森非常规的三分球出手。
1: 是的，古恩打赵家人，感觉第一节就是整个上海队的进攻好像没太用上古德温，
0: 是
1: 不太需要他的发挥。
0: 对，
1: 因为所有人都准
0: 底角，有快打快，邓明辉快推
1: 啊！上海这边对于布朗三分很谨慎，邓明辉拿球马上顶上来，走一个蛇形打张镇麟，
0: 张镇麟把手紧紧的收在下面，连手都没给啊！
1: 上海这边策动反击，
0: 三打三，布朗三分球追进。26-15，刚才曾指导说了，古德温第一节存在感其实不是很强，
1: 对，
0: 因为他把整个球队全都盘活了。我这边呢，孙明辉过来也追进一记三分球，
1: 是，
0: 这是孙明辉在总决赛第一次得分。
1: 双方其实第二场比赛，像孙明辉啊、张镇麟啊，都把他自己的个人状态啊，调整到的这种竞技水平，调整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0: 古德温刚好刚才耗一耗时间，他把时间全部消耗完，不给对手留最后一攻的机会。张镇麟篮下造成了犯规，
1: 目前张镇麟6中4拿下9分。
0: 这个球呢，就是在主动寻找对抗，实际上浙江证券呢也一直在收自己的防守动作。今天第一节双方从犯规来看，最多就是两犯，福格两犯，朱俊龙两犯。还有6秒钟，浙商证券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罚进之后，首节比赛张镇麟是得分上双，拿到10分了。
1: 布朗
0: 抛投也进，用了6秒钟的时间打成了第一节的最后一攻，27-20。

0: 第二节连琼塔克上了，因为第一节
1: 他不应该按照布朗打法那么打，他应该多突进去造杀伤。这个三罚三分其实可以给到布朗更多的这个扣篮机会。
0: 对，因为好像您上一场比赛也是说过这样的评价啊，就是还是要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帮助球队。
1: 啊，不过他整个赛季他的三分投射并不好，啊，整体命中率是20%多。
0: 第二节呢，还是用双小半啊，布朗搭档雷琼塔克，内线是胡金秋、赵佳仁和孙明辉。这应该是今天广厦第一次用双小外，
1: 是。
0: 哦，罗弗顿也准备上了，第一节他一分钟都没打。鲁德文来了，
1: 鲁德文今天打的是冷静且从容，目前是7分5个助攻5个助攻，攀活了全队。啊，第一节进了5个3分，其实基本上都跟他有直接的关系。
0: 是。5个助攻了，一节多一点5个助攻啊。
1: 是的。孙明辉给到胡金秋，
0: 好球。啊，这就是默契。现在孙明辉想通过自己的这种突破，尽可能的去让胡金秋简单的接近篮筐，完成出手。
1: 这个组合就是广厦这么多年强队啊，在能在 CBA 就是完成这个夺冠啊，身在强队的一个基本盘。
0: 发球线附近的夹击，李天荣再次冲击胡金秋，给了后场球。洛夫顿上了，换下的是凯尔福格，另外呢上场的是刘征，换下的是严鹏飞。那这样一来呢，卢伟指导是降阵容的高度啊，要让洛夫顿打到5号位。
1: 是的，也得看一下洛夫顿这个右肩膀啊，到底是能够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赛前所有信息都显示他这场比赛可能会打不了啊。被布朗抛接，
0: 还是牛角落位走右侧，
1: 直接换人换防了。啊，胡金秋现在不出来了，洛夫顿右手不太敢碰球啊，
0: 感觉不行啊。
1: 对，
0: 不，这球差一点点。啊，洛夫顿一上来感觉跟其他四个点脱节的。
1: 是的，给到胡金秋，
0: 好球啊。
1: 而且防守就像你说的，上海队这边确实也在降高度啊，现在场上最高的就是洛夫顿，2米出头。伍德文给到洛夫顿单手抛，走啊，还是手感还是很柔和的啊。
0: 这是上海队的，就是这种策略。我们不知道洛夫顿他的右肩到底是什么伤情，带上了一个护肩，而且好像看上去他的右手是处理不了球，
1: 抬不起来，右肩抬不起来。
0: 那洛夫顿可能自己的这个请战愿望比较强，
1: 这也是总决赛上的名场面。
0: 是，
1: 这场比赛他右肩受伤之后啊，他是一个手发球，确实肯定是伤得很严重。
0: 对。张镇麟要上，换下李洪全。今天在整个锋线的调配呢，上海九狮还是比较频繁的，啊，保证能量的集中释放。正面挡拆，直接选择超远三分，还是在限制小巴里布朗的三分投。今天巴里布朗的那个三分是距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常规的三分是不给。

0: 三龙论就是为了让这两个小演员有一个能够休息的时间长一些。
1: 小佳人的突破，这球被盖了，吹了洛夫顿的犯规。好，带了一下手，带了一下手，
0: 确实打手了。
1: 因为福格呀，现在呢年龄是越来越大了，所以今天这种调整呢，不多见。因为目前看洛夫顿在场上的肢体语言，好像他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比赛状态，所以后续我们还是看看上海九市，会有什么样的这种人员安排。福格在场下就是休息了两个回合，又上来了，
0: 感觉外援的调整没有什么余量了。
1: 对，
0: 因为你像现在洛夫顿这个伤势之后，他能用的只有两个小外，两个小外需要去完成每场比赛四节七人次的这样一个出场时间。
1: 对，现在是36-26，浙江浙商证券暂时落后10分。
0: 福格策动45度挡拆，给到张振林。王牧指导还是改变了防挡拆的形式啊，把内线更多的留在内线。
1: 古德根再次杀向篮下，一个2+1的机会。正面的挡拆，还是打无效防挡拆。这个球呢，赵家人尽量保持不换，但是你一旦不换呢，因为有掩护，所以至少要挡开半个身位。所以古德根现在从第一场到现在为止，对于打挡拆是得心应手。
0: 浙江浙商中学里面又遇到了新的麻烦。第一场比赛是胡金秋的两犯，内线出问题。这场比赛是朱俊龙的两犯，这个防重点人领防人出问题。
1: 因为这朱俊龙可是广厦的防守尖刀啊。
0: 是的。
1: 好，这边呢崔小龙得到了上场的机会，这是在为古德文争取短暂的休息时间。崔小龙之前是没有得到出场的机会的。
0: 给布朗篮板，塔克，
1: 塔克不错呀、
0: 他是更多的去到篮下效率会更高。
1: 现在呢胡金秋不在场，广厦除了吴潇之外其他人也要全力去抢篮板。
0: 是的，一个交叉，塔克抢断，
1: 塔克的抢断之后再推反击，王哲林战术犯规。
0: 说实话，咱们第一场比赛之前分析说是广厦这么多年进入到这么多次总决赛，这些球员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但是你看其实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其实他们的总决赛经验他们的弱点是没有暴露出来的。
1: 是，
0: 你像福格像张镇麟这几年都是打过拿过总冠军的人。
1: 对，好球啊，又是赵家人。赵家人能不能成为浙江浙商证券的 X 因素因为当其他孙明辉吴金秋能拿分的时候，赵家人是站在一旁的。
0: 是，目前来看他的投射状态是最稳定的，
1: 包括他
0: 给到福哥
1: 再掉、这个球吴潇是从身后的犯规。
0: 广厦这边依旧是防挡拆的问题，那上海队这边一个手对手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能形成直接杀伤直接得分的机会。
1: 刚才有一个细节这个犯规是吹在了塔克身上，塔克呢主动跟裁判员示意我的犯规
0: 保护无效
1: 保护无效，因为内线囤积兵力保护内线球员的犯规数，就是在上一场比赛过后成为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的关键。还是没有罚进，今天王哲林的罚球全部偏出。

0: 洛夫顿，哦，两个人换位置了，低位是古德温，又是单手投。这个其实是不多见啊，这种情况不多见。投传球，
1: 失误了，
0: 天龙
1: 自己扣一个吧，选择了上篮，
0: 上进。
1: 啊，富邦马上就要换上来了。

0: 再分球底角出俊龙，
1: 古德说对富哥现在需要去打后卫，
0: 对古德温现在休息了片刻准备再上场，
1: 富哥干嘛三分由于三不沾，坦克
0: 有身体
1: 造犯规，以今天的尺度来说，这种上是不太会给布朗的三分。
0: 第二记三分，嗯，布朗的得分上双，也帮助球队再把比分缩小到六分的分差。39-33，目前上海九是握有六分领先。目前第二节呢，双方也是形成了一种均势，并没有完全某一方占据主动。守住挡拆，
1: 二垒的下顺再支配球，富哥要以中距离，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古德温快出球，李洪全三分球进了，
1: 洪全三个三分了。
0: 在这之前，上海呢是3中1的三分，广厦是5中1的三分。这一节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但是李洪全今天是3中3，
1: 太高效了啊！三次出手还下11分。
0: 布朗啊，布朗现在因为他今天外线给他的压力太大了，所以他要变一变进攻方式，有突破还要抓一些突破。古德温吸引两个人防守注意力，这次来了，
1: 这球应该是被塔克给冒了，还是布朗走蛇形攻王之林造犯规，
0: 好球。但布朗呢在今天三分线外遭遇层层阻击的情况下，最近两次进攻回合都是选择了突破造杀伤，所以布朗呢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他也在不断的去调整和改变。
1: 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其实打到比赛打到现在，双方打了从第一场打到现在应该一场半的时间，六节球，本质上就是双方的防守端谁防挡拆的效果更好，谁会更有优势。那上海这边确实王仁林和燕鹏飞两个人的高度可能更高啊，防挡拆包括后面的人的协防啊，轮转他的纪律性方面要做得更好啊，从策略上来看。下午肖上胡金秋，胡金秋打到现在还没有犯规，
0: 对今天他保护的特别好，而拿到单节拿10分了，就一节多一点，半场有10分，上线连续的守对手，
1: 还是一股挡拆。
0: 现在布朗防古德温啊，拉走了，
1: 严鹏飞出距离没进，
0: 胡哥进攻篮板。
1: 胡哥总决赛打到现在，不觉得他是一个高龄球员啊？
0: 是的，
1: 很有能量感。
0: 但是我是个人感觉呢，古德温的这个胡哥的状态好坏跟古德温是强关联
1: 啊。是，
0: 就是胡哥现在必须要承认的是，他单人带队跟古德温跟他一起上，他状态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说古德温给他的这种分球，他需要把握住。
1: 好球！
0: 好球！
1: 一个边线球战术。
0: 这是怎么完成的出手，一个低手的上篮。
1: 确实古德温在总决赛的时候拿出了他赛季的最佳状态，
0: 这边也是打上线的挡拆，点严鹏飞，严鹏飞出来了，
1: 给到胡金秋。
0: 上海九是特别注意严鹏飞防掩护或换防的这样一个防守变化，篮下的这个垫防比较及时。
1: 垫防，你看李洪全在弱侧收缩的非常迅速。胡金秋的三分，很极限这个球，又是布朗的单拔三分投进
0: 来了。小巴里布朗又一记三分。今天其实一节多的时间，他的效率并不算高，但是你看，打到第一节还剩上半场最后还剩一分。

0: 钟的时候拿十七分了。
1: 连荣要冲距离，
0: 哦，也来。今天上海九狮这上半场，国内球员的发挥太棒了。
2: 对，过来又是布朗，
0: 再
2: 进，再
0: 进一记三分。
2: 布朗 MVP 啊，找到了自己的感觉。
0: 这个系列赛我们说就是看谁调整快，布朗目前看他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个调整能力是极强的。
2: 是的，
0: 单节啊布朗十三分了，胡格
2: 没还上，
0: 远端没看，
2: 这球传满了，第一下没传，第二下李天荣及时的回防破坏了这个球。
0: 胡金秋来接，布朗提上，
2: 哎，布朗很高位置的挡拆，
0: 还是点燕鹏飞的防守，不给三分。
2: 燕鹏飞这个虚虚实实防得不错，
0: 是。再给篮下，
2: 胡金秋，这李荣泉防不了了。李荣泉垫防的话，还是高度上弥补不上。
0: 还有时间。哦，这个时候的
2: 战术犯规，战术犯规
0: 可以接受的啊，这是第三犯，还没有到罚球。这是王博指导呢，又上了一个双大外，啊，双大外，
2: 一个是封发球，一个是在篮下护框，
0: 超远距离的三分，哇，这个球直接卡在篮脖子上，
2: 是，这
0: 古德文自己都，古德文自己都乐了，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是只有一分的分差。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8: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

0: 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二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正战的下半时比赛开始了。上半时继续由曾庆旭指导和我席瑞一同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评述。布朗、赵佳仁、朱俊龙、胡金秋跟卡尔顿，这是浙江先派出的先发。胡金秋先做一记三分尝试，
3: 太超了啊！
2: 下半场才刚刚开始不久，就反超了比分。
3: 刚才上来下半场，上海队第一次进攻打了一个中路的西班牙挡拆，但是失误了，换了一个顶角。胡金秋挡拆外弹，古德温选择自己来，自己抢。
2: 古德温福格，哎呦，这一下上的比较猛啊！
3: 这一下，贾仁林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是碰到了布朗的面部。
2: 哇，这一下，哎呦，这一下直接击打到了面部。
3: 戳了一下，
2: 就是因为在这样的高强度、高压之下的比赛，这一个动作就体现出了球员的心态。
3: 而且比赛打到这个阶段，现在目前是广厦反超。然后上海队这边你必须得靠着古德温和福格两个人一如既往稳定的发挥，因为这边没有什么调整的余地，那不像广厦这边目前有四个外援能上，也是中路西班牙挡拆，再给朱明修，再给赵佳仁拿球就投，
2: 进攻篮板，这是第十个进攻篮板，胡金秋跟上将球打进。上半场广厦就有9个进攻篮板，9-7，其实上海抢的也不少。胡金秋17分了，
3: 浙商证券这边变一个联防，感觉比赛的节奏啊，有点慢慢的往浙商证券这边偏移了。啊，
2: 李天荣上，换下了张镇麟。现在浙商证券一共拿50分，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拿了37分，接近40分。
3: 也是中路西班牙，给到布朗大空位，
2: 三分球中，
3: 太轻松了。
2: 布朗这是把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没拿的分数，这一场比赛全要加倍拿回来。
3: 对，我选择攻坚找杀伤。那朱俊龙三犯了，
2: 今天朱俊龙也只拿了3分，
3: 但是他这一点还不能下，还不能少，因为他确实承担着更多防守对方外援的这样一个职责。
2: 这个球你看啊，卡尔顿特别聪明，卡尔顿一直在试，一直卡尔顿是我的犯规啊，你把犯规要记在我身上。
3: 对啊，这个是其实在运动员场上都是很敏感的啊，替队友去分担啊，毕竟卡尔顿现在没有犯规嘛。
2: 是，
3: 虽然说朱俊龙三犯，但是没下，接着打。
2: 朱俊龙
3: 挑战王林，
2: 就是不让上海队提速。哇，古德温小试牛刀，

0: 拉开了，李天荣跑底角，到指头人
1: 下顺，
0: 阻挡犯规，给了两次罚球。现在浙商证券的防守策略是照顾持球人，福格突破吸引卡尔顿的协防，中路就暴露出了王哲林，所以强点改变防守。卡尔顿还要不要在下一个防守回合去协防？今天王哲林前四罚全部偏出，第五罚命中。今天在上半场呢，上海队一共获得了九次罚球，只命中了三个，其中王哲林罚丢了四个，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罚球八中七。这次是两罚中一，
1: 现在让朱俊龙去持球打组织。哦，再看啊，给布朗一个下掩护，接挡拆，这球传呐，传的不里不外啊，卡尔顿接的也是非常难受。
0: 给了前场，
1: 他是一瞬间呀，因为弱侧还有一个投手，应该朱俊龙，所以他这个传球两个点，他有点犹豫，是传卡尔顿的下顺，还是传外线的朱俊龙？一瞬间可能传球力道不够。
0: 好，孙明辉要上了，所以刚才曾指导在上一回合给大家点出来，过去一段时间为了解放小巴里布朗的个人进攻啊，不用他控球了。
1: 对，
0: 但是朱俊龙控球那不是他擅长的工作，
1: 是，
0: 所以现在要把孙明辉拿回来。李天荣中距离跳投得手，现在双方是两分的分差。
1: 而是现在这个上孙明辉之后，又让布朗去持球，
0: 对，
1: 还是西班牙挡拆，布朗直接突左手打进板。古德温这个上球真快啊，
0: 真快，真快
1: 上进。
0: 古德温今天的古德温跟第一十四分，这场比赛他第一节只有一次出手命中了三分，半场加起来也只有七次出手，第二节增加到了六次出手，他更多的时候是把精力放在了组织串联上。所以刚才曾指导说他这个上球速度极快，他的出球快，他可不是只会攻不会组织的小后卫。
1: 目前他有九个助攻啊，明辉一打一，一打进，出界了。来，上海这边的球权。
0: 其实我是有一个困惑，就是你看，在孙明辉上来的第一个回合就改成布朗持球了。那按道理来讲，比赛的逻辑是谁进攻强，放大他的进攻，应该让他去，不要控球吧，让他去落到侧翼去接球攻。那进攻最强的人去控球，
1: 对，
0: 孙明辉上来去侧翼。
1: 现在换回来了，孙明辉手上了，
0: 对，
1: 布朗打无球，但孙明辉是要自己的挡拆，给了卡尔顿再接手对手，要中距离，
0: 这是顶着压力，顶着现场这个
1: 热场
0: 的嘘声
1: 啊，
0: 命中了中距离，
1: 这球投的还是很硬。
0: 福格底角，李洪全三分球中了。
1: 本场手感最好的人，这个球布朗也是示意防李洪全的人不要来协防。
0: 对对，
1: 他是今天手感最好的最准的人。
0: 布朗一直在跟队友说你要扑他，五中四只投丢了一个三分。
1: 李洪全无球给到胡金秋的这种对抗啊，李洪全顶防，王二林协防防下来了。
0: 孙明辉第二犯，
1: 全只干一件事，他就站在三分线外给队友做掩护，然后挡拆之后外弹等待机会。
0: 对，今天的李洪全就是上一场的李天荣啊，
1: 对，
0: 就是看出了机会能不能投进。
1: 还是帮你掩护，这边下顺
0: 空中有一个闪躲，
1: 明辉起速，那这一次
0: 拦下
1: 布朗。哇，古德温还是非常谨慎，
0: 好球，这球攻得漂亮，
1: 所以因为布朗有投射威胁，现在

0: 泥沙大，那突破空间就更好了。我们
1: 节奏的变化，这球是吹犯规了，
0: 卡尔顿吃晃了。
1: 卡尔顿这是领到了第二犯。
0: 布朗现在的手感啊，他只要在三分线一秒篮，对方的防守人必上。
1: 今天在上半场，上海九市最多的时候是领先13分，但是从那之后，浙商证券就迫近了比分，而且一直是进入到拉锯的状态。
0: 王二林体能消耗很大，
1: 是因为上海现在这个大外援上不来啊，
0: 是
1: 就是全靠王哲林跟
0: 严鹏飞
1: 了，
0: 他俩了。目前加上这次犯规是2犯，现在唯一有犯规麻烦的就是朱俊龙
1: 啊。今天还是对位换人，一直是让李洪权跟张振林啊作为对位换人。
0: 是
1: 现在布朗的射程是三分线外一步，三分球再中，
0: 他现在手感不能给一点空间，只要给一点空间，他必须能够拔起来。
1: 小巴里布朗目前已经是轰下了28分啊，这几乎是包办了球队一半的得分，
0: 3分11中6，
1: 这感觉又进入到上赛季总决赛的状态了。
0: 他这个手感肯定能投回来。张振林，
1: 这球还是犹豫。
0: 严鹏飞，严鹏飞啊，但严鹏飞是一个手感特别出色的内线。
1: 其实严鹏飞跟王哲林啊，两个人如果能互补是最好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是现在人无完人啊，就是现在芦苇指导需要拆着使用，
0: 还是西班牙的挡拆的交叉，
1: 再挂杨波，
0: 孙铭徽
1: 吸引两个人防守，
0: 给到赵家人，
1: 三分球不中，这个球张振林出界了，
0: 裁判是没有任何表示，就是给了底线球，也没有给犯规，双方。就肢体上的碰撞啊，这种对抗啊，还在继续升级。
1: 目前来看，就是外籍裁判员对于整个节奏的把控、尺度的拿捏，比赛很流畅，
0: 很流畅。
1: 卡尔顿冲击篮筐，
0: 这球双手变单手暴扣，
1: 这是今天卡尔顿第一次得分。
0: 对。
1: 双方差4分，
0: 还是打得非常快，推得非常快。张振林给到严鹏飞，
1: 又是突分。严鹏飞的中距离连中2个。现在呢，浙商证券呢要注意防守的形势了。
0: 是，
1: 因为严鹏飞他习惯就是打4号位，他不愿意扎到篮下。
0: 他是一个假5号位。
1: 对
0: 啊，挡开之后去找中距离的机会，还是一样的战术。中路堆积了3个进攻球员。孙铭徽选择自己来，
1: 哦，这个球推人了。赵家人3犯，现在浙商证券阵中是2名队员3犯，赵家人跟朱俊龙，这两位可是浙商证券的，首先是防守的大闸，两位防守主将，身背3次犯规。换一下吴潇，再把胡金秋换上场。胡格今天呢，在上午的适应场地训练当中呢，是因为主客队是客队先练，主队后练，他是所有人在离场之后最后一个结束训练的队员，最后一个项目是罚球。2名外教跟他一直去练习罚球。李天荣换下，现在刘铮、严鹏飞、古德温、福格跟张振林，这个阵容的移动性会比较强。

0: 胡金秋呢在篮下应该会有不小的优势，看看会不会打到他这一点。
1: 这球朱明辉有些粘球，哎，怎么打？
0: 后场球，
1: 没有任何表示，还给了失误。哇，这球就看裁判的尺度是什么，对。双方差不多，
0: 看看现在协不协防啊？
1: 到防，赵家人也是三次犯规了。古德温，
0: 好球，
1: 给帽掉，
0: 又哨响了，这就麻烦了。
1: 赵家人四次了，
0: 赵家人四次犯规了，
1: 裁判又给了王牧指导一个技术犯规。
0: 这球啊，孙明辉，其实这球感觉像是孙明辉犯规。
1: 哦，给了孙明辉，啊，
0: 对，
1: 给了孙明辉，
0: 刚才没有看清啊，抱歉。那孙明辉也三犯了，孙明辉三犯，也要比赵家人四犯要稍微好一点啊。如果说这个对于球队的影响来讲，
1: 现在是孙明辉、朱俊龙和赵家人都是三犯。
0: 是的。双方现在还是要沉住气，现在就属于这种拉锯战、消耗战，谁先崩，谁先输，
1: 看心态。
0: 对，
1: 啊，这会儿看谁能顶得住。两罚不错啊，古德温。
0: 今天上海的整体罚球效果不是很好。古德温今天罚球只进了两个，卡特第一下没接好，要胡金秋的掩护，还是点到闫鹏飞，
1: 进攻时间快没了，左手，自己脱手了。
0: 古德温的快推，降速调整出手，自投自抢再起打进了。
1: 王家这边回的还是有些慢啊，回来的人偏少。而且我们看上海的速度，甭管是持球人还是非持球人，呼一下全过来了。
0: 是塔克，哦，进攻犯规，这是非常明显的进攻犯规。塔克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因为刚才出现的这种失误啊，包括上篮不中，多多少少会影响他的比赛感觉。
1: 对，
0: 要冷静啊。
1: 这段时间广厦这边确实受到了一些判罚上之后的这个情绪上的影响，
0: 要换塔克了。卡尔顿已经在场边了，因为塔克实际上上一场比赛的表现非常出色的，塔克是15分加6个篮板，只打的13分钟，不到14分钟拿15分，效率非常高。那今天只有2分，双方就是制约和反制约。
1: 不合叫严鹏飞，
0: 又是2分，
1: 又是严鹏飞。
0: 上来这3记中投吧，一个小勾手加2个中投，
1: 对，
0: 全部命中。
1: 其实你看广厦的五号位挺不好防，因为王仁林是走篮下，严鹏飞是走外弹。布朗顶着严鹏飞投，
0: 布朗是真是无法阻挡。
1: 今天得亏有布朗啊，
0: 这个比赛就难了。
1: 上30了，
0: 对，31分。因为塔克现在只有2分，卡尔顿2分，桑普森0分，四个外援加起来，布朗拿31分，其他外援加起来是拿4分。
1: 是。给布哥，布哥要自己来，因为现在赵家人三犯，赵家人敢不敢防？他可以抢一个2换1，给了卡尔顿，如何的垫防啊，被吹的犯规，
0: 给了阻挡犯规。

0: 偏的是比较多。哦，两罚不中。季后赛卡尔顿的罚球命中率是57.9%，常规赛是58.3%，本身罚球就不是卡尔顿所擅长的。还是找布朗，现在布朗这一点的进攻需要延续下去。卡尔顿进攻篮板还是差一点，
1: 交给布朗，进攻时间还剩10秒，
0: 要硬解了。
1: 邓仁林
0: 撤回来，晃开防守，漂移出手，
1: 超高难度，
0: 太难了。
1: 在卡尔顿啊，他是在里边能搅和，但是他的篮板转化成得分的概率效率很低，
0: 他在手上的感觉不好。
1: 对，哎，联盟黑的掩护犯规。还剩3秒，
0: 现在比赛啊，比分仍是紧咬在一起。布朗在后场，看球交谁，还是布朗，稍微一调整就要出手了。
1: 回了一个
0: 进攻犯规，
1: 对，回了一个掩护犯规，卡尔顿。
0: 哎呦，这个其实还不是很明智啊。卡尔顿这个也三犯了，
1: 再看一下
0: 这个球，其实福格都没有看到要掩护，就是这一下其实福格他是全力去追防，这一步一腿就顶到福格身上了。
1: 对，
0: 如果能够预判到后边有人来挡拆啊，他会稍微收一下或者绕一下，但这是一下硬碰硬顶到了福格身上，所以福格在地面躺了片刻之后才起身。这是进攻犯规啊，所以并没有给罚球。三节比赛结束了，这一节呢，双方是陷入到了一种消耗战、拉锯战。目前呢，浙商证券的65分里，小巴里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两个人拿了48分。第四节需要有第三个点站出来，
1: 是，
0: 这是球队所需要的。
1: 这节身上的无效啊，胡金秋继续休息。啊，胡金秋在的，对。
0: 现在胡金秋和无效组成了双塔。
1: 布朗高位的掩护，胡金秋的篮板。因为现在啊，赵佳人和朱俊龙都是三犯，
0: 是，
1: 所以只能上无效啊，只能上这样一个双塔这种高度去顶一顶。
0: 这一节呢，浙商证券的场上阵容先上布朗、赵佳人、孙铭徽、胡金秋跟吴潇，上海九社是古德温、李天荣、刘征、李洪权还有王哲林。值得一提的是，上一场比赛胡金秋过早的陷入到三犯四犯，到今天到现在胡金秋没有一次犯规，这就是改变。
1: 对，改变极大。阿秋还是要把自己的这种对方的威胁和威力啊留到最后的关键时刻。
0: 是的，这个比赛一定会进入到最后的决战时刻。
1: 对，
0: 双方就是比谁有韧性、有耐力、持久力。古德温，好高
1: 防加一啊！这球打得真硬，
0: 顶着吴潇的防守，吴潇的对抗在广厦阵中是足够有优势了。这个身体的厚度，
1: 看一下，一个变向，在4-5米左右这个距离，小个突然变向，大个是跟不上的。
0: 是啊，
1: 而且就是咱们讲。小外援啊，很多人都有这种极具丰富的这种造犯规能力。今天古德温罚球不好，
0: 对， 8中2的罚球啊！你看今天上海勇士罚球丢了多少个？丢了12个。
1: 12个。篮板，无效。
0: 这是双塔的作用。
1: 明辉自己来。无效连送两个犯规。
0: 对比16-9，多抢了7个进攻篮板啊！
1: 看这次进攻啊，来找古德温，布朗现在去主防古德温，
0: 对，不让接球，
1: 不让接球。二林，刘铮，
0: 最后是逼着刘铮来处理球，不进球，保护好球权。这是一个防守的改变，
1: 是布朗直接掐对方的箭头。这布朗去年总决赛他有很多时段也在防杰曼，
0: 这边古德温对孙铭辉，
1: 铭辉挡拆
0: 要点王哲林，还是没有，
1: 又是无效，
0: 真积极啊，这个篮板
1: 打球，
0: 这球上大了，
1: 篮下都是人啊，这个球拿到也不太好起，
0: 他从地上拿起来就要直接攻框，
1: 对，
0: 这个整个重心都没站稳，凭借好的进攻篮板多了10次进攻机会啊！
1: 一些双方有消耗战，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晓连续3次犯规。
1: 那现在其实考验上海的是罚球，你像古德温啊，像王林啊，本场比赛其实都罚得不太好。
0: 现在丢了12个罚球，还领先2分。
1: 对，
0: 这是给你的分。给你的分拿不住的话会非常伤势，7罚中1，其实，在季后赛呢，王哲林此前的罚球命中率是68%，比常规赛还要高出2%。那今天这个比赛呢，也可能是消耗太大了。
1: 是。过了半场就一个牛角，布朗空中折叠抱进，
0: 叫巴里布朗顶开李洪权，打进还要加罚，这个比赛的比分又咬住了，一个节奏的变换。
1: 布朗今天确实一个人撑着整个球队在走，尤其是得分端，第四节他又要去主防对方的小外援，可谓是得分啊防守啊一把抓。
0: 我们说上赛季12分钟一节的时候他拿个30-40分好像很正常，现在可是10分钟一节了，
1: 对，
0: 现在已经拿了34分了。李洪权现在也是有犯规的麻烦，4次犯规在身，没有试错空间了。
1: 现在上了朱俊龙，
0: 联防嘛，啊，扩大的盯人，李天荣，
1: 篮板
0: 有快有快，
1: 布朗半转换一挡，
0: 李洪权现在四犯了，不敢动了。
1: 是，啊，那李洪权这一点怎么去调？因为他四犯的话，他会成为对方的一个主攻点。
0: 对。之前的换人调整是上张镇麟换他，
1: 是
0: 现在的双方72-70，浙商证券领先2分，第四节一回来打了一个7-3，反超比分了，
1: 这是一个西班牙挡拆，给到刘铮，再给古德温，
0: 现在好球，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并没有换下李洪权啊，李洪权接着打，
1: 我也知道也是赌一把，
0: 是
1: 看看进攻端能不能赌到李洪权的手感。

0: 布朗有回应球，
1: 他现在走挡拆就走李洪权这一侧。李洪权为了保护自己沉得比较低，按理说他是一个机动型四号位，他应该防出来一些。
0: 39分了，球队一共拿75分啊。这边泽根现在跟布朗是直接互有回应，
1: 对。但是其实调上朱俊龙之后啊，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有一些不太专注，他老给这个古德温一侧，那古德温突的就很轻松。
0: 刘征防布朗，李天荣有协防。
1: 这比赛消耗极大，
0: 是的。
1: 我觉得今天上海的罚球这个命中率啊，尤其是古德温这一点，也跟连续两场的这个强度啊、打的时间比较久啊、消耗啊，有一些直接关系。
0: 对。这人非钢铁之躯啊，还是有消耗、有疲惫的。布朗干拔三分，
1: 这是防篮板，明修
0: 古金秋拿到了。进攻时间还有10秒，布朗，刘征是给左手，
1: 回去的双掩护，布朗，
0: 这是王哲林追到篮下
1: 啊，裁判给了犯规，
0: 给了2次罚球。王哲林判这次犯规给谁？应该是给王哲林了。第3犯。
1: 上海就是全球华人。因为我们为什么总强调这个犯规啊？因为40分钟比赛5次犯规，这就显得很局促。
0: 是的，
1: 第一节有时候2次，就像红衣秀上一场比赛一样，然后第二节3次，第三节4次，这个比赛他的出场时间就会被限制。
0: 李洪权在这次打到5分36秒的时候才被换下。张镇麟上，看看这一次重新上场的张镇麟手感如何。而且他其实先不能说手感吧，现在他先得防布朗。
1: 他防布朗、啊、对，
0: 这是比得分还重要
1: 啊。现在这个阵容看他防谁，因为现在其实外线防守资源还可以，有刘征呢、
0: 对，
1: 刘征去防布朗，
0: 之前一直是刘征在防。
1: 对，
0: 看看卢伟志老师怎么调整的。40分，布朗整整40分。这比赛，浙江证券今天这布朗啊，就是那边如果是双外援的话，这边打成单外援了，就靠这一个人
1: 是
0: 拯救球队。朱俊龙这次是给了前场球
1: 啊，朱俊龙还有余量，
0: 对，
1: 毕竟3犯。双掩护篮下空了没给，要一个安全球，
0: 也是超远3分。
1: 刘文这球投进 了，
0: 因为朱俊龙防守专家呀，朱云龙是踩着3分线防的，古德温是距离3分线一步选择出手。因为请看他也好，布朗也好，都不是常规的进攻了，
1: 对，
0: 都是这种极限的出手。
1: 要点到李天荣，布朗拉开一打一，连续的误导，
0: 也是极限防，解禁。
1: 今天谁先打架呀？
0: 哇，
1: 真漂亮！
0: 双方这是属于隔空对话，布朗也跟古德温直接对位，也是换到国内球员跟外援对位。就看看谁够硬，谁能带领球队获胜。
1: 张镇麟，布朗17中9个3分，
0: 古德温要回来，也来
1: 后撤步，
0: 太极限了，
1: 太无效啊！你说这虽然说进攻端没什么作用，
0: 篮板
1: 有篮板啊，他这个进攻篮板啊、防守篮板，包括他第四节其实刚打的时候，他是没有犯规，他的犯规全用在第四节上了。
0: 这一下。吴骁是现在是倒在了地板上，久久没有起身。
1: 因为今天洛夫顿啊，他是单手打球。其实去年总决赛吴骁的肩膀也受伤。
0: 也对对。
1: 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印象的话，他罚球的时候也是单手罚球。
0: 啊，这个比赛呢，之激烈，之惨烈。这个球。

0: 再看看啊，这是刚才古德温那个超级三分，布朗回来就是一记回敬三分，双方打到最后的最后，拼的是箭头人物，拼的是决心、胆气，就谁敢承担责任？因为像这样的处理球，是面临着投不进的风险。双方现在的分差也只有一个球。这一节还有四分半的时间，上海九狮的犯规次数以及犯满，而浙江浙商证券是三犯，客家人的这一罚没有罚进。
1: 因为吴霄刚才是因伤下场，
0: 对，现在是被迫换人了
1: 啊，客家人上来替他罚这个篮，罚中一，
0: 罚中现在是81-77，差四分。比赛呢是越来越紧张了，
1: 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连续的挡拆。
0: 李天荣，
1: 李天荣，这球应该被苏明辉给盖到了。啊，苏明辉的防守经验。
0: 张镇麟，
1: 张镇麟来防，连续掩护。
0: 布朗蛇形突破，
1: 左手。放进，
0: 再次打进，
2: 我的天呀，
0: 布朗46分
1: 去了，
0: 46分了。我们常说一名队员他的发挥出色是包办了球队的一半的得分，但这46分可不是一半。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
2: 古德温
1: 这一则
0: 高家人有尺寸啊，出底线空中对抗
1: 挑战
0: 打进
1: 球啊，这球打得强硬，
0: 差四分。
1: 啊，
0: 加吗？啊，还是不加？
1: 不加，他不想让这个张镇麟换到别人。
0: 张镇麟有尺寸去照布朗，要胡金秋的掩护，
1: 一股挡拆，
0: 王振林不上，
1: 太远了这球。裁判怎么给争球？
0: 这球给争球，
1: 孙明辉还是有经验。而您球往下一放，马上双手抱住。
0: 其实本身这个球啊，主动权在王哲林手里。
1: 对，
0: 你看这一下，王哲林没有完全摆脱。
1: 他第一下挣脱之后，第二下应该往上摆，孙明辉一直在下面。
0: 下面的优势不在王哲林手里，
1: 是在小个手里。而且郭院长挡拆，中路西班牙，
0: 中距离短了。但是拿到了进攻的球权，又是李天荣点起防守，也是有难度的三分球啊，
1: 三分犯规，接了三分犯规，
0: 这个球已经是非常的极限了。李洪权本身是一次被迫的出手，
1: 打到这个阶段，李天荣这一次突破分球和上一回合那个突破两分，挺敢打。
0: 目前李洪权15分，张镇麟10分，李天荣10分，三罚，第二罚不中。李洪权罚进，帮助上海九狮把比分迫近到2分分差。球在布朗手里，张镇麟全场领防，
1: 是布朗直接突，
0: 有协防，孙明辉在中线附近接应，还有9秒，
1: 孙明辉直接突，古德温给到胡金秋，
0: 哎呦，
1: 对了，胡金秋啊，还是最后在起步的时候有一个变向，古德温是想造他进攻犯规的。
0: 现在双方的犯规数都已经到罚球了。

这是古德温本场比赛的第一次犯规。刚才胡金秋这一下呢，其实跟古德温那次膝盖的接触还也比较危险。这地面呢

0: 第一罚不中。两罚中一，目前胡金秋拿到了20分，现在胡金秋加上小巴里布朗拿到了66分，古德温3分出手命中，
1: 扳平了，
0: 关键时刻手不软，
1: 对，
0: 关键时刻敢亮相，
1: 还是没有出来啊，给了一点空间，
0: 最后时刻双拼的就是防守的执行力针对性，小巴里布朗提前加速
1: 来造杀伤，裁判给了失误，
0: 后上球
1: 没有任何表示，
0: 小巴里布朗在这次进攻当中呢已经提前加速了，避免有其他的防守变化，甩开了张镇麟的防守，但是王哲林的这次协防干扰起到了效果，
1: 这球裁判还是看得很清楚，确实没犯规，还有一个张镇麟上来之后啊，确实给布朗的进攻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0: 古德温叫李洪权的挡拆
1: 换防，
0: 中路又进来了，
1: 一步过掉
0: 顶着小巴里布朗的协防将球打进，86-84，上海九狮再次反超了比分，现在压力又推还给了浙江浙商证券，球给小巴里布朗，古德温直接对位，
1: 是朗
0: 王哲林的协防，
1: 空中
0: 底角孙铭徽
1: 怎么打，胡金秋
0: 又夹击，
1: 给予孙铭徽，
0: 要注意时间了，孙铭徽强行出手，
1: 这太难了，这太难了，其实越打到最后你会觉得其实广厦它只有布朗这一点，
0: 小巴里布朗在今天这个夜晚已经不能做再多了，拿到了接近50分的得分，我们在第四节回来的时候就提到了必须得有国内球员站出来，而且现在只有一个球的差距，这场比赛注定是一球决胜，古德温一抹又进来了，保护好后场篮板，小巴里布朗快推，前场是1-4、1-5直冲篮下，
1: 一看是李洪权，李洪权不敢再犯了，所以这就是四犯在最后一节的隐患，
0: 最后一分钟的决战，双方是打了一整场39分钟，现在比赛才正式开始，
1: 会有加时吗？
0: 让我们共同期待，
1: 对，
0: 古德温突分，李天荣的中距离跳投
1: 没颠中啊，布朗收下，布朗现在就是直接打现阶段，
0: 提前加速，谁都不等了，就自己来了，
1: 50分，
0: 总决赛第二场，球队一共拿到88分，
1: 不可思议，
0: 小巴里布朗个人轰下50分的壮举，这是小巴里布朗 CBA 职业生涯的最高得分，出现在了总决赛的第二场。生涯之夜
1: 是，而且还不是48分钟的比赛，是40分钟，
0: 41秒，
1: 最关键的一次攻防。二林一无掩护，
0: 古德温没有完全甩开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挂掩护，两个人照顾，
1: 篮下张镇麟打进，扳平了比分。
0: 当所有人都以为古德温要在最后的一攻当中自己结束，自己终结，他选择了溜到篮下的张镇麟。
1: 是，
0: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攻，要了一个后场的底线球，要把22秒时间全部打光，打不进，加时，打进，上海九狮陷入被动。布朗个人持球，张镇麟贴，上海九狮不能犯规，
1: 是调动，最后7秒、6秒。
0: 胡金秋的掩护吗？假的，
1: 左边古德温抢断了，转换你会有绝杀吗？古德温绝杀了浙江，哇，
0: 古德温完成了致命一击，时间结束，没有留给浙江浙商证券再一攻的时间，上海九狮在总决赛的第二场比赛靠着古德温的绝杀赢了下来，现场陷入了沸腾，我们首先要恭喜上海九狮，同时我们也要看一看接下来卫冕冠军如何应对。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在上海体育馆前方的

0: 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转播，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曾令旭的点评，我是席润，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九江联西区老年大学的声乐教师董福顺。平时我和老年人接触的时间非常多，那么今天我又带着我的老年学员来向王老师请教。王老师，有什么更好的、更健康的、对老年人更友好的健身动作传授给我们呢？
2: 今天我们讲一讲锻炼下肢的。
1: 锻炼下肢。
2: 那为了促进小腿的血液循环，我们可以做一个练习，两脚平行开立，脚跟的距离跟自己的肩宽差不多就可以了，脚尖略向外撇、
1: 略向外撇、
2: 两个手呢放在身体后面就可以了，分三次啊，把脚跟提到最高，想象的脑袋顶天花板啊，一二三，顶一下停住啊，然后沉到底，重复这个动作，二三，哎，沉到底啊，这样呢一组做20次左右，你就会觉得小腿啊比较胀，
1: 它能缓解水肿，
2: 缓解水肿，是吧？这是一个练小腿的练习啊，另外一个呢是练大腿的，大腿的这个动作实际上是一个复合动作，它包括前群、后群，包括臀肌都可以得到有效的锻炼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高效的动作但是动作很简单啊，跟刚才一样啊，两脚平行开立，与肩同宽，两个手伸到前面啊，然后往下蹲，屈膝屈髋下蹲到大腿和地面接近平行，膝关节有困难的啊，蹲到你蹲不动了就可以了，然后站起来，
1: 腰背要挺直吗？
2: 挺胸直腰啊，
1: 挺胸直腰，
2: 屈膝屈髋，对，挺胸直腰，屈膝屈髋到最低点，然后站起来，一组你要能做到20次也可以啊。你要做20次觉得特轻松，你就可以把重心移到一条腿上啊，你比如移到右腿上站起来，然后蹲下去移到左腿上站起来，这样这有难度、啊。
1: 这就有难度了，这明显感觉到吃力了。
2: 对，尤其是两个脚距离站开一点的时候啊，这就有难度了。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两个脚，啊。平行开立，然后把重心放在两个脚的中间就可以。所以呢，咱有一句话也说，人老腿先老。所以这个呢，专门就是针对这个的。你蹲下去是吧？你能站起来，扶手的就可以站起来，是吧？
1: 所以叔叔阿姨们，其实王老师我觉得更给我们的建议就是，还是要量力而行。
2: 对。
1: 让我们在保持健康的同时，然后更好的去得到锻炼。
2: 对。
3: 健身动起来。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
2: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

0: 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偏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1: CBA 联赛总决赛第三场，上海九世客场大胜浙江浙商证券，拿到冠军点。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落幕，贾一凡、张舒娴组合战胜队友，夺得女双冠军。法网女单第四轮，中国选手王希雨0-2不敌罗马尼亚老将科斯蒂亚，无缘八强。
2: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 CBA 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昨天晚上结束，上海九世客场大胜浙江浙商证券，大比分3-0拿到冠军点。
1: 比赛开始后，张镇麟表现出色，首节他5投4中得到11分，帮助上海九世开局领先。浙江浙商证券的布朗首节后半段展现出超强的个人能力，他单节独得14分，一举帮助球队反超。第二节，古德温找回状态，他连投带突。半场结束，上海九世58-50领先。下半场，上海九世气势更盛，张镇麟先是用一记双手补扣，随后他抢下前场篮板，助攻李洪全命中3分。本场李洪全得到14分、14个篮板的两双数据。客队打出一波23-5的攻势，再度拉开分差，而浙江浙商证券只剩下胡金秋苦苦支撑。最终，上海九世110-77大胜浙江浙商证券，大比分3-0拿到赛点。张镇麟此役得到本土球员中最高的23分。
3: 还是一种信念吧。其实，刚才也说了，就为了这个总冠军，就是我们。国内球员也好，包括剩下的两位球员也好，真是拼尽全力。包括今天富哥也是第三节最后也是抽筋下去，就是现在打到这个份上，像刚才戴笠说的，就是每个人的信念，我们的意志可能要比对方强。
4: 可能上半时的话还稍微好一点，第三节在体能下降以后的话，你整个在这个防守护框这一块的话，就这个形同虚设了都。那么这攻防两端的注意力都没有那么集中了，命中率下降，防守的话也漏人，包括像你说的这个篮板球篮板球的话等于输了16个，就在这种比赛这么重要的比赛的话，你输这么多是没办法赢球。
2: 昨天晚上2026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在安徽蚌埠结束全部争夺。女子撑杆跳高决赛中，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夺冠，并改写亚洲纪录。她将李玲在2019年创造的亚洲纪录提升了1厘米。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结束了摩洛哥拉巴特站的争夺。本站比赛一共产生了7项赛会纪录。
5: 钻石联赛从亚洲转战非洲，拉巴特站是本赛季的第三站。女子铁饼比赛中，在厦门站收获银牌的冯斌，本站投出64.51米，排名第5。美国名将塞恩延续本赛季出色状态，以68.75米的成绩创造本站比赛的赛会纪录。男子铅球比赛中，世界纪录保持者克劳瑟依旧没能登顶，他21.59米的成绩只能排在第2位。而冠军则是他的老对手科瓦奇，科瓦奇本站投出22.58米，夺冠的同时也刷新了赛会纪录。拉巴特站最受现场观众关注的项目是最后一项男子3000米障碍，本土名将巴卡里在全场欢呼中以7分57秒25的成绩获得冠军，这个成绩排在本赛季该项目的首位。
2: 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昨天落下帷幕，在女双的决赛中，贾一凡、张舒娴组合2-0战胜国家队队友刘胜书和谭宁，夺得冠军。
6: 在国羽提前包揽冠亚军的女双决赛中，贾一凡、张舒娴与刘胜书、谭宁两队组合上演了双方的第9次对决。此前8站，胜谭组合取得6胜占优。本场比赛，双方充分展现了技战术的全面。谭宁。

0: 和贾一凡先后凭借节奏的变化赢得分数，张舒贤和刘胜书的回球则充分利用了场地的宽度，双方首局比赛的比分始终没有拉开，一路战至局末阶段。本场关键分的把握上，樊贤组合是更好的一方。首局局点，张舒贤发后场的战术奏效，樊贤组合以22-20先赢一局。第二局比赛，双方多次打出精彩的多拍回合，引得现场观众掌声不断。樊贤组合在脚步移动和配合衔接方面打得更为出色。和首局的走势相同，第二局比赛同样战至局末阶段。赛点这一分，张舒贤的发球造成了谭宁的回球冒高，张舒贤把握机会完成封网。最终贾一凡、张舒贤以21-19再赢一局，大比分2-0战胜刘胜书和谭宁，夺得冠军。
1: 北京时间昨晚，法网女单第四轮中，中国选手王希雨0-2不敌18号种子罗马尼亚老将科斯蒂亚，无缘八强。
2: 这是这个比赛日苏珊·朗格伦球场的第一场比赛。这是伤愈复出3个多月的王希雨继续创造自己最佳战绩的机会。这是宣布年底退役的科斯蒂亚追上17年前的自己，追平罗兰加洛斯最佳战绩的机会。首盘比赛，身穿粉色比赛服的科斯蒂亚迅速进入状态，他发球更稳，上网也更积极。连破2个发球局后，科斯蒂亚5-1领先。尽管王希雨随后也实现破发，但最终他还是3-6丢掉首盘。第二盘的前半程和首盘相似，科斯蒂亚率先占据主动，以5-2领先。即使再次落后，王希雨也依然没有放弃，他打得相当耐心，底线对攻积极调动，迫使科斯蒂亚开始失误。面对对手的半场高压，他也毫无畏惧，精准判断。中国姑娘连续破掉科斯蒂亚2个发球胜赛局，将比赛拖入抢七。不过抢七中，科斯蒂亚率先稳住了心态，他用丰富的大赛经验和出色的底线技术，将王希雨调动得满场飞奔，消耗了大量的体力。最终王希雨4-7输掉抢七，大比分0-2告负。科斯蒂亚时隔17年再次闯入法网女单八强。
1: 当地时间31号，法网青少年的比赛陆续展开，中国网坛的后起之秀张瑞恩、瞿一涵纷纷登场亮相。
0: 巴黎的天气一扫前几天酷暑的状态，体感上凉爽了很多。中国选手张瑞恩是第二次参加法网青少年的比赛，他在女单首轮迎战意大利的皮斯托拉。比赛中，身穿白色上衣的张瑞恩凭借犀利的底线进攻，很快占据了主动。6-3、6-1，张瑞恩以总比分2-0击败对手，顺利晋级青少年女单第二轮。
3: 2024年的这个比利简金青少年的这个总决赛上是跟他交手的，然后当时我是6-4、6-3就战胜了他，所以说这是第二次跟他打，也是彼此之间比较去熟悉了一些吧。就这一年我都在努力的去练习这些基本功，然后我觉得还是有些效果的，然后包括就是在相持中我也是丝毫不占下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0: 瞿一涵也同样是第二次参加法网青少年的比赛，他首轮迎战印度选手瑞瓦兹。瞿一涵在以4-6丢掉第一盘后，第二盘发挥出色，以6-2取胜。在第三盘的争夺中，瞿一涵有些急躁，失误增多，最终以1-6落败，总比分1-2负于对手。
4: 首先是发球上的不足，在关键时候发球没有做到很好的优势，作为我这个身高，然后就是心态上，我觉得还是要怎么说，还是要平稳一点，起伏有点太大了。
1: 女单赛场昨天再爆冷门，4届赛会冠军3号种子斯维亚特克被15号种子科斯丘克击败，这意味着法网女单和男单都将产生新的冠军。
0: 5月31日是红土女王斯维亚特克的25岁生日，然而这位寿星却看起来并不兴奋。首盘斯维亚特克虽然在第7局率先实现了破发，然而第8局他又被对手回破，随后2局又上演了同样的剧情。面对有些不利的局面，斯维亚特克开始越发紧绷，而科斯丘

0: 克的手感则是越来越热。尽管此前的三次交手从未胜出，但是他却享受着比赛，无所畏惧。之后的两局，他连保带破，以7-5赢下了第一盘。第二盘，斯维亚特克依旧没能找回状态，破发被回破的剧情再度上演。随后的第三局，斯维亚特克也没能赢下。仅14分钟，乌克兰人就将后四局赢下，最终以6-1赢下了第二盘，大比分2-0拿下了比赛，首次跻身法网八强。
1: 北京时间昨天，在土伦杯国际足球邀请赛小组赛首轮比赛中，中国 U19 迎战沙特阿拉伯 U21。中国 U19 男足张家明的射门造成对手乌龙，最终以1-0的比分击败沙特 U21 队，取得小组赛的开门红。其他消息，中超联赛第15轮昨天晚上结束，排名垫底的两支球队都在家门口拿分，武汉三镇战平云南玉坤，天津金门虎则在大连英博身上收获赛季主场首胜。
2: 武汉三镇上一次赢球还是在第7轮，保级路上急需3分，球迷也渴望球队拨云见日。第56分钟，身穿蓝黑剑条衫的武汉三镇打破僵局，卡迪斯门前抢点破门，连续7场比赛卡迪斯都有进球入账，他也以12粒进球领跑射手榜。此后卡迪斯又打入一球，但因越位在先被判无效。第74分钟，客队发动进攻，三镇禁区陷入混乱，黄子昌打入扳平比分的一球，最终武汉三镇1-1战平云南玉坤，3分变1分，目前已经是8轮不胜。
3: 联赛副班长天津金门虎主场一球小胜大连英博，身穿白色球衣的金门虎本赛季从未在主场赢过球，本场比赛唯一进球出现在第10分钟，杨帆禁区内反越位跑出机会，头球助攻科尔多瓦打入制胜一球。虽然边裁举旗示意，但主裁判经视频助理裁判提醒认定此球并不越位，最终天津金门虎1-0小胜大连英博，收获赛季主场首胜。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多支球队进入大赛备战模式，昨天西班牙国家队在马德里进行了首次公开训练。
3: 当地时间30号，西班牙队的主教练德拉富恩特召集的球员陆续来到拉斯罗萨斯足球城报道。31号，在球迷高涨的热情中，西班牙队进行了首场公开训练。因伤赛季报销的亚马尔出现在了训练场，在加维旁边拉伸。这位巴萨前锋有望在小组第一或第二场迎来自己的世界杯首秀。罗德里、库库雷利亚、佩德里、奥尔莫、尼科威廉斯等核心球员也悉数亮相，阿森纳的苏维门迪、梅里诺、拉亚和巴黎圣日曼的法维安·鲁伊斯由于刚刚踢完欧冠决赛，将稍晚和球队会合。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6: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真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郭圈。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

0: 要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源，知政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源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源。
1: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西班牙马德里站结束了全部比赛。在男子速度项目中，中国队的楚守宏表现出色，以4秒75的成绩战胜印尼选手，获得自己的第二枚世界杯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杨洁摘得铜牌。在女子组中，中国队的张少芹获得铜牌，金牌被美国选手夺得。2026年中国街舞联赛暨亚运会选拔赛昨天晚上在江苏南京结束，湖北选手王瑞苗、山东选手郭普分获男女组冠军。
2: 在上个月中国街舞联赛首站比赛结束后，郭普和他所在的山东快乐街舞队前往欧洲，开启了为期半个月的拉练。
3: 主要就是出去学习，然后吸收经验，在这次比赛上展现出最大的，我觉得就是整个一个放松的状态去比的。
2: 在本站街舞联赛女子组决赛对阵老对手刘青一的时候，郭普确实有了明显的提升，尤其是最后一轮，他舞蹈的叙事能力以及和音乐的配合度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善。最终郭普以3-0完胜刘青一，夺得了女子组的冠军。男子组方面，上一站获得季军的湖北选手王瑞苗在决赛中对阵实力强劲的江苏选手齐翔宇。对于王瑞苗来说，如果本站比赛不能夺冠，那么亚运会资格将岌岌可危。纵观三轮比赛，王瑞苗不仅延续了自己大开大合的风格，而且套路的编排和流畅度也有了很大提升。最终他以2-1战胜了齐翔宇，拿下了男子组的冠军。这次夺冠也为他争夺亚运会资格增添了一枚有分量的砝码。
4: 我让自己会去更多的去融入到音乐里面，就不会再去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动作上，更多是音乐临场表现，然后状态呈现。
2: 在另外一场自由式街舞决赛中，江苏选手张俊谦获得了冠军。霹雳舞项目亚运会选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将于7月25日至26日在山东青岛举行。
1: 2026赛季中国围棋甲级联赛昨天在浙江长兴结束了常规赛第三轮比赛的争夺，深圳聂道后世继续领跑积分榜。
2: 前两轮战罢，共有6队保持不败，深圳聂道后世队仅以一台的胜率较高位居榜首。本轮深圳聂道后世队遭遇上海巨神青衣队，队中大将杨凯文、一台的辜子豪和4台的范印都战胜了对手，只有3台的老将彭丽瑶不敌对手李浩彤。深圳聂道后世队在全取3分的同时，继续保持了一台100%的胜率。此前排名第4的华东师大校友队本轮集体发力，4场比赛取得全胜，名次升至第2。而前两轮排名第2的衢州烂柯队本轮虽然也收获了3个场分，但第一台张涛的实力名次下降一位，来到第3。三轮比赛过后，深圳聂道后世队、华东师大校友队、衢州烂柯队和浙江浙商证券队继续保持不败，分列积分榜前4位。
1: 2026年全国桥牌团体赛昨天在青岛落下帷幕，北京市桥牌协会队险胜青岛市桥牌协会队，蝉联男子甲级冠军，女子甲级冠军归属北京市海淀区桥牌协会。
2: 进入昨天最后2节比赛，北京市桥牌协会队先在第5节以66-13取得大胜，最后一节他们再接再厉，又以11-3获胜，将总比分追至170-175。最终，他们凭借循环赛阶段带上来的6分，惊险地以1分实现大逆转，蝉联男子甲级冠军。青岛市桥牌协会队和广东省桥牌协会队分获23名。女子甲级决赛。

0: 北京市海淀区桥牌协会和青岛市桥牌协会队在最后两节比赛，两队各赢一节，最终北京市海淀区桥牌协会以143.5-126战胜对手，夺得冠军。
1: 中国五亿汽车拉力赛于昨天在浙江五亿顺利收车，来自康巴赫铜联车队的徐俊车组成功卫冕。
0: 经过3天12个赛段的激烈角逐，中国五亿汽车拉力赛在五亿古城收车。本土车手徐俊与搭档童喜军凭借默契的配合，以9个赛段第一的佳绩夺得公开四驱组及全场总冠军，捍卫了东道主的荣耀。
2: 一切都顺利吧。今天呢，其实换了一个刹车盘，但是一切都没有大的问题，还是正常的完赛。还是非常满意的。
0: 本次比赛无论是城市街道夜赛，还是专业场地短道以及山野公路长赛段，都受到了赛车手们的好评。车手们表示，只要有机会，他们一定会再来武艺比赛。
1: 2026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武汉青山站昨天晚上落幕，中国组合卡德利哈莱提周明丽获得女子冠军。
0: 女子冠军争夺，在身穿黄色比赛服的中国组合卡德利叶哈莱提周明丽和匈牙利组合之间进行。中国组合开局迅速进入状态，发挥神勇，从发球到拦网都碾压对手，他们以21-16和21-8获胜，夺得冠军。
3: 就是包袱比较少一点嘛，没有那么多的压力。然后首先我们从拼发球开始，一直给对面一攻压力，然后包括就我们防反，然后一直抓对面的机会，我觉得抓的还是不错的。那我们俩配合的不错，然后传调节我感觉都在节奏上。对，
0: 男子方面，中国组合郭思宏、宋金阳、吴嘉欣、周朝威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
4: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7: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来我家吃烧烤啊！
9: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8: 早就备好了。
9: 哎呦，肉呢？
8: 看，真没啥油烟吧？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8: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3: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

0: 跟着抵达。
1: 天猫六幺八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湖天然苏打水。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5: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6: 您好，欢迎来到体育天气。夏季健农赛事分成，明天2026年第4届全国攀岩冠军赛将会在江西泉南县的攀岩小镇燃情启幕。来自各地的攀岩选手们会在这里勇攀绝壁，挑战极限，用力量与技巧演绎向上而生的热血风采。泉南呢，地处江西省的南部，这里山地面积广，森林覆盖率高。六月平均气温是有26.1度，和同纬度平原地区相比是要凉快一些的。咱们可以趁着赛事的东风，来这里开启一场活力满满的户外之旅。喜欢自然风光，咱们就前往天龙山徒步。这里丹霞地貌是奇峰林立，400米高空玻璃桥是横跨山谷，行走之上俯瞰云海翻涌。或者也可以前往十里桃江度假区，沿绿道骑行，看江水潺潺，草木繁茂，尽赏江南水乡的灵动诗意。如果您喜欢人文风情，一定要去雅溪古村走一走了。沿着青石板路穿梭在青瓦骑楼间，感受客窑风情的温婉韵味。但也要提醒您的是，六月全南降水还是挺频繁的，月平均降水量您看是可以达到261.8毫米。打算来到这里的朋友们，咱们要随身带好雨具，穿着透气速干的衣物和防滑运动鞋，既可以应对降雨天气，也能适配攀岩、登山等户外需求。那么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明天开始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发展增强，西南地区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会先后下起中到大雨，局地可能会有暴雨乃至大暴雨，并且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还是要提醒您减少户外活动，要注意安全。好，来看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1到34摄氏度，太原晴，14到32度，无锡晴，22到31度，泰州多云，20到31度，杭州晴，23到32度，绍兴晴，23到31度，永州晴，26到32度，昆明多云，18到28度，楚雄多云，19到28度，上海多云，24到32度，泸州多云，22到30度，运城晴，20到32度，曲靖小雨，18到29度，昭通阵雨，16到23度，晋中晴，16到31度，襄阳多云，22到31度，亳州多云，22到31度，青岛多云，18到23度，伊春雷阵雨，9到20度，深圳多云，27到32度，台山大雨，27到33度，万宁多云，26到35度。
5: 今天的体坛快讯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的资讯也请大家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纽约帆船大奖赛中三船相撞的惊险画面。感谢您的收看，下次再会。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看你还有什么辙？
3: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2: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4: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8: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

0: 76名中外普通青年并肩前行，无专业表演，无道具，脚下光影长河映照平凡身影，节目用最本真的姿态致敬人民。
1: 我觉得就像我们在冬奥会上发出的这个倡导一样，3亿人上冰雪，那就是在我们的表演上，在我们的开幕式上，有很多环节上也是大家一起来，大家参与，而不仅仅只是艺术家。严格意义上它不是一个节目，它是一个行为展示。他们走过，后头是长长的一条河，几百幅中外人民生活的影像陈列出来，代表着全世界的人民。这个致敬人民可以看作是向全世界的人民致敬，
0: 就是由人用最简单的、最最简单的人的行为走路，然后来完成了一个艺术作品。
2: 是，
0: 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哲思。
3: 在最初的时候，其实接到这个指令就觉得有点茫然，想着走路这个事儿就是所有人都会的一个事儿，这让我们去排练，这个怎么排？不知道怎么排，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排。那么，但后来在开会的时候，导演也说了，他说这走恰恰是人类共同的行为。你通过这样一个行为，如果能传递出准确的思想，那么大家会特别有情感共识，也像我们这个冬奥的这个主题，就一起向未来。
0: 那您这个节目当中的这76个人是怎么选出来的？
3: 我们这76个演员，主要来自于北大和清华这2所学校高校的学生，还有留学生构成。
0: 标准是什么呢？
3: 标准就是他够普通。
0: 这个，我们通常都要挑他不一样嘛，就是他怎么叫够普通呢？
3: 导演的理念是觉得，既然这个节目叫致敬人民，那么我们就要通过最人民的方式让大家看到，说这2所高校的这76名孩子，他们就代表着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的形象。因为当时我记得我们自己去选人的时候，我们有想过说，如果是要靠走路来完成，那么我们在身高和整个视觉感官上希望保持它的一致性。
0: 对啊，
3: 那么我们男生统一的选择是在1.82米到1.85米之间，那么女孩是1.70米到1.75米之间。我们把所有这样高度的孩子学生都挑选出来，觉得在视觉上能达到相对我们所谓的一个规整。
0: 对，起码稳定性。
3: 对，至少他们的步距是相对好找齐的。那么把这些选完以后的这个资料给导演看的时候，导演说我不要这样，他说这个太刻意了，他说这个不是普通人的形象感。他说普通人既然是人民，那就是高矮胖瘦不一的
0: 多样化，
3: 多样化的一种形态表达，表明了我们这个天下一家的理念。
4: 我其实也没有什么才艺，一般转球。我叫马一鸣，来自法学院。
5: 我们是铁甲龙湖海上蛟龙。
3: 我们当时是非常无奈的，因为我们都是专业训练出身，然后在各大赛事包括国事活动当中都承载的一些艺术编排，那么从来没有试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排这样的一群人，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出手了，就是之前的所有的武功都废掉了，就不会用。
0: 到底是喊口号还是不喊口号？
3: 没错，我们前期很多模拟和测试排练的视频发过去以后，导演都说这个不对，他说太制式化了，他说我不是让你们来军训，
0: 就不能一而一。
3: 没错，就是我不需要整齐，我需要的是他们每个人的状态，

0: 那想什么办法？比如说给他们来点肢体动作，上身做点动作，走路故意倒个小碎步，加点戏呢？想过吗？
1: 想过，但是这个是在节目开排之前就明确了，是不可以的。
2: 说这个，
0: 所以我没参加，我要参加当然也被否掉了。就是所有的武功都不能用。
1: 没错，说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艺术选择，这个不是妥协，这个是绝对不可以加入其他的这个
0: 就是走路。
3: 它呈现了一种现代感，这个很要紧，因为我们是新时代。新时代这次有个总的方针，就是不过多的表现古代文化。你没有看到一个穿古装的人，是吧？都没有了。更多的把个体、个数变成复数，就是把我变成我们，要展示一起向未来这样的主题，要表现现当代，表现新时期和世界人民在一起。我们怎么去描绘今天的新时代？我们让整个美学氛围具备一种现代感，这就是向前看。
0: 我现在特别能理解这个花老师当时那种崩溃的感受，就是接到这个任务，参加这么重要的一个，肯定是要使尽浑身解数，就一到这儿说什么都不做。
1: 我当时深深地怀疑了自己的能力和才华，我一再的请示这个到底应该怎么执行下去。
0: 嗯，
1: 啊，得到的回复就是，这是也是导演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不要什么。
0: 啊，
1: 那我们就去自己找方法，找方式，
0: 嗯，
1: 啊，去跟每一个学生、跟每一个学员去沟通。
0: 嗯，那怎么练他们呢？
1: 刚开始训练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走路嘛，谁不会？那就都来走，就你告诉我怎么走。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要的，我们需要他在走的过程当中，他的通过他的表情和他的身体的这个我们说的微观肌肉，表达出他对于这种生活美好愿景的一种解读和理解，就是要具体到个人，具体到他们能看得到的一些实物的理解，那么就需要去针对每个人的情况去做了解和转化。我们当时在训练的时候，清华有很多是学霸，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崇拜谁？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中国的这些文人墨客，对吧，包括这些科学家，你喜欢谁？他们说，我记得有个孩子跟我说，他说我很喜欢李白。我说好，我说你就念李白的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们在对面看着他，让他念一遍一遍的念，先站在原地，然后你走着念。我说你此刻就走在这个黄河的岸堤上，你就看着眼前奔流的景象，你念出来，你自己喝了二两酒，他慢慢慢慢，我觉得渐入佳境。还有很多国际友人，就是外国的留学生，那么他们对于这个文化的解读和理解又不一样，可能他们比我们的这个情绪调动要更快。但是用什么方法让他们感觉到他们认知的那颗美好，我就让他们唱歌，我们一堆人坐在对面，然后向他挥手，他自己唱，我说你就大声地唱出来， I don't want to say goodbye for the summer， 让他去找这样的感觉，让他们眼睛当中有那个风景。
0: 嗯，
1: 因为导演说，他说我需要他们每个人眼中都有风景，但是又是不一样的风景。
0: 嗯，
1: 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在给他做开发和引导的时候，等于是在做一堂针对每个人的戏剧的天性释放课程。
4: 好，手牵起来了啊，然后感受到你旁边的人给你带来的能量，眼睛看到你对面的人，放掉这个戒备感啊，放掉这个紧张感，随着你们的呼吸走起来，微笑着带着旁边的人一起走啊，一起走，八层，非常好啊，非常好，这组非常好。
0: 这76个人都达到了某种要求的时候，他们还是要一起走。
1: 没错，这就进入到了第二个环节，对于身体的肌肉记忆训练。
0: 那这个更崩溃。
1: 是的，因为这个当时行走是。

0: 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就是在100秒之内要走到176米的距离，那么每一步的间距是82公分，每个人必须严格按照这个标准来。就有的学员是1米6的身高，那他一步需要走到82公分，对他来说他的肌肉发力的方式就要改变，这有悖于他平常走路的这种用力方式，他可能整个重心他需要往前倾，他需要用重心用身体的重量带动他的发力，他才能跟得上，否则10步之内可能看不出变化，那么到了10步之后他就明显落后于个高的同学，就要调整他行走的时候的肌肉发力方式。那么有些个高的1米85的个，他要走到82公分，他就得不断的缩小他的步幅。那么很多有的不适应，他就变顺拐了，就是走着走着他顺手顺脚了，因为他实在是张不开腿去走。
1: 又顺拐了。
0: 那么我们就采取的是先是分组练习，然后再统一合成的这样的方式，用这个水平的这个激光测距仪，把排练的场地每步每10步每15步每20步标出点位和这个卡尺的距离，让大家在行走的时候用余光去看着这个地标啊，去不断的逐步的练习，形成肌肉记忆。
2: 我们练的最多的还是这个整齐度，因为这一个排面70多个人，说实话这个应该比咱们阅兵的时候这个第一个排面都要长吧。
0: 那么到最后进场的时候，经过测算是每个人的平均的训练时长是达到了500个小时。
3: 每个人500个小时的练习。
0: 对，也就是长达2个多月、3个月的训练加在一块儿。非常的不容易，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3: 蜕变。
0: 对，蜕变。
4: 这在全世界的大型的体育赛事开闭幕上，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0: 是的。我以前也从来没有排过这样的节目。
4: 您最早挑选了多少人？
0: 我们最早挑选的是80个、90个人，
4: 也得有点后辈啊。
0: 对，有点后辈。
4: 然后他能够成为正式的这个行走者，应该是非常激动啊。
0: 对，但中间也有很多人员更替的情况。
4: 会是什么原因呢？
0: 孩子退出了。有一些是觉得排练的这个过程实在是难以煎熬，因为非常枯燥。啊，当时我记得在排练的时候，我们是整个涉密的。我们这首音乐是不可以让他们听到，所以当时我们就按照这个行走的速度，我们把它调成了一个单纯的节拍，所以他们在整个行走的过程当中只有节拍器的音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音效下边，让他们行走了3个月，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无休止的重复是极其的枯燥和无味的。
4: 这个太痛苦了，学霸肯定接受不了。哪怕解方程呢，我也每天都会有不一样。
0: 他们习惯性的这种高难度的挑战，那么回归到一个最本质、最简单的时候，那么他们会怀疑说我在干什么？啊，我们就告诉他，我们说你不是在行走，你是在丈量一个人性的光辉，啊，你用这样的方式，因为除了音乐之外，地频上呈现的内容在训练的时候也是没有的。也不能告诉他们你们脚下是什么，这个节目最终的成像是什么，那么他们其实周围只有这个空间和时间的流逝。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对于一个没有参加过专业训练的人来说，这是异常的枯燥和乏味。
4: 对，可能对心理也会有一种挑战。
0: 是的，我觉得对我也是一种磨练，对我的性子首先是一种磨练。
4: 这个也是作为一个非常独特的艺术的符号或者文化的表达，为这个奥运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我觉得这个背后承载了我们的一个民族的自信，在用这样一种最平和最朴素的方式向世界表达我们对于自由的一种认知和态度。这个背后承载的是一种极大的文化自信，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做这样的一个行为，
4: 其实也是一种呼唤，就像您刚才讲到一样，一个和而不同。但是我认为它最重要的呼唤是在于人类的美好的未来是我们共同书写的，是我们共同行走在这条康庄大道上一起向前走的。那我们也更希望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我们一起向前走，
5: 用年轻人来代表世界人民走向未来，就是一种对未来的一种

0: 希望吧。
1: 在立春当天能向全世界展现开放的、包容的、多元化的中国。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

质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2: 叫我把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0: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拉巴特站。这也是今年钻石联赛室外赛季的第三站比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是法国选手99年的阿尔桑德里尼，曾经跑出过12秒89的成绩，在这个赛季。第二道是牙买加选手克里卡希尔，克里卡希尔呢，可以说也是牙买加近几年的一个后起之秀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的世界纪录是12秒12，此前两站钻石联赛呢都也来到了中国。在第四道出发的是荷兰选手维塞尔，第五道这是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第六道巴哈马的老将德芙妮查尔顿，那是钻石联赛能够去夺冠的常客。第七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八道的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九道出发的这是南非选手弗雷，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的是美国选手拉塞尔，他的成绩是12秒17。欢迎你们。

塞拉塞尔在此前两站的钻石联赛当中呢，他的表现可以说是都非常的强势和出色的。来看一看这一枪的比赛。好的，比赛开始，出发还是非常的顺。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稍稍落后，德弗尼查尔顿现在领先。阿姆桑逐渐加速，现在赶超上来，超越了维塞尔，也超越了查尔顿。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2秒28，全新的赛会记录。这一站呢没有拉塞尔参赛，所以呢对他来说也是少了一些冲击和压力。更正一个数据，是在女子100米栏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秒14，那是拉塞尔在厦门站跑出来的，距离世界纪录只差0.02秒。这站比赛我们看到的是托比阿姆桑他的状态的回归，尽管呢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好，一度呢像维塞尔和查尔顿都是对他形成了压制，但是后程他的这个加速能力还是非常强，实现了反超12秒28的赛会纪录。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女子铁饼赛场的中国选手冯斌也去到了拉巴特。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选手瓦拉里塞恩，这是我们之前很熟悉的奥尔曼。在今年呢，他是在结婚之后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夫姓，也是他的教练塞恩。这头66.38，没有达到他自己的预期，因为他的能力呢是可以开70米，那这也和天气，包括休息，包括作战的这个时间有关系。塞恩和她的丈夫也是她的教练在场边进行沟通。荷兰选手范克林肯，看他的这一饼。此前的最好一投成绩是66.21。但是他此前一投的成绩更好，这下自己没有能够坐稳下来之后自己也是笑了。整体来看的话，女子铁饼赛场的运动员们还是比较放松，

而且可以说状态是比较轻松的。马上来关注中国选手冯斌，看看能不能突破65米。现在他排在第5位，旋转出手。看这边落地，接近65米线，但是还是差一点。这饼的成绩呢，应该是比之前有所提升，64.51米。现在冯斌还是排在第5位，要想进前4的话，现在得突破65米。来关注美国选手陶萨加，这头似乎呢身体的力量还不够集中，这头成绩是无效的，直接是扔到了有效区之外。大家选手伊利亚娜卡，那他的这一头过了60米。这边给人的感觉还是相对来说没有能够把力量集中上去。61.86米，还是他的最好一投。他这饼的成绩还要去等待一下测量。61.57米，那这个成绩还是不如他前两投。继续来关注女子铁饼赛场，那个选手贝斯特尔，贝斯特尔这个赛季投出过66米以上的成绩，66.72米，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因为钻石联赛现在很多选手呢，刚刚是从中国去到了第3站阿巴特站，先是在绍兴柯桥，然后到了厦门，再从厦门到了拉巴特站。很多人可能时差还没有完全的适应。再来看看美国选手塞恩的表现，旋转出手。哦，这一头明显是有所提升。看这头能不能去挑战一下赛会记录，68.08米，可以说已经非常接近赛会记录了。现在呢，继续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73.10米也是由他创造的。范克林肯，

0: c'est pardon, au lancer 10 pour Jorine Van Klinkel. Les 8 meilleurs de ce concours du lancer de disque dames ont droit à 2 essais supplémentaires.
1: 而之前我们所说的，就是从中国去到摩洛哥之后，很多选手都需要时间去适应。这头66.72米，范克林肯这个赛季也是突破了他职业生涯的一个瓶颈，就是70米大关，投出过70.99米。啊，塞恩的这一头，哇，这一头继续去刷新他个人今天最好的表现，成绩是有效的。越来越接近70米。68.75米，全新的一个赛会记录，打破了原来古巴选手佩雷斯所保持的68.28米。林肯这一头成绩是无效的。塞恩的这个优势可以说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我们看到中国选手冯斌在等候区状态是非常放松的，可以说是非常享受这一站的比赛。陶萨加旋转出手，这动作呢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顿挫感。他这个投掷状态不像是奥尔曼、塞恩，就是塞恩之前那样顺畅。65.94米也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那这样，塞恩、范克林肯和陶萨加三个人的排名也不会发生变化。冯斌呢，最终是名列第五名，他的成绩是64.51米。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是一个稳步提升的状态，我说也是需要去时间去适应室外赛季和国外比赛的这种气候啊，包括场地条件等等诸多的因素。塞恩是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赛后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器械，同时也和场地裁判包括对手们去致以问候。好，下面一项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争夺。男子400米的比赛在第9道，这是莫尔纳尔，来自匈牙利的选手。第8道是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第7道是来自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在第6道出发的这是美国选手昆西霍尔。第5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44.41秒。第4道的是另一位美国

国选手哈莱布麦克雷，第三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恩多里，也是博茨瓦纳4×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之一。第二道出发的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泽尔胡米，和我们之前拿到的名单相比呢，英国选手查尔斯多布森是退出了比赛，所以呢把匈牙利选手阿迪拉莫尔纳尔是从第一道换到了第九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奇皮厦门站跑出了43秒92。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枪的比赛，看一看美国选手帕特森或者麦克雷有没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全新的赛会纪录。另外对于恩多里来说，他也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同样也是有机会去冲击冠军，比赛已经开始了。美国选手麦克雷在出发之后，他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是形成僵持的状态。帕特森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超越了昆西霍尔，在第三个100米他的冲刺能力已经得到了应验。哈德森史密斯现在处在第二位，麦克雷逐渐往上追，下了弯道之后我们看看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的相持，还是帕特森更快一些。哈德森史密斯现在也已经掉队了，看最后的撞线，最后还是放掉了最后这几步，成绩是44秒12。美国选手帕特森率先冲过终点线，在他身后的是哈德森史密斯，英国选手修正之后的这枪成绩44秒11，全新的赛会纪录。哈德森史密斯是44秒25，创造赛季最佳的表现。另一位美国选手麦克雷是44秒40，也是赛季最佳，他收获了第三名。第九道也就是最外道出发的匈牙利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是收获了第六名，在最后的撞线较量当中呢没有能够冲过恩多里。再来看这是200米的位置，我们看到昆西霍尔已经掉队了，在他身旁的两个同胞帕特森和麦克雷两个人已经对他完成了超越。同时呢第三个100米我们看到的是哈德森史密斯，他其实外道的这个优势还是相对来说更靠前一些，但是最后100米冲刺的时候完全的被甩开了。如果还想和帕特森去较量一下的话呢，最后的这100米显然是已经被拉开了差距，已经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了。另外莫尔纳尔和昆西豪尔也都跑出了自己的赛季最佳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比赛，第九道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他的身旁的是格里茨，第八道的是博茨瓦纳选手诺维和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格塔乔，第七道的是瑞士的选手奥德利维罗，第六道两位选手分别是博尔塔克莱克以及艾迪生威利，两个人都是来自美国。第五道是肯尼亚选手利莲奥迪拉，在第四道两位选手分别是

0: 来自南非的布鲁登斯塞格迪索和来自法国的阿奈斯布尔古安。第三道是澳大利亚选手萨拉比林斯，第二道是摩洛哥选手哈达德。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选手科伊罗。本来的波兰选手安娜格里茨，他是在第一道出发，在比赛开始之前，还是把他挪到了外道，挪到了第九道。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年的女子八百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英国选手霍奇金森创造的1分54秒87，赛后记录是1分56秒64。这段比赛，波兰的选手安娜格里茨，她是领跑员，所以呢也需要把她放到最外道去。过了冰道线之后，要保证带动的速度。今年的女子八百米世界格局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也是荷兰的名将，原来的400和400栏的名将，以及接力队的成员费姆克波尔，要暂时离开他的400米赛道，而去转战女子八百米。但今年的这个钻石联赛室外赛季，基本上没怎么看到他的身影。刚刚开始第三站，所以也可以去让田径迷们去期待一下。在后续的这几站比赛，或者在欧洲的比赛，会看到费姆克波尔跑八百米的身影。格里茨已经退出赛道了，维罗现在是处在第一位。意大利选手科伊罗逐渐的被超越，杜古马和奥迪拉以及诺维在不断的向前追赶。马上是最后一个弯道结束，弯道进直道，维罗仍旧是保持着他的领先，身后杜古马在苦苦追赶，同时奥迪拉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但这个时候呢也比较艰难了，很难再向上再上一步。维罗守住他的优势，最后是率先撞线，1分56秒57，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拉巴特站的女子八百米记录被她刷新。维罗这一枪啊，可以说就是全程在跟着格里茨去跑，跟着领跑员，保证他的第一圈的配速。同时呢，当时领先的优势也算是比较明显的。在最后撞线的时候，我们看到杜古马还是抢到了第二，奥迪拉呢是第三。但是没有人能够冲击到维罗的位置。
1: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拉巴特站的女子100米争夺。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一道的这是比利时选手德尔菲娜·恩坎萨，赛季最好成绩是11秒28。第二道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托里·刘易斯，这刘易斯主项还是200米，后程比较强。第三道出发的是瑞士选手埃拉·德尔庞特，德尔庞特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11。

但是个人的 PB 跑出过10秒90。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乔尼尔·史密斯，这个赛季也打开了11秒大关。第五道，意大利的选手扎伊纳布·多索，第六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莱顿。赛季最好成绩10秒98，也打开了11秒大关。第七道的是牙买加选手拉瓦尼亚·威廉斯，本赛季呢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是10秒96。第八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之前呢也去到了厦门站。第九道的是来自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选手霍奇创造的10秒77。而拉巴特站这一站的钻石联赛这一站记录是10秒83，牙买加选手汤姆森·赫拉在2022年的6月5号跑出来的成绩。这站比赛呢，三位牙买加选手近期状态可以说是都非常的出色。看看有没有机会去包揽，完成前三名的包揽。比赛开始，克莱顿的状态不错，出发之后迅速占据到第一位，他身旁的多索以及威廉斯在他身后拼命的追赶，范德维肯也上来了，但是现在没有人能够影响蒂娜·克莱顿的位置。最后蒂娜·克莱顿是10秒85的成绩撞线，三位牙买加选手完成对前三名的包揽。威廉斯是亚军，史密斯是季军，蒂娜·克莱顿是10秒85的赛季最好成绩，纳瓦尼亚·威廉斯是10秒95个人最好表现，乔尼尔·史密斯呢是11秒整收获第三名。范德维肯后程的能力确实很强，我们来看这一枪出发之后啊，克莱顿他就迅速占据了领先，30米过后身旁已经没人了，但是两个牙买加的同胞对他的这个追赶之势在60米之后逐渐形成，范德维肯后程呢是也算脱颖而出，但是想要去挤进前三还是比较困难，他最终成绩是11秒08，也是一个赛季最佳表现。

现在克莱顿在前半程就迅速展现了他的出色状态，很难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九道的这是南非选手丹比莱，第八道的是加拿大的名将安德烈·德格拉斯，一个具备后程偷牌能力的人，而首先他的硬实力也是非常的出色。在第七道的是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冠军，200米是他的主项。在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

0: 这个赛季呢相对来说参赛比较少，室外赛季对他来说才刚刚开始。又到牙买加的选手布莱恩·莱维尔，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第三道加拿大的另一位选手亚伦·布朗，第二道是来自科特迪瓦的选手谢克纳·特拉奥雷。最内道出发的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今年4月12号在悉尼跑出来的成绩，而拉巴特站的记录是加拿大的名将德格拉斯在2017年跑出来的20秒03。看看今天一众后起之秀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前辈的记录。这枪在出发之后被召回了。第三道的加拿大选手亚伦·布朗，看是不是他先动先反应。直接是给了一张红黑卡。但是钻石联赛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去把这枪跑完。我们看到裁判拿出的是绿卡。刚才呢，这个转播信号里直接是给了一张红牌，问题不大，所有人都可以继续比赛。如果说钻石联赛之前真的是有人抢跑的话呢，也是可以在这个联赛里面去网开一面，让世界高水平的选手有一枪成绩，可以让你去跑，但是最后呢，这个成绩可能是无效的。所以在现场在比赛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安静。
1: On your marks.
0: Set. 好的，比赛开始，这一枪出发比较顺利。在出发之后，我们看到贝德纳雷克已经利用弯道取得领先了，特伯哥现在稍稍落后。进入到后半程，贝德纳雷克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哇，特伯哥上来了，特伯哥和丹比莱逐渐赶超上来，最后特伯哥没有全力的去追，贝德纳雷克是19秒69。收获拉巴特站的冠军，同时也是刷新了拉巴特这一站的赛会记录。

科布哥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9秒96，收获亚军。丹比莱是20秒03，收获第三名。特拉奥雷20秒15第四，德格拉斯20秒16，最终是名列第五。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20秒18跑出了全新的摩洛哥国家纪录，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好表现。高水平的选手，这些世界顶尖选手，对于亚辛侯赛因来说呢，确实是一个带动。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道夫和来自法国的穆尼尔阿卡什。这是葡萄牙的名将纳德尔，在他旁边的是美国选手卢古塞，以及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爱尔兰的选手科斯克兰，这站比赛呢，此前的赛会记录是3分31秒43，美国选手科埃奇在去年的5月25号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我们也看看这一枪单圈的配速，赞鲁道夫和穆尼尔阿卡什会带到一个怎样的水平线上。阿卡什也是示意其他的对手，我们稍后再往前冲，先往后边让一让，他和另一位领跑员赞鲁道夫两个人要抢到最前面去，要看着这个灯光的提示进行配速。

小卡什和鲁道夫。这圈的配速保持的非常的快，差不多能到55秒左右去完成第一个400米，55秒48。而且这个配速如果能够一直保持下去的话呢，其实对于大集团是会有一些带动的作用，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前半程可能就会对一部分运动员进行淘汰，很快的会甩开差距。现在跟在两位领跑员身后的是英国选手吉尔斯，阿卡什逐渐让出内道的位置，让赞鲁道夫上来。那现在阿卡什也已经退出了赛道，还剩下最后两圈。800米的配速是1分53，上一圈的配速是58秒07。这个时候呢，大集团里面的运动员像努古塞啊、纳德尔，包括吉尔斯，还是隐藏在大集团里面，没有冲得太凶。赞鲁道夫也退出赛道了，让领先的运动员换成了美国选手。

0: 锣鼓赛。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锣鼓赛现在仍旧是处在领先的身位上。纳德尔和哈布斯对他进行着追赶。另外，在这个领先集团里面，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位美国选手文森特·恰泰。最后的200米，哈布斯在拼命的往前追赶，在他身后的纳德尔对他的冲击已经是有可能让他守不住位置了。纳德尔被驱赶向外道，但是呢还是抢到了第二位，看努古塞能不能守住他的位置。努古塞和纳德尔最后的撞线，努古塞速度更快一些，最后一个愉悦般的姿势完成了冲线，最后呢也是摔倒在赛道上，不过好在名次最终保住了。努古塞创造了全新的拉巴特站赛会纪录，3分30秒35。在纳德尔的这种压力之下，追赶的压力之下，最终他是守住了自己的身位，并且破掉了之前科埃奇所保持的拉巴特站钻石纪录。3分30秒35，纳德尔是3分30秒43，赛季最好成绩。阿布兹是3分30秒68。前四名之间的差距中间不到一秒钟。最后呢也是让纳德尔给冲击的，看到努古塞啊有些守不住了，撞完线之后他也是踉踉跄跄的，最后呢是摔倒在赛道上。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决赛。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呢，女子1500米的单项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很多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像是埃塞俄比亚的海卢，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位。法国选手阿加特·吉耶莫，这是能够代表法国去参加世锦赛和奥运会的选手。英国选手缪尔，劳拉缪尔也是钻石联赛的常客了。这是葡萄牙选手阿方索。今年的女子15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卢，不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弗洛维尼海卢。比尔克海卢的成绩是3分55秒56，而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呢是古达夫侧盖跑出的3分54秒03，2023年的5月28号创造的这站的成绩。
1: On your marks.
0: 好的，比赛发枪。女子1500米的领跑员是来自荷兰的选手阿米娜·马图格。最内道绿色的灯光就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提示配速，3分55秒56。在整个大集团的中部，其实这些运动员之间的碰撞包括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还剩下三圈，马上呢到起点位置，看看马图格他的前400米的配速，1分03。海卢呢在他的身后，同时呢吉耶莫和缪尔

更加的激烈。另外呢，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卡拉尤在后程也可以去冲击一下前三。巴图哥马上要退出赛道了。马图哥退出赛道之后，海卢是保持在第一位，吉耶莫现在上到第二，缪尔在第三。阿梅巴乌呢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女子1500米因为是非钻石项目，所以这一站呢给人感觉是腥味不足。首先是基皮耶根就没有来到拉巴特站。另外就是今年没有世锦赛和奥运会这样的大赛，所以呢很多顶尖的运动员今年的钻石联赛都是以休整为主。可能呢今年的9月份在布达佩斯有一站世界田联的终极对抗赛，这是一些欧洲选手或者说是没有大赛比赛任务的运动员他们要去有兴趣参与的一项争夺。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海卢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吉耶莫这时候想往前追，先要缩小跟他之间1米左右的差距。卡拉尤现在上来了，卡拉尤现在是来到第三位，他和他的同胞海卢两个人一个第一一个第三。另外葡萄牙选手阿方索现在是在第四位。卡拉尤超越了吉耶莫，吉耶莫这个时候有些顶不住了，马上来到最后的100米。改了弯道之后，我们看到领先的仍旧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布勒维尼海卢，有差不多10米的领先优势。在他的身后，卡拉尤想要去追赶，可能很难去缩小这段差距了。最后的撞线，成绩是3分58秒26。卡拉尤是收获亚军，成绩是3分59秒28，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法国的名将吉耶莫3分59秒60，赛季最佳。同时呢，弗雷维尼海卢也是创造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之前的赛季最佳表现要在4分开外。另一位葡萄牙选手帕特里夏席尔瓦，他是收获了第4名，也是个人的 PB， 4分00秒40。因为室外赛季呢才刚刚开始，所以很多欧洲的选手包括非洲的选手呢，中距离的比赛还需要时间。我们来看看女子200米的比赛，刚刚比完100米的布里刘易斯又来参加200米的争夺，他是在第9道。第8道的这是加拿大的名将奥黛丽·勒迪克，第7道的这是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第6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坎布里亚斯特吉斯，第5道这是美国的
选手。

麦肯齐朗。第四道，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三道呢是瑞士的选手莱奥尼普瓦特。最内道，第二道的选手是艾拉德尔庞特，也是来自瑞士。像德尔庞特，包括麦肯齐朗，以及霍里刘易斯，差不多是接近一个小时之前，刚刚比完女子100米的争夺，现在又来比200米。今年的女子2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跑出的21秒86，在美国奥斯汀啊创造的这个成绩。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记录是谢里卡杰克逊跑出的21秒98。好的，比赛开始，这项出发很顺利。第六道的美国选手斯特基斯现在领先优势比较明显，逐渐超越了米勒维伯。布里刘易斯现在体能明显受到一些影响，凯拉怀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进入到后半程，斯特基斯能不能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的50米之后，最后还是斯特基斯完成了逆转，超越了凯拉怀特。凯拉怀特的步幅要更大，但是最后没有能够顶住，22秒21。斯特基斯收获这一站的冠军，但是这个成绩跟他的赛季最好表现21秒93还是差着比较远的距离。凯拉怀特是22秒28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选手勒迪克22秒41赛季最佳，米勒维伯22秒42收获第四名，麦肯齐朗是22秒43。下了弯道之后，当时麦肯齐朗包括凯拉怀特其实当时都有机会，凯拉怀特的位置呢要更靠前一些，他超越了斯特吉斯。斯特吉斯最后的50米过后，最后还剩20-30米的时候，这加速能力还是非常的强，完成了逆转。当然这一站整体来看的话，女子200米的这个争夺相对来说成绩没有那么的出色。只有两位选手，凯拉怀特和勒迪克是创造了赛季最佳。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赛场。来看一下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沃尔科特，凯旋沃尔科特这一枪85米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蒂拉吉扔出的89米37。拉巴特这一站的记录呢是爱沙尼亚选手基尔特创造的89米75。看看格林纳达选手彼得斯也是世界冠军，看他的这一投。这枪呢是80米以上，应该有82米。彼得斯在

巴黎周期过后呢，给人感觉是这个身形呢变得瘦了一些，82.45米，赛季最好表现。德国选手托马斯·罗勒，看他的这一枪，脚下不错，出手，动作整体上是比较轻盈，也是80米以上。但是这一枪应该没有82米。来看一下，这就是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迪拉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看他的出手，这一枪状态不错，85米以上，第一枪就投出了接近86米。等一下成绩测量，不愧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状态确实出色。他和彼得斯，包括沃尔科特，谁的成绩更好？85.97米，那这一枪投完之后，帕迪拉吉是排名上升到第一位，上彼得斯。彼得斯现在最好的成绩还是82米多，哇、哦，这一枪能够让彼得斯瞬间上到第一位，这一枪有86米了，差不多86米左右。比帕迪拉吉的85.97米位置要更远。出完手之后，他自己其实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马索罗勒，这枪基本上接近前三了，能够去扔进前三，但是这个位置还是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有点困难，而他现在排名就是在第三位。沃尔科特呢，可能会对他的名次去带来一定的冲击。81.34米。看看沃尔科特，小乔沃尔科特出手，能不能挤进前三去？漂亮，这一枪，这枪动作很扎实。但可能他自己不是特别的满意，整个动作呢不算特别的舒展。82.52米，现在排名能够上到第三位，他把托马斯·罗勒挤到第四去了。这是美国选手柯蒂斯·汤普森，现在是处在第六位，最好一投成绩是77.88米。看他的这一投，最后小碎步还是停在停止线前，这枪不够理想，扎在75米线上。这枪呢，自己是

这个材料。对自己这一投的成绩可以说是相当的不满意。来看一下，这是捷克的名将雅各布·瓦德莱赫。场地裁判呢在提示竞赛的运动员不要从标枪运动员的身前穿过。看看瓦德莱赫他的助跑，做好准备出手，这一枪有踩线之嫌，自己那是给踩掉了。77.75米的今天最好成绩，最后没能收住。出手之前显得有一些信心不足。继续来看男子标枪赛场，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选手：彼得斯、泰迪拉吉，还有沃尔科特。最后一投呢是有机会去完成逆转。彼得斯的最后一投，交叉步出手，这枪很轻盈，整体来看还是维持了他的一个平台水准，不管怎么投也是有82米以上的能力。阿迪拉吉今天状态出的比较早，但是要说他想维持这种状态，维持86米上下的这个表现的话，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最后一投了。看看帕迪拉吉，斯里兰卡选手的最后一投出手，相对一般，就是这头器械过了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急速的下坠，已经没有向前的动势。这枪呢给人感觉是出手的角度稍微大了一些，83.69米，要没有逆转的可能了。男子标枪赛场只剩下了最后一位，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凯肖恩·沃尔科特，做好准备助跑，往下交叉步出手，这枪呢将将过了80米，也不会对最终的前三名的排名带来什么影响。今天他最好一投是82.52米，也是赛季最好成绩。最后这几步脚下呢有些不稳，那这样前三名里面彼得斯和

科特两人都创造了赛季最好表现。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吉没有继续他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89米以上的这种出色的发挥，这是这站比赛他可能有一些遗憾的。最好成绩的只有85米97，也是相当不错的，能够排在第二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最后一个单项的争夺，男子3000米障碍，这也是摩洛哥的一个强项。本土的选手埃尔巴卡利将会向着冠军去发起冲击，所以主办方呢也是把这一项比赛安排在了最后一项。像是吉比沃特，包括费雷乌、阿尔塞，包括新西兰的选手贝米什，这都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冠军的选手。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本亚奇德，站在最外道的这是埃尔巴卡利，摩洛哥的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拉巴特站最具人气的田径选手之一。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希望能够在主场拿到胜利，带走冠军。拉巴特站的记录是7分56秒68，这是属于阿尔巴卡利的记录，在2023年的5月28号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8分08秒10，当然这个成绩呢，也是因为当时室外赛季还没有完全展开，阿尔巴卡利也没有参赛，今天他是奔着世界最好成绩来的。好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的两位领跑员都是来自摩洛哥的选手，两位领跑员呢分别是来自摩洛哥的布亚塞尔和来自安道尔的卡拉瓦尼亚。

比赛开始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阿尔巴卡利现在是跟在两位领跑员的身后。同时呢，领跑员把这个速度啊带的也是比较快。布亚塞尔呢，今天可能要领跑的距离要更长一点，到1000米的时候，就是两圈多的时候，能不能带到2分半或者2分40以内？

这个单项呢，埃尔巴卡利还是有着统治级别的实力，但是他也需要在比赛当中呢，有队友去为他去打配合，而不是在比赛的一开始就一味的去进行冲刺。埃尔巴卡利现在也已经是一位老将了，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此前也拿到过近20次冠军，两届奥运会的冠军，两届世锦赛的冠军。还剩下最后的5圈，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栏架是可以用手扶或者说是用脚踩然后完成跨越的，也会有一个水池障碍，这是所有的田径项目里啊，也是观赏性非常强的一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有的时候直到最后一圈最后一个栏架还可能去发生逆转。

也可能在过栏架的时候呢出现运动员受伤摔倒的情况。埃尔巴卡利现在仍旧是跟在领跑员的身后，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鲁佩特，包括科埃奇、塞雷梅都有机会去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而现在看呢，阿尔巴卡利的状态还是比较出色的，过障碍的时候不需要去倒小步子，不需要去调节奏，他也会把最后的决胜时刻留到还剩两圈的时候。卡拉瓦尼亚现在仍旧是在领跑的状态，要保证这场比赛的配速。埃尔巴卡利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在这一站创造的赛会纪录，7分56秒68。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他还没有去参加过室外赛季的比赛，所以在赛季最佳成绩这一栏上是空白的状态。在拉巴特站2026赛季当中唯一一位能够去打开8分钟大关的运动员，也就是埃尔巴卡利。那德国选手鲁佩特有可能去冲击一下8分钟。在领跑员退出赛道之后，埃尔巴卡利的位置也多少受到了一些冲击，不过现在还是不到他发挥自己冲刺能力的时刻。现在保证不掉队，要保证他还在领先集团里面。我们看在过水势障碍的时候，很多运动员是踩一下之后再跳过去。肯尼亚的选手科埃奇现在是来到第一位，科埃奇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4秒19。这个成绩以过往的战绩对比来看的话呢，还是和埃尔巴卡利有着非常明显的差距。巴卡利这时候还是选择跟住科埃奇，不至于在这个时候就去冲击领先的位置。但是巴卡利也逐渐抢回身位，现在又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了，而跟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绿色提示灯光去跑。来到最后一圈，而巴卡利逐渐甩开身后的追赶者，甩开科埃奇。德国选手鲁佩特现在也上到了前三位。这项的比赛质量越到后期就会越高，而巴卡利这时候也在咬牙的进行坚持，上栏架攻栏之前这是有一个加脚步节奏的表现。我们看到鲁佩特已经上到了第二位，最后一个水池障碍，而巴卡利处在第一位，德国选手鲁佩特处在第二位，这是最后一个栏架，最后一个障碍，而巴卡利越过之后全力加速冲刺了。看他最后的撞线成绩，这枪在8分钟以内，7分57秒25。就是追着自己的拉巴特站记录去跑，也看着绿色的灯光的提示，尽管最后没能破掉属于自己。

自己的记录，但是也创造了今年的全新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鲁佩特7分57秒80，全新的大洲记录，这也是一个值得祝贺的成绩。科埃奇第三名完赛，7分59秒44，个人最佳表现。萨莱梅也是8分01秒61，个人最佳。威尔金森8分09秒56，个人最佳表现。在埃尔巴卡利的带动下，有人创造了大洲纪录，有人呢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最佳。文亚奇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廷多福特赛季最佳表现。主办方把埃尔巴卡利的比赛三千米障碍留到最后一项，也是为了让他在这个夜晚去点燃现场观众们的热情。这是还剩两圈的时候，阿尔巴卡利和科埃奇抢身位，倒数第二圈，在过水池障碍之后，阿尔巴卡利对科埃奇完成超越，随后他就再也没有给对手机会，守住了自己的领先。阿尔巴卡利作为摩洛哥的田径明星，可以说在国内享有着非常高的赞誉和人气。再次对阿尔巴卡利表示祝贺，今天呢跑出了世界最佳表现。好的，感谢您收看拉巴特站钻石联赛的赛事转播，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精华凝结成一株执政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园。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赛的转播。这站的赛事来到了西班牙，这也是本赛季花游世界杯赛的第四站。在第一个比赛日当中，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女子单人自由自选的比赛。开场之后，我们看到首先登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年轻运动员马尔凯蒂。开场的第一串腿部组合也能够感受到这位19岁的选手还是具备非凡的天赋，他的身材条件包括腿部的线条还是相当的漂亮。

开场的第一串腿组合难度价值已经超过了16.0，也是第一时间受到了裁判员的认可。第二串的腿组合以旋转和高风险的动作来开场，那这个段落呢，重心稍微有一些不稳。在屏幕左侧，我们会看到选手每一串腿组合的难度价值。如果第一时间绿灯亮起，说明他的每一个动作元素都受到了难度控制员的认定。

来自意大利的年轻选手马尔卡蒂完成了这一套节目的表演，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悲伤圆舞曲。女子单人的自由自选呢，选手从比赛的开始阶段一直到最后阶段，总共是要完成六串没有难度限制的腿组合。节目的时长在2分20秒，正负5秒。马尔凯蒂今年只有19岁，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级的比赛。从申报的难度来看啊，仍然是体现出年轻运动员很强的一个个人的能力和素质。由于成套的难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留给上肢去进行表演的空间并不很大。这位选手在成套动作当中也是尝试了各个组别，包括柔韧啊、冲起啊、旋转啊等等各个组别的，几乎是最高难度。尤其是他的冲起类，从第二串一直到最后一串啊，都是或多或少的有一些体现。这是马尔凯蒂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首秀的表演还是比较的惊艳。全部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可，60.750分的难度价值都拿到了，这样呢，最后的总分是来到了259.7876。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名将，奥黛丽·拉莫特。这位选手曾经在25年的世锦赛上获得单人项目的第7。开场之后只有3秒的连接动作就已经进入到了第一串腿。

长时间高位的支撑，这样呢也是难度的非常高的体现。这位选手的上肢的表达能力还是要更好一些，对比此前的意大利运动员，更加的成熟，也更加的细腻。相对来说啊，他个人的难度要比意大利运动员低了不少。开场之后，我们看到第一串腿也得到了认定，但是难度价值只有13.7，而刚刚的意大利选手呢，则是超过了16。

在这个赛季呢，花样游泳项目虽然没有世锦赛和奥运会，但仍然是有不少的国际型的赛事。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花样游泳世界杯的第四站，此前的三站分别是在二月份哥伦比亚举办的第一站的分站赛，接下来分别在法国的巴黎以及中国的西安完成了第二站以及第三站的角逐。在四站比赛结束之后，总积分排名较高的选手或者是队伍呢，可以晋级六月中下旬举办的世界杯的总决赛。那场赛事呢，将会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来举办。另外在八月份还有世界青年锦标赛，也是云集了花样游泳项目的青年的一些佼佼者和明日之星。在洲际方面，今年呢还有亚运会以及欧锦赛将要举办。加拿大选手拉莫特在这个赛季的新节目空转还是向我们展示出他一个比较强的旋转能力。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啊，这位运动员也是充分的体现了个人柔韧性比较强的一个技术优势，在每一串的腿组合当中都是把 F 组的也就是柔韧组别的难度应该是加到了最高，起码是出现了一到两个的 F9 级别的动作，难度的总体价值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啊，处于一个中等排位，256.2688，这是总分。拉莫特呢，在这个赛季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世界杯赛的第一站，女子单人的自由自选和技术自选都是获得了金牌。然而，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女子单人的竞争将会是非常激烈的，尤其是在本赛季还一直没有参赛的西班牙的名将卡萨斯，在这次呢也是主场参加了这个项目的比赛。这是来自格鲁吉亚的名将阿拉维泽。开场之后，在高位支撑的情况下完成非平衡的转体，这是很难去控制重心的平衡，同样也是高级别的动作。

罗加的选手玛利亚·阿拉维泽，这位运动员呢，在去年的世界杯赛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是收获了女子单人的铜牌，这也是他到目前为止收获的唯一一块世界杯赛的奖牌。本赛季的新节目表现的是希腊神话当中的女神阿南克。在这套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从配乐方面啊，听到了很多非常有吸引力和有趣的地方，配乐的变奏非常的明显，间或当中啊有一些节奏感和韵律感非常的清晰活泼的段落，同时呢也显示出节目的主题，运动员的表达呢也是比较的有神秘感。成套动作的难度还是不低的啊，达到了57.60。实际上在这一站的比赛里面，给我们的感觉女子单人的竞争确实要比此前的几站呢更加的激烈，有不少的选手都拿出了非常高难度的套路，这也是超过以往。目前来看，在新规则的引导之下，选手追求更大的难度以及更好的完成质量，这两个方面的元素呢，对于成绩的影响都是非常重要的。克罗地亚运动员阿拉维泽在今天的总分已经来到了257.7213，这样这个成绩也是超过了此前排名第二位的拉莫特。最后登场的是西班牙的主场选手迪奥卡萨斯。伊利斯·迪奥卡萨斯在25年的世锦赛上站上冠军的领奖台，今年23岁的他目前正处于女子单人最好的年龄段，不管是艺术表现力还是运动能力方面啊，都是达到顶尖。这套节目也是沿用了上个赛季的表现主题《爱的颂歌》。

虽然开场之后只是完成了一串腿组合，但仍然感觉到从艺术表现力方面啊，一下子是超出了此前出场选手一个台阶，动作的精确性非常高。卡萨斯的腿部表现已经突破了身体关节的限制，

西班牙的名将迪奥卡萨斯在今天最后登场，可以说他在这场节目当中也是体现了花样游泳女子单人艺术表现力的极致啊。在去年世锦赛的夺冠成绩，当时卡萨斯拿到了245分，其中艺术印象分是112.90分。虽然目前这套节目的评价分数还没有出来，但毫无疑问他的艺术表现分将会远远的超越世锦赛的夺冠表现。这是一个动作难度并不是很高的运动员，另外呢，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能够看得出，从技术体现方面还是有一定上升的空间，尤其是最后一串腿的水位和第一串腿的表达呢有一个明显的落差，但这些都不能够影响裁判员对于他整套节目的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哪怕是这样的一些细节动作都实现了极致的表达。为他整理头饰的是前西班牙双人奥运会的银牌得主弗恩特斯。以绝对的优势夺冠，最后的成绩是268.7725。特别要关注的，他的艺术印象分已经超过了140分，比去年世锦赛夺冠的成绩呢还要高了28分。这样女子单人自由自选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最终获得冠军的是西班牙选手卡萨斯。在这个比赛日当中，我们将要看到的第二个单项来自于混合双人技术自选的比赛。为这场较量拉开序幕的是来自西班牙的主场搭档洛伦佐·柳斯卡和阿吉拉尔。两个人配合的时间还是比较短，尤其是男子选手看起来比较的年轻。开场之后连续两个蹬起的托举，尖子选手都是男运动员。

完成了一套活力四射的表演。特别要提及的是这位男子运动员，他呢也是刚刚上混双这个项目只有2周的时间。这对新搭档在搭档之后的第一

选手完成了翻腾动作。另外这位运动员呢，他的腿部线条也还是比较流畅漂亮的。在做腿部组合的时候，男女选手彼此之间的差异啊是相对较小。今天的这套节目总体难度一般，并不是非常的高，32.45，应该还是顾及了男子选手的一个实际情况。他们的指导教练右边的这位呢，门古尔吉马，也是曾经的西班牙花样游泳的传奇运动员，多次站上奥运会以及世锦赛的领奖台。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定，这样这套节目的总分是210.8792。比赛继续，下面登场的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伊斯洛莫娃和拉玛扎诺夫。两位运动员在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僵尸新娘，他们也曾经凭借这套节目在此前的世界杯分站赛上获得第4名。

第二个技巧动作完成的要更好一些。第一个动作呢，转动的周数稍微有一些嫌疑。难度控制员在选手完成动作的过程当中，就会实时的对他们的难度动作进行判定，只要每一个动作元素都达到了及格的标准，就会被认定完成分的裁判就已经得到认定的动作进行打分。

伊斯洛莫娃和拉玛扎诺夫完成了这套节目的表演，两个人还是比较年轻的啊，女孩只有16岁，男子选手也只有18岁。混双这个项目呢，一直是哈萨克斯坦队比较看重的项目，由于队内有多位高水平的男子运动员，不管在男单还是混双世界大赛里面也都是具有一席之地，相对来说动作的完整性啊稍微的有一点点欠缺，主要还是体现在过往的比赛里面多个项目都出现了申报难度没有被认定的情况，一旦出现判罚，最后总分的损失是比较大的。技术自选选手还是

是要完成多个 B 座的难度串组合，这样他们这一队的最后得分208.6150。今天的申报难度都被认定了。而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来自英国的高水准双人组合伊莎贝尔·索普和汤普林。男子选手汤普林也是世锦赛的铜牌得主以及欧洲冠军，伊莎贝尔·索普也就是这位女子运动员呢，则是在巴黎奥运会上收获银牌的选手之一。

这样高难度的水下连接的盲点腿组合，直接连接多周的高位旋转。

0: 来自英国的明星组合伊莎贝尔·索普以及汤布林两位选手在新赛季的新节目表现的主题是拉丁舞，非常热辣的而且是很热情的一套节目。女子队员的泳衣设计也完全契合了节目的主题，在女孩泳衣正面的流苏设计加深了观众的印象。这是两个人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一串比较大难度的连接动作，背对背在水下进行连接并且有旋转。女子选手的单腿的弹动呢也是完成了两次啊高难度的连接。实际上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两位选手没有太多的对手，他们从动作难度到配合的默契度都还是要明显优于其他搭档的。成套节目的总分225.9034，跟第二名之间的分差已经超过了15分。西班牙组合获得了银牌，获得铜牌的是哈萨克斯坦组合。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

0: 么呢？
1: 看，真没啥油烟吧？
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集体技术自选的比赛。这一站的赛事呢，同样也是总共设立了11个小项，包括女单、男单、混双、女子双人以及集体。这样的设置和世锦赛的设置是完全一致的。而花样游泳在奥运赛场上总共设立了2枚金牌，分别是双人和集体。在集体技术自选的比赛里面，法国队开场，

在法国队表演的过程当中，感觉看起来还是有一点提心吊胆啊，因为在开赛前一周，他们临时换上了一位新队员安纳斯塔西亚·比扬迪娜，而这位选手呢，就是只用了一。

一周的时间学习了一整套动作，并且加入到集体的练习和表演当中。集体这个项目呢，临时更换队员实际上要比单人和双人的风险高很多，它需要更多的和队友之间的配合，不管是动作的配合，还有队形的配合，以及技巧，就是托举动作的配合，都需要一个长时间磨合的过程。从节目表现的效果来看，还是相当不错的，没有太过明显的节奏上的不一致。成套节目呢，总体完成的还是比较的完整。在世界杯赛当中的出场顺序还是取决于此前的世界积分。法国队今天较早登场，也还是由于在此前啊，他们参赛的机会不多，积分还是比较低的。在实时的判断来看，这套节目的难度动作基本上还是比较安全，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可，这样最后的总分是267.6242。下面准备表演的是墨西哥队，这套节目的申报难度将近50.0，很别致的入场动作啊。新赛季的节目表现主题是宝莱坞，

这套节目如果全部难度都得到认定的话啊，那分数将会是非常可观的。墨西哥队实际上在最近几年，他们的花样游泳项目进步非常的快，甚至给人有一种很惊艳的感觉。他们的成套难度都是比较大的。以去年世锦赛为例，墨西哥队没有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那他们的集体自由自选呢，当时是获得了第10名，勉强进入到决赛。而从今天这套节目的表现来看，还是下了一番苦功夫。节目的同步性还有难度动作的完成方面啊，都是要好了很多。这套节目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在两串腿组合方面。首先，憋气的时长很久，基本都达到了25秒以上。其次呢，他们的单串难度啊都是比较高的。在两串的腿组合当中，都是实现了连续5个高难度的连接。高难度的连接在集体比赛里面是比较常用，也很容易出现判罚的一个段落。8个选手，他们彼此之间如果有一拍有一个人没有连上，那么整支队伍的难度啊都会被受到判定。在这个赛季的第一站世界杯赛，他们就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所以这套节目呢也是受到了裁判员的认可。在他们的分数出来之前，法国队排名领先，成绩是267.6242。墨西哥队的总分已经超越了法国队，完成分和艺术印象分都是要高于对方，最后的成绩定格在了277.1583，暂时排在第一。这样的一个分数呢，也令墨西哥队非常的开心。虽然是在赛季的首战啊，他们夺冠了，但当时哥伦比亚的那一战实际上没有太多的强队参赛，所以那一战的金牌呢，或多或少的啊，说服力略有不足。加拿大队准备登场，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加拿大队选择的节目主题是席琳迪翁的演唱会。路上动作和水中亮相都紧扣主题，歌坛巨星准备开唱。第一个技巧也是登出了万众瞩目的感觉，

江大队的表演已经结束了，这套节目的动作的规范性啊，跟此前出场的几支队伍相比还是有一定落差的。虽然成套节目在配乐的这样的伴奏之下看起来非常的热闹，但是选手动作的完成质量稍显得欠缺一些。开场的第一个技巧动作，尖子队员登起之后重心明显偏后，险些出现失误。拖泥带水这个词儿呢，在花样游泳的比赛里面并不简单是一个形容词，而是具象化的表达。运动员当他的技术不够干净，动作拖泥带水的时候，现场真的是有非常多的而且是明显的水花溅起。甚至在节目的最后，加拿大队的这串腿组合由于水花太大了，让人难以分辨每一个运动员的动作的角度和节点。总体来看，这套节目的完成质量还是要稍微的偏差一些。此前排名领先的队伍，他们的技术分，也就是完成分，还没有下过160分。加拿大队的这套节目从动作质量上来看啊，还是有一些可以进一步的去细抠去上升的空间。目前的总分是排在第三位的，完成分只有157.0966，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只能算是一般，这样总分262.3966。最后登场的是西班牙队，在这一场集体的阵容当中，我们再次看到了单人此前夺冠的卡萨斯登场。刚刚录上动作最左边的这位运动员就是他的比赛强度和比赛任务还是比较大也比较重的。除了单人和集体之外，双人呢也担任关键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包括混双也会上其中的一套节目。I'm on my way, I'm coming.开场大难度的技巧动作，这个技巧的难度价值是2.95，到目前为止我们在集体项目当中看到的一个最大难度。开场的 B 座难度，每位选手的水位和垂直度都很好。比较大段落的踩水的上肢动作表现，无缝衔接，这串是第一段的难度腿组合。由两斜排变为一直排的依次动作，再次回到两斜排。

会编撰组合。那目前来看啊，西班牙队还是吸取了在以往大赛当中技术自选一些必做难度腿不够准确的教训，这套节目的技巧队形和前两串难度腿组合都是比较精确。在队形中，两两对齐完成这一个的必做难度。

他们也是把最后一串腿，难度最大的一串腿，放在了节目的末段，保持圆形的队形，多次连接。节目最后的唱词点明了主题，希望。这是完成质量非常高的一套集体的技术自选，最好的果然还是放在了最后啊。西班牙队今天这场比赛最后登场，也是将现场的比赛气氛推向了最高点。在去年的世锦赛上，西班牙队凭借这套节目呢是收获了一枚铜牌，他们仍然是保持了非常高的水准来到今天的比赛。判断一套集体技术自选的质量高不高，主要还是看几个必做的元素完成的如何。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划归为521。五呢，则是在节目当中要包含五个必做难度腿组合。每一个组合的必做元素是国际泳联每隔几年公布的，大家完成的都是一样的。两串自由创编的难度腿则是冲击大难度一个非常好的空间，另外呢还有一个技巧动作需要完成。西班牙队最后的得分292.8417，基本追平了他们在去年世锦赛夺得铜牌的表现，这样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西班牙队顺利夺冠，墨西哥队拿到银牌，法国队收获铜牌。好，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花样游泳世界杯赛的转播，各位再见。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6: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5: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1、2、3，知道了吗？
8: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队对阵东道主俄罗斯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今天主队序列的西班牙队是身着传统的红色上衣深色短裤，上半场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各队序列的俄罗斯队呢，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

哦，牛一号为您带来。在小组赛阶段，西班牙队呢是以 B 组的小组头名出线，俄罗斯队呢则是 A 组的小组第二晋级。在小组赛阶段，应该说两支球队的状态都出现了一些起伏。西班牙队呢，在本届赛事开始之前陷入到了动荡当中。开赛前两天，球队的主帅洛佩特吉突然遭到解雇。这次的赛事呢，是由体育总监费尔南多·耶罗被迫临场接手球队。在小组赛阶段呢，西班牙队是跌跌撞撞，第一场比赛3-3战平了葡萄牙队，随后在第二场比赛1-0战胜了伊朗，在最后一场比赛当中的2-2战平了摩洛哥。在那场比赛，他们直到最后时刻才由阿斯帕斯替补登场将比分扳平。在小组赛阶段呢，西班牙人队一共打进6个球，却丢掉了5个球，攻防两端都出现了一些状态方面的起伏。作为东道主，俄罗斯队呢是本届赛事参赛球队当中的世界排名最低的队伍。在小组赛阶段，球队开局非常好，5-0大胜沙特阿拉伯队。第二场比赛呢，3-1强势拿下了埃及。在最后一场小组赛当中，他们是0-3输给了乌拉圭队。小组赛阶段3场比赛呢，一共是打进了8个球，丢了4个球。小组赛过后，实际上呢，西班牙队的小组赛积分是5分，而俄罗斯队是6分。虽然西班牙队是小组头名，俄罗斯队小组第二，但实际上在小组赛阶段，俄罗斯队的积分要比西班牙队更高。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在西班牙队这边呢，今天是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1号德赫亚，中后卫的组合队长15号塞尔吉奥拉莫斯搭档3号皮克，左边后卫18号阿尔巴，右边后卫4号纳乔，在后腰位置8号科克搭档5号布斯克茨，前腰21号大卫席尔瓦，两个边路22号伊斯科以及20号阿森西奥，图前的前锋19号迭戈科斯塔，后面给到的是俄罗斯队的主帅切尔切索夫。在这场比赛当中，切尔切索夫呢是排出一个三中卫五后卫的体系，3-4-2-1的阵型，门将1号队长阿金费耶夫，三中卫包括13号库德里亚绍夫、4号伊格纳舍维奇以及3号库杰波夫，左边一位18号日尔科夫，右边一位2号马里奥费尔南德斯，在中场的中路有11号佐布宁以及7号库兹亚耶夫，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22号酒吧，在他身后有17号格鲁温以及19号萨梅多夫。费尔南多·耶罗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将球队的中场组织核心伊涅斯塔放上了替补席，选择使用边路速度更快的阿森西奥来对对方的防线进行冲击。在门将位置上呢，继续选择信任德赫亚，左边路格罗温带球向前推进，面对皮克的防守要到一个角球。开场不到4分钟的时间，俄罗斯队就获得进攻方向右路的角球机会，19号萨梅多夫来处理，目前在莫斯科斯巴达克队效力的老将。这场比赛呢是在莫斯科的卢日尼基球场来进行，这个角球开的质量并不高，外围还是俄罗斯队的控制，外围的射门被封堵出了边线。西班牙队呢，在这场比赛当中，费尔南多·耶罗呢是将中场的核心伊涅斯塔放在了替补席上，选择使用速度更快的阿森西奥去冲击对方的防线，而在小组赛阶段表现糟糕的德赫亚继续受到耶罗的信任。而在俄罗斯队这边呢，小组赛阶段他们其实更多是打4-4-1-1的阵型。这场比赛呢，切尔切索夫放弃了四后卫的体系，反而是选择了三中卫五后卫的体系，就是为了能够彻底封锁西班牙队在中路的向前渗透，加强防守，也是针对这场比赛面对这场比赛的对手西班牙队做出的针对性的部署。

科克，布斯克茨，西班牙队继续保有非常高的控球率以及压迫感。伊斯科球停得非常好，开场之后呢，伊斯科更多是在进攻方向右路来活动，右路直接起球传中，布斯克茨再顶一下，看看迭戈科斯塔下来之后，二点被俄罗斯队控制住，但是这下的传球很危险。这场比赛呢，俄罗斯队的右后卫斯普尔尼科夫因为在对阵乌拉圭的比赛当中失牌而停赛，所以这场比赛马里奥·费尔南德斯重新回到了首发阵容当中。西班牙队呢，带着各项赛事23场不败，非常骄人的战绩进入到这场比赛当中，这个记录呢可以一直追溯到2016年的欧洲杯。23场比赛呢，西班牙队是取得15胜8平的战绩。但本届赛事开始之前呢，帅位的更迭确实让西班牙队在本届俄罗斯世界杯的征程蒙上了一层阴影。中场球被断了，裁判并没有想上，俄罗斯队的反击机会。啊，这下想往右路分，球没分出来，有些可惜。俄罗斯队呢，在过去6次与西班牙队的交手当中呢，未尝一胜，战绩是2平4负。看到之后，画面也多次对准在替补席待命的伊涅斯塔。伊涅斯塔这场比赛被放上替补席，也受到很多媒体的批评，这是一次很有争议的换人决定，但是作为球队的主帅，耶罗还是做出了这样大胆的决定，不知道对于球队来说是有正向积极的影响，还是会有消极的影响，要到比赛当中再来一探究竟。两支球队呢，最近一次在正式比赛当中的交手是2008年的欧洲杯，当时黄金一代的西班牙队呢，2次轻松战胜俄罗斯，小组赛4-1战胜对手，半决赛呢是3-0战胜对手。迭戈科斯塔拉边之后的传中球并没有传进来，这就是今天俄罗斯队三中卫五后卫体系啊，在防守端局部防守的人数一直是处于占优的状态，这样的阵型和技战术打法安排呢，会牺牲一定球队进攻端的火力，但是防守端呢会更加的稳固。

这次右路纳乔向前的推进造成了热尔科夫的犯规，这下热尔科夫出脚确实慢了，直接蹬到了纳乔的膝关节上。热尔科夫83年出生的老将，目前在泽尼特俱乐部效力。

2009年的时候呢，热尔科夫是从莫斯科中央陆军俱乐部转会去到蓝军切尔西，一直在切尔西效力到2011年，回到了俄超的赛场，当时加盟了安置俱乐部。西班牙队获得进攻方向右路的任意球机会，阿森西奥把球开进来，落点不错，哎呦，这下球进了。在后点，拉莫斯在跟对方的争抢过程当中，皮球被碰进球门，看上去好像是四号伊格纳舍维奇的乌龙球啊！在跟拉莫斯抢位置的过程当中，伊格纳舍维奇没有注意到来球的方向，光顾着卡位置了。结果这球好像是在他身体失衡之后呢，碰到他的身上，弹进了球门。这个犯规的判罚没有问题。阿森西奥任意球罚的落点非常好，伊格纳舍维奇确实光顾着跟拉莫斯卡位置了，结果这球是打在他的小腿上，反弹进了球门。门将阿金费耶夫也没有任何办法，这球弹的角度还极其刁钻。这样的话，在上场比赛第12分钟，西班牙队取得了非常梦幻的开局，通过任意球的机会造成对方伊格纳舍维奇的乌龙球。79年出生的老将伊格纳舍维奇，这场比赛的开局作为东道主的俄罗斯队非常不利，在之后的比赛当中会有什么样的回应？这次酒吧越位了，右边路勉强把球够回来，直接传中，哎呦，这下解围的方向让西班牙球迷看着是有点提心吊胆。科克将球碰出底线，俄罗斯队的角球机会，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荷兰名哨凯珀斯。角球开出来，酒吧的头球攻门，这个球好像是打在了皮克的手臂上，凯珀斯判罚了点球。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下，这个球皮克确实手臂张开，酒吧的头球攻门呢正好顶在他扬起的手臂上，这应该是一个点球，没有问题。皮克的手臂明显张开，并且扩大了自己的防守范围，防守面积。皮克因为这次犯规还吃到了一张黄牌。上场比赛结束之前，东道主俄罗斯队有机会将比分扳平。酒吧要亲自操刀主罚自己创造的点球。

酒吧助跑大门一蹴而就，帮助俄罗斯队扳平了比分。上半场比赛41分钟，酒吧帮助俄罗斯队扳平了。

比分，双方再次回到同一水平线。这个进球也将卢日尼基球场完全点燃。这场比赛坐拥主场之力，东道主俄罗斯队面对实力强大的西班牙队，在场上踢的还是有声有色。针对这场比赛的布置和调整也收到了效果，西班牙队的进攻实际上没有给俄罗斯队造成太大的威胁，而俄罗斯人也等到了机会，酒吧创造了点球，并且亲自操刀命中。双方再次回到同一水平线，迪斯科科克大范围的转移球到左边路，二八这球想要穿裆传球没有过去，

这个进球是酒吧在本届世界杯赛场四场比赛的第三个进球。作为中锋，他的支点作用非常的明显，而且在本届世界杯比赛当中呢，进球效率非常高。上半场比赛进入到尾声阶段，看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还会不会出现进球。这次在上抢过程当中呢，动作稍微大了一点，萨梅多夫被裁判员吹了犯规。萨梅多夫认为自己没有碰到二八，实际上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稍微有点踩踏的动作，上面的判罚是非常准确的。迪斯科，肯定他在中前场拿球的机会非常多，而是大卫席尔瓦这场比赛被俄罗斯队封锁得很紧，前场拿球的机会并不多。面对俄罗斯队所布下的铁桶阵，西班牙队上半场比赛实际上没有找到太好的办法。迭戈科斯塔回撤接应，分给远端的伊斯科，到禁区里边，他的直接尝试打远射，

上半场比赛的常规时间已经到了，将会有两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大乔直传斜插，迭戈科斯塔这次的射门皮球滑门而过，被门将安金菲耶夫挡了一下，这次还真没越位。三分左路，伊斯科起球到后点，科斯塔的头球攻门，这下在防守圈的干扰之下并没有顶出威胁。安吉菲耶夫直接手抛球发动快速反击，准确找到格洛温，格洛温向前推进，面对皮克直接选择把球传到远端，这个球拉莫斯拦截做得非常漂亮，胸口直接回给门将德赫亚。

数据统计方面，西班牙队三脚射门两脚射正，俄罗斯队五脚射门的只有一脚射正。

全场触球次数最多的球员。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卡布斯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西班牙队先是凭借对方送上的乌龙大礼取得领先，随后酒吧自己创造点球并且操刀命中，帮助东道主俄罗斯队扳平了比分，半场战罢，双方暂时1-1平局的状态进入到中场休息。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两支球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稍后见。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卢日尼基球场。我们继续来关注俄罗斯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队对阵俄罗斯队的比赛。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双方暂时是1-1的平局。下半场回来之后，吉米拉莫斯的解围被封堵，俄罗斯队在前场断下球权。阿里奥菲尔南德斯并没有形成突破。上半场比赛呢，在比赛第12分钟，伊格纳舍维奇的乌龙大礼帮助西班牙队取得领先，而随后在比赛第41分钟，酒吧罚进了自己创造的点球，双方以1-1的平局进入中场休息。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西班牙队红色上衣，深色短裤，下半场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俄罗斯队呢则是一身白色球衣，下半场从右向左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云浩为您带来。迪斯科分右路，纳乔选择低平球传中，阿森西奥把球再吊进来，这是个机会，后上跟进，哎呦，非常可惜，这下28的后上跟进呢，球过来的时候，这个位置没有让他没有办法让他能够掰开腿完成射门，只能是被动把球一挡到球门的方向，没有形成太大的威胁。西班牙队一旦在局部能够有节奏的变化，实际上还是能够撕开俄罗斯防线的缺口。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俄罗斯队是做出一个人员调整，换下了热尔科夫，换上了格拉纳特，这是在左边翼位位置上的人员调整。右边路的传中球，俄罗斯队的整体高度，特别是锋线上的酒吧，还是能够通过这种高空球给西班牙队的防线制造威胁。画面对准正在热身的伊涅斯塔。这场比赛的伊涅斯塔暂时在替补席待命。格拉纳特上来之后呢，俄罗斯队是把13号库德里亚绍夫的位置推到了左边翼位位置上。迪斯科上半场比赛他是西班牙队前场最活跃的球员。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呢，
他们面临着一道东道主的

魔咒。此前呢，西班牙队九次在世界杯或者欧洲杯上对阵东道主，没有一场能够取得胜利。而这场比赛呢，也是俄罗斯队自从苏联解体之后首次出现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上一次能够参加世界杯的淘汰赛还是1986年作为苏联队的时候。

西甲队进攻方向右路的任意球，博克把球开进来，头球攻门。迭戈科斯塔这球距离球门比较远，所以比较想发力，把球顶高了。

大乔扣一下左脚再传中，俄罗斯队再次收缩防线，摆出铁桶阵，这是俄罗斯队等待的反击机会，但是这次的分球直接给到了布斯克茨，塞身后确实很难塞进去。对于西班牙队的内部传球线路，俄罗斯队今天封锁的总体来说还是相当不错。阿森西奥给后点，布斯克头球摆渡，外围跟进布斯克茨，这脚射门没有吃准部位。漂亮，布斯克非常精彩的过人。确实出脚要更快，三号库杰波夫吃到一张黄牌。93年出生的库杰波夫目前是在莫斯科斯巴达克俱乐部效力。

左脚开前点，威胁不大，反击的机会。二八的速度确实非常快，对于防线是有力的保障。

大卫席尔瓦，西班牙队这场比赛呢，514脚传球，传球成功率高达90%，这就是西班牙队 Tiki Taka 风格所展现出的特点。在小组赛阶段呢，西班牙队他们的控球率通常会高达75%到80%，但是小组赛阶段呢，传球出现很多横向和回向的传球。这场比赛他们纵向传球的线路呢，被俄罗斯队封锁的比较死，就看能不能在局部创造出一些快速传接的机会，改变一下比赛的节奏。拉莫斯这脚斜传想当然了，那个位置并没有自己的队友接应。看这场比赛耶罗什么时候会把伊涅斯塔替换上场，

角球，萨梅多夫拼出来一个角球的机会，34岁的老将萨梅多夫目前在莫斯科斯巴达克俱乐部效力。感觉比赛踢到这个阶段，萨梅多夫体能消耗也很大，因为今天他不光要在进攻端能够上得去，防守端呢还要非常积极的回防到比较深的位置。这是本场比赛俄罗斯队的第四个角球，西班牙队这场比赛还没有获得过角球的机会。萨梅多夫角球开前点，阿里奥·费尔南德斯再起。今天感觉俄罗斯队这个传中的效果并不理想，其实他们只要传中，如果传出高质量的球的话，98空中的威胁还是很关键的，能够给西班牙队的防线很大压力。今天这个传球球的质量一直不高。给身后迭戈科斯塔倒三角的回传，这个机会伊斯科第一下没有射门，继续带了一步，如果第一下直接衔接射门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西班牙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角球开进来，98头球解围，

皮克三分右路给到纳乔，右路直接起，这下的甩头攻门，戴维希尔瓦头球攻门并不是他的强项。场边看到罗斯队要做换人调整了，六号切雷舍夫准备要替补登场，这是一位效力于西班牙比利亚雷亚尔俱乐部的边路快马，边路对位要换下老将塞梅多夫。

这里舍夫上来之后呢，是踢到左路，可可这一脚横传球有失水准，俄罗斯队这边十一号佐布宁的停球也出现了失误，在本届世界杯之前的比赛当中的43%的进球来自于定位球。所以在本届世界杯啊，定位球的利用将会格外的关键和重要。包括这场比赛在内，两支队伍的进球，像西班牙队呢是定位球直接发到后点造成对方乌龙，俄罗斯队的进球呢也是通过角球造成皮克的手球，随后酒吧主罚自己创造的点球命中，两个进球都出现在上半场比赛，下半场双方还没有再取得进球。

整场比赛来到最后阶段，伊涅斯塔两队明显在试图提速，伊涅斯塔倒地裁判并没有响哨，两支球队在常规时间之内都已经用完了全部的换人名额。西班牙队在比赛最后阶段向俄罗斯队的球门发动猛攻，伊涅斯塔在他上场之后确实西班牙队明显能够把速度提起来了，胸口一坐，伊涅斯塔的远射，安基菲耶夫将球挡住，跟进再打，又是安基菲耶夫挡住了阿斯帕斯的射门，

这边十三号科特迪亚少夫已经拼抽筋了。这脚球伊涅斯塔其实部位吃的挺准的，角度也没问题。阿金菲耶夫这次扑救太关键了。阿斯帕斯和伊涅斯塔上场之后，西班牙队的进攻确实有了明显的提升和改善，传接球的速率也明显的出

逐渐提升。

詹姆斯，这下俄罗斯队积极的反抢，抢下了球权，这球再分有越位的嫌疑。俄罗斯队先要把这次进攻处理好，向右路的分球出现了失误，没有找到格洛温，这是一次绝好的反击机会啊！斯姆洛夫处理球还是有点犹豫，不够坚决。这次积极的反抢，成功把球权断了下来，当然这个球应该是越位了，斯姆洛夫应该是越位了。杰雷舍夫其实可以自己往前带，身前一大片的开阔地，

右路西班牙队在局部有三名球员，俄罗斯队局部防守球员有四个人，最终还是成功防了下来。

比赛踢到目前这个阶段，俄罗斯队的防守也非常的紧张。这个时候如果出现进球的话，就是绝杀了。西班牙队获得了角球的机会。

大弧线往后点兜，拉莫斯的头球攻门还是把球顶高了。俄罗斯队已经有多名球员出现了抽筋的情况。两场比赛将会有4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

叫切索夫。现场的球迷在用自己的呐喊来支持主队。四分钟的上庭补时之内，双方都希望在常规时间结束比赛。德克亚应该算是今天场上相对比较清闲的球员，他把守的城门没有受到对方太多的威胁。直接尝试打身后，杰里索夫球停下来之后倒三角的传球线路，这条线路上并没有找到自己的队友。布斯克斯这个控球确实稳啊，哎，但是这脚传球却传到了两名队友之间。布德利亚绍夫，斯莫洛夫调整一下之后想要打门，这个球可能是想兜弧线，但最后踢在了外脚背上。这球运行线路上队友也没有能够碰到球。

0: 当天补时四分钟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西班牙队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伊斯科分边，霍克的传中球，迪洛点被费尔南德斯解围出来。这时候卡波斯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双方常规时间战成一比一平局，将会进入到加时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

0: 话，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1: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文跑鞋。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致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莫斯科的卢日尼基球场，来关注俄罗斯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队对阵东道主俄罗斯队的加时赛上半场。常规时间之内，双方战成1-1平局。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加时赛的较量。加时赛上下半场各15分钟，一共30分钟。加时赛的上半场比赛，西班牙队红色上衣、深色短裤，从左向右进攻。俄罗斯队的白色球衣，加时赛上半场是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身后阿斯帕斯角度比较小的情况之下，还是把球传了出来，跟进的卡瓦哈尔没有形成射门。俄罗斯队今天整个后防线除了那个乌龙球之外，基本上没有给西班牙队太多的机会，铁桶阵布的还是非常严密的。

那帕斯球没带顺，但是伊涅斯塔又。

就把球拿了下来，二八跟进直接打远射，这脚射门之后二八也出现抽筋的情况。多斯克茨，中场的拦截效率真高啊。迪斯科，阿森西奥，今天阿森西奥在场上的表现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像耶罗给了他足够的信任，他拿上首发阵容，那这场比赛阿森西奥在场上的表现只能说是中规中矩，没有特别亮眼的发挥。当然球队那个乌龙球是他传的啊，那个任意球是他主罚的。二八刚才坐在地上，因为他有点抽筋，这个球躲都躲不开，又砸在了他的头上。这次裁判员还是没有响哨。俄罗斯队其实从下半场比赛开始，他们在进攻端给西班牙队的威胁就越来越小。酒吧下场之后呢，俄罗斯队这边的进攻威胁性进一步下降。

目前看到的一个数据，伊格纳什维奇呢以38岁零352天的年龄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攻入乌龙球最年长的球员。倒三角的传球线路被封锁得非常严密，

全场布斯克茨再次完成断球，比斯科再给回到布斯克茨，分左路二八，观察一下，因为现在西班牙队也没有高中锋了，所以更多的传中还是选择想要走地面。

有场边俄罗斯队要进行换人调整，21号亚历山大叶罗辛要替补登场，换下7号胡扎耶夫，这也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时赛当中使用了第四个换人，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启用第四个换人。叶罗辛出生于89年，目前在圣彼得堡泽尼特俱乐部效力。他是一位中场球员。

这也是中场的一次对位调整，战斗后罗斯队已经把所有的换人名额都使用完了。

0: 伊斯科，
1: 这球汤大了。比赛踢到现在这个阶段，双方体能消耗都非常大，技术动作呢很容易出现细微的变形。

高哈尔。关于下半场比赛替补出场的球员，所以体能会相对比较充沛。大范围转移到右路，哎，这下两名西班牙的球员是相撞在一起。阿斯帕斯再交给阿森西奥外围的远射，这球打得太正了，直接被阿金菲耶夫轻松没收。转边看到西班牙队也用上了加时赛可以去使用的第四个换人名额，换下阿森西奥。替补登场的是九号罗德里戈，目前在巴伦西亚俱乐部效力的锋线球员。加时赛的上半场比赛进入到最后的一分钟，伊涅斯塔继续带球向前推进，这边最终还是享受了。

格罗文虽然这个球呢是踢在了球上，但这是一次亮鞋底儿的动作，一个危险动作，所以裁判员吹罚了他的犯规。加时赛的上半场比赛有一分钟伤停补时，头球攻门，皮克的头球顶在门框范围之内，但还是没有发上力量。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俄罗斯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西班牙对阵东道主俄罗斯队的加时赛下半场。在加时赛上半场比赛当中，双方都没有取得进球，比分还是维持常规时间结束时的1-1。加时赛的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西班牙队红色上衣，深色短裤。加时赛的上半场，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东道主俄罗斯队白色球衣。加时赛下半场呢，是从左向右进攻。双方已经把所有的换人名额，包括在加时赛当中可以使用的多出来一个的第四个换人名额都已经用完了。

所以说我就直接掉二八。紧急前伊涅斯塔有机会扣一下之后的大门仍然被俄罗斯队后卫封堵，阿金菲耶夫直接大脚发动长传反击，只好斯莫洛夫上来之后呢，在进攻端的威胁性啊，跟九八就差的比较多，也是本届赛事俄罗斯队所面临的一大问题，在整个阵容深度方面，特别是打到淘汰赛之后呢，主力阵容跟替补阵容，特别是锋线的实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迪斯科，感觉他有用不完的体能啊。阿姆斯，高尔哈尔，右路直接起球，这球太靠近门将了，直接被阿金费耶夫没收。中路的单兵作战还是过不了二八和塞尔吉奥拉莫斯，二八的体能已经完全耗尽，每次倒地的放铲都会有点抽筋，有时候就得咬牙去坚持，咬牙去拼，因为两队都已经没有换人名额了。漂亮罗德里戈转身直接过掉了对方的防守球员，带到禁区内踩单车之后走外线的大门，阿金菲耶夫再次做出精彩扑救，门前补射，高尔哈尔的补射又被防守球员封堵，西班牙队这波攻势打得非常凌厉。替补登场的九号罗德里戈刚才在边路摆脱之后把球带到禁区内小角度射门，非常的精彩。再找罗德里戈直接打门，这球想法是不错的，可惜这脚射门没有控制好，整个身体姿态没有调整好，这球直接停球假动作摆脱了防守球员，推进到禁区内踩单车走外线的射门，整个动作一气呵成，跟进的卡瓦哈尔的补射被防守球员封堵。罗德里戈他的速度和冲击力还是给西班牙队带来了进攻端全新的活力。这场比赛西班牙队狂攻22脚打门，8脚是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但只取得了一个进球，还是对方的乌龙球。

加时赛的下半场比赛渐近尾声，莫斯科上空突降大雨，比赛最后阶段的雨势会对比赛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俄罗斯队获得了角球，

假球快进来，头球攻门，并没有顶扎实。斯莫洛夫霍连把球拿到，面对皮克，这下传中球质量不高。皮克大脚球向前甩，伊里哥高速向前推，格罗恩也快速回防帮助防守。

0: 迪斯科
1: 自己直接传中了，拉斯帕斯还想再进行短传渗透，太困难了。杰雷舍夫体能消耗也很大，虽然他是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球员，但在场上连续上下奔波，确实体能消耗非常大。

漂亮的一瞬。二八，伊涅斯塔在尝试做撞墙配合，球直接被对方护出底线。二八内收机的位置也感觉不太舒服，这场比赛拼尽全力了。加时赛下半场比赛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双方即将进入到残酷的点球大战当中。加时赛下半场还有一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哎，这下解围直接踢在队友身上，弹到了阿斯帕斯脚下，我的里格转身直接打门，这脚球

打得绵软无力。范罗德里戈上场之后，还是在进攻端给西班牙队注入了非常巨大的活力。

主裁判凯波斯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120分钟时间之内，双方战成1-1平局，将通过点球大战决出胜者。现场的球迷认为这是俄罗斯队完全可以接受的结果。马上要进入到残酷的点球大战，点球大战当中，西班牙队要先来主罚，俄罗斯队呢则是先进行防守，后来主罚。西班牙队此前在世界杯历史上淘汰赛阶段呢，经历过3次点球大战，输掉了其中的2次。1986年输给比利时，2002年战胜了爱尔兰，随后在2002年呢是输给了东道主韩国队。他们还从未在世界杯赛场上击败过东道主球队。涅斯塔第一个站上点球点，面对阿金菲耶夫主罚命中，骗过了门将，稳稳将球罚进。34岁的伊涅斯塔，这场比赛虽然是替补登场，但是能够看出来他的状态调整的是不错的。俄罗斯队这边第一个上来主罚点球的是斯莫洛夫，

助跑大门，这球德克亚好像是碰到了皮球，这个球罚出来之后力量非常大。纵使德克亚碰到了皮球，也没有办法阻止皮球入网。德克亚判断对了方向。

俄罗斯队第二个上来主罚的是中后卫，38岁，将近39岁的老将伊格纳舍维奇。这场比赛他打进了一个乌龙球，也成为世界杯赛场打进乌龙球最年长的球员。伊格纳舍维奇助跑骗过了德赫亚，将球推进。两轮点球过后，双方继续保持平手，2-2。

西班牙队第三个上来主罚点球的是科克，马德里竞技的中场核心，面对阿金费耶夫，科克助跑大门，这球打在中路，被阿金费耶夫扑了出来。这个点球发的质量太糟糕了，除非骗过门将，不然的话这球确实主罚的角度不理想，又是门将最喜欢扑的半高球，压力太大了。库克把球发丢，卢日尼基球场又陷入到了欢腾的海洋当中。俄罗斯队第三个上来主罚点球的是格洛温，主跑大门命中，

节奏变化骗过了阿基菲耶夫，将球罚进。有一个明显的节奏变化，

俄罗斯队第四个上来主罚的是切雷舍夫，左脚将助跑大门骗过德赫亚，将球罚进。这球罚进之后呢，压力将全部来到西班牙队这边。这球又是罚向中路，德赫亚连续被对方两次在中路把球打进。啊，中路确实在点球大战当中是相对比较保险的选择。阿斯帕斯接下来这个球，阿斯帕斯必须要罚进，就罚进的话比赛才能继续。而对于俄罗斯队来说，安金菲耶夫如果把这个球扑出来的话，比赛就将结束。伊涅斯塔已经不敢看了。阿斯帕斯左脚下助跑，哦，这球被阿金菲耶夫用脚挡了出来，俄罗斯队晋级了，俄罗斯队淘汰了西班牙队，进入到本届世界杯的八强行列当中。东道主爆冷战胜西班牙，取得了一场史诗级的胜利。好，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云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大家好，我是郑少忠，今天又来到龙潭中湖的健身中心。那在这里呢，今天又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工具。我们平时用这个可能做一些针对性的身体的肌肉训练，但今天我们的大叔用这个来做一个意想不到的练习。好，那接下来呢，请我们的川叔给介绍一下这个小工具的妙用哈。
1: 从网上看，这个橡胶带，对我的这个下叉，有保护作用，而且这练的呢还特别舒服。我下面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好的，好的。
2: 好，
0: 有保护作用啊，因为它是弹性的。
1: 对，
0: 看一下是怎么练的。哇，这莫非是要直接的就挂下来了？哇！直接已经一条线撑平了，对，有弹性的锻炼，那一方面也能够拓展整个肌肉的延展度，对整个关节的灵活度能够。
3: 小钟老师，您现在也
1: 其实可以体验一下，
0: 我体验一下，我体验一下，我怕我就折在这里了。好嘞，
1: 各脚各脚后跟上，
0: 哦，各脚跟上，哦，好嘞，好嘞。
1: 转两边，
3: 看起来、那个、
0: 转两边，
1: 往两边一下就往两边提。
0: 好，我做好准备了。一、二、
4: 哦、好，
1: 劈开，
0: 哦劈，哦
1: 一下就劈开，
0: 这样，
1: 对，啊，
0: 有点难度哈，
4: 有点难度。
0: 可以，哇哇，很伸手，很伸手，
3: 觉得都有难度，
0: 很难很难。对，其实没有想象那么简单，它不光是要有柔韧性，还需要身体稳定性非常强，因为只有两个支点，一个支点在地上，一个支点是在不稳定的弹性的弹力绳上，所以控制稳定非常难。刚刚看川叔做的特别特别稳，真的，其实除了柔韧性好，还有整个身体能力真的非常强，
3: 确实好，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那其实这个工具真的已经被您发挥的淋漓尽致了，但其实还可以结合它来进行更多的全身练习。第一个就是可以，比如说用它来练背，采用跪姿的，稍微离它有一点距离，让它有一点弹性，让肌肉持续能够保持在张力状态，往后下方拉，
3: 好，
0: 这能够很好的练到背，也可以利用它来练到我们前侧的胸，做一个弓步向前，一个夹胸的动作，也可以用它做一个手臂的练习。

0: 比如说我们面对它能够做一个二头的弯举啊，对，很多人想练引体向上嘛，但是又上不去，对，我觉得它也是特别好的辅助工具，就双脚蹬在上面，然后借着它来做引体，但这个就属于比较进阶的难度了。确实引体向上对于综合的力量的考验还是要求比较高的，这小工具真的很妙用，完全没想到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啊！以后我要多称称斤，向您学习。对，稳定性更强，然后您的背，对对对，很好很好。然后还原的时候离心也稍缓慢一些，有控制，这样的话不容易受伤，而且全程能够有效练习到，对，特别好，对，配合呼吸，对的，非常可以。其实主要为了维持稳定，就是弓步也可以，或者说直接跪蹲也可以。啊，刚大叔有点点重心太往后了，所以会比较累。
1: 对，
0: 如果说您坐的在重心在两脚之间，会更舒服一些。
1: 对，
0: 刚您有点这样，所以会感觉有点累的感觉。对，这样会最舒服又稳定的发力啊，就这样就好，重心在两脚之间。对，稍微趴下一点点。对对对，小腹压大腿根，对，压下一点点，然后用胸大肌，哎，对对对对对对，用胸大肌的力量把它压下来，对，然后发力的时候呼气下拉，对，吸气还原，对，稍稍的压一点点去看，这样重心会更稳，对对对对对，可以的，去感受前侧的胸大肌，是吧？都在这里，是的，胸背都可以得到练习。今天用川叔自制的小工具体验了我们架姿的延展性的训练的同时，也和刘叔还有我们的川叔阿姨们一起来分享了一些弹力带可以在身体的全方位练习当中的练习技巧，也希望呢弹力带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电视机前的小伙伴们能够更好的去健康身体，强健身体，加油
1: 加油
2: 加油啊！

0: 人情，挑战不停，运动一起赢。我是雨涵，欢迎收看体育频道正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1: 大家好，我是崔征。今天我们首先要关注的赛事是 VAL 排球联赛。VAL 排球联赛2018年开始启动，在全国各地举行分站赛，总决赛呢已经连续多年落地福建厦门。作为国内头部全民排球 IP， 这项赛事已经发展成为高规格的大众排球赛事，有力地推动了排球行业的整体发展。
0: 没错 ，VAL 排球联赛呢是由女排的奥运冠军惠若琪在2018年牵头发起的，旨在为排球爱好者们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同时呢推动排球运动的普及和发展。联赛不仅在全国多个城市举办分站赛，而且呢还通过与汇基金的合作开展百城百场计划，建设更多的公益排球场，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排球运动中来，逐步改变排球在国内的小众现状。接下来呢就来看一看 VAL 排球联赛 S10 赛季南部大区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关注 VAL 排球联赛。马上将要进行的是交换赛，这个两队啊要先进行一局比赛，这一局比赛就是交换赛。那该局获胜的方有权选择交换一名队员，派出己方一人，并从对方挑选一人加入。那交换的这一局比赛结束之后呢，将会直接展开的是5局3胜制的比赛，就是我们重点要看到的巅峰赛。所以在巅峰赛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交换赛，谁能够获得这一局的胜利啊，从而有一次主动换人的机会。所以不管是前面的定星赛啊，还是交换赛，都是为了最后的巅峰赛来做准备的。

0: 交换赛狂徒队的首发队员一号是于磊，11号是司嘉喜，18号是丁志峰，17号是黄举荣，6号是杨家兴，13号是罗成文，7号是李博文。幻影队的首发12号是邓宗恒，4号是莲子豪，8号是施耀威，3号是朱建生，15号是朱浩生，5号是黄琦，2号是邓志朗。
1: 哇，这个球其实突破起来难度很大，面对对方的三人集体拦网。

杨嘉欣他是有专业背景啊，是河南男排的运动员，所以他这次等于也是 参加VL的比赛，对于他来讲是一个很全新的尝试。

拦网出界，狂徒队一直都是小优的局面。哦，高点的快攻，这个对邓宗恒来讲可能在组织上会比较从容一些啊。 看蜈蚣了，细节对于幻影队来讲很重要。后三没有打死，稍微的一个轻打，拐直线。

好球，其实对于这个身体素质比较好的球员来讲啊，他们在比赛当中等于是不管是参与并拦啊，还是在进攻的时候，这个速度都会要更快，所以其实就在水平比较高的比赛当中，它存在一个争分夺秒的情况。 如果对方的拦网水平非常高的话，那等于需要你自己在进攻的时候速度要抢得更快啊，不然的话对方并拦的这种水平，可能你是一个到位球的稍微拉开，这个球头稍微差一点，节奏稍微差一点，自己的下手稍微犹豫一些，可能就会被这个对方通过拦网来限制。 23比16，在交换赛里边狂徒队是领先的，有望拿下这个交换赛的胜利。 这一点呢，高快特别有威胁，球扣得也很重。

换一个城区，回首线，这球可能对方违例了，有可能触网了。二号位的进攻，狂徒队是25比19拿下了交换赛，这样的话他会有一个交换。

0: 球员的机会。
1: 王牌兑换赛25分制，
0: 现在进行的是狂徒队和幻影队的巅峰赛，5局3胜制。从前面的定星赛包括交换赛来看，狂徒队在主动得分的能力上还是挺强的啊，所以幻影队需要把发接包括串联给做好。哦，自由人的愉悦救球，这个球自由人救得不错，巅峰赛第一局，狂徒队的首发队员1号是于磊，13号是罗成文，17号是黄举荣，15号是朱浩生，10号季志豪，7号李博文，11号司嘉喜。幻影队的首发12号是邓宗恒，2号是邓志朗，4号是连子豪，18号丁志峰，8号施耀威，3号朱建生，5号黄琦，

哎呦，这个探头球没有打好，一个小意外啊，球接的比较高。<笑>

0: 好球，对，球稍微有点近嘛，二传调整的不错，好罚球，后二的强攻，这控的力量还是挺足的，哇，就直接传给四号位打了一空门。其实你看大家通过前面的比赛还是有了一定的默契。
1: 挑罚球直接得分，双方在第一局的争夺很激烈，打成了12平。三位强攻开网的一个大强攻，哇！拦网将球拦在界内，应该是拦在了身上，当然这个球比较开网，然后比较。 标杆之外有点太传出去了，不太好打。有效拦网，二号位进攻，双方拦网的节奏都不错，三号位球还是有点太拉出去了。

17-15， 幻影队领先2分。 对，这段时间狂徒队一直在追分。哦，球传过网了，再给萨维利高，这个大斜线的一个轻打，打得不错，打得比较巧，匕首线，就有人上好，二号位球传的开网了，个人能力啊。 现在狂徒队想办法通过发球来追分。哇哦，这个复攻在前排的话，对于幻影队来讲还是一个有利的轮次，只要一传能够进3米线，他这点的快攻是很有杀伤力的。啊，这球没有了，幻影队的局点。 哦，发球直接出界，这样的话25-20，幻影队是先胜了第一局。现在进行的是双方的第二局。

狂徒队在先发的球员上做出了一些调整。杨家兴在这局上，现在狂徒队是打得有点紧啊，所以场上的节奏是有点乱。对于幻影队来讲，进攻球员首先做出了调整啊，减少被直接被拦的这种情况，先把球全力给打过。进攻的线路上，相较于之前的这个定心赛和交换赛，还是有一些调整，大家打的更有耐心一些。篮网出界，这球立的还是挺稳的。

打手。被拦了。对，把边的取位非常准确啊，手也很硬，快攻球在界内。你看邓宗恒他的组织球点还是比较散，他也知道不能过分的依赖某一点的进攻，那对方的拦网有高度啊，也有能力。传的不错，好一传，二号位进攻，有效拦网。啊，这个球被单人拦网给直接拦死了。快攻。到了巅峰赛，幻影队的串联比前面要好了。现在狂徒队主要是一个心态打得太着急，越想得分球的线路就越正，其实对方的这个拦网有效撑起的就越多，但自己在来回球当中这个显得比较乱。

防的不错，没有形成进攻，快攻一个轻打，幻影队在第二局将比分拉开了19-13。三位的强攻，

等球直接垫到了界外，其实这一局，狂徒队还是出现了不少这种串联上的低级失误，而心态上的反应啊，在前面打的比较顺的情况之下，面对巅峰赛，可能对于困难的准备不是特别足，然后一局一局的到后边压力有点大，所以这是集体项目，就是你这个队员一旦 在面对一些更像遭遇战的比赛的时候，这个心态显得至关的重要，因为大家是打的是一个整体。现在是幻影队的局点。

平打打手出界，25-21，欢迎队拿下第二局。现在是狂徒队在这场巅峰赛必须拿下的一局了，前面的节奏打得不好，这局对于狂徒队来讲得先从这个发球和接发球上，尤其是发球上先冲出来。这个幻影队在前面的两局应该说打得非常有耐心，尤其是在进攻上增多了变化，有了一些平打，另外在一传的保障上相较于前面的比赛也是有了提升。这两支队伍在形成这个巅峰赛阵容的时候还是不同的打法风格，其实狂徒队更依靠两边的这种进攻，但是对于幻影队来讲，他前面打的快攻量要比较多一些。尤其是在巅峰赛还启用了偏保障型的这个主攻，所以也必须把一传保障好了之后去减少边攻的进攻压力。

球没有传好，哦，打了一个半高球，你看都是在错一些节奏，这个让蓝方的一方很难受。

0: 还是给矿工，这次防起来了，原地起跳，前排拦网队员触网，注意加强了对幻影队的副攻这点的拦防了。 四号是莲子豪，其实莲子豪作为幻影队的副攻啊，其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有的时候会在四号位打这种高球，在轮次上扣的还是挺细的。如何把莲子豪这点的进攻给充分体现出来？狂徒队19比18领先1分。 到了整场巅峰赛的一个关键时刻，反击机会来了，稍微高球拐直线将球打中，幻影队再次反超20比19，线路打得很巧。 拐弯，哦，这球救回来了。你看，幻影队还是在串联环节上全队一起努力啊，一个打得更整体，一个打得更偏向于个人的这种能力。22比21，幻影队来发球。 八字线的曲位很准确，哎呦，这是一个关键分，反击当中的弹网球，幻影队现在20分之后领先2分，一传没问题，24比23，稍微强攻，直线将球打中，这样的话25比23。 巅峰赛幻影队是3比0战胜了狂徒队，获得了全场比赛的胜利。好，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
1: 幻影3比0。

0: 欢迎您继续收看《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第十四届中国三门峡横渡母亲河活动近日在河南三门峡圆满落幕。在来自全国各地的3700多名参赛者中，我们发现了一位特别的选手，他叫张亚红。今年50岁的张亚红40多岁才开始学游泳，算得上是半路入行。
1: 但是这位业余爱好者呢，他实力不凡，曾经成功的横渡过被誉为水上珠峰的琼州海峡，平日里呢更是几乎天天泡在黄河水里，让游泳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那从餐馆经营者到黄河勇者，从独自坚持到组队同行，张亚红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运动无关年龄，追梦永远正当时。
2: 张亚红是兼任果敢，
3: 他是咱们河南琼州海峡游泳的第一个女将，
2: 非常执着勇敢的人。
4: 我们一般都是3天打鱼2天晒网，他是天天来。
5: 这个在黄河中来去自如的身影，就是张亚红。他正在备战横渡母亲河比赛，在队友口中，他是游泳高手。但在几年前，身为餐馆老板娘的张亚红，还是个十足的旱鸭子。
6: 我今年50岁了，大概游泳游了有5-6年。在这个游泳之前呢，我是做餐饮，做了10年的餐饮。当时是因为腰受伤了，然后医生呢就建议让我去游泳，然后我就通过游泳呢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从那一时刻开始，我就喜欢上游泳。喂，哎，你们到没？
7: 给小俩的。
6: 啊，你等我啊，大概就是几十分钟就到了啊。
7: 俺还得出门了，俺还在家嘞。
6: 啊，好，一块下啊，好。

0: 每天清晨，他都会走上这条通往黄河的路，一走就是五年。
1: 每天都是这条路，天天早上，基本上哦，就是一个月，基本上三十天哦，要有二十天都在水里。温暖，咱啥时候下？现在都下吗？
2: 等一会儿吧。啊，温暖上来。
1: 今天这水位多少度呀？
2: 水位20度左右。
1: 有看是中间还是有浪的，是吧？
2: 有点浪。
1: 哎，有点浪，咱就还是从这儿到那中间都可以，哎，折返就可以了。
0: 五年前，他第一次站在这里，下了水，就再也没有停下来。
1: 黄河和游泳馆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在黄河里边游泳呢，它非常具有挑战性。当你每一次完成这个挑战之后呢，你就会信心倍增，每天都想去挑战。
0: 但一个人下水，撑不了这么久。张亚红说，能够长久的坚持，离不开泳友们的鼓励与守护。
1: 第一次下的时候非常害怕，很紧张，但是因为我们周边的泳友嘛，在旁边护航，然后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让我慢慢的有勇气，一直游到现在。
0: 张亚红口中的泳友，就是三门峡市游泳协会的成员们，他们相互照应，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了彼此在黄河水面上最踏实的依靠。
3: 户外游它毕竟它有风险，大家一起游相对来说你心里边就是比较安心。
4: 因为这个朋友在一块儿，就是相互有个伴儿，今天让你懒惰的时候，让你想不想游的时候，哎，去吧，就结个伴儿。
0: 他们之间有一个默契，岸边只要还有一双拖鞋，就谁也不能先走。
1: 我们的泳友这个发现岸边只要有还有一双拖鞋在，那么这个上岸的这个人是绝对不可以走的，直到等到这个人上来之后穿上拖鞋走，然后另外一个人才可以离开。
0: 一双拖鞋就是一个托付，他们在黄河边彼此守护。有不少人第一次走进黄河就是被张亚红带下去。

0: 他当时在说的话，静静要不要要不要尝试一下下黄河，他说你下去游一次，勇敢尝试一下啊。当时我有点紧张，但是有他在我就很放心，就下了水。等于是张亚鹏把我带进了游泳圈啊，通过这个游泳的话，就是说半年差不多瘦了20斤，
1: 让我试试。我说我不敢，然后他就一直在鼓励我。游过了那一天以后，我反而特别向往的再有第二次。
2: 如今，张亚鹏已经成为了一名水上运动教练。从自己游到带着别人游进黄河，张亚鹏在黄河边完成了一次无声的转身。
3: 那刚开始呢是自己想锻炼身体，后来呢朋友呢身边的朋友他就说能不能教教他的小孩，我说可以啊，我说你看自己游泳还可以带动身边的这些小朋友啊，这些成人呀、跟着我一起游泳，哎，是个非常蛮快乐的事情。
2: 这几天已经连办13届的中国三门峡横渡母亲河活动又要如期举行了。参加该项赛事多年的张亚鹏在第一时间就报了名，而且很快就通过了审核。
4: 根据我们近年来的统计啊，这个三门峡横渡母亲河这个活动的规模也在不断的进行提升和优化，这个报名的人数与我们这个代表队的覆盖范围也在持续的扩大。今年呢、我们共有来自全国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总共是79个地市，188支队伍，3700名运动员通过我们的报名审核。
5: 哇塞，张姐，
6: 你好，哎呀，又见面了我们。
5: 哇塞，
3: 你今年是参加啥？
6: 我参加竞速。
3: 那中，那你先走，我马上弄完。
6: 好好，
3: 我们水上见啊。水上见啊。好，那见面了相当亲的，有些游泳来到这里他不是一次两次啊，参加我们这个大型活动都参加了5、6次，都已经成老朋友了。可能来这里参加这个横渡母亲河就是为了给老友重逢见见面。
2: 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泳友之所以能从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变成无话不谈的老朋友，是因为他们都有着共同的爱好和心愿。
6: 啊，我们每年都是要来到三门峡母亲河来这里游泳，我24年也来了，我每次比赛每次都来就享受母亲河的拥抱，因为自己的热爱嘛，所以说就来了。
3: 我一定要参加这个活动呢，就是因为横渡母亲河这个活动呢是让我心里种下了这个公开水域游泳的种子。对于全国人来说呢，能够游这个母亲河可能也是他们作为泳友人这个最大的一个心愿。

0: 挑选泳衣，整理装备，为横渡黄河做准备。张亚红已经重复过无数遍，别人管这叫赛前准备，但对他则更像是一种习惯。从2021年到现在5年时间里，他参赛无数，拿了很多奖，也渡过了很多河。
1: 这些都是我这么多年参加公开水域打下的江山。这个是这个横渡母亲河的，这个是参加这个黄山这个铁人三项的，这是这个国际强度赛黄河强度赛，哇的那个水流呀超快，三分钟500米，你想想多快的速度，下去之后就得往上顶，你不顶的话唰就给冲下去了，相当挑战性，相当刺激。
0: 在众多参赛经历中，最难忘的要数横渡琼州海峡了。
1: 对于游泳人来说，游泳人的水上珠峰就是横渡琼州海峡。我的这个游程是23公里，用时是9小时33分。我们从凌晨4点，就是天黑的时候下水，一直游到第二天中午将近10点多11点的时候，当时就是很崩的那种感觉，就是要一定要过去，必须得过去，因为我如果这次过不去的话，那么可能我就不可能再来挑战了。这是我最后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0: 对已然征服琼州海峡的张亚红而言，明日这场1300米的横渡母亲河距离并不算长，但赛场之上的每一次出发都意味着新的挑战，心里还是很激动的，很紧张，希望这一次我能够比上一次更快一点，达到21分吧。
1: 中国三门峡横渡母亲河活动举办当天，3700名选手按竞技水平分成了横渡组和竞渡组两个组别，其中横渡组的出发时间被安排在了上午，不分排名先后，以完成横渡为目标，而竞渡组的出发时间则安排在了当天下午，以用时多少决定排名。
2: 张亚红参加的就是竞渡组的比赛，他不仅要完成横渡，还要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泳好手一较高下。竞渡的是500人，我们今年又恢复了我们的竞渡组，所以说按照这个年龄性别，细分了这个男子、女子，共有7个组别，在这个人员的构成上。
1: 我们这个队伍的整体粘性化趋势还是比较显著的。随着出发信号响起，张亚红和其他同组选手立刻精神抖擞地扑入水中，开始了你争我赶的竞渡。加油！加油！高空俯瞰。 他们仿佛是漂浮在河面上的点点星火，置身水面，你看到的则是一个个在奋力挑战自然，也在奋力挑战自我的坚毅勇士。对他们而言，名次和速度都已不再重要，成功抵达对岸便是此刻最大的使命。横渡黄河，渡的是河，但要战胜的。 其实是自己。最终，张亚红以20分20秒的成绩冲过了终点，位列小组第四。虽然无缘登上领奖台，但张亚红依然非常开心，因为这比他自己预期的21分钟快了整整40秒。
3: 今天比赛还好吧？正常，就是还可以再快一点，睡非常好，就是有点浪。
1: 但是这个跟我们平时这个来这里过河都是差不多的。
4: 本来以为今天会下雨。
1: 对对对，今天天公也作美啊，很顺风顺水。从一位40多岁才学会游泳的餐馆老板娘，到把横渡黄河变成了家常便饭，从一个人的坚持到一群人的志同道合，张亚红游过的每一米，都在鼓励着那些踌躇不前的人。 运动无关年龄，追梦永远正当时。
0: 今年我已经50岁了，但做游泳来说，我觉得我才刚刚开始。
1: 随着第14届中国三门峡横渡母亲河活动落下帷幕，喧闹了一天的黄河岸边又恢复了平静。浩浩汤汤的黄河水，既成就了这场游泳者的盛会。 也成就了张亚红的热爱和执着，而在三门峡，像张亚红这样的水上运动爱好者还有很多。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与河水相伴，并把黄河变成了自己的运动场和训练馆。而三门峡也依靠着这得天独厚的条件，开拓出了一片全民健身、体育融合的 新天地，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
5: 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
6: 哎呦，肉呢？
7: 看，真没啥油烟吧？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5: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好的，欢迎收看体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今天呢是儿童节，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六一现场是直接把六一加国防搬进了校园，让每一个孩子都成为了节日的主角。
2: 是啊，趣味闯关藏着古代六艺的智慧，那 AI 机器人跳起科技感十足的舞蹈，武术和实景射击更是点燃了国防热情。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奇幻之旅呢？让我们马上跟随着体验官小侯的镜头去一探究竟。
3: 大家好，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现在在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这里正在展开一场将古代六艺与现代国防教育相结合的大型趣味活动，现场非常的热闹，而且充满了童趣。接下来跟随着我的脚步，我们一起去体验体验。那何为古代六艺呢？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在古代这是君子人的必修课。那看小朋友现在都非常的开心啊，六一儿童节快乐，大家开不开心？今天
4: 开心。
3: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前方就是射的展位，射在古代是射箭的意思，在现代的传统体育当中呢也是射击相关的项目。今天现场布置的是投掷类的一些游戏，现在就是我们的投壶小游戏了。投壶在古代呢属于君子运动，我们也来体验体验。来，小朋友们好不好玩？
4: 好玩。
3: 是不是特别有趣？快不快乐？我也想来玩一玩，行不行？哎，我也来体验一下，看我能不能投中。小朋友们非常的热情啊，一直在给我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哎，又没中，感觉想要投中还挺难的。哎，哇，中了一个，两个耶！哎，只能射中两个。
5: 奖品哇，
3: 谢谢。那我投中两个也能获得一个玩具小熊，是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吉祥物小熊玩偶，非常的好玩，也非常契合今天六一儿童节的氛围。那前方小朋友们正在玩的这个项目呢就是丢沙包，小的时候大家都玩过吧？来，我也来玩一玩。哎，我也来丢个沙包好不好？哇，哎，你们投中最多的能投到几个？能投中几个？三个，你也三个，行，那我来挑战一下，看我能不能投进三个。
5: 加油！
3: 这个还挺难的。
4: 加油！加油！加油！
3: 啊，好难，再给我一个，谢谢。
4: 加油！加油！

0: 哇，在最后一个，哎，只投进了一个，哇，谢谢，哎呦，还有西瓜可以吃，我投进了一个就有西瓜可以吃，来这个给你，这个给你，都可以，大家都有，这个小熊也送给你好不好？拿着，来，把小熊也送给你，西瓜，哈哈，非常的开心是不是？来吃一口这个清爽的西瓜，非常符合今天六一儿童节的热闹氛围啊！我也是这个体验上，
1: 加油！
0: 哇，好甜，非常的甜。两边小朋友们正在玩的是套圈圈，我们在小时候逛庙会啊或者集市的时候，大家都玩过，对不对？我们也来玩一玩套圈的游戏。
1: 加油！
0: 你们套中最多的能套中几个？
2: 四个
0: ，这么厉害，我看能不能超越你，好不好？
3: 来，加油！
0: 依旧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
1: 加油！哎呀，
0: 完了，够呛了！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哎，只套中了两个。那小朋友，这个既然没有超过你，那这个小奖品送给你，好不好？哇！祝你玩得开心，儿童节快乐，大家！那我们继续往前看一看，有没有其他好玩的游戏或者互动环节。哇，前边小朋友们穿的闪亮的这种功夫练功服，然后正在列队。好，大家听，现在音乐声已经响起了。哇，看小朋友们的一招一式非常有气势，这嘿哈嘿的声音也是响彻了整个操场，而且动作非常的丝滑，而且小朋友们身上穿的银色的服装在太阳的照耀下银光闪闪，彰显了他们的青春活力，而且前方的机器人动作也是相当的流畅和整齐划一，也有模有样的这武术。而且一会儿我们的机器人还会来一段舞蹈表演，我们可以期待一下。那现在在我的左手边就是真人的实景对抗，大家可以看到在场上其实小朋友分成了两支队伍，然后非常有意思的是呢，小朋友们手上拿的是玩具的这种冲锋枪，然后当他们命中或者击中对方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头盔上会升起一缕烟，烟也是五颜六色的，当烟升起之后呢，意味着他们可能不幸被命中了，被击中了，所以他们需要到等候区等待下一轮的进攻。而且整个场地的布置大家也可以看到非常的用心和巧妙，在操场的上方用迷彩的这种帐篷，迷彩的这种屏障来模拟障碍物，大家可以躲在障碍物下进行这种攻防的对抗。而且当命中对方之后，大家可以听到场边其实还有类似于金属的这种碰撞声，非常的逼真。很多小朋友们在小的时候都有一个成为军人的梦想，有一个军迷梦，那也是今天在操场上也体验到了射击对抗的乐趣。那在我的右手边呢，也是这种射击的小游戏叫做实用射击，大家可以看到跟我们的实景对抗有一点非常大的不同，就是小朋友们手上拿的玩具武器，一方是这种玩具冲锋枪，一方是玩具手枪，然后这边的规则就是小朋友们用手枪命中标靶之后再把武器交还给我们的武器台，然后下一位小朋友接力看哪一队全部完成射击。我们可以看到小朋友们在障碍物前其实来回跑动，命中之后还要跑向下一个标靶，全部命中标靶之后大家就可以完成本轮的射击任务，所以说非常的好玩，看小朋友们非常的投入啊，有的蹲下瞄准，有的站着瞄准，配合着脚步，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当他们命中之后还会绕到前方有一个这种杆型的障碍物，要通过 S 型的身位绕过来，然后跑上一个这种长凳，然后再跳下来跑回我们的队伍的位置，然后中间

0: 将开始的是我们的火线救援，就是由起点线的这名小朋友身上套着一个呼啦圈跑回去把自己的队友救过来，然后被救的那名队友呢再套着呼啦圈跑回去救另一名队友，看哪一支队伍先把所有的小朋友们全部救到这条红线的位置，就算是这支队伍获胜了。那么既能起到锻炼身体的效果，也能锻炼大家的团结精神和意志力。好，那现在我们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校长也来到了我的身边。校长欢迎您。
1: 你好。
0: 想简单的问问您，这次举办我们六一儿童节的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呢？
2: 在育人过程中，我们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保障孩子每天每班一节体育课。我们倡导让学生走出教室奔向操场，在运动中做到身上有汗，眼中有光，心中有力量。在玩中学，做中学，创中学，用体育与多学科的融合赋能孩子们的全面成长。
0: 好，谢谢校长，谢谢您的分享。
1: 谢谢
0: 非常感谢您。
1: 好。
0: 那今天的活动呢，不仅充满了童趣，而且具有教育意义，可以让孩子们在阳光下茁壮的成长。那以上就是我在现场发挥的报道。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在这儿呢，还是要祝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其实啊，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是为了迎合这个6.1的这个主题，跟随着小侯去看了看现在的孩子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过六一节的。看得我真的是内心澎湃。哎，回想起自己以前过六一节，可能就是跟着爸爸妈妈去公园里边，去玩一玩啊，或者是学校里边会组织这种娱乐活动，会有这种。

0: 种跑步啊、跳绳啊这样的一些体育运动，但相比起当时来，现在的孩子们真的是幸福多了，各种各样的活动。
1: 我们看到了小朋友们在操场上阳光里呢肆意的奔跑，很开心。在今天的节目里呢，也看到了像张爱红这样的业余爱好者，从不会游泳到学习游泳，可以横渡这种公开水域，也只用了5-6年的时间。其实运动无关年龄，只要您坚持运动，每天都可以快乐的过六一。
0: 是童心未泯。

0: 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面堂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联赛总决赛第三场，上海九世客场大胜浙江浙商证券，拿到冠军点。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落幕，贾一凡张舒娴组合战胜队友，夺得女双冠军。航班号1978，阿根廷国家队到达美国堪萨斯城，开启世界杯之旅。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体育新闻。CBA 总决赛第三场昨晚结束，上海九世客场大胜浙江浙商证券，大比分3-0拿到冠军点。
2: 比赛开始后，张镇麟表现出色，首节他5投4中得到11分，帮助上海九世开局领先。浙江浙商证券的布朗首节后半段展现出超强的个人能力，他单节独得14分，一举帮助球队反超。第二节，古德温找回状态，他连投带突，半场结束，上海九世58-50领先。下半场，上海九世气势更盛，张镇麟先是用一记双手补扣，随后他抢下前场篮板，助攻李洪全命中3分。本场李洪全得到14分、14个篮板的两双数据。客队打出一波23-5的攻势，再度拉开分差，而浙江浙商证券只剩下胡金秋苦苦支撑。最终，上海九世110-77大胜浙江浙商证券，大比分3-0拿到赛点。张镇麟此役得到本土球员中最高的23分。
3: 还是一种信念吧。其实，刚才也说了，就为了这个总冠军，就是我们。国内球员也好，包括剩下的两位球员也好，真是拼尽全力。包括今天富哥也是第三节最后也是抽筋下去的，就是现在打到这个份上，像刚才贝利说的，就是每个人的信念，我们的意志可能要比对方强。
4: 可能上半时的话还稍微好一点，第三节在体能下降以后的话，你整个在这个防守啊护框这一块的话，就这个形同虚设了，等于啊，那么这攻防两端的注意力都没有那么集中了，命中率下降，防守的话也漏人，包括像你说的啊，就篮板球，啊，篮板球的话等于输了16个，就在这种比赛这么重要的比赛的话，你输这么多是。没办法赢球。
1: 上海九世的大胜源于对内线和篮板球的保护，两位大外援的缺阵让上海队原本牢固的内线防线摇摇欲坠，但是本场比赛全体将士用拼抢重新筑起了一条坚实的长城。
5: 随着两名大外援的缺阵，上海队原本兵足将广的内线只剩下了王哲林和闫鹏飞两人，只有两位常规轮换的内线球员，这样的情况对于任何球队都堪称灾难。一方面，无时无刻的内线肉搏对二人的体力是一种考验，

0: 而另一方面，对手也会更坚决地杀伤内线，让情况雪上加霜。又要强硬护框，又要控制犯规，这道两难的题落在了上海队身上。
1: 真的没办法，因为我们就两个外援，要不就是全华班在打，为了赢球，反正大家都在做出牺牲吧。
0: 经过了主教练卢伟的动员和布置，原本以为是被对手针对的弱点，但上海队的队员们却将篮板球生生打成了自己的优势。本场比赛，上海队全队共抢下43个篮板球，比对手足足多出16个。其中12记前场篮板让他们在进攻端不断试错，打出手感。坐镇内线的王哲林抢下9记篮板，多次倒地救球历历在目。而更令人意外的是，两名锋线球员李洪权和张振林分别抢下14个和9个篮板。他们二人一次次飞身补扣的画面霸气十足，通过不懈的跑动与拼抢，帮助王哲林分担了压力。
2: 大家都知道我们缺少两个大外的情况下，我们得要互相帮互相在篮板这方面上。我觉得篮板不是靠身高靠身体的，篮板是靠对球的渴望，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整体的团队篮球还是一直非常高，然后我们执行的非常到位。
0: 我认为篮板和防守就是上海篮球的一大部分，尽管我们缺少了两名大个子，但其他队员，例如像张振林和李洪权，他们都在努力拼抢篮板，这才是取胜的关键。防完外线，再去篮下拼抢，上海队立足防守，众志成城，弥补了内线减员的劣势，用一场大胜将系列赛总比分改写为3-0。总冠军的梦想近在咫尺，他们还需要更进一步。
3: 上海长达24年没进总决赛，拿到这个总冠军，可能这场比赛包括这个系列赛，其实我们的求胜欲更强，真是想很多球员真的跟我说想为这座城市再拿一座这种系列冠军。所以说今天大家表现得很好吧，尤其从篮板球上就能看出来啊，希望后天的比赛继续加油吧，谢谢。
4: 昨晚2026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在安徽蚌埠结束全部争夺。女子撑杆跳高决赛中，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夺冠，并改写亚洲纪录。她将李玲在2019年创造的亚洲纪录提升了1厘米。再来看羽毛球方面，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昨天落下了帷幕。在女双决赛中，贾一凡张淑娴组合2-0战胜了国家队队友刘胜淑谭宁，夺得冠军。
5: 在国羽提前包揽冠亚军的女双决赛中，贾一凡张淑娴与刘胜淑谭宁两队组合上演了双方的第9次对决。此前8站，胜谭组合取得6胜占优。本场比赛双方充分展现了技战术的全面，谭宁和贾一凡先后凭借节奏的变化赢得分数，张淑娴和刘胜淑的回球则充分利用了场地的宽度。双方首局比赛的比分始终没有拉开，一路战至局末阶段。本场关键分的把握上，樊娴组合是更好的一方。首局局点，张淑娴发后场的战术奏效，樊娴组合以22-20先赢一局。第二局比赛，双方多次打出精彩的多拍回合，引得现场观众掌声不断。樊娴组合在脚步移动和配合衔接方面打得更为出色。和首局的走势相同，第二局比赛同样战至局末阶段。赛点这一分，张淑娴的发球造成了谭宁的回球冒高，张淑娴把握机会完成封网。最终贾一凡张淑娴以21-19再赢一局，大比分2-0战胜刘胜淑和谭宁，夺得冠军。
4: 北京时间昨晚，法网女单第四轮中，中国选手王希雨0-2不敌18号种子罗马尼亚老将科斯蒂亚，无缘8强。
6: 这是这个比赛日苏珊·朗格伦球场的第一场比赛。这是伤愈复出3个多月的王希雨继续创造自己最佳战绩的机会。这是宣布年底退役的科斯蒂亚追上17年前的自己，追平罗兰·加洛斯最佳战绩的机会。首盘比赛，身穿粉色比赛服的科斯蒂亚迅速进入状态，他发球更稳，上网也更积极。连破2个发球局后，科斯蒂亚5-1领先。 尽管王希雨随后也实现破发，但最终他还是3-6丢掉首盘。第二盘的前

0: 半程和首盘相似，科斯蒂亚率先占据主动，以5-2领先。即使再次落后，王希雨也依然没有放弃，他打得相当耐心，底线对攻积极调动，迫使科斯蒂亚开始失误。面对对手的半场高压，他也毫无畏惧，精准判断。中国姑娘连续破掉科斯蒂亚两个发球胜赛局，将比赛拖入抢七。不过抢七中，科斯蒂亚率先稳住了心态，他用丰富的大赛经验和出色的底线技术，将王希雨调动得满场飞奔，消耗了大量的体力。最终王希雨4-7输掉抢七，大比分0-2告负。科斯蒂亚时隔17年再次闯入法网女单八强。
1: 当地时间31号，法网青少年的比赛陆续展开，中国网坛后起之秀张瑞恩、瞿一涵纷纷登场亮相。
2: 巴黎的天气一扫前几天酷暑的状态，体感上凉爽了很多。中国选手张瑞恩是第二次参加法网青少年的比赛，他在女单首轮迎战意大利的皮斯托拉。比赛中身穿白色上衣的张瑞恩凭借犀利的底线进攻很快占据了主动，6-3、6-1，张瑞恩以总比分2-0击败对手，顺利晋级青少年女单第二轮。
3: 2024年的这个比利简金青少年的这个总决赛上是跟他交手的，然后当时我是6-4、6-3就战胜了他，所以说这是第二次跟他打，也是彼此之间比较去熟悉了一些吧。就这一年我都在努力的去练习这些基本功，然后我觉得还是有些效果的，然后包括就是在相持中我也是丝毫不占下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2: 瞿一涵也同样是第二次参加法网青少年的比赛，他首轮迎战印度选手瑞瓦兹。瞿一涵在以4-6丢掉第一盘后，第二盘发挥出色，以6-2取胜。在第三盘的争夺中，瞿一涵有些急躁，失误增多，最终以1-6落败，总比分1-2负于对手。
4: 首先是发球上的不足，在关键时候发球没有做到很好的优势，作为我这个身高，然后就是心态上，我觉得还是要怎么说，还是要平稳一点，起伏有点太大了。
1: 女单赛场昨天再爆冷门，四届赛会冠军3号种子斯维亚特克被15号种子科斯丘克击败，这意味着法网女单和男单都将会产生新的冠军。
2: 5月31日是红土女王斯维亚特克的25岁生日，然而这位寿星却看起来并不兴奋。首盘斯维亚特克虽然在第7局率先实现了破发，然而第8局他又被对手回破，随后两局又上演了同样的剧情。面对有些不利的局面，斯维亚特克开始越发紧绷，而科斯丘克的手感则是越来越热。尽管此前的3次交手从未胜出，但是他却享受着比赛，无所畏惧。之后的2局他连保带破，以7-5赢下了第一盘。第二盘斯维亚特克依旧没能找回状态，破发被回破的剧情再度上演，随后的第3局斯维亚特克也没能赢下。仅14分钟，乌克兰人就将后4局赢下，最终以6-1赢下了第二盘，大比分2-0拿下了比赛，首次跻身法网八强。
1: 法网男单第4轮的比赛昨天开打，赛会2号种子德国选手小兹维列夫直落3盘战胜了荷兰选手德容，跻身八强。
5: 本场比赛小兹维列夫的对手是资格赛的幸运落败者德容。德容晋级正赛后展现了不俗的实力，他在首轮淘汰了前赛会冠军瓦林卡，第3轮又击败了赛会13号种子哈夏诺夫。首盘比赛，德容迅速进入状态，率先破发，取得3-0的领先。小兹维列夫的调整也来得及时，很快就完成回破。双方首盘的一发得分率完全相同，比赛一路来到抢7局。抢七中，尽管小兹维列夫面临0-3的劣势，但是德国人没有松懈，他用一记精彩的制胜分吹响反击的号角。赢下这一分后，小兹维列夫也是通过呐喊来给自己鼓劲儿，德容也为这一球送上称赞。小兹维列夫连赢7分，以7-3赢下首盘抢7。随后的2盘比赛，小兹维列夫的手感愈发火热，全场比赛他轰出43记制胜分，远高于对手的19个。

0: 小斯维列夫直落三盘战胜德容，晋级八强。下一轮，小斯维列夫将迎战西班牙新星霍达尔。比赛一开始很艰难，我没有拿出最好的水平。德容很快就进入状态，打得很棒。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找到节奏。我恢复状态后，我要做的就是打出自己的网球。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这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3: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欢迎回来，体育新闻。北京时间昨天，在土伦杯国际足球邀请赛小组赛首轮比赛中，中国 U19 迎战沙特阿拉伯 U21。中国 U19 男足张家明的射门造成对手乌龙，最终以1-0的比分击败沙特 U21 队，取得小组赛开门红。中超联赛第15轮昨晚结束，排名垫底的两支球队都在家门口拿了分。武汉三镇战平云南玉坤，天津金门虎则是在大连鹰博身上收获赛季主场首胜。
2: 武汉三镇上一次赢球还是在第7轮，保级路上急需3分，球迷也渴望球队拨云见日。第56分钟，身穿蓝黑剑条衫的武汉三镇打破僵局，卡迪斯门前抢点破门，连续7场比赛卡迪斯都有进球入账，他也以12粒进球领跑射手榜。此后卡迪斯又打入一球，但因越位在先被判无效。第74分钟，客队发动进攻，三镇禁区陷入混乱，黄子昌打入扳平比分的一球，最终武汉三镇1-1战平云南玉坤，3分变1分，目前已经是8轮不胜。
3: 联赛副班长天津金门虎主场一球小胜大连鹰博，身穿白色球衣的金门虎本赛季从未在主场赢过球，本场比赛唯一进球出现在第10分钟，杨帆禁区内反越位跑出机会，头球助攻科尔多瓦打入制胜一球。虽然边裁举旗示意，但主裁判经视频助理裁判提醒认定此球并不越位，最终天津金门虎1-0小胜大连鹰博，收获赛季主场首胜。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多支球队进入到大赛备战模式。昨天西班牙国家队在马

0: 德里进行了首次公开训练。
1: 当地时间30号，西班牙队的主教练德拉富恩特召集的球员陆续来到拉斯罗萨斯足球城报道。31号，在球迷高涨的热情中，西班牙队进行了首场公开训练。因伤赛季报销的亚马尔出现在了训练场，在加维旁边拉伸。这位巴萨前锋有望在小组第一或第二场迎来自己的世界杯首秀。罗德里、库库雷利亚、佩德里、奥尔莫、尼科威廉斯等核心球员也悉数亮相。阿森纳的苏维门迪、梅里诺、拉亚和巴黎圣日耳曼的法维安·鲁伊斯，由于刚刚踢完欧冠决赛，将稍晚和球队会合。
0: 再来看阿根廷国家队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31号，阿根廷国家队抵达堪萨斯城，开启世界杯之旅。
2: 这是阿根廷国家队的包机，航班号为1978。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作为东道主，决赛阿根廷队击败荷兰队，第一次获得世界杯冠军。10是梅西的球衣号码。卡塔尔世界杯上，作为球队的关键球员，梅西助阿根廷队第三次夺得世界杯冠军。阿根廷队首战将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3: Al final no nos podemos quedar con lo hecho. Si el fútbol es lo que viene y bueno, yo creo un poco son los futbolistas lo que transmiten eso y nosotros acompañamos. Esperemos estar bien a la altura, más o menos el juego no cambiará mucho, pero bueno, sabemos que va a ser un torneo un poquito más largo, hay un partido más y bueno, el que esté en la parte física bien, yo creo.
2: 球迷们用欢呼声和歌声迎接阿根廷队抵达堪萨斯城。有的球迷表示，要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展现这座城市的风貌和对足球的热爱。还有球迷表达着对梅西的喜爱。梅西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球员之一，能有这些著名球员来到这里，想给他们最热烈的欢迎。
0: 当地时间上周六，巴西队主教练安切洛蒂表示，尽管前锋内马尔腿上有伤，但他并没有换人的打算。
2: 安切洛蒂表示，内马尔入选26人大名单之后，巴西足协就接管了他的康复工作。
4: 我们认为他应该能够参加第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如果第一场比赛他无法上场，那也能在第二场比赛中登场，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不会做任何的调整。入选的26名球员就是将要参加世界杯的球员。
2: 巴西队将于6月13日，他们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中对阵摩洛哥队，之后的2场比赛分别是18号对阵海地队，23号对阵苏格兰队。
0: 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陕西礼泉站迎来了收官之战，女子个人赛的争夺。最终，来自河南巴迪瑞自行车队的陈思凭借出色的发挥，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将冠军奖杯收入囊中。
2: 女子个人赛起终点为礼泉游客服务中心，赛道沿用男子个人赛的方式，绕圈加点对点组合设计。首先骑行2.4公里，随后进入绕圈阶段。与男子个人赛不同的是，女运动员们完成3圈，每圈45.6公里的环线绕圈，赛程共141.6公里。女子个人赛比赛伊始，车手们便迅速进入状态，在首个爬坡路段便掀起数轮进攻。随着比赛推进，河南巴迪瑞自行车队的陈思于爬坡中提速，形成独自领先。
5: 然后中间因为千变万化吧，不知道就是会发生什么，反正就是尽力吧。
2: 与此同时，位于后方集团中的海南队选手张豪也在爬坡路段发起加速，并成功追上前方的陈思，两人共同组成领先集团，并将此优势维持至终点。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河南巴迪瑞自行车队的陈思凭借最后阶段的强势发挥，以4小时8分3秒的成绩率先冲线，夺得冠军。
5: 到最后我俩的身体体能啊，什么各方面体力都到。

0: 到达了极限，然后就最后拼到最后就看谁能冲到先冲到终点吧，就这样。
1: 嗯，
0: 就想要拼一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
4: 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3: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姬八宝粥。
8: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新闻，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1: 北京多云，22到35摄氏度，哈尔滨小雨，15到23度，大连晴，17到23度，呼和浩特晴，13到30度，天津晴，25到36度，永州多云，24到34度，宜宾阴，23到30度，贵阳阴，20到28度，昆明小雨，18到28度，佛山雷阵雨，27到36度，淄博晴，24到36度，日照多云，18到23度，郑州晴，23到35度，南京多云，21到33度，上海阴，24到33度，武汉晴，21到33度，长沙晴，22到35度。

0: 州多云，24到33度。绍兴多云，24到33度。南宁晴，26到36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深圳多云，27到32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职业棒球赛场上的精彩防守。感谢您的陪伴，再会。

0: 接下来您将看到天下足球。
1: 天下足球栏目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特约播出。

0: 翠山，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to say goodbye.
1: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天下足球》。天下足球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特约播出。花开花落又一季，随着八。

0: 意大利圣日耳曼在欧冠决赛成功卫冕，2025-26赛季的欧洲足球正式落下了帷幕。我们看到年复一年，一个漫长的赛季终于过去了，而我们也迎来了曲终人散时。
1: 是的，欧冠决赛呢，就是这个赛季的最终章了。而大巴黎也成为了1992年欧冠改制以来，继皇家马德里之后第二支能够在欧冠成功卫冕的球队。当然，决赛踢完了，我们一定也要把掌声送给大巴黎的对手阿森纳。枪手这个赛季表现得足够好，甚至这场欧冠决赛踢得也足够棒了，真的就差那么一点点，他们也可以登顶欧洲。
0: 没错，那大巴黎能够连续2年成功的加冕，这其中呀，主教练恩里克他是居功至伟的。他执教3年的时间，始终帮助球队贯彻这样的一个理念啊，就是球队的整体利益高于一切。如今我们看到确实是成功的，每一位球员都在不断地坚持这个理念，并且也帮助球队很好地避免了球星依赖症。
1: 为了强调球队的整体性，恩里克甚至可以放走像姆巴佩这样的超级巨星，这也是他对自己足球哲学的一种坚持。3年的时间呢，恩里克在大巴黎不仅是打造了全新的战术体系，同时还重塑了俱乐部文化，也把巴黎圣日耳曼打造成了今天这样的一支王者之师。
2: Bonjour, je vais remercier le club, le président.Et le directeur sportif pour la confiance en moi. Je suis ravi d'être ici et j'espère pouvoir rendre cette confiance avec des trophées importants.
3: 2023年的夏天，在恩里克入主大巴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雄心壮志。恩里克希望用一个又一个重要赛事的奖杯，回报所有大巴黎的支持者。他以变局者之姿开启新的巴黎纪元，大胆革新是贯穿恩里克3载巴黎岁月的关键词。在训练场上，为了精准调教队员的站位，打造严密的站位体系，恩里克创造性的在升降机上指挥训练。
2: Y desde ahí 5 o 6 metros de altura puedo ver todos los entrenamientos, la parte táctica de cada entrenamiento, poder dirigirme a los jugadores.En directo, en el momento justo y rectificar.
3: 在训练场上，恩里克用一块巨大的屏幕讲解战术，标示球员站位。这些与众不同的新点子让队员们受益良多。压迫与反击，则是恩里克从巴萨时代就一以贯之的足球哲学。
4: Les Parisiens ici face à Saint-Étienne vont faire les efforts pour défendre vraiment tous ensemble. Vara récupère le ballon encore en moins de 5 secondes.Et tout de suite, après la transition défensive, une nouvelle transition offensive cette fois. La qualité des projections parisiennes va offrir une supériorité numérique dans la surface. Et preuve de l'engagement total de toute l'équipe autour de ce principe, c'est ici Neves, arrière droit du soir, qui conclut l'action.
3: Ce cas 案例把恩里克高压逼抢与快速反击的精妙转换演绎得淋漓尽致。说到恩里克在大巴黎的战术创新，他开创的独特开球战术必须榜上有名。开球之后，大巴黎队员直接将球踢出对方边线，用主动出界来换取高压逼抢和局部围剿的机会，带动阵型整体压上。在本赛季欧冠半决赛次回合面对拜仁的关键之战中，恩里克再次整活，让这个战术升级。他要求门将萨夫诺夫多次故意将球踢出奥利塞所在一侧的边线，为的就是限制奥利塞的快速转换进攻。拜仁发边线球时，巴黎会对奥利塞压缩空间，发动夹击围抢，结果奥利塞全场低迷，大巴黎顺利晋级决赛。这就是恩里克，一个永远在思考如何变革的战术大师。恩里克除了是战术大师，更是当之无愧的管理大师。在恩里克入主球队之初，他就坦言大巴黎过往的舰队基石是姆巴佩，但他认为真正的舰队基石应该是整个球队。他敢于把姆巴佩放在替补席，没有人可以高于球队，即使这个人是世界最佳球员。于是便有了下面这段经典的对话。
2: Yo te he leído que te gustaba Michael Jordan. Michael Jordan cogía de los huevos a todos sus compañeros y se ponía a defender como un hijo de puta. Tú tienes que dar ese ejemplo.Primero como persona y como jugador de ir a presionar, vas a tener a Cubarsí, vas a ser tú el que marca a Cubarsí, y a Ter Stegen.
5: como que tú no tienes que sacar los goles, claro, tú eres un fenómeno, un top.

0: mundial, ninguna duda. Pero yo no me vale eso. Un líder de verdad es que cuando no nos puedes ayudar con los goles, porque el otro día tenías a dos jugadores de alto nivel para ti y no puedes ayudarnos, tú nos ayudas en todo lo defensivo. Coges así y dices, chavales, línea defensiva, quedaros ahí cuatro. Que... atacando ya sé que eres, tíos. Atacando más nadie como tú. Ya lo sé. Pero el día que tú no ataques, tienes que ser el mejor jugador de la historia defendiendo. Eso es un líder. Eso es Michael Jordan.
1: 恩里克要求所有人必须深度参与防守，姆巴佩也不能例外。团队至上是恩里克要求队员必须遵守的铁律。恩里克对于姆巴佩的谆谆教诲没有让姆巴佩脱胎换骨，却让另一个人醍醐灌顶，那就是登贝莱。在姆巴佩远走皇马之后，登贝莱做到了姆巴佩在大巴黎没有完成的一切。如恩里克所愿，登贝莱不仅成为了大巴黎的进攻领袖，更成为了这支球队的防守领袖。他像一只伺机而动的敏捷猎豹，目光炯炯，压迫感十足。登贝莱成为了恩里克压迫与撕咬对手中卫与门将的最佳防守队员，全队在他的带动下打出了高压逼抢的极致强度。登贝莱在恩里克的悉心调教下，在24-25赛季化茧成蝶。他代表巴黎圣日耳曼出场53次，贡献35粒进球和16次助攻，成为了实至名归的金球先生。可以说，恩里克改变了登贝莱的命运，让他从球星进化为巨星。金球闪耀，恩里克居功至伟。恩里克善于激发优秀个体的特质，让大巴黎呈现多点开花、多星闪耀的格局。维蒂尼亚、内维斯、门德斯、阿什拉夫等球员也都在他的麾下达到了职业生涯的巅峰。面对众多大牌球星，恩里克是更衣室说一不二的老大，他的激情演讲多次成为了球队质变的催化剂。
0: ¿Me parece jugarlo a fútbol? ¿Jugarlo a fútbol? ¡Sí! ¡Corrección!
1: 可以输，但要以捍卫自己足球哲学的方式输，全力赢，更要以自己坚守的足球哲学去赢。在恩里克的运筹帷幄之下，24-25赛季巴黎圣日耳曼终于夙愿得偿，他们以5-0的比分横扫国际米兰，捧起了队史首座欧冠奖杯。2025年，恩里克率领大巴黎赢得了欧冠、法甲、法国杯、法国超级杯、欧洲超级杯、洲际杯6座冠军奖杯，迎来了自己的巅峰之年。在恩里克帮助大巴黎首次圆梦欧冠的时刻，他与巴黎球迷双向奔赴。看台上，巴黎球迷打出巨幅海报，画面上，恩里克与去世的女儿莎娜一起将旗帜插在球场中央，就像10年前那样。巴黎球迷告诉恩里克，莎娜永远与他同在，大巴黎的球迷永远与他同在。恩里克已然用他的超凡魅力征服了所有的巴黎球迷。从慕尼黑到布达佩斯，恩里克率领球队完成了欧冠卫冕，成为了1992年欧冠改制之后第二支卫冕欧冠的球队。恩里克以教练身份则是3夺欧冠。
2: I would thanks all the managers, ex-managers who train Paris Saint-Germain, but he's very, very special as a coach.As a human being, as a person, he's fantastic. Honestly, he's the best coach in the world.
1: 他是纳塞尔口中的世界最佳教练，他是那个改变巴黎的变局者。他在时间的洪流中以自己的足球哲学为帆，乘风破浪。他的前方是星辰大海，王朝时代。
3: 欢迎回来，让我们再次恭喜恩里克和大巴黎成功卫冕。一转眼啊，已经来到了夏天。夏天也许对于足球而言真的是一个奇妙的时节。在这段时间呢，我们会共同见证一个又一个荣耀的加冕，但同时也会充满了离愁别绪，因为有不少的球员和教练他们会告别自己的老东家，来开启下一段旅程。
4: 是的，这个夏天的告别似乎特别多。像西甲方面呢，三强要告别

0: 莱万、卡瓦哈尔、格列兹曼，而英超方面萨拉赫要和红军挥手作别。当然这个夏天大家最关注的告别恐怕就是瓜迪奥拉要告别执教十年的曼城俱乐部。
1: 没错，那面对这些功臣啊，俱乐部都会安排充满了仪式感、温情满满的告别典礼。那同时随着镜头，我们也会看到现场的主教练、球员、球迷，大家都是热泪盈眶，这一刻是最为之动容的。他们带走的只是一段职业生涯，但是永远带不走我们心中最为难忘的回忆。
0: 是的，虽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但是每当告别时分，天下足球总会用影像来记录这样的告别时刻。一方面是致敬这些即将离别的球员和教练，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这样的方式和各位球迷内心共同存留这样的美好念想。
2: 蓝色的旗帜在伊蒂哈德球场飘扬，5月24日的曼城主场离别的盛宴隆重上演，瓜迪奥拉挥别蓝月十年。贝尔纳多·席尔瓦出场时满含泪水，那是写满青春和荣誉的九年。斯通斯望向看台，仿佛回望来时的方向，拥抱列队致敬。今日这非凡的掌声纪念昨日那梦想的征程，代表他们蓝月生涯经典瞬间的壁画在人们眼前展开。想当年斯通斯极限救险为曼城迎来夺冠的曙光，贝尔纳多·席尔瓦两破皇马，在蓝月登顶欧洲之路上居功至伟，那是他们难忘的时光。
3: Fernando Anchoni, bueno, felicidades por esa hermosa carrera que hicieron en el City.
4: God bless you when you have done for our club. It's been very good, amazing, and you were lucky too that you spent some time with me when you were young.
5: Yeah, at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just want to say thank you so much for all the memories, and I hope.We made everyone's dreams come true.
6: I think I will ever feel the same love, ever in my life. The love that I got from this football club. And this is a family. It will forever be my family, and I'm really grateful.
7: He is more than a manager. This is the man who changed everything. 593 days.1,422 goals. Numbers alone can never tell the story. The passion, the standards, the unforgettable memories. Football that conquered England, football that conquered Europe. The greatest manager City have ever witnessed, Pep. The game changer, Pep. The history maker.
2: 现场播报员的声音有些哽咽，但仍在激情中讲述着这段非凡的历程。欢迎来到曼彻斯特，十年前瓜迪奥拉时代缓缓拉开了大幕。曼彻斯特的蓝色成为了更鲜亮的色彩，他们从征服英格兰足坛开始，5座联赛杯，6座足总杯，6座英超奖杯。瓜迪奥拉更率领他的球队改写历史，成为英超史上第一支完成联赛4连冠的球队。代代巨星经历成长，经历离别，瓜帅送别弟子依旧带领这支蓝色战队迈向远方。罗德里一锤定音，曼城终于在瓜迪奥拉治下实现了他们最伟大的梦想。在登顶欧冠年复一年的艰辛历程中，终有新王加冕，终见蓝月光芒。这是瓜迪奥拉的十年，也是曼城俱乐部历史上最辉煌的十年。20座冠军奖杯，5冠王的荣耀，将城市点亮，将梦想延续。当离别的钟声不可避免再次敲响，这座城市中早已遍布着他和他们的影子。风霜四季，回望沧桑，记忆沿着那条蜿蜒曲折的道路逆流而上。在那倒流的时光中，十年终点仿如十年起点，他像往日一样迈步走来，再度走向蓝月，走进今日依旧掌声如潮的伊蒂哈德球场。

主帅西蒙尼为他送上大大的拥抱。屏幕上的青春时光仿佛往日缩影，令格里兹曼情难自已。那些潇洒飘逸的进球从

0: Vale mucho más esto esta noche. Vuestro cariño es increíble para mí y me lo llevaré para toda la vida.
1: 人生长久，细水长流，和过去的自己说再见，和马德里竞技说再见，和大都会的璀璨时光说再见。当伯纳乌近在眼前，卡瓦哈尔陷入沉思。他与迪斯蒂法诺共同为皇马体育城留下奠基石的画面近在眼前。当年的金发少年，如今已是皇马队长，满是岁月沧桑。青春的经历不散，青春的影子不散。当卡瓦哈尔含泪告别，他早已成为俱乐部的传奇。他与阿拉巴拥抱在一起，阿拉巴用自己经典的举椅子庆祝告别五年皇马生涯。这场景仿佛当年欧冠赛场的重现。
2: Seguimos a celebrar una leyenda, una persona increíble, nuestro capitán, Dani.
3: Me habéis apoyado desde el día que llegué. Simplemente con ver esta despedida hace que esté muy orgulloso de ser madridista. Gracias por las remontadas y posibles.Por estar aquí en las buenas y en las malas. Ayer, hoy y siempre, a la Madrid.
1: Cuando 告别的季节如期而至，夏日微风中又传来了你的消息。或许你正在收起行囊，奔赴远方。或许你正在低头思念，留恋时光。每一次告别就像是一场与心灵的对话，与青春，与荣誉，与梦想的交流。当有关离别的故事戛然而止，有关人生的经历会再起新城。
4: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for trusting me.Thank you for pushing me. Thank you for loving me.
5: 一部充满了温情的专题片，回忆感拉满，相信很多的球迷朋友也会一下子有了情感的共鸣啊！回想起曾经那些球员陪伴我们看球的那段时光。但我相信啊，大家也没有必要过于的感伤，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离开赛场，在绿茵球场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他们驰骋的身影。
6: 是的，接下来让我们转换情绪，我们关注一个曾经的超级巨星，那就是世界杯历史的射手第一人，大家一定知道，就是德国的球员克洛泽。克洛泽现在的身份是德乙纽伦堡俱乐部的主教练。那么上周呢，随着纽伦堡市代表团到访深圳，我们也利用这样的机会面对面对克洛泽又一次进行了专访。
5: 没错，那我记得其实这不是克洛泽第一次接受天下足球的专访了，在9年前啊，2017年，当时少哥就有和克洛泽有一次对话。过了这么长时间，你们再相见会有不同的感受吗？
6: 哎呀，应该说克洛泽谦逊低调的性格没有任何的改变，甚至因为他的身份从球员变成了教练，他变得更加的谨慎，偶尔还有一点点的刻板。你看，你在现场也听到了，很多问题他会告诉你，我内心有答案，但是我不能跟你说，因为我怕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
5: 确实，他会回避很多问题，但是我印象中有一个问题他没有回避，那就是作为世界杯史上的第一射手，你觉得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谁最有可能打破你的记录？他直面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也让我们赶快来期待一下吧，看一看少哥和克洛泽给我们带来的专访。
6: 很高兴又见到了克洛泽先生。其实这已经不是天下足球第一次专访您了。我记得9年前在上海的时候，我就有机会和您面对面的做过一次专访。当时您是伴随着这个拜仁慕尼黑来到中国，而且那个时候您刚刚从球员身份退役，刚刚开始尝试做教练。
7: Ja, vielen Dank. Schön, dass ich hier sein darf. Ich glaube, dass es schöne Jahre waren. Mir persönlich war es sehr wichtig, dass ich die Jugend kennenlerne, die Generation kennenlerne, wie sie sich mit Fußball beschäftigen. Und deswegen bewusst auch diese Schritte erst bei den Jugend gemacht haben und dann 3 Jahre DFB

面对着巴塞罗那多名防守球员的重重围堵，维尼修斯展现了自己出色的盘带和突破能力。虽然皇马最终遗憾输球，但维尼修斯这次个人表演还是整场比赛最大的亮点之一。在德甲联赛汉堡对阵不莱梅的比赛当中，汉堡队的克罗地亚小将伍什科维奇打进了这记极具想象力的蝎子摆尾进球。马德里竞技的阿根廷国脚莫莉娜在对阵赫塔费的西甲联赛当中，在距离球门接近30米的位置完成了这记石破天惊的世界波。这一脚射门带着强烈的外脚背旋转，对方门将也只能是望球兴叹。在亚马尔的武器库当中，凌空侧勾的进球方式并不多见，而本赛季西甲联赛对阵奥维耶多，亚马尔就完成了这样一记精彩的进球。这粒进球排在2526欧洲赛季20大进球的第17位。排在第16位的进球来自意甲赛场，国际米兰的远射专家切尔汉奥卢在面对罗马的比赛当中远程发炮石破天惊。正是从这场大胜开始，国际米兰向联赛冠军全力发起了冲刺。同样是在本赛季的意甲赛场，卡利亚里队的弗洛伦肖在对阵帕尔马的比赛当中打进了这脚精彩的世界波。也许在他拿球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想到他会在这个位置选择直接起脚射门。本赛季西甲，埃尔切对阵奥维耶多的比赛，埃尔切队的36岁老将比加斯完成了这记不讲理的超级远射，帮助球队取得了梦幻开局。这脚射门无论是球速还是飞行路线，都让对方的门将鞭长莫及。排在第13位的进球来自欧联杯的赛场，乌德勒支球员米格尔罗德里格斯刚刚过中场就起脚吊射攻破了皇家贝蒂斯的球门。在利兹联客场对阵阿斯顿维拉的英超联赛当中，利兹联球员施塔赫主罚直接任意球打出了一记圆月弯刀，攻破了阿根廷国门马丁内斯的十指关。这是本赛季俄超的莫斯科德比，莫斯科火车头队的沃罗布耶夫在球即将出底线前将球追回，随后他打进了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零度角破门。沃罗布耶夫的这脚射门没有任何旋转，直接坠进了球门。排在第10位的进球来自于法甲联赛洛里昂对阵里尔的比赛，在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洛里昂球员埃邦用这样一脚天外飞仙打进了绝平的进球。这个球是擦着门柱的内侧飞进了球门。纽卡斯尔联队的巴西国脚吉马良斯在对阵伯恩利的比赛当中展现了自己精湛的脚法，他主罚角球直接破门。排名第8位的进球来自保加利亚甲级联赛索菲亚中央陆军队的彼得拉伊塔凌空倒钩破门。这个进球无论是此前两名球员之间连续的撞墙配合，还是最后彼得拉伊塔相当舒展的转身倒钩，都值得从各个角度反复欣赏。迪亚斯毫无疑问是本赛季拜仁慕尼黑最成功的一笔引援，在客场对阵柏林联合的比赛当中，迪亚斯底线救球，随即小角度爆射得分，一气呵成。这粒进球就连自己的队友都感到有些难以置信，这也是迪亚斯射术、速度以及身体协调能力的完整体现。排在第6位的进球来自罗马尼亚乙级联赛的赛场，圣格奥尔基队的特赫雷斯这记插花脚破门极具想象力。

0: 25-26欧洲赛季20大进球前五位，排在第五名的是来自科隆队的阿赫。接到队友的传中，阿赫在后退的过程当中腾空倒钩，技惊四座。登贝莱在本赛季法甲巴黎圣日耳曼主场对阵里尔的比赛当中，如舞蹈般戏耍对方整条防线，挑射破门。这个球登贝莱展现了自己精妙的球感。虽然这个赛季登贝莱进球的产量不及上个赛季，但他在球队当中的作用愈发不可替代。排在第三位的进球来自阿贾克斯的比利时小将古茨，在对阵布雷达的比赛当中，古茨长途奔袭，几乎是过掉了对方所有的防守球员，将球推进了空门。古茨也用这粒进球致敬前辈伊布拉希莫维奇。巧合的是，当年的伊布也是在对阵布雷达的比赛当中连过数人，打进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成名之作。小将古茨是阿贾克斯本赛季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他也获得了多家欧洲豪门的关注。排名第二的进球来自皇家马德里的土耳其天才居莱尔，对阵埃尔切的西甲联赛，居莱尔在本方半场完成了一次超级远程吊射。居莱尔起脚的位置距离对方球门足足有68米，在看到对方门将站位靠前之后，居莱尔果断起脚，这个球就像装上了导航芯片一样，准确地坠入了对方的球门。25-26欧洲赛季20大进球位列榜首的是来自托特纳姆热刺队的范德芬，在欧冠对阵哥本哈根的比赛当中，范德芬长途奔袭劲射得分。从本方的大禁区线开始，范德芬高速奔袭80米。热刺似乎有这样的传统，包括贝尔以及孙兴敏都完成过千里走单骑的破门。这一次轮到范德芬上演足球版的速度与激情。
1: 天下足球栏目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特约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面红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面红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揭幕，48强集结，开创世界杯新纪元。
3: 每个比赛日晚上黄金时间，特别节目豪门盛宴都将如约而至，为您呈现世界杯赛场内外精彩。
2: 相约豪门盛宴，见证传奇谢幕，期待王者加冕。
3: 相约豪门盛宴，带您迎送每一个比赛日，共同见证绿茵荣光。
2: 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那伴随着欧洲赛季的大幕落下，我们要共同倒倒时差，共同等待美加墨世界杯了。还有11天的时间，也就是北京时间6月12号的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就要正式打响，我们一起等待吧。
3: 没错，那在世界杯期间呢，总台全媒体矩阵将会为您带来全程的104场比赛直播。同时呢，在每天晚上的黄金时

0: 时间，我们还会为您带来特别节目《豪门盛宴》，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期待即将到来的美加墨世界杯。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下期天下足球与您相见的时间是在下周一晚间的6:30，到时呢，我们会为您带来世界杯历史百大进球，欢迎大家和我们一同来期待，我们不见不散。
1: 再会。
2: The champions of Europe.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2: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来到 CCTV 5体育频道收看我们的赛事直播。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奥迪 ETX 邀您共赏精彩网球赛事。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本届法网的第9比赛日，在昨天的第8比赛日当中呢，女单的赛场继续的爆出了冷门，三号种子斯瓦泰克最终是不敌乌克兰好手科斯丘克，遗憾的无缘八强。那么随着斯瓦泰克的出局，其实到目前为止本届法网的前赛会冠军都是已经全部出局了，这也意味着在这一届法网当中呢，男女单打都将会诞生新的冠军。那么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男单的赛场还是波澜不惊的，二号种子小兹维列夫是克服了开局0-3不利的局面，直落三盘战胜了幸运落败者德容，也是顺利的挺进了八强。这是小兹维列夫职业生涯连续第6次打入到法网的男子单打八强当中，而现在他也被视为本届法网男单的最有力的冠军争夺者。今天第9比赛日的赛事呢已经正在进行当中，目前在菲利普夏蒂埃球场正在进行的是一场男子单打的较量，这场比赛是10号种子科伯利对着美国球手史瓦伊达。前两盘比赛呢，科伯利其实赢的都是很轻松的6-26-3的比分，但是第3盘是来到了抢七，我们看到史瓦伊达刚刚是7-3赢下了抢七的对决，也将这场比赛拖入到第4盘的较量。那目前呢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接下来也将会由我的同事盛兆博在前方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解说和评述。这场比赛呢已经正在进行当中，我的同事盛兆博将会在前方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解说和评述。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3: 目前在本场比赛大比分方面啊，科伯利是2-1领先于施瓦伊达。
4: Tompkins。
3: 今天天气还是比较好的，就虽然阳光明媚比较晒啊，但是气温并不高。

0: 45. Je Koboli. Koboli mène 2-0.
1: Voce, allez.

那比赛呢是来到了第四盘第三局，我们目前在法网前方的信号传输上出了一些问题。今天能够看到巴黎当地的天气还是非常好的，阳光明媚，而且今天的气温并不像第一周那么高。第四盘的比赛一开始，科波利就率先完成了破发。

0: Kenzie Tombs，
1: 美国选手施瓦伊达整体的回球还是有一些偏浅，尽管发球带出了优势啊，但还是没有能够拿下这一分。

0: 次尝试切削球的变化，但是球是出了边线。这样科波利现在也逼出了连续两个破发点。上旋球被科波利强点突击，一个正拍的制胜分。那么在第四盘的开始阶段，科波利是两次破发，目前取得3-0领先。
1: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不利的发球局。高弹跳的二发点要的非常好，一区的内角也是衔接一个轻松的上网，结出制胜分。

0: 差一点打成了。
1: 干啥？
0: 能够感觉得出来，科布利现在在场上整体还是比较松弛的，所以也敢更多的去尝试放小球的战术。球弹网之后应该是落到了科波利的场地内啊。二区要了一个外角，发球值得。科布利的发球点都要得非常的准。比赛来到了2小时30分。反拍的一个非射破性失误，其实抢二发，美国选手施瓦伊达已经达到了他想要的效果。反拍下分的这一下，自己打下网了。这次的反拍切削过度显得还是有一些被动了，也是施瓦伊达大范围的来回的调动啊，拉扯出了优势。比分来到40比40。感觉现在科布利稍微有点犹豫，就是在反拍位置究竟是打还是去切削，自己并没有太想好。施瓦伊达也逼出了一个破发点。美国选手施瓦伊达反拍整体的击球节奏还是非常快。二区外角的发球值得。

0: 科波利也是化解了这一次破发点上的危机。
1: Yeah, yeah.

0: 博多利的反拍啊，现在整体的回球都是偏浅，给了对手底线连续进攻的机会。那正拍也是轰出制胜分了，第二个破发点。这一局打了将近六分钟的时间，二区还是想要在一发上去要这个外角，回发球稍稍的出了边线。双方再次回到平分。哦 ，Ace。
1: Avantage Toboli。
0: 在局面很焦灼的情况下，科布利的发球先站了出来。击球的质量不够，这个球送到了施瓦伊达的正手呢，相当于给了对方绝佳的进攻机会。再次回到平分，这一局双方也是陷入了苦战啊，打了超过七分半的时间。

这球基本上是捋着线来发的。

这次柯挡式的接发球其实是带有下旋啊。科波利也是出现了一个非射迫性失误。如果想要保下这个发球局，他必须还有更多的耐心。第五次评分。拉锯战表现的还是非常精彩的。科波利的正拍应该是跑动当中完成了一个 outside in， 都是大范围的互相撕扯。

0: 这期支撑分的时速是142。想要上来抢这个二发，没有接好。要几经波折，科波利终于还是保下了这个发球局，目前在第四盘继续扩大优势，4-0领先。
1: 接下来在双方的第四盘啊，现在对于史瓦伊达来说，这个发球局是非常有压力的。第四盘现在局分，史瓦伊达是0-4落后。
2: 0-15。
1: 好发球，内角的好落点。刚才施瓦伊达这个一发时速啊，也接近200公里。今天我们能够看到巴黎的天气啊，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就虽然光线也比较强啊，比较晒，但是温度呢并没有那么高。现在比赛的实时温度是23摄氏度左右啊，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这个相较于首周炎热的天气，对于选手们来说，第二周的比赛在天气方面啊，会变得更加舒适。40-15，施瓦伊达拿到连续两个局点。第一个局点上，施瓦伊达出现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施瓦伊达的第三个双误。

0: 是外的。
1: 这样对于施瓦伊达来说，他也是顶住了压力啊，终于是完成了第四盘比赛首个发球局的爆发，将局分追到了1-4。当然，从目前这个阶段的竞技情况啊，包括现在局分落后的情况，这场比赛对于施瓦。

0: 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2: 红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是先锋进取，

0: 现实探索未来想象。
1: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再加肆无忌惮的吃。

0: 好学 Ultra， 等你出发。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洞，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3: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2: 这就是真实感。
4: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2: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7: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好，由于前方线路的问题，我们现在继续带大家来关注这场男单第四轮的较量。40-15。发球直接得分，让美国选手施瓦伊达保下了这个发球局。那接下来呢，科伯利将会迎来自己的发球胜赛局。

0: Peace。
1: 来到意大利球手科波利的发球胜赛局，继奥赛印的制胜分。也是由于上一分的铺垫啊，球回得非常的深。

0: 30-0。
1: 巴乔直接得分，30-0。

0: 报。
1: 正拍直线的变化有些出其不意。刚好是一个借力变线，追打重复落点。在二区，科波利的一发始终是在要这个外角。有一点显得心急了。
2: 靠站。
1: 一个非受迫性失误。是吧，伊达现在在二区接发的时候也是完全站在了自己的反拍位。接触了 outside in， 是吧，伊达在对手的发球胜赛局上现在是逼出了破发点。是非常强势的接发，这一分呢也是顽强接发之后啊，快速的分点，最后正拍制胜分。是吧，伊达在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上是实现了破发，这场比赛继续保有悬念。

更怕有一些没有压住。巧妙的一个战术变化，好的，一发将对方带出到场地外啊，积极来到网前，直接放了一个小球，很巧妙的一个得分。

0: 学是吧，一达在场上越打越自如了，包括也有了很多主动放小球的变化。还是连破带保，现在将局分追到了4-5。
1: 是斯莱达。Probably in 5 seconds.
2: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6: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姬八宝粥。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0: 接下来是科波利在这盘比赛当中啊第二个发球胜赛局。能够感觉到这个时候他还是顶着一些压力的，包括在上一个发球胜赛局上自己也出现了一些简单球的失误。
1: Messi 看的是痛。

二区还是很坚定的要这个外角。确实如果一发能发进的话啊，还是为后续的进攻创造了充分的优势。

0: Out。
1: 想法非常的好，想要反派去变一个反斜线。裁判查看了球印是界外了。其实这是挺重要的一分了，这样赛末点也出现了。电子鹰眼的回放呢，其实也是界外。法网呢，也是目前四大满贯当中唯一一个还在坚持用人工线审的大满贯的赛事。赛末点上的二发。对手的回发球还是相当有质量的。科伯利侧正拍被挤压到了，40-40。他的团队还是在不断的给予他鼓励。哇，这一次防守啊，完成了反击。反拍一个被动当中防御的穿越。在化解了赛末点之后呢，施瓦伊达也逼出了破发点。
0: 梅西
1: 看到第四盘双方的制胜分10-13。尤其是接发接得太好了，施瓦伊达在第四盘的盘末再度在对手的发球胜赛局上实现了回破，现在是追到了5-5。科伯利还错过了一个赛末点。反拍双方的一个评分目前是6.6-9.6。我们看到施瓦伊达的整个反拍在这场比赛当中确实发挥的相当出色，也超过了他前四场的发挥。
0: Cancer。

德布利现在正是要劲儿的时候啊，也需要现场观众和他互动鼓劲儿。这分一开始施瓦伊达是有优势的，逐渐进逼到往前。反拍切了一个对方的底线的落点，被科波里完成穿越了。想要打一个发上，发球直接得分。我们看到在关键的局数上，施瓦伊达的整个战术还是非常丰富的。

0: 接发球稍稍长出了底线。施瓦伊达呢又保下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在第四盘，他现在是实现了逆转，6-5先发领先，也将压力推给了对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
6: 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5: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科波利在这个发球局还是有压力的啊，这是他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了，而且他是连续两个发球胜赛局，其中还拿到过一次赛末点，被对方破发。现在很需要提振自己的信心啊。30-0，科波利的团队还是不断的在给他加油打气。 二发还是带有强烈的侧上旋。但是科波利的这个反拍切削啊，也是切得非常巧妙。直接切出制胜分了。那么这场比赛第四盘现在也将来到抢七，也是本场比赛的第二个抢七。重拍的非受迫性失误。抢七还是非常考验球员的心态的。

两人在抢七上来各自都还是有一些波动啊，都是出现了一些简单球的失误。

施瓦伊达的反拍确实非常好，又快又平。还是完成了一个迷你破发。

0: 哦，双误。
1: De partout。
0: 而且这一分的发球上，感觉一发和二发之间的节奏啊特别的快，似乎自己没有完全的想好就发出手了。第四盘施瓦伊达有四个双误。

续的侧正拍其实打得有一点冒进，并没有建立优势的情况下，反而暴露出自己场地极大的空档。也是让施瓦伊达完成了防守转攻，进入到场地内，好，结出制胜分。

0: 花八进。
1: 对两位选手来说是一样的，抢七里呢每一分都很珍贵，一定要克服这种简单球的失误。第四盘的抢七，目前双方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3-3。

啊！

这个发球想要抢二发，但这个球科波利砸向了他的追身位，施瓦伊达也冲得太靠前了，整个人完全被挤住。伊达还是依靠自己的底线的反拍来打开局面，建立优势。

0: 这一分是吧？一达到二发，确实有些偏软了。发球时速只有120，直接被科波利进场来抢二发了。第四盘的抢七，目前科波利是5-4领先，接下来是他的两个发球分。一发错区了。施巴伊达今天整体接二发的策略都是非常冒进的，全部都是进入到场地内来抢这个二发，又完成了一个迷你回破。接下来又是分量极重的一分球了。现在科波利拿到了赛末点。
1: 科波利
0: 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赛末点。
1: Let premier service。
0: 草王一发。赛末点上，施巴伊达面对二发，这样在抢七当中，科波利没有错过这一次赛末点的机会啊，是7-5赢下了第四盘的抢七。从而是以3-1淘汰了美国选手施瓦伊达，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那么他也挺进到男子单打的八强当中。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接下来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带您进入精彩时刻。

0: 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0: 来我家吃烧烤啊。
11: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0: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1: 看这没啥油烟吧。
1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2: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1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5: 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9: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0: 我家吃烧烤啊。
1: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0: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 看，这没啥油烟吧？
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6: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法网的直播当中。奥迪 ETX 邀您共赏精彩网球赛事。今天呢是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的第9比赛日。那么刚刚呢，在菲利普夏蒂埃球场是完成了一场精彩的男子单打第4轮的较量。这场比赛呢是在意大利的球手科波利和美国球手史瓦伊达之间进行。其实前两盘比赛科波利赢的都是非常的轻松，6-2、6-3的比分。但双方在第三盘呢，先是进行了精彩的抢七大战，也是将这场比赛带入到了第四盘的较量当中。第四盘其实整场比赛还是被科波利牢牢地把握住了主动权，但他也一度错过了两个发球胜赛局。第四盘的比赛同样是进行了抢七，不过在抢七当中呢，最终科波利还是没有让机会旁落，他把握住了抢七当中的发球的这个赛末点，最后也是赢下了整场比赛。那么他也击败了对手，挺进到了本届男子单打的八强当中。另外呢，在本届法网刚刚结束的一场女单的较量里呢，卡林斯卡娅最后是通过决胜盘的抢七击败了对手波塔波娃，完成了对后者的三连胜。那么这也是卡林斯卡娅职业生涯第一次闯进到了法网的女单的八强当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一场抢七的对决。卡林斯卡娅呢是6-4赢下了第一盘，那么波塔波娃6-2扳回一盘，第三盘双方是打成了6-6，进入到了抢七大战。
7: 1-0，波塔波娃。

0: 抢七大战的第二分就是一个长多拍啊。波塔波娃一上来先下两分。
1: 波塔波娃。
0: 决胜盘双方也是要打一个抢十的对决，谁先到十分谁将赢下决胜盘的比赛。

波塔波娃要显得更加稳定一些，3-0领先。本届法网的赛制决胜盘，运动员将会进行抢食的对决。

0: 稍稍打长了一些。
1: This one, he's out.
0: 主审查看了球印，界外。
2: 3-1, 不打不放。

卡林斯卡娅在正拍的回球落点太浅了，给了波塔波娃充分的时间进入到场地内打制胜分，也是这个反拍的变直线，波塔波娃为自己赢得了机会。

0: 到场地内来抢二发。
1: 该投的，不打不放。
0: 决胜盘的抢十，目前波塔波娃是4-2领先卡利斯卡娅。

这分当中，卡利斯塔亚还是显得要更加主动一些，率先的变现，回球也是具有深度，压迫到了波塔波娃的正拍。

0: 波塔波娃的正拍连续两分的失误，也是让他有一点懊恼。卡林斯卡娅将比分追到4-4。精彩的一分攻防啊，这一分波塔波娃是在防御当中转回了主动。
1: 波塔波娃

0: 反拍滑板的变直线，打出制胜分了。
1: 5-4

0: 卡林斯卡娅还是有机会啊，就持续追打波塔波娃的反拍，逐渐的建立优势，来到网前。
1: 卡林斯卡娅
0: 现在又在抢时当中呢，反超了一分。球值得。
1: 再上，加林斯卡娅。
0: 随着昨天斯瓦泰克的出局，那本届法网呢也是在女单上啊已经没有前赛会冠军了。女单上法网也将会迎来新的单打冠军，竞争格局还是非常的开放。

博塔波娃在防守当中不断的通过这种上旋球去干扰对手。

0: 样的战术，底线当中有机会，卡林斯卡亚就连续追打波塔波娃的反拍，寻找机会来到网前。
1: 卡林斯卡亚，
0: 凌空的抽球打出制胜分了。抢时也打了应该11分钟多的时间，决胜盘的抢时啊，对两位女球手来说，在心态和体能上是双重的考验。赛末点出现了，卡林斯卡亚获得了连续3个赛末点。

0: 车正拍的一个非受迫性失误。
1: 9-7 Galinskaya。
0: 其实对于领先的一方来说，想。

0: 赢下最后的一分也并不容易。第二个赛末点，卡伊斯卡耶也重新的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
1: Merci.
0: 一时代切的外脚发球值得，卡伊斯卡亚赢下了决胜盘的抢食，从而以2-1击败了波塔波娃，挺进了本届法网女单的八强，这也是她第一次在法网赛事当中解锁这一个成就，并完成了对波塔波娃的3连胜。本场比赛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0: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0: 真没啥油烟吧？嗯，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

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含铁含量高达15.8克，可以帮助你抵御疾病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支正元。支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 每100克灵芝总含铁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支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 400-110-7788 400-110-7788 增强免疫力，镇准支正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反曲弓项目的决赛，分别是女子团体和混合团体的两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和土耳其队。中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黄雨薇、朱静怡和18岁的小将于琦。这次的比赛呢，中国队的整体表现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在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法国队，半决赛是战胜了西班牙队，晋级到了决赛当中。
1: 去年第一，选手保持好，指向漂亮，
2: 三比六。
0: 我们的对手呢是土耳其队，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厄兹坎、格基尔以及耶尼哈亚特。土耳其队是排位赛当中的第二名，同样是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这一次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是战胜了印度队，半决赛是战胜了东道主墨西哥队。前两支箭是九环，看一下第三支箭，同样是一个九环。
3: 恭喜！
2: 打动作。
1: 去年。保持好，
0: 来看一下第一局的后半局，九环。
2: 保持住。
1: 流畅一点。
2: 保住，
0: 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
2: 用了，时间足够，想好执行者，
1: 要做好。
0: 漂亮，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56环的成绩。给到土耳其队的压力不小啊。土耳其队必须是三个十环才能够取胜，但第一支箭已经是一个九环了，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如果是十环的话还可以和中国队打平。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压力之下的失误，八环。那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来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局最后一支箭，一个漂亮的十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4环，中国队56环，由中国队获胜，拿到了第一局的两分局分。我们知道射箭反曲弓团体的比赛呢，它

0: 是采用的决胜制的比赛规则，每支队伍的三人在每一局比赛当中需要射出六支箭，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两箭。那单局环数高的队伍是可以获得两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则双方各积一分，这样的话呢，先拿到五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说大局的积分是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目前落后的土耳其队在第二局当中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九环。第二支箭需要再确认一下。现场给出的是一个八环。第三箭同样是出现了波动，八环。现在土耳其全队的整体状态欠佳，前三支箭是累计25环。来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这位是朱静怡，上来一个压线的10环，不错。今年19岁的朱静怡，她的大赛经验会更为丰富一些。这位是21岁的黄雨薇，漂亮，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10环，非常不错。18岁的小将于琦，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看一下，应该是一个压线的9环啊。现场记录目前是一个8环啊，这一支箭需要在局间再去通过裁判员的观察啊，再来确认一下。土耳其队的下半局一上来是一个内十环，非常不错。8环。这一支箭哪怕是一个10环啊，土耳其队的第二局成绩也确实不太理想。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6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的六支箭相加是49环。中国队的后三支箭只需要22环就可以获得第二局的胜利。第一支箭上来非常出色，
1: 流畅一点，
0: 8环。
2: 掌握住我，这是
0: 朱静怡只需要一个5环就可以获胜，漂亮，10环。朱静怡的状态还是非常的稳定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再次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获得2分局分。目前我们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4-0的局分。我们这次的中国女队平均年龄还是非常年轻的啊，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于琦是年仅18岁。而朱静怡呢，只是大赛的经验更为丰富啊，是世锦赛的3银1铜获得者，世界杯同样也是有过亮眼的表现。但是她呢，也是年仅19岁的一位小将。另外，黄雨薇也是仅仅21岁，同样是世界杯领奖台的获得者。这一次三位选手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啊。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当时射出了1963环的成绩，排在了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7个内十

0: 环和44个世环。那今天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队在排位赛当中是1932环的成绩，内十环是25个，十环是40个。目前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4-0领先，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先发。第三局第一支箭九环。第二支箭应该是一个八环。第三支箭九环，前三支箭两个九环，一个八环，同样是没有达到太好的一个状态。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
1: 小动作，掌握住，
2: 掌握住，没问题，仔细一点，整体保持好。漂亮，
0: 孟雨薇一个十环，不错。
2: 收回来，
1: 你保持住，
2: 相信你了，
1: 保持住，
2: 接，指向保持好，流畅一点，漂亮。
0: 九环，一个十环，两个九环。目前中国队是28-26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的成绩。第三局的下半局同样是九环。二号把位再次出现了失误，一个六环的成绩，这应该说已经断送了土耳其队胜利的可能性了。第三箭是一个十环，这是土耳其队在第三局当中的最后一支箭。那这样的话，土耳其队是累计51环的成绩。中国队只需要稳定发挥，把自己应有的水准发挥出来，我们就可以手握这枚金牌。九环没问题。现在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4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好的，没问题，九环。中国队的最后一支箭只需要射出5环就可以获胜，位置给到朱静怡。8环没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恭喜中国队，是收获了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三位选手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三位选手在本站世界杯当中发挥的确实非常出色，以排位赛第一名的身份晋级到了淘汰赛当中，淘汰赛也是没有给任何对手任何的机会。这是中国女队继2025年射箭世界杯美国奥本戴尔站之后再次斩获世界杯女子团体的冠军。再次恭喜中国队，三位年轻的选手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也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大的希望。三位选手其实都是稳扎稳打的一个比赛气质，虽然在比赛当中我们也是面对过一些波动，但是调整的速度非常快。

0: 心态保持得非常好的中国队，这次也是凭借非常稳定的发挥和默契的配合，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同样也恭喜土耳其队收获了亚军。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现场。 在决赛当中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美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孙景轩， 两人都是19岁。 相比之下呢，朱静怡的大赛经验会更加丰富一些。我们的对手美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朱静怡的第一支箭是一个10环。 孙景轩，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9环。美国队的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呢，两个人呢是8021会混合团体的铜牌获得者。 今天我们的对手还是非常强大的，布雷迪·埃利森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征战过5届奥运会了。考夫霍尔德相对年轻啊，今年是22岁。两个人目前的个人排名都排在了世界第二位。前两支箭双方都是累计19环。 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4支箭是累计36环。看一下布雷迪·埃利森，9环。这支箭需要获得一个9环就可以拿下第一局的胜利。 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6环，确实是手握着非常好的优势啊，但是在最后一支箭是完全断送了。这样的话，恭喜中国队是36比33环的成绩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获得2分的积分。 在这一次的混合团体的排位赛当中，中国队是累计1328环的成绩排名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3个内10环、35个10环。我们的对手美国队呢是累计1322环的成绩位列排位赛的第三名。这其中是包含了16个内10环和37个10环。 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目前的落后方美国队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9环。看一下考夫霍尔德的调整能力，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确实是失误太大了，还不错，调整到了8，但同样还是不理想。 第二局的第一支箭9，不错，
1: 非常好。
2: 这个投注打出来，打出来，
1: 相信你自己，
2: 做好自己。0-0。

0: 定信心。
1: 然后
0: 看一下第二支箭。
2: 手持好，听觉言。
1: 下九，
0: 好，不错的啊，一个压线的九环，虽然说比较危险，但是如果压在线上是会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十八比十七，我们看一下下半局。
3: 九环。
0: 漂亮，一个十分。这样，美国队四支箭是累计36环，需要两支箭相加1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十环，漂亮，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非常出色的。一箭，
1: 相信你自己啊！
2: 小心点，自信坐。
1: 坐，带到位。
0: 这支箭需要9环。
2: 保持好，保持好。
0: 漂亮，压线的10环，非常好。这样的话，中国队再下一局。面对强大的对手，中国队的心态保持得非常好。两位19岁的年轻小将，朱静怡和孙景轩，目前是没有让美国队有任何的累计局分。我们现在手握4-0的优势。今天场上还是会有一些微风的，这会对运动员稍有一些影响。那整体的天气状况还不错，对于室外射箭的运动员来说啊，他们在比赛当中会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比较恶劣的天气啊。那今天这样的小小的微风其实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天气状况。那目前第三局的比赛对于美国队来讲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混合团体的比赛同样也是累计到5分的局分就可以获胜，也就是说对于中国队来讲，这一局只需要和美国队打平，我们就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是美国队这边呢，首先需要连续的赢下2局的比赛才可以让悬念保持啊。但是这一局一上来啊，美国队这两支箭打得非常不错啊，两个十环，漂亮，同样是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十环，顶住了一定的压力。
1: 感谢你自己啊，
0: 看一下孙景轩，
1: 看守指向果断带，
2: 保持好，连续保持好。
0: 好的，十环，漂亮，高水平的竞技。前两支箭呢，双方都是射出了10环的成绩，压力再次给到美国队。内十环同样非常出色。9环，给到我们的容错空间不多，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9环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好的，漂亮，10环，两支箭的落点几乎一致，非常出色的发挥。孙景轩，会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支箭吗？9环，漂亮，恭喜中国队拿下了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啊！哇，今天的比赛在第三局当中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

0: 非常高水平的较量啊。最终呢，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和19岁的孙景轩是顶住了压力，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我们面对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选手，在今天比赛当中丝毫没有畏惧，没有给强大的布雷迪·埃里森和考夫·霍尔德任何的机会。再次恭喜中国队收获了混合团体的金牌，而美国队最终收获了亚军。
1: 25-26欧洲赛季20大进球，我们先来欣赏维尼修斯在2026年西班牙超级杯决赛对阵巴塞罗那的比赛当中上演的这次一条龙破门。面对着巴塞罗那多名防守球员的重重围堵，维尼修斯展现了自己出色的盘带和突破能力。虽然皇马最终遗憾输球，但维尼修斯这次个人表演还是整场比赛最大的亮点之一。在德甲联赛汉堡对阵不莱梅的比赛当中，汉堡队的克罗地亚小将姆什科维奇打进了这记极具想象力的蝎子摆尾进球。马德里竞技的阿根廷国脚莫里纳在对阵赫塔费的西甲联赛当中，在距离球门接近30米的位置完成了这记石破天惊的世界波。这一脚射门带着强烈的外脚背旋转，对方门将也只能是望球兴叹。在亚马尔的武器库当中，凌空侧勾的进球方式并不多见，而本赛季西甲联赛对阵奥维耶多，亚马尔就完成了这样一记精彩的进球。这粒进球排在25-26欧洲赛季20大进球的第17位。排在第16位的进球来自意甲赛场，国际米兰的远射专家切尔汉奥卢在面对罗马的比赛当中远程发炮石破天惊。正是从这场大胜开始，国际米兰向联赛冠军全力发起了冲刺。同样是在本赛季的意甲赛场，卡利亚里队的弗洛伦肖在对阵帕尔马的比赛当中打进了这脚精彩的世界波。也许在他拿球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想到他会在这个位置选择直接起脚射门。本赛季西甲埃尔切对阵奥维耶多的比赛，埃尔切队的36岁老将比加斯完成了这记不讲理的超级远射，帮助球队取得了梦幻开局。这脚射门无论是球速还是飞行路线都让对方的门将鞭长莫及。排在第13位的进球来自欧联杯的赛场，乌德勒支球员米格尔·罗德里格斯刚刚过中场就起脚吊射攻破了皇家贝蒂斯的球门。在利兹联客场对阵阿斯顿维拉的英超联赛当中，利兹联球员施塔赫主罚直接任意球打出了一记圆月弯刀，攻破了阿根廷国门马丁内斯的食指关。这是本赛季俄超的莫斯科德比，莫斯科火车头队的沃罗布耶夫在球即将出底线前将球追回，随后他打进了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零度角破门。沃罗布耶夫的这脚射门没有任何旋转，直接坠进了球门。排在第10位的进球来自于法甲联赛洛里昂对阵里尔的比赛，在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洛里昂球员 A 邦用这样一脚天外飞仙打进了绝平的进球。这个球是擦着门柱的内侧飞进了球门。纽卡斯尔联队的巴西国脚吉马良斯在对阵伯恩利的比赛当中展现了自己精湛的脚法，他主罚角球直接破门。排名第8位的进球来自保加利亚甲级联赛索菲亚中央陆军队的彼得拉伊塔凌空倒钩破门，

进球，无论是此前两名球员之间连续的撞墙配合，还是最后伊德拉伊塔相当舒展的转身倒钩，都值得从各个角度反复欣赏。迪亚斯毫无疑问是本赛季拜仁慕尼黑最成功的一笔引援，在客场对阵柏林联合的比赛当中，迪亚斯底线救球，随即小角度爆射得分，一气呵成。这粒进球就连自己的队友都感到有些难以置信，这也是迪亚斯射术、速度以及身体协调能力的完整体现。还在第六位的进球来自罗马尼亚乙级联赛的赛场，圣格奥尔基队的特赫雷斯这记插花脚破门极具想象力。25-26欧洲赛季20大进球前五位，还在第五名的是来自科隆队的阿赫，接到队友的传中，阿赫在后退的过程当中横空倒钩，技惊四座。登贝莱在本赛季法甲巴黎圣日耳曼主场对阵里尔的比赛当中，如舞蹈般戏耍对方整条防线挑射破门，这个球登贝莱展现了自己精妙的球感。虽然这个赛季登贝莱进球的产量不及上个赛季，但他在球队当中的作用愈发不可替代。排在第三位的进球来自阿贾克斯的比利时小将古茨，在对阵布雷达的比赛当中，古茨长途奔袭，几乎是过掉了对方所有的防守球员，将球推进了空门。古茨也用这粒进球致敬前辈伊布拉希莫维奇。巧合的是，当年的伊布也是在对阵布雷达的比赛当中连过数人，打进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成名之作。小将古茨是阿贾克斯本赛季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他也获得了多家欧洲豪门的关注。排名第二的进球来自皇家马德里的土耳其天才居莱尔，对阵埃尔切的西甲联赛，居莱尔在本方半场完成了一次超级远程吊射。居莱尔起脚的位置距离对方球门足足有68米，在看到对方门将站位靠前之后，居莱尔果断起脚，这个球就像装上了导航芯片一样，准确地坠入了对方的球门。25-26欧洲赛季20大进球位列榜首的是来自托特纳姆热刺队的范德芬，在欧冠对阵哥本哈根的比赛当中，范德芬长途奔袭劲射得分。从本方的大禁区线开始，范德芬高速奔袭80米，热刺似乎有这样的传统，包括贝尔以及孙兴敏都完成过千里走单骑的破门，这一次轮到范德芬上演足球版的速度与激情。

0: 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8: 黄豆、花生、
9: 莲子、桂圆，好丰盛，
7: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3: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0: 世界今日关注，楚守宏夺得攀岩世界杯马德里站冠军。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西班牙马德里站结束了全部比赛。在男子速度项目中，中国队的楚守宏以4秒75的成绩战胜印尼选手，获得自己的第二枚世界杯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杨洁摘得铜牌。女子组中，中国队的张少芹获得铜牌，金牌被美国选手夺得。体育世界今日关注，牛春阁刷新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昨晚2026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在安徽蚌埠结束，女子撑杆跳高决赛中，牛春阁以4米73的成绩夺冠，并改写亚洲纪录。她将李玲在2019年创造的亚洲纪录提升了1厘米。体育世界今日关注，中国 U19 击败沙特 U21 迎来开门红。北京时间昨天，在土伦杯国际足球邀请赛小组赛首轮比赛中，中国 U19 迎战沙特阿拉伯 U21， 中国 U19 男足张家明的射门造成对手乌龙，最终以1-0的比分击败沙特 U21 队，小组赛首战告捷。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关注法网赛场。
2: 在今天晚上进行的法网女双第三轮的比赛当中，张帅搭档梅尔滕斯迎战郭涵予和穆拉德诺维奇。第一盘郭涵予组合以6-2先声夺人。目前比赛还在进行当中，稍后为您带来详细赛况。
1: 我们先回到昨天晚上的法网赛场，中国选手王希雨以0-2不敌18号种子罗马尼亚老将科斯蒂亚，止步法网女单第四轮。
3: 这是这个比赛日苏珊·朗格伦球场的第一场比赛。这是伤愈复出3个多月的王希雨继续创造自己最佳战绩的机会。

0: 会。这是宣布年底退役的科斯蒂亚追上17年前的自己，追平罗兰加洛斯最佳战绩的机会。首盘比赛，身穿粉色比赛服的科斯蒂亚迅速进入状态，他发球更稳，一发得分率比王希宇高出13个百分点，上网也更积极，5次来到网前，4次得分。相比之下，王希宇的发球质量还有待提升，非受迫性失误也比科斯蒂亚多。36岁的罗马尼亚老将展现了高水平的底线对攻，思路清晰，落点精准。连破2个发球局后，科斯蒂亚5-1领先。尽管王希宇随后也实现破发，但最终他还是3-6丢掉首盘。第二盘的前半程和首盘相似，科斯蒂亚率先占据主动，以5-2领先。即使再次落后，王希宇也依然没有放弃。他打得相当耐心，底线对攻积极调动，迫使科斯蒂亚开始失误。面对对手的半场高压，他也毫无畏惧，精准判断。王希宇在关键时刻越打越自信，正手小斜线落点精准，让对手鞭长莫及，反手直线又让对手无能为力。中国姑娘连续破掉科斯蒂亚2个发球胜赛局，将比赛拖入抢七。不过抢七中，科斯蒂亚率先稳住了心态，他用丰富的大赛经验和出色的底线技术将王希宇调动得满场飞奔，消耗了大量的体力。最终王希宇4-7输掉抢七，大比分0-2告负。科斯蒂亚时隔17年再次闯入法网女单八强。
1: 对，首先他非常强劲的选手嘛，他在红土上移动真的非常出色的，然后包括他今天的击球都非常的稳定，然后非常扎实吧。在整场比赛我觉得他都没有给我什么 free point， 但他一直都是逼迫着我一直要去拼每一分才能去艰难拿下来，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课程吧，就是这也是让我看到我跟前20的差距了，然后如何在这种高强度的对抗下一直保持专注，我觉得这是后面我需要去提高的地方。
2: 这是一场非常非常艰难的比赛，王希宇打得很棒，尤其是我6-35-2领先的时候，我赢下比赛有幸运的成分，因为那时比赛很可能转向不同的结果。他在第二盘的表现让人惊艳，赢下比赛我长舒口气，因为这真是一场艰难的对决。我认为王希宇打了一场出色的比赛。
3: 女单赛场昨天再爆冷门，四届赛会冠军3号种子斯维亚特克被15号种子科斯丘克击败，
4: 而这也意味着法网女单和男单都将产生新的冠军。
5: 5月31日是红土女王斯维亚特克的25岁生日，然而这位寿星却看起来并不兴奋。首盘斯维亚特克虽然在第7局率先实现了破发，然而第8局他又被对手回破，随后2局又上演了同样的剧情。面对有些不利的局面，斯维亚特克开始越发紧绷，而科斯丘克的手感则是越来越热。尽管此前的3次交手从未胜出，但是他却享受着比赛，无所畏惧。之后的2局，他连保带破，以7-5赢下了第一盘。第二盘，斯维亚特克依旧没能找回状态，破发被回破的剧情再度上演。随后的第3局，斯维亚特克也没能赢下。仅14分钟，乌克兰人就将后4局赢下。最终以6-1赢下了第二盘，大比分2-0拿下了比赛，首次跻身法网八强。
4: 在男单第4轮的较量当中，赛会的2号种子德国选手小兹维列夫是直落3盘战胜了荷兰选手德容，跻身八强。
6: 本场比赛，小兹维列夫的对手是资格赛的幸运落败者德容。德容晋级正赛后，展现了不俗的实力。他在首轮淘汰了前赛会冠军瓦林卡，第3轮又击败了赛会13号种子哈夏诺夫。首盘比赛，德容迅速进入状态，率先破发，取得3-0的领先。小兹维列夫的调整也来得及时，很快就完成回破。双方首盘的一发得分率完全相同，比赛一路来到抢7局。抢七中，尽管小兹维列夫面临0-3的劣势，但是德国人没有松懈，他用一记精彩的制胜分吹响反击的号角。赢下这一分后，小兹维列夫也是通过呐喊来给自己鼓劲儿。

0: 德容也为这一球送上称赞。小斯维列夫连赢七分，以7-3赢下首盘抢七。随后的两盘比赛，小斯维列夫的手感愈发火热，全场比赛他轰出43记制胜分，远高于对手的19个。小斯维列夫直落三盘战胜德容，晋级8强。下一轮小斯维列夫将迎战西班牙新星霍达尔。比赛一开始很艰难，我没有拿出最好的水平，德容很快就进入状态，打得很棒。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找到节奏，恢复状态后我要做的就是打出自己的网球。
1: 另外，当地时间昨天，法网青少年的比赛陆续展开。
2: 中国网坛的后起之秀张瑞恩、曲一涵纷纷登场亮相。
3: 巴黎的天气一扫前几天酷暑的状态，体感上凉爽了很多。中国选手张瑞恩是第二次参加法网青少年的比赛，他在女单首轮迎战意大利的皮斯托拉。比赛中，身穿白色上衣的张瑞恩凭借犀利的底线进攻，很快占据了主动。6-3、6-1，张瑞恩以总比分2-0击败对手，顺利晋级青少年女单第二轮。
4: 2024年的这个比利简金青少年的这个总决赛上是跟他交手的，然后当时我是6-4、6-3就战胜了他，所以说这是第二次跟他打，也是彼此之间比较去熟悉了一些吧。就这一年我都在努力的去练习这些基本功，然后我觉得还是有些效果的。然后包括就是在相持中，我也是丝毫不占下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3: 曲一涵也同样是第二次参加法网青少年的比赛，他首轮迎战印度选手瑞瓦兹。曲一涵在以4-6丢掉第一盘后，第二盘发挥出色，以6-2取胜。在第三盘的争夺中，曲一涵有些急躁，失误增多，最终以1-6落败，总比分1-2负于对手。
5: 首先是发球上的不足，在关键时候没发球，没有做到很好的优势，作为我这个身高，然后就是心态上，我觉得还是要怎么说，还是要平稳一点，起伏有点太大了。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贴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2: 来我家吃烧烤啊。
1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3: 看这没啥油烟吧。
1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好燕窝的秘密是

0: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体育世界。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昨天落下了帷幕。
2: 在女双的决赛当中，贾一凡、张淑娴组合是以2-0战胜了国家队队友刘胜书、谭宁，夺得冠军。
3: 在国羽提前包揽冠亚军的女双决赛中，贾一凡、张淑娴与刘胜书、谭宁两队组合上演了双方的第9次对决。此前8战，胜谭组合取得6胜占优。本场比赛双方充分展现了技战术的全面，谭宁和贾一凡先后凭借节奏的变化赢得分数，张淑娴和刘胜书的回球则充分利用了场地的宽度，双方首局比赛的比分始终没有拉开，一路战至局末阶段。本场关键分的把握上，樊娴组合是更好的一方。首局局点，张淑娴发后场的战术奏效，樊娴组合以22-20先赢一局。第二局比赛，双方多次打出精彩的多拍回合，引得现场观众掌声不断。樊娴组合在脚步移动和配合衔接方面打得更为出色。和首局的走势相同，第二局比赛同样战至局末阶段。赛点这一分，张淑娴的发球造成了谭宁的回球冒高，张淑娴把握机会完成封网。最终贾一凡、张淑娴以21-19再赢一局，大比分2-0战胜刘胜书和谭宁，夺得冠军。
2: 当地时间5月31号，2025至26赛季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落下帷幕。
1: 在决赛中，樊振东贡献2分，帮助萨尔布吕肯战胜了杜塞尔多夫，获得了冠军。
3: 在此前一天进行的半决赛中，樊振东就贡献了2分，帮助萨尔布吕肯晋级决赛。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决赛的对手杜塞尔多夫正是樊振东下赛季的新东家。首盘比赛率先登场的樊振东以3-1战胜了邱党，帮助萨尔布吕肯取得了开门红。第二盘，杜塞尔多夫的贾哈直落3局战胜了达科约奇克，双方的大比分变成了1-1。第三盘，萨尔布吕肯队长弗朗西斯卡以3-1战胜了卡尔伯格，大比分上萨尔布吕肯2-1领先。第四盘，樊振东再度登场面对贾哈，双方打得非常激烈，场上多次出现了精彩的攻防回合，前4局两名选手打成了2-2。决胜局，樊振东没有给对手太多的机会，以11-6获胜，3-2战胜贾哈，这样萨尔布吕肯就以大比分3-1战胜了杜塞尔多夫，获得了2025到26赛季德甲联赛冠军。本赛季萨尔布吕肯在德国杯、欧冠和德甲联赛中都拿到了冠军，达成3冠王成就。
4: 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萨尔布吕肯俱乐部去打我的第一个德甲赛季。作为我来说，我觉得除了比赛是一方面，但其他的像生活啊，像共同的一些方方面面吧，我觉得我都是学习到很多，我们也互相的在促进在提高。非常开心能够在这个赛季就拿下这3个冠军，但确实自己我觉得也有很多不足而且可以提高的地方。然后在未来，我也希望不管是自己有新的旅程、新的经历，还是跟新的队友、新的团队一起，因为我们知道他们都是很伟大的俱乐部，所以我觉得也希望自己能够在见到更多以后努力的去提升自己。
1: 在比赛期间，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总经理尼科施蒂勒接受了总台记者的专访，他表示本赛季联赛在观众规模、国际影响力和数字传播等方面实现显著增长，中国球员樊振东加盟联赛带来的关注度提升尤为明显。
2: 他希望以乒乓球为纽带，进一步深化德中体育和媒体交流合作。
5: 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是德国乒乓球职业联赛系统中的最高级联赛，也是欧洲竞技水平最高的职业乒乓球联赛之一。近年来，

0: 凭借专业化的俱乐部运营体系、高水平的竞争环境以及深厚的球迷文化，吸引了包括像雨果·卡尔德拉诺、达克·约尔吉奇等众多世界球员的加盟，进一步促进了联赛的持续发展。施蒂勒表示，随着樊振东本赛季加盟德甲，联赛获得的国际关注度实现明显提升。本赛季我们取得了巨大发展，无论是现场观众人数、数字媒体平台的传播影响力，还是国际关注度都显著提升，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关注度大幅增长。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樊振东加盟德甲联赛，他的加入使得我们获得了巨大的国际关注，尤其是在中国。对此我们感受非常明显，也感到非常高兴。德国和中国之间的联系因此变得更加紧密。施蒂勒表示，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世界乒乓球运动发展的引领者，对德国乃至整个欧洲乒坛都具有重要影响。德国球员和教练长期关注中国乒乓球的发展，并从中学习经验和理念。中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无论是对世界乒乓球运动，还是对德国球员和教练，大家都会关注中国，从中国学习经验，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自己。这种情况过去如此，未来也仍将如此。与此同时，欧洲也正在涌现出新的风格、体系和创新打法，我们可以相互学习。但中国一直对德国乒乓球有着重要影响，而且未来也将继续如此。在施蒂勒看来，乒乓球不仅是一项竞技运动，更是促进不同国家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德甲联赛也希望借助这项运动，进一步推动德中民间友好往来。乒乓球这项运动不仅具有对抗性，更需要合作性。乒乓球能够轻松直接地搭建沟通桥梁，这正是我们所追求的。过去曾有过乒乓外交，我们希望重新激活这种纽带，通过乒乓球运动建立起来的友谊，例如蒂莫波尔和樊振东之间的友谊，这些画面和故事也会产生积极影响，促进德国和中国在更多层面开展进一步合作。施蒂勒表示，2026年2月，德国乒乓球协会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德甲联赛对此全力支持。随着中国球迷对联赛关注度持续提升，德甲联赛希望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媒体的合作，为中国观众提供更多赛事内容，推动德中交流不断深化。对我们来说，与中国保持联系至关重要。我们致力于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我们希望进一步拓展合作，加强与中国媒体的交流，希望借此搭建德国与中国之间的桥梁，并对未来的合作充满期待。
1: 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板球资格赛昨天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落下帷幕。
0: 中国女子板球队战胜尼泊尔队获得第三名，取得了亚运会的参赛资格。中国队也时隔12年重返亚运赛场。
2: 本次亚运会女子板球资格赛共有6支球队参加，取前三名晋级亚运会正赛。中国队在小组赛当中战胜印度尼西亚队，负于尼泊尔队，以小组第二晋级四强。半决赛中，中国队负于世界排名第12位的泰国队，只能与尼泊尔队再次交手，争夺第三名。三四名决赛受到雨水的影响，比赛一度中断。之后，尼泊尔队率先拿下50分。由于下雨，比赛轮次由20轮缩短为7轮。中国队作为后击球的一方，取胜的目标分数由51分调整为43分。中国队在最后一球击出4分，从而以45分历史性的击败了尼泊尔女队，获得第三名。自浙江省体育局承办新一届国家板球队一年来，这支中国女队进步迅猛，时隔12年将再次站上亚运会的舞台。
0: CBA 总决赛第三场，上海九世客场大胜浙江浙商证券，大比分3-0拿到了冠军点。上海九世的大胜源于对内线和篮板球的保护。
1: 没错，两位大外援的缺阵让上海队原本牢固的内线防线摇摇欲坠，但是本场比赛全体将士用拼抢重新筑起了一条坚实的长城。

随着两名大外援的缺阵，上海队原本兵足将广的内线只剩下了王哲林和闫鹏飞两人，只有两位常规轮换的内线球员，这样的情况对于任何球队都堪称灾难。一方面，无时无刻的内线肉搏对二人的体力是一种考验，而另一方面，对手也会更坚决地杀伤内线，让情况雪上加霜，又要强

0: 再做出牺牲吧。
1: 经过了主教练卢伟的动员和布置，原本以为是被对手针对的弱点，但上海队的队员们却将篮板球生生打成了自己的优势。本场比赛，上海队全队共抢下43个篮板球，比对手足足多出16个。其中12记前场篮板让他们在进攻端不断试错，打出手感。坐镇内线的王哲林抢下9记篮板，多次倒地救球历历在目。而更令人意外的是，两名锋线球员李洪权和张振林分别抢下14个和9个篮板。他们二人一次次飞身补扣的画面霸气十足，通过不懈的跑动与拼抢，帮助王哲林分担了压力。
0: 大家都知道我们缺少两个大外的情况下，我们得要互相帮互相在篮板这方面上。我觉得篮板不是靠身高靠身体的，篮板是靠对球的渴望，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整体的团队篮球还是一直非常高，然后我们执行的非常到位。
1: 我认为篮板和防守就是上海篮球的一大部分，尽管我们缺少了两名大个子，但其他队员例如像张振林和李洪权，他们都在努力拼抢篮板，这才是取胜的关键。防完外线再去篮下拼抢，上海队立足防守，众志成城，弥补了内线减员的劣势，用一场大胜将系列赛总比分改写为3-0。总冠军的梦想近在咫尺，他们还需要更进一步。
2: 上海长廊有24年没进总决赛，拿到这个总冠军，可能这场比赛包括这个系列赛，其实我们的求胜欲更强，真是想，很多球员真的跟我说想为这座城市再拿一座这种 CBA 冠军。所以说今天大家表现得很好吧，尤其从篮板球上就能看出来啊，希望后天的比赛继续加油吧，谢谢。
3: 越野黄金联赛中国系列赛总决赛上周末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四姑娘山景区落幕，
4: 范丹林和张婷分别获得本站男女总冠军。
5: 创立于2018年的越野黄金联赛以短距离高速赛道为特色，分为世界系列赛和国家系列赛。四姑娘山云间花径越野跑第三次成为中国系列赛的总决赛。本站赛程22公里，累计爬升1407米。赛道的起终点均位于四姑娘山户外运动管理中心，吸引了中国、法国、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名专业选手和越野跑爱好者参加。最终，来自贵州的范邦林和张婷分别以2小时10分47秒和2小时40分17秒的成绩夺得男女第一。他俩同时获得了今年黄金联赛中国系列赛的男女总冠军。
6: 这个赛道其实它是非常好，因为它有不同的路段去给你挑战高原嘛，整个过程都是撕心裂肺的，本身的体感是非常难受了，很累，很有这种咳嗽。就是说，只是说拼到终点，其实当时拿冠军的那一刻，其实是非常激动的。
4: 亚洲体操锦标赛和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将于6月18号在贵州遵义拉开大幕。
3: 今天亚锦赛和亚青赛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5: 本次亚锦赛是亚洲各支队伍备战名古屋亚运会和鹿特丹世锦赛的重要热身赛。亚锦赛的较量，中国体操队将由世界冠军张博恒、张钦颖、邱其元等名将领衔。亚青赛的争夺，中国队也将派出杨澜斌、钟琦等优秀年轻选手参加，其中还包括来自遵义的小将田时进。
7: 因为这次是本土作战嘛，也是我个人的首次参加亚锦赛，所以我肯定是希望能够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成绩，比如我们的团体还有我们的全能。当然我们单项也是抱着目标去的，比如我们的吊环和双杠，然后单杠我们也想去争夺金牌。像明天我们就合练，从明天开始，然后大后天也有一场，然后出发之前我们肯定还会有1到2场的合练，然后进行磨合。
8: 第一次测验是在下周四，然后周六也有会有一次。我觉得大家的准备都挺好的，因为比完一场比赛下来之后，那个状态也在上边，然后可能也会有点疲惫啊什么的，但是经过几天的训练调整就会稍微好一点。
9: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祝大家吃好喝好耍好，推荐大家的菜儿一样的很好吃。
3: 这几天在全国大学生拳击锦标赛的赛场上，我们见到了拳击世界冠军窦丹。

0: 现在是内蒙古财经大学的老师。
1: 窦丹怀孕7个多月了，仍然带队参加比赛，而他的弟子们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2: 在比赛的热身区，拳击名将、世界冠军窦丹正带着队员赛前热身。要知道，窦丹已经快要做妈妈了，她是内蒙古财经大学拳击队的主心骨。尽管怀孕7个多月了，但她还是决定来参加比赛。
3: 一年就一次，所以说他们练得也非常辛苦，练得非常好。那我如果不出来的话，他们可能会觉得从心里这一块觉得可能会没有一个能托底。在我喜欢的这种工作岗位上，我觉得会分泌快乐的这种多巴胺。
4: 我们是坐火车10几个小时就是过来的，那个时候特别担心教练会不会长途有什么不适应，我还给妈妈打电话说，妈妈说就是教练很坚强，学习这种精神。
5: 有的时候别打湿，有的时候想打就果断打完了，然后贴住或者撤出来，贴紧，不要半贴半撤，要贴就直接贴紧。他摆拳要做环绕下去。
2: 窦丹丰富的经验和暖心的笑容，让队员们在临近比赛时更踏实。他在比赛时根据场上的局势进行回合间的指导，这对于大学生们来说尤其重要，很多时候甚至能够扭转局面，反败为胜。
6: 就第一回合的发挥比较失误，但是好在我第二回合听从教练的安排，及时改变了战术，要主动创造机会，通过晃，通过躲闪，通过移动创造进攻的机会。
2: 到目前为止，窦丹带领的7位选手有3人打进了决赛，另外还有1个第3和2个第5名。虽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窦丹和团队还是感受到来自兄弟院校的压力。带队参加3届全国大学生拳击锦标赛，窦丹深刻感受到学生拳击水平的大幅提高。
3: 这个整体大学生的这个水平呀，包括学校的重视呀，教练的这个配备啊，我觉得是更完善的，从而体现出这些运动员的这种竞技水平，包括这种的竞争力会更强，表现在技术、体能，还有这种作战的这种精神。
2: 除了在大学执教之外，窦丹还创办了拳击俱乐部，致力于培养青少年拳击选手。
3: 我觉得我有义务去推广这项运动，包括我自己也开办了这样的俱乐部，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我从我本身来说，我真的是一个受益者，因为我就是一个普通农村家的孩子，我通过拳击改变了我的命运，而且我发现我身上的很多品质不是说我从书本上能学来的，而是通过这项运动沉淀然后再去成长去得来的。
4: 教练经常教我们注重细节，注重人品，给我们的影响非常大，就是在教练身上不但学习到这种坚强然后意志力，其实还学到很多细腻的做人的品质。
0: 全国青少年皮划艇 U 系列联赛上周末在安徽马鞍山进行，在赛事当中我们见到了很多青少年的身影。
1: 9岁的黄静涵与皮划艇的故事要从1年前的那场雨说起。
7: 那一次雨水打在脸上，水花溅在身上，可我握着船桨的手一直没有松开。这不是一次完美的成绩，却是我和皮划艇一起迈出最勇敢的一步。既然来了就不能当逃兵，体育精神就是不轻易说放弃。
2: 不轻易说放弃，这是一个9岁孩子在作文中写下对体育精神的理解。这个理解源于去年全国青少年皮划艇 U 系列比赛中的一幕，才进行初级训练的黄静涵遭遇比赛时的大雨，在雨中小姑娘坚持完成比赛，虽然最后一名冲线，但让很多人刮目相看。
8: 去年的时候她也来了马鞍山，那个时候她刚刚练了2堂课，那个时候去年马鞍山暴雨，所有人都劝她不要滑了，她说不，我来都来了，我要把它滑完，我要坚持下来，他是这样告诉我，他很有韧性的一个小姑娘。
2: 去年的比赛经历在黄静涵心中种下了一颗追梦的种子。回到宁波，小姑娘在课余时间坚持训练。今年春天，刻苦训练的黄静涵在俱乐部里进步飞速，逐渐超越了同年龄段的其他选手。再次来到马鞍山参加全国比赛，黄静涵长大了1岁，成绩也从

0: 最后一名跃居到小组第一。
1: 冲过终点的时候我觉得很开心，上一次来的时候我还是最后，这一次第一，这个事情让我很高兴。
2: 我觉得我们通过教练啊，还有我们家长对他支持啊，包括他自己的努力啊，都是付出有得到一定的那个收获嘛，还是为他挺开心的。
3: 就是说我觉得孩子的内力，就是身体的健康还有心智的健康，这些的东西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特别他这一次的拼搏精神，让我们感觉到，我女儿未来大有希望。
0: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很多青少年在安徽马鞍山度过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周末。喜欢皮划艇，参与水上运动，在成长的过程中体会突破自我，收获这份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1: 六一儿童节的愿望就是我决赛能够进前三，因为我想要更好的突破自我。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
6: 哎呦，肉呢？看，这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欢迎您继续收看体育世界，我们来看一场刚刚结束的比赛。今天晚上两位中国选手在法网女双第三轮当中相遇，郭涵玉搭档姆拉德诺维奇以总比分2-0击败了张帅和梅尔滕斯晋级八强。
0: 郭涵玉、姆拉德诺维奇是本届法网女双13号种子，他们的对手张帅和梅尔滕斯则是3号种子。不过开场后，张帅组合就因为失误连连送分。首盘比赛，他俩的非受迫性失误比对手多了4个，主动得分却只有对方的一半。前4局局分2-2，第6局郭涵玉组合率先破发，张帅和梅尔滕斯在随后几局没能减少失误。第8局，他们再度被破发，郭涵玉、姆拉德诺维奇以6-2拿下一盘。第2盘，在局分0-2落后的情况下，张帅组合连破带保，将局分追平。不过还是郭涵玉组合进攻质量更高，第10局他俩再度破发，最终以6-4赢得第2盘，总比分2-0获胜，晋级8强。
11: 中超联赛第15轮昨晚结束，排名垫底的两支球队都在家门口拿分。
10: 武汉三镇战平了云南玉昆，天津金门虎则在大连英博身上收获了赛季主场首胜。
12: 武汉三镇上一次赢球还是在第七轮，保级路上急需三分，球迷也。

0: 渴望球队拨云见日。第56分钟，身穿蓝黑剑条衫的武汉三镇打破僵局，卡迪斯门前抢点破门，连续七场比赛卡迪斯都有进球入账，他也以12粒进球领跑射手榜。此后卡迪斯又打入一球，但因越位在先被判无效。第74分钟，客队发动进攻，三镇禁区陷入混乱，黄子昌打入扳平比分的一球，最终武汉三镇1-1战平云南玉坤，三分变一分，目前已经是八轮不胜。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多支球队进入大赛备战模式。
2: 昨天西班牙国家队在马德里进行了首次公开训练。
3: 当地时间30号，西班牙队的主教练德拉富恩特召集的球员陆续来到拉斯罗萨斯足球城报道。31号，在球迷高涨的热情中，西班牙队进行了首场公开训练。因伤赛季报销的亚马尔出现在了训练场，在加维旁边拉伸。这位巴萨前锋有望在小组第一或第二场迎来自己的世界杯首秀。罗德里、库库雷利亚、佩德里、奥尔莫、尼科威廉斯等核心球员也悉数亮相。阿森纳的苏维门迪、梅里诺、拉亚和巴黎圣日耳曼的法维安·鲁伊斯由于刚刚踢完欧冠决赛，将稍晚和球队会合。
2: 当地时间5月31号，阿根廷国家队抵达堪萨斯城，开启世界杯之旅。
4: 这是阿根廷国家队的包机，航班号为1978。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作为东道主，决赛阿根廷队击败荷兰队，第一次获得世界杯冠军。10是梅西的球衣号码。卡塔尔世界杯上，作为球队的关键球员，梅西助阿根廷队第三次夺得世界杯冠军。阿根廷队首战将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5: Al final no nos podemos quedar con lo hecho. El fútbol es lo que viene y bueno, yo creo un poco son los futbolistas lo que transmiten eso y nosotros acompañamos. Esperemos estar bien a la altura, más o menos el juego no cambiará mucho, pero bueno, sabemos que va a ser un torneo un poquito más largo, hay un partido más y bueno, el que esté en la parte física bien, yo creo.
4: 球迷们用欢呼声和歌声迎接阿根廷队抵达堪萨斯城。有的球迷表示，要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展现这座城市的风貌和对足球的热爱。还有球迷表达着对梅西的喜爱。梅西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球员之一，能有这些著名球员来到这里，想给他们最热烈的欢迎。
1: 上周六，巴西队主教练安切洛蒂表示，尽管前锋内马尔腿上有伤，但他并没有换人的打算。
4: 安切洛蒂表示，内马尔入选26人大名单之后，巴西足协就接管了他的康复工作。
6: 我们认为他应该能够参加第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如果第一场比赛他无法上场，那也能在第二场比赛中登场，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不会做任何的调整。入选的26名球员就是将要参加世界杯的球员。
4: 巴西队将于北京时间6月14日，他们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中对阵摩洛哥队，之后的两场比赛分别是20号对阵海地队，25号对阵苏格兰队。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进行了决赛的较量，
1: 芬兰队金球制胜，战胜东道主瑞士队，获得冠军。
7: 世锦赛决赛，身穿红色比赛服的东道主瑞士队对阵芬兰队。比赛第一节，芬兰队曾打入一球，不过回放判定球员在射门时球杆位置高于横梁，因此进球无效。之后的比赛，双方都制造出了得分的机会，但都没能取得进球。在常规时间内，瑞士队和芬兰队战成0-0。比赛进入加时赛。加时赛场上，每队队员也从常规时间的6人降到4人，采取金球制。芬兰队的海伦纽斯在加时赛第10分42秒打入金球，帮助芬兰队。

0: 自2022年后再度夺冠，而瑞士队则是2013年以来五度闯入决赛，均无缘金牌。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结束了摩洛哥拉巴特站的争夺。
2: 本站比赛共产生七项赛会纪录。
1: 钻石联赛从亚洲转战非洲，拉巴特站是本赛季的第三站。女子铁饼比赛中，在厦门站收获银牌的冯斌，本站投出64米51，排名第五。美国名将塞恩延续本赛季出色状态，以68米75的成绩创造本站比赛的赛会纪录。男子铅球比赛中，世界纪录保持者克劳瑟依旧没能登顶，他21米59的成绩只能排在第二位，而冠军则是他的老对手科瓦奇。科瓦奇本站投出22米58，夺冠的同时也刷新了赛会纪录。拉巴特站最受现场观众关注的项目是最后一项男子3000米障碍，本土名将巴卡里在全场欢呼中以7分57秒25的成绩获得冠军，这个成绩排在本赛季该项目的首位。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这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萜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2023年的夏天，在恩里克入主大巴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雄心壮志。恩里克希望用一个又一个重要赛事的奖杯回报所有大巴黎的支持者，他以变局者之姿开启新的巴黎纪元。大胆革新是贯穿恩里克三载巴黎岁月的关键词。在训练场上，为了精准调教队员的站位，打造严密的站位体系，恩里克创造性的在升降机上指挥训练。
1: Y desde ahí, 5 o 6 metros de altura, puedo ver todos los entrenamientos, la parte táctica de cada entrenamiento. Poder dirigirme a los jugadores en directo, en el momento justo y rectificar.
0: 在训练场上，恩里克用一块巨大的屏幕讲解战术，标示球员站位。这些与众不同的新点子让队员们受益良多。压迫与反击，则是恩里克从巴萨时代就一以贯之的足球哲学。
2: Les Parisiens ici face à Saint-Etienne vont faire les efforts pour défendre vraiment tous ensemble. Gvara récupère le ballon encore en moins de 5 secondes. Et tout de suite, après la transition défensive, une nouvelle transition offensive cette fois. La qualité des projections parisiennes va offrir une supériorité numérique dans la surface. Et preuve de l'engagement total de toute l'équipe autour de ce principe, c'est ici Neves, arrière droit du soir, qui conclut l'action.
0: 这个案例把恩里克高压逼抢与快速反击的精妙转换演绎得淋漓尽致。说到恩里克在大巴黎的战术创新，他开创的独特开球战术必须榜上有名。开球之后，大巴黎队员直接将球踢出对方边线，用主动出界来换取高压逼抢和局部围剿的机会，带动阵型整体压上。在本赛季欧冠半决赛次回合面对拜仁的关键之战中，恩里克再次整活，让这个战术升级。他要求门将萨夫诺夫多次故意将球踢出奥利赛所在一侧的边线，为的就是限制奥利赛的快速转换进攻。拜仁发边线球时，巴黎会对奥利赛压缩空间，发动夹击围抢，结果奥利赛全场低迷，大巴黎顺利晋级决赛。这就是恩里克，一个永远在思考如何变革的战术大师。恩里克除了是战术大师，更是当之无愧的管理大师。在恩里克入主球队之初，他就坦言，大巴黎过往的舰队基石是姆巴佩，但他认为真正的舰队基石应该是整个球队。他敢于把姆巴佩放在替补席，没有人可以高于球队，即使这个人是世界最佳球员。于是便有了下面这段经典的对话。
1: Yo te he leído que te gustaba Michael Jordan. Michael Jordan cogía de los huevos a todos sus compañeros y se ponía a defender como un hijo de puta. Tú tienes que dar ese ejemplo primero como persona y como jugador de ir a presionar. Vas a tener a Cubarsí, vas a ser tú el que marca a Cubarsí. A Cubarsí y a Ter Stegen. Como que tú nos tienes que marcar los goles. Claro, tú eres un fenómeno, un top mundial, ninguna duda. Pero yo no me vale eso. Un líder de verdad es...que cuando no nos puedes ayudar con los goles, porque el otro día tenías a dos jugadores de alto nivel para ti y no puedes ayudarnos, tú nos ayudas en todo lo defensivo. Coges así y dices, chavales, línea defensiva, quedaros ahí cuatro. Atacando ya sé que eres Dios. Atacando no hay nadie como tú, ya lo sé. Pero el día que tú no ataques, tienes que ser el mejor jugador de la historia defendiendo. Eso es un líder, eso es Michael Jordan.
0: 恩里克要求所有人必须深度参与防守，姆巴佩也不能例外。团队至上是恩里克要求队员必须遵守的铁律。恩里克对于姆巴佩的谆谆教诲，没有让姆巴佩脱胎换骨，却让另一个人醍醐灌顶，那就是登贝莱。在姆巴佩远走皇马之后，登贝莱做到了姆巴佩在大巴黎没有完成的一切。如恩里克所愿，登贝莱不仅成为了大巴黎的进攻领袖，更成为了这支球队的防守领袖。他像一只伺机而动的敏捷猎豹，目光炯炯，压迫感十足。登贝莱成为了恩里克压迫与撕咬对手中卫与门将的最佳防守队员，全队在他的带动下打出了高压逼抢的极致强度。登贝莱在恩里克的悉心调教下，在24到25赛季化茧成蝶。他代表巴黎圣日耳曼出场53次，贡献35粒进球和16次助攻，成为了实至名归的金球先生。可以说，恩里克改变了登贝莱的命运，让他从球星进化为巨星。

0: 金球闪耀，恩里克居功至伟。恩里克善于激发优秀个体的特质，让大巴黎呈现多点开花、多星闪耀的格局。维蒂尼亚、内维斯、门德斯、阿什拉夫等球员也都在他的麾下达到了职业生涯的巅峰。面对众多大牌球星，恩里克是更衣室说一不二的老大，他的激情演讲多次成为了球队质变的催化剂。可以输，但要以捍卫自己足球哲学的方式输；全力赢，更要以自己坚守的足球哲学去赢。在恩里克的运筹帷幄之下，24-25赛季，巴黎圣日耳曼终于夙愿得偿。他们以5-0的比分横扫国际米兰，捧起了队史首座欧冠奖杯。2025年，恩里克率领大巴黎赢得了欧冠、法甲、法国杯、法国超级杯、欧洲超级杯、洲际杯六座冠军奖杯，迎来了自己的巅峰之年。在恩里克帮助大巴黎首次圆梦欧冠的时刻，他与巴黎球迷双向奔赴。看台上，巴黎球迷打出巨幅海报，画面上恩里克与去世的女儿莎娜一起将旗帜插在球场中央，就像10年前那样。巴黎球迷告诉恩里克，莎娜永远与他同在，大巴黎的球迷永远与他同在。恩里克已然用他的超凡魅力征服了所有的巴黎球迷。从慕尼黑到布达佩斯，恩里克率领球队完成了欧冠卫冕，成为了1992年欧冠改制之后第二支卫冕欧冠的球队。恩里克以教练身份则是3夺欧冠。
1: I would thanks all the managers, ex-managers who trained Paris Saint-Germain, but he's very, very special. As a coach, as a human being, as a person, he's fantastic. Honestly, he's the best coach in the world.
0: 他是纳赛尔口中的世界最佳教练，他是那个改变巴黎的变局者。他在时间的洪流中以自己的足球哲学为帆，乘风破浪。他的前方是星辰大海，王朝时代。
2: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3: 在节目最后，再来欣赏一下法网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五谷丰登，汇就振兴新图景。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我们现在正在温布利竞技场的现场。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整个赛事的倒数第二比赛日，中国男女团都将在今天来进行半决赛。目前我们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女子团体上半区中国队对阵罗马尼亚队的比赛。今天的排兵布阵是这样的，第一盘呢，中国队派上一单孙颖莎来对阵对方的二单，也是老将萨马拉。第二盘比赛呢，王曼玉出场，将要对阵对方的一单斯佐克斯。今天三单上，中国队是启用了小将蒯曼，面对的是德拉戈曼。此前有过两次交手记录，孙颖莎是两战全胜，目前孙颖莎

0: 是世界排名第一位。萨马拉呢，今年37岁了，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4位。其实，在小组赛当中呢，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曾经有过交手，不过两支队伍的阵容都不太一样。
1: 是的，
0: 小组赛当中，中国队是派上了孙颖莎、蒯曼和王艺迪的组合。那么在小组赛当中呢，萨马拉和斯佐克斯，罗马尼亚队他们的绝对核心都没有上场，但是今天呢，对手也是主力进出。
1: 好球，
0: 引发的抢攻，反手抢上旋，
1: 对萨马拉的接发球调打还是有准备的。其实罗马尼亚队也是有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进入过世乒赛女团的前四名的这种比赛当中了。
0: 他们上一次拿到世乒赛的团体奖牌还要追溯到2000年的吉隆坡世乒赛，已经整整26年了。但是这支队伍呢，相较来说还是比较有这种奖牌榜和冠军榜的底蕴的。他们在女团的世乒赛历史上奖牌榜是排在第3位，曾经5次获得过金牌。但是都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
1: 萨马拉还是一个经验非常非常丰富的老将。好球，这个球也是变了一个下旋。发球就直接得分，第一局的开局还是不错的，5-2领先。好球，
0: 前三板上优势非常大。
1: 萨马拉的这种台内的进攻手段还是很多的，孙颖莎上来还是有准备萨马拉在接发球上的一些调打。
0: 勾手发球，
1: 好球，
0: 孙颖莎直接拧了。
1: 上一个球虽然吃了发球，但这一分在接发球上还是没有手软啊，果断的去调动对方的正手位。
0: 好的，
1: 有。
0: 到目前为止，其实双方也没有太多的回合球。孙颖莎在前三板当中的优势巨大。
1: 这个长球的变化，
0: 中间位也是缩小动作宽了一板。转攻，
1: 好球！
0: 延长了三板之后啊，孙颖莎站住，最后转进攻了。
1: 萨马拉的正手还是相对他整体技术里边的得分手段，是可能给我们威胁最大的一个点。
0: 这名选手以前还获得过女子单打世界杯的亚军。11-3，孙颖莎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萨马拉。好，双方的第二局。

0: 拉在接发球端更多的还是喜欢率先挑打起来，在后续的上旋相持当中要注意萨马拉的一些变化。好球，
1: 突然开长球直接变线，因为这场比赛呢双方也是左右手之间的较量，所以进入到上旋球之后呢打开线路很重要。对方也是换了一下发球，
0: 发球的变化也确实很多，包括这个球也是比想象中要转一些。
1: 2-1，
0: 好球！这球整个人的这种注意力非常集中，这个半场台盯得很死。
1: 是的。腿搓。
0: 其实，在台内球的控制上，孙颖莎还是有明显的优势的。相对来说，萨马拉更喜欢直接形成到这种上旋球的相持对抗当中。好球！
1: 对手还是接发球的挑打，孙颖莎这边也是有所准备了。
0: 虽然对方其实这个球挑的速度很快啊，所以说孙颖莎的准备非常充分。
1: 还有一个发球失误，萨马拉这个时候显得也不太有信心。
0: 好球，基本上现在打了快两局了，萨马拉的一些发球上的变化现在孙颖莎已经吃得很准了。
1: 这个也是萨马拉作为左手选手啊比较有威胁的一条线路，就是他的反手撕斜线。
0: 要注意可能跟左手打两个自己斜线的保护。
1: 打球直接得了一分。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球迷之间也不甘示弱。一板。萨马拉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他的正手。
0: 是的。
1: 这个球角度很大了。这球盯住对方的发球出台，直接得分。
0: 这局有两个正手接发球的半出台抢攻了。
1: 也拉回去，
0: 现在发完球就等着萨马拉去这种推挑或者搓长，自己在这个发抢这个轮次上其实现在是控制的比较好的。应该是这局第三个发球直接得分了。
1: 是的。

0: 前四板非常强势啊，申花随时占据主动，是1-4，孙颖莎又赢下了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罗马尼亚名将萨马拉。在考比伦杯的夺冠历史上呢，中国女团是曾经23次举起考比伦杯，也是傲视群芳的一个战绩。排在冠军榜第二位的是日本队，曾经获得过8次冠军，排在第三的就是罗马尼亚队，5次夺冠。这5次夺冠全都是发生在上世纪的50年代。
1: 其实两个人今天并没有很多这种多板的相持，更多的都是在这种前三板上。
0: 正手还是很有威慑力。
1: 是的。所以我觉得给到萨马拉的正手还是要有一些速度，因为他相对来说现在可能移动速度上会慢一些，所以要跟萨马拉打，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先去把孙颖莎速度提上来。好
0: 球，发抢的一个爆冲。之后又换了一种发球啊，又换回了勾手。就是你拉得分。
1: 在这个旋转上，孙颖莎的这个拧拉的效果是不错的。好球，
0: 还是在弹内球的环节要高出对手。孙颖莎牢牢地控制住局面，主动抢攻。
1: 好球，你看孙颖莎的这个速度提上来之后，其实萨马拉没有办法在前台站住位。连续的正手进攻得分。
0: 这球其实是算住了，想要打一个劈场反拉。
1: 好球，还是果断的拧拉，包括直接给到了萨马拉的正手位。
0: 漂亮，
1: 好球，这个球是在发完球之后算住了萨马拉推挑的这个落点。侧身的一板斜线进攻得分。

0: and tomorrow we're going to climb so long to middle, you'll see Josh Hart adjust to stand centre.
1: 好球，
2: 比分继续拉开。
1: 这个侧身其实虽然是二次启动的，但是这个上手的质量还是很高，包括这个落点拉得也很开。
2: 我们看这场比赛，罗马尼亚组合也没有叫暂停。
1: 现在比分也是被孙颖莎进一步的拉开，第三局9-4。
2: 左长反拉，拉住对手反手位。哦，这个球比较拱啊，
1: 有点可惜。
2: 嗯。
1: 但是其实萨马拉的这种包括。可能后续的这个罗马尼亚队的运动员，他们的这种中远台的周旋能力，包括他们的这种手感和调节球都是不错的。
2: 嗯，尤其是接下来第二号这个第二场比赛要上场的斯索克斯，
1: 是的，
2: 他的球还是非常黏的。又是一个强势的发抢，让孙颖莎现在是拿到第一场比赛的赛点。
1: 自己发球轮的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2: 嗯。又是一个发球抢攻，正手的爆冲。
1: 好球。
2: 11-5，3-0，中国选手孙颖莎战胜了罗马尼亚老将萨马拉，为中国队获得第一分。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应该萨马拉也是在肯定孙颖莎的发挥啊。
1: 嗯，
2: 那么现在这场半决赛里，中国队是1-0领先罗马尼亚队。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呢是王曼玉对阵斯索克斯的较量。欢迎回来，接下来是双方第二盘的较量。那么此前王曼玉和斯索克斯五次交手当中呢是保持全胜的记录。
1: 嗯，
2: 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去年的多哈世乒赛上啊，当时王曼玉是4-0击败了对手。好，比赛马上开始。斯索克斯还是欧洲女乒当中对中国队包括对整个亚洲女乒比较有威胁的一位选手。
1: 是的，
2: 我们也请严安指导帮我们来分析一下他的打法特点。
1: 他还是非常有这种自己的好球，还是非常有他自己的特点的，一个是他的发球，还有一个是他的反手。
2: 嗯，
1: 在这种节奏上包括在旋转上，可能还有一些在关键时刻的一些出手，其实还是很有威胁的。
2: 对，他的发球也是以砍式发球为主。
1: 好球，
2: 漂亮。
1: 上来开局的三分也是打出了气势。
2: 嗯，一上来也都是主动用正手。
1: Look break， 要注意他的发球。
2: 是的，跳过来拧，
1: 好球。其实他的这个发球的旋转就很像咱们的这种右侧旋勾手，或者说逆侧。好球，
2: 发球也直接得了一分。
1: 嗯，第一局的开局非常的不错，5-0领先。好球，包括斯索克斯发球也有一个这种下蹲的长球。
2: 嗯，
1: 好球，相持当中，从王曼玉拧拉之后啊，这个反手一直也是持续的给斯索克斯施压，包括这个球也是通过旋转

0: 最后得分。
1: 7-2.

0: 摩擦。
1: 哦，这个球就是严刚刚说过的斯托克斯反手的弹击。
0: 对，还是有一些他自己的这种特点的。相对来说，我觉得他的这种球风在现在欧洲女线还算是比较凶狠的。
1: 连续的擦网重发。
0: 嗯。
1: 摆段摆的好。
0: 好球。
1: 赛事当中的王曼玉也有一些压住斯索克斯中间位这个落点的变化。
0: 是的，包括你看王曼玉的速度一直都是压着斯索克斯的。
1: 球直接第一板就变线，跳右压左。
0: 在反手位这条线上，王曼玉表现的要比斯索克斯要更全面。
1: 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刚刚我们还看到的是奥运冠军李宁。
0: 嗯。
1: 第一局11-4，王曼玉轻松获胜。双方的第二局。
0: 要注意这个斯托克斯在反手的这个变化。
1: 嗯。
0: 明显也是有一些提速，或者说有一些这种主动的变现了。
2: One love。
1: 哦，好球！
0: 好球！
1: 跳过来直接拧到对方的正手。
0: 这球也是算到了对方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包括这个拧斜线的时候，这个出手还是很果断的。
1: 对，连续给到斯索克斯的中间位。
0: 是的，
1: 让他的反手质量和变线都出不来。
0: 包括这个球，其实王曼玉反手的旋转还是很强的。好球！
1: 哦，又是一个落点的变化，不和对方对反手了，直接变到斯索克斯的正手位。
0: 是的。相对来说，斯托克斯还算是在欧洲女线，正反手比较均衡的，这么一个运动员。
1: 连续控短，哎呀，滚了一个死网。
0: 好球！
1: 好球！中台的一板强势反拉。
0: 站住位置之后的这个反手还是敢果断的出手。好球！
1: 打得很流畅。
0: 这个球还是有套路的，发完长球之后主动的变直线，然后再调回反手。
1: 斯索克斯呢，也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也是罗马尼亚队当中其实实力最强的一位，能够感觉得出来这场。

0: 场比赛，整个中国队准备得很充分。
1: 因为确实斯诺克斯还是有一些这种可能，我觉得和传统欧洲女线打法不太一样的这种点，所以可能给中国队确实可能在赛前的准备上肯定要更充分一些。
0: 另外就是这名运动员其实打球非常动脑子，球商很高。王曼玉要注意对方的反手变直线。这阶段斯索克斯连得了三分，现在将比分反超了。哎呀，机会球。
1: 这分稍微有点着急，脚下没有完全到位。别着急啊，这个时候还是稍微显得有点太着急，想要通过这种强势的拧拉得分。这两分其实都是稍微有一点太想要直接拧拉得分了。
0: 加了球旋转，还是通过中间偏反手的这个落点。
1: 看看罗马尼亚会不会暂停。
0: 王曼玉又咬回了一分。
1: 是的，好球。
0: 王曼玉的反手撅了高吊。斯索克斯刚刚用球拍磕了一下地板。
1: 这球拉的还是很转的，而且相对来说斯佐克斯他还是反手要强于他的正手，他的正手还是会有一些无谓失误。
0: 好球，对手推台了。球斯佐克斯推到中台之后反手还是很稳定。摆对摆的好。
1: 好球。这一分其实斯诺克斯搓长的质量很高啊。
0: 是的。挺突然的。
1: 对，就这一板。下意识的这种反手的下旋拉的质量同样也非常高。
0: 王曼玉的发球轮得分率高达75%，每发四个球就能拿三分。
1: 关键时刻的自己的发球，9-9。
0: 算了，
1: 漂亮！这个球还是非常果断的。
0: 没错。
1: 其实这个球发到这个位置，就是想让你拧拉的。然后你拧拉完之后，这个球我侧身算你的这碗球。
0: 你看看台上我们也看到了中国选手何卓佳和韩菲尔。
1: 好球。
0: 两个强势的前三板抢上旋。让11-9，王曼玉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斯佐克斯。
1: 是的，这两分真的是完全都算住了斯佐克斯，连续的两分都是给到对方先去拧拉，然后我抢攻你的拧拉。
0: 刚刚暂停的时候，我们也能听到王曼玉和马林指导在交流对方的反手，这个尤其退台之后球很转。
1: 对
0: 马林指导说点要再早一点。我们也请袁

0: 指导帮我们来解读一下。
1: 因为相对来说球很转，你还是要处理它的这种上升初期的时候，这个球相对来说你好处理一些，你让它的旋转完全出来，可能相对处理起来就难度大一些。所以马林指导让王文玉在防守的时候点尽量早一点，就是找这个球刚起跳的这个点去防。这个球斯佐克斯接发球擦边了，
0: 换成一个平的转不转的发球。
1: 这个球斯佐克斯拉的落点也比较大呀，好球，这个球拧得转，包括这个落点拧得很好。现在这个落点给到斯托克斯中间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很好的这种办法去处理。
0: 回短之后劈长，
1: 好球，这个球很有耐心。
0: 连续的出现失误，也能看到斯索克斯现在在场上也出现了一些情绪。
1: 也没看到刚才斯索克斯因为什么
0: 对
1: 给了一张黄牌，
0: 可能还是刚刚球拍去砸地胶的这一下，没有看到裁判什么时候掏的牌。这个开局斯佐科斯的正手有一些发动，
1: 对，这个球想摆短，没有控制好弧线。
0: 也是精彩的一分相持啊。王曼玉率先的变线调动了斯索科斯的正手位，但是对方正手位也是有一个护台的快带，这球快带回头了。好，那个发球，
1: 好球
0: 啊！
1: 换了一个发球之后，这个发球的效果非常不错的，发完之后中间位置的这个反手拧拉斜线得分。
0: 斯佐科斯的这个砍式发球发了一个侧上，
1: 包括这个时候其实发了一个长球。确实斯佐科斯打球还是非常聪明的，
0: 变化很多。
1: 是的，今天王曼玉在接发球这个轮次拧拉起来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而且跳过来拧呢也是能拧出好几条线啊，刚刚是拧了中间，前面也拧了对方好几个正手大脚。
1: 是的，好球，
0: 反超了一分。
1: 这分稍微有点着急啊，想拉得有点勉强了。
0: 现在感觉斯佐科斯相持当中稍稍退到中台对起来，王曼玉反而节奏上好像不那么舒服。
1: 对，他有意识的想要去放慢一些节奏，进入到他可能主动拉的这个阶段。好球， 还是继续拧拉。

0: 接发球非常的坚定。
1: 嗯，
0: 比分继续打平。
1: 好球
0: 啊！王曼玉也是一个发球的变化啊，勾手发了一个侧上。
2: 拿到，
1: 稍微有点着急这一分。其实主动上手之后，斯托克斯的防守没有给王曼玉太大的威胁，这一分太着急，想在这一分去确立优势，或者说是想要去主动的得分了。9-9，
0: 长球。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斯托克斯打球还是很动脑筋，变化很多啊。
1: 突然发了一个其实中间正所谓的长球，从来没有发过的。王曼玉想跳过来拧拉的时候，这个球发现是有点顶住了。
0: 是的。
1: 好球！
0: 长球的这一分。
1: 对啊，进入到这种上旋球相持，我觉得王曼玉的这种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耐心。
0: 是的。
1: 并不用太着急，在前三板就要去这个得分。
0: 10-10。
1: 好球，
0: 发球轮还是非常有优势。
1: 是的，
0: 发完球之后呢，也能够衔接自己第三板强势的上手，让王曼玉现在是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1: 包括这个球在快速当中还是要给到斯托克斯的正手。好球，
0: 摆得好，10-10，王曼玉赢下第三局，从而以3-0击败罗马尼亚选手斯索克斯，为中国队赢下了第二分。
1: 是的。
0: 那么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呢，中国队现在是2-0领先罗马尼亚队。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是双方三单的较量，由凯曼来对阵德拉戈曼，稍后见。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好，接下来是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女子团体半决赛的第三盘比赛，由凯曼来对阵安德烈亚德拉戈曼。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凯曼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啊，在世乒赛的淘汰赛半决赛当中来登场。

0: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选手蒯曼，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第七位，这位是德拉戈曼，德拉戈曼今年25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7位。两人在小组赛当中就交过手啊，当时是在第二盘比赛，蒯曼是3-0战胜了对手。
1: 所以可能在排兵布阵上，我们都会针对我们的对手，然后有一些这种不同的这个排兵布阵。
2: Wendley, we're about to get going in match number three. Please welcome to the table, Andrea Dragoman of Romania.
0: 今天的两场女团半决赛呢，第一场是日本队3-0击败了德国队。
1: 好球，
0: 开局的节奏还是很不错的。直接挑打，
1: 好球！
0: 这分蒯曼也是完成了由守转攻的过程，表现的还是相当的稳健。
1: 这个球打的也是非常有耐心，看到对方退台了之后，也没有太着急去发力。德拉戈曼的这种，可能整体的节奏上，主要我觉得还是可能会相对偏慢一些，他还是需要一些这种，空间去击球，而且他可能速度没有那么快。好球。
0: 5-2的开局。
1: 这个球也是没有想到，直接会发到蒯曼的正手位长球。要注意，其实德拉戈曼他的这种单板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0: 这是一个正手反拉直线，
1: 是的，
0: 这条线路也是很有威胁。要小心对方的正手。
1: 对，这一分其实同样也是通过这板直线啊。德拉戈曼也是把这个在相持对拉当中找到了这个转攻的机会，所以可能蒯曼要注意一下落点，或者说这个球要有一些速度。
0: 哦，这几分德拉戈曼的单板质量都很高啊。
1: 是的。
0: 现在对于罗马尼亚队来说，因为他们是0-2落后，可能这场比赛也没有任何的包袱了。

0: 好球，对，快慢要出一些速度，因为当他的速度能够压制住德拉戈曼，你看德拉戈曼相对来说他就要去退台了，
1: 嗯，
0: 所以在前三板可以打得再积极主动一些。
1: 好
0: 球，
1: 给到对方的正正守卫的话，一定要把角度给出来，而且最好给一些速度。
0: 对，这一分想发一个反手长球，对方还是有所准备的。好球，这一分在进攻当中还是有准备，对方在中远台的这种反攻的。嗯，还是接发球的质量不够啊。
1: 是德拉戈曼现在在前三板当中发动的非常快啊，抢得很凶，而且我们看他正反手都有一些直线的出手。
0: 是的，
1: 那一局德拉戈曼还是给了快慢不小的压力啊。
0: 当他站住位之后，你看他在中远台的这个单板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1: 而且现在可能速度上给对手的压迫不够，所以对方都是充分的引拍两面退出来去发力。
0: 是的，好球，在这一分上快慢就有速度对对方保持持续的压制。对，因为你给对方太好的这种发力的空间的话，确实德拉戈曼是有这个能力啊去进行这种高质量的单板进攻的。
1: 哦，这是个机会球。第一局现在罗马尼亚选手德拉戈曼拿到局点。
0: 嗯，这分有点可惜啊，其实摆短之后盯住了这个半出台的机会球，没有拉到。好球，
1: 摆短摆得好，控制住了对手。
0: 这个球摆短之后的反手的上手出手还是很果断的。哎，运气
1: 啊，这个球擦边了。
0: 对，虽然擦了一点点，但还是擦边了。好球，
1: 12-10，快慢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罗马尼亚选手德拉戈曼。
0: 嗯，拿下第一局的胜利还是非常关键的。
1: 第一局的胜负还是至关重要的啊，快慢是12-10拿下，这会给他后续的比赛带来更多的信心。
0: 在接发球搓长之后，我觉得快慢还是要准备，因为德拉戈曼第一板上手的质量

0: 是不低的。
1: 进球出手也是有点犹豫了。
0: 我觉得现在其实快慢要做到的还是要更多的去这种释放。现在打的还是稍微有点紧。
1: 对，
0: 确实也在这种半决赛的赛场上，我觉得作为年轻小将来说还是要去还是要去想办法去可能释放掉自己的这种紧张的情绪，还是要去重新的调动。
1: 其实对于款曼来说呢，打过单项的世乒赛，在单打的世界杯当中也打到过决赛，但是团体世乒赛毕竟是第一次参加。
0: 对，这个等于上来之后可能还是背负着整个团体的这种压力，确实和单项是不太一样的。
1: 上手的质量还是轻了一点。到目前为止德拉戈曼他正反手的反拉都很准。
0: 是，我觉得其实德拉戈曼他的这种打法风格相对，你看他站得比较远，他怕的是速度，所以看看快慢怎么样去做出一些这种应变和调整。好球，
1: 打住，好球。
0: 今天现场的这个中国球迷也比昨天更多了，随着比赛的这种进行，能看到我们为国乒加油的球迷朋友们也是越来越多。
1: 好球，
0: 好球，
1: 这球卡曼有一反下意识的防守。这是罗马尼亚队的球迷。出手还是一定要有点速度，
0: 对，或者说在落点上看看能不能先给到德拉戈曼的中间位啊，因为他无论是正手位和反手位还是这种单板的质量还是不错的。连续的两个长球，
1: 对，
0: 第一个发到反手位，第二个这球发到凯曼的中间位了。
1: 盯住了，看看这个高球，又放了一个横拱，第四板高球，
0: 好球！
1: 哦，好聪明啊！这个球凯曼最后没有完全的发力，但是选择扣了一个落点。
0: 对，其实在这一板球，德拉戈曼就已经想要找机会准备反攻了。
1: 凯曼直接控到了对方的空当。
0: 这一分也是非常的提振士气，
1: 德拉戈曼的手感也很不错啊，连续放了四个高球。还是对方的正手很有威胁。正手的穿直线，
0: 对，其实可能他的这种习惯线路是比较喜欢正手拉直线的。
1: 漂亮，
0: 好球，你看这一分其实也是奔着直线去的，所以凯曼当给到德拉戈曼的正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有准备自己的这个正手位的保护和衔接。
1: 又是扣高球，哇，
0: 好球，
1: 漂亮。
0: 相比于这个斯佐克斯，我们看到其实德拉戈曼的整个的打法风格就算是非常传统的欧洲的女线的打法，
1: 她更有力量。
0: 对，
1: 10-6，
0: 把球的直接得分。
1: 其实五平之后的那一个高球啊，
0: 是的。

0: 这场比赛这一局比赛的一个转折，
1: 那一分也是非常的关键。注意对方发球的变化。
0: 好的，11-6，他们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对手。我们看到了奥运冠军刘诗雯，这一次伦敦团体世乒赛期间也是连任了国际乒联运动委员会的主席。双方的第三局，
1: 上来的长球。这个长球的质量发得非常不错，好球，
0: 完全打开了。
1: 长球之后，你看，其实你把对方的注意力引到了这个长球，再来发这个正手短球的时候，这个效果就要好很多。这一分对方的接发球质量不高，快慢也是可以直接高质量上手得分。
0: 形成对拉，3-0。
1: 今天罗马尼亚队这三场比赛都没有要叫暂停的意思，
0: 也不太常见啊。
1: 对。
0: 好的。这前面有一板下意识的快带护台。
1: 这分其实有点可惜，已经转过来了。这板正手如果拉过去的话，可能这个局势就转过来了。还是显得可能有时候出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苗啊，不是特别的果断。这分也是一个机会球的失误。
0: 这会儿要稍微缓一缓节奏。
1: 对。飞到德拉戈曼的中间位。
0: 哇，这一板确实拉的质量很棒。
1: 其实我觉得像你看这个落点相对来说就没有刚才那一板的落点那么好。
0: 搓得有点太正了。
1: 对。
0: 这局的开局，款曼自己有一些误位失误。
1: 好
0: 球！这是一个很轻巧的防守。
1: 其实凯曼对对方落点的这种提前的预判都是做得非常不错的，现在就是可能减少一些自己进攻的主动失误就更好了。
0: 这个球白短也摆得非常细腻，
1: 只要控制住德拉戈曼第一板上手的质量，我觉得进入到相持阶段，快慢就压力要小了很多。

0: 比六。漂亮，
1: 好球。打完侧上之后，这个球是看出了对方要推到自己的中间位，这个侧身的上手是非常果断的。连续正手进攻得分，现在我觉得其实自己的发球轮做得还不错，在接发球轮想办法两分搏一分就可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有比分的优势。
0: 德拉刚刚又是一个搏杀，我们看确实他的正反手两条直线是很有威胁。吃了一个发球。8-8。
1: 好球。
0: 可能还是站在近台锁住速度。把球也直接拿了一分，这样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这场半决赛的赛点。
1: 马林指导也在场边在提醒啊，一般发这个德拉戈曼的勾手都是上旋更多。
0: 挑打。正手带住，德拉戈曼还是通过自己的勾手发球持续保持进攻，还是正手直线啊，他的正反手的直线球能够为他在相持当中打开局面。发球之后的一个爆冲。德拉戈曼将第三局追到了10-10。
1: 好球，
0: 好球，好球！
1: 这一板直线防回来了，非常关键啊。
0: 通过弧线和旋转又周旋回来了。
1: 这一分非常关键。
0: 中国队叫暂停了。
1: 更多的我觉得还是要去组织一下现在的这个接发球，因为可能已经连续有2到3轮接发球都没有得分了。
2: 站太斜了，叫我站过来一点，都站能摆吗？能摆就更好，好吧，那个半侧一点正好摆了，对对对，可以摆，这头能摆上更好的，他实在太好摆，脑袋也是咱不把咱俩自己看没问题，好吗？啊，自己看没关系，没关系，这都看一次，想摆就摆，没问题，摆别的，那你就往这走。我看这个短的，好。然后
3: 他们说我咱要吃了一场，
2: 快吃完饭一场，对。
3: 这种接单裤它这么短，
2: 后面跟他们衔接就完了，对吧？没关系，胆大一点，点都领先了，怕什么？没问题，啊，车放来自己换就完了，车放可以。他过来顶了，没什么不够。如果说这一轻推轻躺，往后站一躺，然后吃鱼，像我们吃，走的直线到这里。先把接发球转好，没关系啊。
1: 其实这个暂停的布置已经细致到每一个球的这种衔接了。这个球，这个对方发拱的怎么接，然后接完之后要怎么衔接？如果对方发侧旋或者对方发长球，接到哪个落点之后要怎么去保护自己的正手？所以这个，看看暂停之后的这一分啊。
0: 中国队的第三个赛点。德拉戈曼发球。
1: 好球。
0: 搓完之后就在正手等着了啊，防了一个直线的回头球，这样快慢是3-0击败了罗马尼亚选手德拉。

0: 春曼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了第三分。这一场半决赛，中国队是3-0完胜了罗马尼亚女团，闯进到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那么在决赛里，中国队和日本队也是连续6次在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相遇。我们也相信，到时候势必也会是一场巅峰对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那么接下来上演的是女子团体1/4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
4: 相对你看朴佳贤的反手就只有速度，
0: 嗯，
4: 你看王艺迪他这个球他有旋转，他有这种节奏上的调整，他就显得要更全面一些。在反手位的相持上，其实王艺迪他也是属于我能快，然后我并且我也能防，我还可以有一些这种节奏和旋转上的这么一个调整。好球，这个落点给的非常好。上旋球的实力上，王艺迪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0: 嗯，韩国队叫暂停了。
5: 你생각해봐내가지금짧게놓고푸는게좋은지그냥아니단조롭게오게만들어서지금처럼길게깎는거나회전이나짧게낸척하다가확길게넣어서같이네가이렇게맞붙어서하는게이것저것하다보면이것저것기다리니까조금더단조롭게네가어떻게갈수있는그상태를만들어서혹은기다리자

0: 있을 때 왔다.
1: 잘하고 있어. 끝까지 보고 올까? 잘하고 볼까? 실험 실험.
2: 发球擦网了吧？
0: 擦网重发。
2: 好球！
0: 王朝转换也打得很舒服。
2: 嗯，因为确实他的进攻没有办法给王艺迪造成太大的这种压力。
0: 嗯。
2: 上旋相持也是越打越顺。有机会还是要给到对方的正手啊，
0: 嗯，
2: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整个的注意力有可能三分之二台都是在用反手去处理的，明显在正手的转换和整个速度上要慢一些，嗯，但你看他的反手还是
0: 有一定速度，
2: 对。这个球其实也是算住他要拧拉了，
0: 嗯，
2: 王艺迪已经先侧身了，
0: 好球，
2: 哦，
0: 我们局面还是在掌控当中的，
2: 嗯，
0: 尤其对起上拳来，无论是这种速度的力量还是线路的变化啊，王艺迪都可以牵制着对手去打。拧起来，对反手用旋转也是拉住对手。
2: 相对来说，我觉得朴嘉贤可能手上的调节能力要相对于前两个韩国队出场的运动员要相对差一些，
0: 9-5，
2: 而且我觉得整个韩国队的打法更多的还是倾向于打借力球，
0: 嗯，
2: 嗯，这球有点可惜啊，
0: 无谓失误，
2: 嗯，算到了这个落点，有点太着急了，没关系，
0: 你这会儿不要着急，
2: 嗯，或者说这会儿不要侥幸啊，
0: 嗯，
2: 不要想可能等对方失误，或者说一两板就直接

0: 节得分。暂停了。
1: 中国队这边叫了暂停。其实这个时候对于王一迪来说，主要也是缓一缓节奏，调整一下心态。
0: 其实整个战术上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其实刚才也能看到，虽然我们现在大比分2-0领先，孙颖莎还是在场边在做着为有可能上场的这个第四场做着准备。
1: 对，这个是中国队一以贯之的习惯和优良的传统啊。
0: 这两分还是在相持的时候显得准备不足啊，还是要对，这个时候还是要去集中，不要太着急，去想着太轻易的拿下比赛。
1: 两人在发球轮的得分率37%对66%，其实整场比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9-9。
0: 这几个球都是自己的无谓失误。
1: 现在朴嘉贤是拿到了这一局局点。
0: 变了一个旋转。
1: 10-10。
0: 还是要给正手。
1: 对，
0: 这个球又回到反手了。
1: 对，退台之后，朴嘉贤在中台也是有一定的出手质量。
0: 看这球，其实
1: 持续拉正手就
0: 好了。对，一给反手，他又转回来了。
1: 这样12-10，朴嘉贤是逆转了第三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1。第三局的局末，其实还是王一迪自己出了一些波动。
0: 对。
1: 好，我们来看看第四局比赛。对王一迪来说，就是要重新的发动和调动一下自己。
0: 对，其实我觉得整个战术包括其实整个的发挥没什么太大问题，可能就是在最后的那几分出手上多少有一些犹豫和侥幸了。
1: 好球。
0: 球。对，这个时候还是要耐下心来。意识是好的。

0: 这个球可能在这下有点勉强了。
1: 好球，
0: 这个球二次的这个出手还是不错的啊，
1: 有一个非常规的动作，但是把这个球调节了过去，弧线控制的还是比较低。

0: 相对来说，对方正手接发球的这几个落点还是比较死的，王一迪大概率都是能够算准的。第四局也是没有受上一局的影响，
1: 是的，
0: 开局也是不错，5-1领先。对，你看耐下心来的话，正常在这种综合的实力上，王一迪还是有着很大的优势的。
1: 漂亮，也是完成了攻防的转换。哎，扛住一板，第二板就转攻了。那局面在第四局也是一边倒了。嗯。
0: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都是正常的。
1: 嗯。好，赛点出现了。11-2，王一迪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韩国选手朴嘉贤。那么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3-0击败了韩国队，挺进到女子团体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法国队和罗马尼亚队之间的胜者。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严指导的精彩点评。
0: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决赛。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冬季奥运会、巴黎奥运会连续2届奥运会冠军、连续3届全运会的冠军得主、奥运冠军侯智慧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比赛。侯智慧，你好。
1: 刘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福建队的丁展东，抓举的开把重量133公斤。这把抓的也非常轻松。
1: 对，
0: 这是一位08年出生的年轻运动员啊，18岁。那么这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也出现了很多，那么新的周期当中出现很多年轻的运动员，06年、07年、08年的很多运动员都涌现出来。从男子小级别来看，一直都是福建队的这个强项。那么这场比赛也有3位福建队的运动员，2位湖南队的选手将会来进行较量。当然这个级别最受关注的应该还是海南队的何跃基以及广西队的钟远龙，这两名运动员这场比赛应该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人物。
1: 对，
0: 广西队的杨锦文，05年出生的运动员，

0: 三哥。
1: 嗯，不错。杨景文呢，其实他在2022年全国举重锦标赛就拿到过冠军，但之后呢也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就导致他在整个15运周期当中，没有特别好的状态呈现，没有进入到决赛的赛场。

湖南中联重科的运动员张景炎上场。04年出生的选手，开把重量也是137公斤，

0: 稳住，好的，嗯，
1: 失败，成功，杠铃重量137公斤，
0: 三盏白灯啊，这把是成功。
1: 第二次试局，十号准备。
0: 虽然状态感觉略微有一点紧，但还是有惊无险的完成。抓举一直是他的强项啊。对于张景岩来说，抓举在2025年，两场国内比赛，他都是拿到了61公斤级的抓举冠军。福建队的丁展东上场，抓举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37公斤。
1: 二。

0: 前两码这个状态非常不错啊，
1: 举得还是非常的轻松，
0: 对，
1: 动作交代的也很完整。
0: 李展东呢，在2025年亚洲青少年举重锦标赛，当时他比过65公斤级这个级别，拿到过冠军，在青少年比赛当中拿到过冠军，很有潜力的一位运动员，08年出生的小将。好，继续来关注湖南中联重科吴旭龙，抓举第二把，第一把因为试举超时而失败，非常遗憾。
2: 好，没收脚，我上队。
1: 顶住，顶住！
2: 成功。
0: 这把没问题，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2: 个人重量增加到100。
0: 成功了。
1: 也还是及时调整的心态，没有被上一把的试举影响到。
0: 对，这是挺关键的啊。
1: 对。
0: 有时候第一把因为这种超时失败之后，第二把自己心态往往会有点着急。
1: 对。
0: 在2025年挪威福德进行的世锦赛男子6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当时抓举的金牌得主是土耳其的厄兹贝克，当时举了145，挺举的最好成绩是朝鲜选手朴明进，当时举了180。也就是说，在这个级别，那么如果参考2025年世锦赛的话，抓举要在145以上，挺举要在接近180公斤左右，才有机会竞争总成绩的冠军。这个。两个重量啊，也可以作为今天这场比赛含金量的一个参考值。接下来登场的是四川队的何岩啊，主场作战的选手。何岩呢，在上一个全运会周期当中，也是因为伤病的影响啊，没有进入到全运会的决赛赛场。
1: 这名运动员在起立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然后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积极的去支撑，然后他感觉可能他很重，他在支撑过程当中他想去抢，他头低一下，或者杠铃就会往后掉倒，
0: 对，就是我们说有点往下钻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是为了想让杠铃的支撑位置能够进肩，
1: 对，这样子反而这杠铃更不好控制，
0: 对，

0: 庄远龙上场。庄远龙应该是把原定的开靶重量下调了2公斤。
1: 二进三。
0: 庄远龙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呢，是以稳定性而著称啊。动作非常漂亮，
1: 成功。
0: 庄远龙呢，在第15届全运会67公斤级的比赛当中，他是抓举146，挺举175，总成绩321，获得了全运会的铜牌。

0: 郑远龙和何跃基两个人啊，也是在新的奥运级别65公斤级设立之后，国家队重点要培养的年轻运动员。四川队的何岩抓举第二把，开把的138，启灵刚才侯志慧说还是感觉有些重啊，看看调整之后怎么样。
1: 手足往上跑，很轻。来，
2: 从这把来看，感觉他起灵的重心就不太稳，一起灵的腿在乱动，
0: 对，
2: 还往内夹，所以他你站在起灵感觉他重心不稳了之后，他这个身上的劲他就感觉会乱用。首先起灵一定要起轻松，要起顺，你后面在发力的过程、上体的过程、支撑的过程才会做得更顺。
0: 这样的话138这个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现在抓举只剩下何跃基还没有上场，画面给到的就是何跃基。何跃基在第15届全运会赛场也是非常非常的遗憾啊，当时呢他比的是67公斤级，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当时何跃基是抓出了155的全场最好成绩，但是挺举180公斤开把3次试举全部失利，非常遗憾。其实他只要成一把，冠军应该就是他的。当时，所以这个遗憾，看看能否变成新的奥运周期、全运周期的新动力，让自己更好的去提升稳定性。四川队何岩抓举的最后一次试举还是138的重量，经过了前两把之后啊，第三把终于是完成了138公斤的杠铃，
2: 也是顶住了这个很大的压力啊。
0: 有时候主场作战可能会给运动员带来的这个压力更大。
2: 是的，这一把其实也能看出来他比前两把要更果断一些。
0: 对，拼了就
2: 对。

0: 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22年就拿过全国冠军，之后因为伤病的影响呢，一直状态起伏很大。这场比赛开把136举得很轻松，第二把加了3公斤到139，这把成功的话，抓举暂时排在第一。
1: 这把的起灵还是有点重了，没有带到发力点就发力了，然后所以它的高度不够，达不到支撑的位置。
0: 嗯，这也是最近几次比赛当中，他经常会

0: 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感觉开把带的特别轻，
1: 嗯，
0: 但是第二把、第三把就加的幅度也不大，就带不起来。
1: 其实目前像我们这样子的话，应该第一把开顺了的话，第二把更应该要更放开的去举，
0: 嗯、对，
1: 要去专注在这个四举上面，去享受这个舞台。
0: 在国际举联啊，新周期啊，其实进行了很多次的级别调整，最终确定下来之后，那么对于各位运动员来说，心里也吃了一颗定心丸，终于可以比较确定的去选择自己未来这个周期的级别。杨金文的第三把试举杠铃重量加到139啊，还是上一把的重量，连续试举。
1: 哎呦，有点感觉像杠铃赤手不敢带呀、啊，
0: 嗯，
1: 发力都不敢发力。可能还是要克服这个心理的恐惧。
0: 对，应该是不知道是不是之前这个重量受过伤或者怎么样，还是感觉。
1: 不敢去，
0: 不太敢去带，
1: 对，不太敢去发力。
0: 嗯。有些可惜。好，来看一下2008年出生的福建队年轻小将丁展东。133-137成功之后，最后一把加到140公斤，如果成功的话，将会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
2: 带稳带高。
0: 福建队的万建辉教练。
2: 哎，再稳！
0: 哎呦，
1: 哎呦，带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0: 对，
1: 就这个支撑要更勇敢一点就好了。
0: 就自己对这个重量自信不太足。
1: 对，
0: 可能训练当中成功率在50%-60%的样子，正式比赛当中有压力之后，可能就不太敢去支撑。
1: 更在举重台上，更多的是要相信自己能把它举起来。
0: 对，所以有时候大赛当中啊，很多教练喜欢去激发一下年轻运动员，
1: 对，
0: 给他冲一下之前可能连举都没举过的重量，说不定一下就能冲上去，这个自信心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好，何跃基上场，开把重量141。

0: 对，这个人抓举历史最好成绩在25年世锦赛71公斤级举过160。嗯，141，虽然又重新降体重来到65公斤级，但是感觉何跃吉举这个重量自信心非常的强。
1: 对，感觉抓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0: 对，全运会67公斤级呢，何跃吉当时是举了155。
1: 对，
0: 对。好，我们看到施志勇是带领何跃吉来征战，作为也是2届奥运冠军，刚刚在十五运也实现连冠，施志勇现在正式成为了一名教练员。
1: 对，他现在在国家队当教练，带何跃吉他们。
0: 嗯，
1: 可能运动员在台子上举压力很大，他在台下当教练的压力也很大。
0: 对，
1: 所以你看这次看他来比赛嘴角都上火了。
0: 湖南队的张景炎抓举第二把141。
1: 停住，哎，
0: 很漂亮。
1: 对，其实这一把比第一把觉得轻松，感觉他更放开了。
0: 对，现在抓举暂时排在第一位的成绩是何跃吉的141，虽然张景炎刚才也举出141，但何跃吉由于先举出这个重量，所以排名在前。

0: 何野菊现在第二把是加到了147公斤。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庄彦龙，之前拿到过多次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二把加到143，15运67公斤级，完赛成绩146。
1: 哎呦，是其实带的是蛮轻的，为什么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去钻呢？还要去甩。他心理压力不要这么大嘛。你看他其实的发力点也有，他就在上提的过程当中，他没有耸肩提走，他而是直接的去往后甩去了。他下一把一定要举好，要不然他的石志勇教练比他还着急。
2: 8号143，
0: 像石志勇这样非常非常成功的运动员啊。其实到国家队当教练，这个压力确实如刚才侯世慧所说，一点都不小。
1: 对，
0: 越是成功的运动员，
1: 对，
0: 做教练员也肯定希望自己的弟子能延续自己的成功。
1: 对，运动员都是争强好胜的，更何况高水平运动员。所以他自己对于当教练员，他自己的要求也非常的高。
0: 对，看一下庄彦龙，第三把143，这是完全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画面给到大家非常熟悉的石志勇，
2: 撑住，
1: 对，你看，
0: 很轻松啊，
1: 对，
0: 很轻松啊。
1: 其实从上一把带的话，就能感觉得到他的试举，对这个重量的试举，他其实绰绰有余的，只是由于他太紧张了，他有点放不开。你看第三把，他其实是举得很轻松的，
0: 对。对自己要有绝对的自信、啊、
1: 对，
0: 当然也有可能他从67降到65的话，不知道这个降体重是不是也会对他整个比赛的备战有一些影响，
1: 可能心理的过程比较大吧。
0: 周彦龙143起来之后，抓举暂时排在第一，抓举后最后的三把，张景炎的最后一把144。
2: 起坐，
1: 起，哎，
0: 漂亮，
1: 可以，
0: 哇，抓举这个状态是很不错，因为张景炎呢，在这个级别当中，相较于其他高手啊，他这个挺举确实是弱项，所以今天抓举基本上把最好水平发挥出来，那么挺举看能不能再冲一下最好成绩，
1: 对，
0: 总成绩才能往上冲。
1: 而且也是场上目前抓举三次试举三次成功，
0: 对，
1: 这个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一位选手。
0: 是的，抓举唯一一位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就是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目前他最少是一枚抓举的银牌，因为接下来海南队何跃基虽然张景炎排在第一，但是何跃基手里还有两把。第二把直接加了6公斤，加到147，
1: 直接挑战了全国标准。
0: 这次比赛由于是全新的级别设置，所以全国青年纪录和全国成年纪录，都是基本上都是这个全国标准，所以大家也都很希望写上自己的名字。非常出色，非常好，
1: 确实是觉得很轻松啊。
0: 何跃基的抓举一直都是他非常非常出色的拿手武器啊。

0: 看第三把会要什么样的重量。
1: 对，
0: 他在2025年世锦赛当时比71公斤级的时候，是举过历史个人历史最好成绩的160公斤。
1: 他的第二次试举成功，他的教练石志勇都松了一口气。
0: 对，就看石志勇去啊、怎么样把这个荷叶机的挺举啊，
1: 对，
0: 给提升起来。因为现在呢，在65公斤级设立之后，挺举的世界纪录是美国选手汉普顿·莫里斯举过的181公斤。之前67公斤级的世界纪录，朝鲜运动员李元洲举过190。所以未来这个级别作为奥运级别去发展的话，应该也会向这两个成绩去靠近。所以目前还是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调整。之前男子67公斤级的抓举世界纪录是黄敏豪举过155。2025年世锦赛65公斤级的抓举冠军成绩145，150公斤起来的话，将会超越这个成绩5公斤。那么在2025年6月1号，当时国际举联调整举重级别，设立65公斤级之后，当时设的世界标准是148。所以这一局起来之后，这些刚才提到的数字将全部被超越。

0: 这把确实也有点可惜，他的支撑还是那个高度不够，有点在前面。
1: 嗯，
0: 而且他可能那个连续四级这个气也没喘过来。
1: 对，好，这样一来的话呢，何跃基虽然最后一把没有试举成功，但是147公斤的成绩还是帮助他拿到了抓举的冠军。那么接下来挺举的较量啊，才会最终啊决定这个级别冠军的总成绩、冠军的归属。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挺举的精彩较量。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国际会展中心来关注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在2025年的11月3号，当时国际举重联合会呢，正式公布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举重项目的级别设置。男子的奥运级别65、75、85、95、110和110公斤以上级，也就意味着呢，在过去连续两个奥运周期，男子最小奥运级别61，现在变成了65，所以65公斤级这个级别，未来整个奥运周期也好，全运会周期也好，都会成为竞争非常激烈，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级别。四川队的何岩挺举157公斤的开把重量，抓举今天只成功开把的138。挺举的开把完成的很顺利，
1: 他这个翻铃还是要更加的带起来一点，手要放松一点。
0: 嗯，
1: 但是刚刚的翻铃的话，他其实带的不到，不是没那么到位。
0: 嗯，
1: 所以他的接铃的架子他会有点往前，有点窝背。
0: 今天整个人状态还是略微有些发紧。
1: 对，你看这个背是松的，腰背
0: 是。之前获得抓举银牌的湖南中联综合运动员张景炎，看看今天挺举怎么样。他是抓举唯一一位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抓举的状态是相当不错。没问题，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59公斤。
0: 挺举的开把158公斤顺利完成。相对于他的抓举呢，在这个级别挺举会稍微弱一些。
1: 对，
0: 他今天挺举能冲到什么样的成绩？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候运动员，由于这个抓举出场时间比较靠后，那么抓举完赛时间比较晚。那么挺举呢出场又比较早，
1: 对，
0: 中间那个休息调整的时间就很短。
1: 是的，对他，所以在他之后的训练当中一定要特别的注重，要去把这个挺举也要加强。
0: 嗯，
1: 像他抓举一样，不要就是说偏差的太严重了。
0: 对，
1: 还是要平均一点，对他来说会更好。
0: 到目前为止出场的四位运动员啊，分别为我们展示过下蹲挺、分腿挺和半挺的技术。也想请教一下侯志慧，就是这三种技术，现在其实女子运动员现在这个半挺啊、下蹲挺也很多，
1: 对，
0: 各自有什么优缺点呢？
1: 嗯，高半挺的话，它就需要我们更强大的一个上送能力，
0: 嗯，
1: 就是上送的高度它一定要高，它才能有这个高半挺的这个支撑的一个高度。
0: 嗯，
1: 但是下蹲挺。那我们要更考验我们的就是一个核心跟腰背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支撑的能力。
0: 对，
1: 因为他下蹲的过程当中，他其实这个架子不容易做好，
0: 嗯，
1: 腰背容易松。
0: 嗯，
1: 这个时候真的就更考验我们的核心能力了。
0: 嗯，
1: 这个分腿挺的话，其实它的支撑面积它有个横向面积支撑，那个支撑对于我们来说分腿挺的就会比较好。但是分腿挺不好的就是说，在我们分腿的过程当中，它的前腿会不会带着我们身体跑，
0: 嗯，
1: 这也是个问题。
0: 对，
1: 其实在这么多的挺式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重心一定要把控好。
0: 嗯，好，来看一下之前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差一点点能够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的福建运动员丁展东，08年出生的一位18岁小将，挺举开把161。

0: 你看，先对于这个下蹲体，你看他的一个支撑能力他就更强，而且他的这个应该是他的高度也没送到位，他的进肩的那个程度也不到，而且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就没有支撑，腰背完全是松的。你看，在中间他就要往下的时候，他就是松了，他屁股就往后撅了。
1: 是，福建队的丁展东再次来挑战161公斤的杠铃。
0: 顶住，
2: 成功。
0: 这一把还是能看出他顽强的这个拼劲。
3: 你出击啊！好，
1: 小将丁展东啊。有时候大赛的这种压力会让运动员体能消耗得更快。
0: 对，你看下这个下蹲挺啊，非常考验我们的腿力。你看就像这个刚刚前面那名运动员，他的腿力稍微不大一点，感觉很难站起来了。
1: 是，就相当于是要做两次的深蹲啊。
0: 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有绝对的实力。
1: 张景炎162

0: 的这一把翻脸其实比第一把翻的要好一点，但是由于他翻完之后他没有主动，没有更好的调整过来，他还是把感觉他的重心还是在一只腿上，所以他的那个前腿很难分出来，上送高度不够高。你看他翻其实还行，你看他在调铃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没有调好，
1: 挺举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重要，
0: 对，挺举更考验我们的一个核心跟我们的肺活量，因为他挺举他是有脸部分，他一个翻铃跟一个上挺，
1: 四川队的何岩看挺举能不能三次全成功啊，162只加了2公斤，看来也接近目前他的最好训练水平。

0: 还不错。挺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今天虽然抓举没有比的特别理想，只成功一把。那挺举162公斤，应该也接近目前的个人的最佳训练水平。总成绩来到300公斤，暂时排在第二位。来看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短暂调整之后啊，能不能举起162公斤的杠铃？
1: 发好，发好啊！
2: 不着急，
1: 再重都要升完。
2: 苏杰，走！放开，舒大开，
1: 不急，
2: 我想狠点。走了。

0: Go，
1: 走。没问题，三盏白灯，162公斤完成，现在挺举暂时排在第三，总成绩306公斤，位列第一。今天六次试举5把成功啊，非常出色的一场比赛。但在这个级别当中呢，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了，世锦赛挺举前三名的成绩都在178公斤以上，所以他现在162，还是要提升自己的挺举。广西队的杨锦文今天抓举开把非常的轻松啊，但是到这把挺举失败已经是连着3把失败，就感觉状态一下断了。
2: 对，
1: 2005年出生的杨锦文呢，在2022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拿到过全国冠军，当时让很多人眼前一亮，之后也受到伤病的影响，自己的这个上升的过程呢没有预想中那么的顺利。165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何跃基当时呢挺举最后一个登场，180公斤，三次试举全部失败，结果感觉原本是手拿把掐的一个全运会的金牌，最终是没能拿到，自己也是很可惜很遗憾。
2: 对，所以有时候这个记账数也非常重要。
1: 对，
2: 应该这个记账数是特别重要。
1: 对，稍微低点开，先有个有效成绩，
2: 对，
1: 可能是不是更好的选择啊。继续来关注广西队的杨锦文。
2: 今天感觉到他的确实是很重啊，感觉这个杆铃不受控制一样的，好像现在这个心态应该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1: 嗯，好，继续回到前场的举重台，接下来上场的是福建省举重队的丁展东。挺举最后一把试举165公斤。
3: 也放好。
2: 能感觉到确实很重啊，这个支撑，这个支撑都在前面，要也不敢去接，可能这个在上送的过程当中，他就自己感觉到这个很重了。
1: 嗯。
2: 这个腰底完全是松的，
1: 嗯，
2: 往后坐了。
1: 好，挺举比赛倒数第三位登场的运动员是湖南中联众会的吴旭龙。
4: 往近点。
1: 抓举只成功一把137啊，看看他的挺举是挺有实力的。
4: 走，杨伟正。

0: 呀。
1: 虽然这把他成功的翻起来了，但是他在上挺的过程当中，他的气根本就没缓过来，还是太着急了。从麒麟来看，他应该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0: 对，
1: 但是可能还是受到了这个抽筋的影响吧。
0: 啊，郑远龙呢，他是从67降到65这个级别，所以可能降体重是不是对他还是有一些影响？
1: 对。对，就这个赛前对于这个降体重这个把控，一定要比较精准。
0: 对，
2: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78公斤，五号海南何跃金弱势。
0: 好，这样一来的话呢，其他所有运动员都已经结束了挺举比赛。何跃金在这场比赛当中，挺举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就已经提前锁定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
1: 对，
0: 并且领先第二名郑远龙已经达到9公斤。
1: 对。发现
0: 今天看来挺举是想冲180公斤以上的成绩啊，
1: 对，他现在这一把应该是准备去冲总成绩的一个国内标准。
0: 嗯，对，这把成功的话，那么总成绩将会来到325公斤，创造新的全国成年纪录。对何跃金来说呢，其实一开始他初登全国比赛的时候呢，这边看看施志勇教练也在跟何跃金商量最后一把还要不要进行试举。
1: 对，
0: 一开始他的挺举非常的弱啊，但是随着自己的成长努力进步，再加上在国家队呢教练员不断的让他升体重升级别啊，去有更好的这种腿力的提升，我感觉这个挺举进步确实很快，
1: 这个支撑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嗯，这个上肢能力确实非常强。石勇教练对于何跃金今天的表现也很满意。那既然走到后场的话，应该最后一把就放弃掉了啊。确实，现在已经确定最后一把不进行试举了。相应来的话，这场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就正式结束。最终呢，海南队何跃金抓举147，挺举178，总成绩325公斤，是获得了这场比赛的3枚金牌。总成绩325公斤，也超越了在2025年挪威福德世锦赛，当时土耳其运动员厄兹贝克在男子65公斤级的夺冠成绩。啊，应该说这个成绩，可能就是赛前施志勇教练给他设定的一个比赛目标，顺利达成。祝贺何跃金和施志勇教练，获得挺举银牌，总成绩银牌的是郑远龙，而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凭借抓举的出色发挥，最终是拿下了总成绩的一枚铜牌。好，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侯智慧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5世界田联钻石联赛伦敦站。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较量。画面当中的这是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由他在摩纳哥跑出的51秒95。此外呢，赛会记录也是由他在去年伦敦站创造。我们来看看这一枪选手们的表现和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费姆克·波尔启动反应不错，同时呢，加斯敏·琼斯、还有奈特以及伍德鲁夫在各自的赛道上给他压力。费姆克·波尔在前半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直到后半程，费姆克·波尔的拦肩节奏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也是他能够在后半程。

0: 有着强有力冲刺的一个基础。加斯敏·琼斯，跟费姆克·波尔这个时候还没有拉开太远的距离。费姆克·波尔现在处在第一位，弯道进直道之后，我们看看能不能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奈特在这两个人的身后，波尔已经逐渐甩开了加斯敏·琼斯，同时奈特和加斯敏·琼斯两人的差距不远。进入到最后五十米，最后一个栏架，马上进入到冲刺阶段。费姆克·波尔非常平稳，最后全力加速冲刺，52秒11。这一枪啊，确实是比较轻松，虽然说没有挑战赛会纪录成功，或者说也没有刷新属于他自己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但是不得不提到的客观原因就是伦敦在赛前下起了雨，所以呢让赛道变得比较湿滑。不管是400栏还是中长距离还是直道项目，亦或是一些田赛的项目，都会对运动员的发挥造成影响。费姆克·波尔此前在摩纳哥站刷新了麦克劳克林所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同时呢麦克劳克林在迈克尔·约翰逊所创立的田径大满贯赛事当中，不仅仅参加400栏，不仅仅参加像400米这样的平跑的比赛，今年呢还参加了女子100米。费姆克·波尔则是专注于400栏，或者有的时候跑一枪400去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然后他的全部精力都是在4x400米的混合接力和女子接力上。这一枪确实没有受到太多的挑战，费姆克·波尔还是比较平稳地完成了这一枪的比赛，最后是拿到冠军。休整之后，波尔的成绩是52秒10，亚军琼斯53秒18，赛季最佳奈特是53秒79，获得第三名。马上的竞赛跑道上要开始的是男子800米的竞争。我们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八道是两位选手，左侧的是波兰选手谢拉茨基，本场比赛的领跑员。在他身旁的这是英国选手博尔金。接下来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霍佩尔，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第五道来自加拿大的阿罗普，也是加拿大名将，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银牌选手。第四道来自西班牙的选手阿塔维，阿塔维在最近几年的世界大赛包括奥运会和世锦赛上都是有着比较出色的发挥，很出色的一名来自欧洲的选手。第三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英国的本帕蒂森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布拉齐尔。在第二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爱尔兰的英格利什以及现在画面当中的这位来自瑞典的选手克拉默。最内道出发的这是英国本土选手伊桑赫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由巴黎奥运会的冠军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跑出的1分41秒44，这是今年的7月11号在摩纳哥站他创造的成绩。好的，比赛开始，马上跑过冰道线之后呢，我们看一下场地内的绿色灯光。200米要带到23秒5，400米带到49秒2，600米的时候是1分14秒75，目标是冲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甚至去冲击世界纪录。如果是跟随着最内道白色的灯光，600米的配速是1分15秒50，最后的目标呢是1分42秒05，也是赛会纪录。谢拉茨基现在是跑在最前面，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来自波兰的
1: 领跑员了。

瓦尼奥尼跟在他的身后，博尔金在第三位，49秒21的单圈配速。领跑员退出赛道，同时瓦尼奥尼现在跑在最前面，阿罗普逐渐赶超上来。阿罗普从博尔金的身后现在上到了第二位，他和瓦尼奥尼并列，同时现在已经完成了超越。瓦尼奥尼落到了第三位，阿罗普处在第一位。阿塔维现在是跟住瓦尼奥尼，最后一个弯道之后，弯道进直道，看谁能够完成最后的100米冲刺。阿罗普仍旧是排在第一位，瓦尼奥尼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博尔金上到第三位，瓦尼奥尼又是抢回到内道，瓦尼奥尼来到第一位，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领头羊的位置，同时呢也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1分42秒00。这一枪我们看到的是瓦尼奥尼一直跟着领跑员去跑，他的配速呢一直也看着最内道的飞奔之光，电光兔的这个提示，同时进入到最后的200米，他的位置受到了阿罗普的一定的挑战，但最后的这个冲刺能力，我们还是看到奥运冠军瓦尼奥尼的这种水准。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阿罗普呢是1分42秒22，赛季最佳表现。还剩300米的时候，阿罗普有一个强有力的加速，阿罗普这个速度真是快啊！同时，西班牙的选手阿塔维也从外道开始超越，但这个时候瓦尼奥尼逐渐是守住了。而英国的选手博尔金，他的冲刺能力也相当不错，从外道超越阿塔维。可能之前呢，瓦尼奥尼想过从外道进行超越阿罗普，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从内道进行超越。超越的时候，两个人的表情是完全不同的。可能瓦尼奥尼露出的是笑容，但是阿罗普他的表情是比较痛苦的。我们再来看这个角度，这个角度其实阿罗普和瓦尼奥尼两个人都在咬牙坚持，都在扛，就看谁能够在最后这个无氧的冲刺，谁的能力更强。阿罗普面露难色，两个人都在咬牙坚持，到最后瓦尼奥尼露出了笑容。博尔金创造个人 PB 1分42秒36，霍佩尔1分42秒71，赛季最佳表现。再来关注一下男子铁饼的赛场，让彩鹤的第二投，彩鹤呢在这站比赛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立陶宛的名将小阿莱克纳。阿莱克纳呢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同时呢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这头是68米37，能够让他上到第一位。来看看阿莱克纳的表现，这头应该是在70米线以上。现在小阿莱克纳在世界范围内，在男子铁饼项目上可以说是塔尖一般的存在。他的这个成绩甚至比他的父亲要更加的出色，71米70啊，这是一个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破掉了彩鹤此前在2022年

国民汉战去投出的71.27。这是英国的本土选手奥科耶，他第三次投掷呢，也可以让他进入到前三。这是男子铁饼项目进入到最后一投的三位选手：阿莱克纳、采赫和奥科耶。伦敦站钻石联赛在开始之前呢，现场是下雨了，所以呢，对于一些田赛包括竞赛选手都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看看小阿莱克纳的这一投，第五投、第六投都是成绩无效的。看旋转出手，状态比较平稳。他的这投最后的落地，没有比之前更加的出色，但是成绩是有效的，71.70的钻石联赛记录，现在呢也足够让他去在第一名的位置上去坐得稳一点。小阿莱克纳的技术动作稳定性是非常高的，而且他的基本功特别的扎实，68.37，这是他最后一投的成绩。现场的主持人呢在带动观众们去鼓掌。采赫最后一投呢还有机会去逆转，那这个赛季投出过72米以上的成绩，看看他这一投，旋转出手，脚下没问题，看这饼落地，哦，这一投应该是接近70米线，但是还是差一点，成绩是有效的。下雨之后啊，确实是让很多选手，有些动作不敢做，或者说动作幅度不敢太大。奥科耶马上要投他的最后一掷了，看到了最后一投，本土选手能不能去再突破自己？旋转出手，这饼出手的状态不是特别的好，而他的这个技术动作有的时候是容易出现犯规的。最后感觉发力呢也并不是非常的充分，还是场地比较湿滑的原因，脚下给人的感觉是有一点犹豫。67.24，那这样来自立陶宛的选手米克拉斯·阿莱克纳获得了伦敦站男子铁饼的冠军，斯洛文尼亚的选手采赫获得第二名，奥科耶是拿到了第三。而阿莱克纳呢是以71.70的成绩啊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我们下面要关注的是女子5000米的决赛。来介绍一下选手，在最外道的这是英国的本土选手亚历山德拉·米勒德，也是今天的领跑员，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伊萨，在他身旁的这是英国的选手菲茨杰拉德，

日本选手田中希实，澳大利亚的选手罗斯戴维斯，来自英国的选手豪格萨克里以及梅根基斯，这是英国的选手纳托尔，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格里菲斯，肯尼亚选手阿基多尔，埃塞俄比亚选手阿莱马约，梅谢沙。同时呢，梅谢沙也是这站比赛女子五千米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画面再往右侧呢，是特斯法伊、恩布雷特、迪达以及贝莱内，这都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在画面当中现在出现的是荷兰的选手费埃斯，也以及比利时的选手范伦特。这个单项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肯尼亚的名将碧翠斯切贝特，在七月五号的尤金创造的13分58秒06。好的，比赛发枪。最内道的电光兔配速，1000米的时候是2分50，2000米的时候是5分42，3000米要带到8分35，目标是14分20秒整。这站比赛呢，碧翠斯切贝特并没有进入到、比赛的大名单当中。但同时对于很多选手来说，尤其是对于还没有、达标东京世锦赛的运动员来说，通过钻石联赛这一站伦敦站的比赛，可以去为自己调整状态。因为过往的两个室外赛季，2023年的伦敦站，包括2024年的钻石联赛伦敦站，都是这些欧洲选手甚至是世界高手们去调整状态，去适应欧洲的时差气候最好的一个时间和机会。因为去年的巴黎奥运会呢，时间距离伦敦站的钻石联赛非常的近，同时呢，在布达佩斯世锦赛开始之前，像基皮耶根也是和很多欧洲的名将有机会去在伦敦站去切磋一下他们的状态。2023赛季的伦敦站呢，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古达夫采盖在这里跑出了14分12秒29，创造了赛会纪录。而这一站伦敦站的比赛，其实对于很多世界高手来说，不管是长距离还是短距离项目，基本上都到了去调试这个赛季自己状态的一个比较绝佳的时刻，检验一下自己此前训练的成果，尤其是春季和夏季开始的时候的状态。现在跑在最前面的仍旧是本场比赛的领跑员亚历山德拉·米勒德，来自英国的本土选手。他的赛季最好成绩呢是15分22秒71，这个成绩，其实放到钻石联赛上，或者说放到这个世锦赛上，都没有什么竞争力。但是呢，这种钻石联赛能够看到的是很多英国本土的选手或者年轻一代的选手有机会去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米勒德今年是23岁。

2023年和2024年的室外赛季当中呢，他都是去参加了世界田联的越野跑锦标赛。混合项目当中呢，在去年是拿到了第三名。米勒德现在要逐渐退出赛道了，跑在最前面的是我们看到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斯法伊，在带完了2000米之后，领跑员正式退出赛道。特斯法伊现在是跑到了最前面，特斯法伊今年27岁，赛季的最佳成绩是15分04秒83，这是在今年的美国尤金海沃德田径场跑出来的成绩。他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是参加了女子10000米的比赛，最终的成绩是第7名。女子5000米的比赛现在还不到冲刺的时候，所以呢很多选手现在还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身位上。7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现在是跑在整个队伍的最前面。我们在世界大赛包括奥运会世锦赛这样的比赛当中，经常会看到埃塞俄比亚军团或者肯尼亚军团在比赛当中呢是形成集团优势。追赶集团我们看到了格里菲斯，看到了英国选手梅根基斯，包括来自荷兰的范埃斯和比利时的范伦特。同时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运动员包括特斯法伊、埃萨，这些呢都是在平时的赛季当中除了5000米之外还会参加1500米，以埃萨为例还会参加1500米，有的时候会参加3000米的比赛，有的时候呢室内3000米，还有像5公里、10公里、15公里这样的路跑或者是越野跑的比赛。伊萨是 U20 的世界纪录50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在5000米 U20 世界纪录的这个成绩单上，他是14分21秒89，在去年的9月14号创造的，今年呢才刚刚20岁。所以这个赛季如果是能够在钻石联赛脱颖而出，进入到后面的话，可以在他们的国内锦标赛上又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表现的话，那东京世锦赛是他出成绩的时候。排在前三位的还是特斯法伊、伊萨以及贝莱内。特斯法伊仍旧是跑在最前面，今天他的这个表现稳定性非常的高，从开始一直是保持着领先，紧紧的跟住了领跑员。后程呢看看他的体能还能不能继续支撑，能不能继续去保持这种配速。处在第三位的埃塞俄比亚选手贝莱内今年是24岁，在
2022年

非洲田径锦标赛上5000米是拿到第二名，2024年的非锦赛是拿到了冠军。田中希实现在逐渐是上来了，田中希实现在跟在第一集团，一直都没有掉队。特斯法伊现在仍旧是排在最前面，伊萨呢在他的身后，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罗斯戴维斯是逐渐赶超上来。罗斯戴维斯现在是处在第三位，马上要进入到冲刺阶段了。这个项目的竞争，尤其是在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运动员之间，实在是太过激烈，他们国内的竞争就非常的卷。戴维斯现在逐渐是想要超到前面，不过呢，伊萨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一位，田中希实来到前四位，进入到最后一圈的冲刺阶段。伊萨跑在最前面，特斯法伊在他的身后处在第三位，而处在第二位的这是他们的同胞埃塞俄比亚的贝莱内。田中希实显得有些掉队，同样对于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罗斯戴维斯来说也是如此。三位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逐渐甩开了追赶者，罗斯戴维斯超越了田中希实，来到了第四位，他还没有放弃，还在拼命地往前追。田中希实逐渐掉队了，而三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特斯法伊、伊萨还有贝莱内，特斯法伊现在掉到了第三位，三位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萨和贝莱内最后几乎百米冲刺的这种竞争，看最后撞线的成绩，14分30秒57，成绩不算是特别快，相比于赛会记录来说，但是这一枪的比拼持续到了最后的50米，可以说还非常的精彩。虽然说他们获得前三的这三位运动员和传统意义上的埃塞俄比亚或者是肯尼亚的名将来说还有着很多荣誉上的差距，但是他们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至少前20名已经能够看到他们的名字，这就已经是对他们来说的一个进步。伊萨呢14分30秒57，和贝莱内最后的竞争当中他是笑到了最后，贝莱内呢是14分30秒90，以创造个人 PB 的成绩完赛，而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罗斯戴维斯最后时刻没有放弃，创造了全新的大周纪录，14分31秒45。在最后的200米的时候，那个时候田中希实掉队了，而特斯法伊也开始出现体能不足，跟不上另外两位竞争对手的情况，罗斯戴维斯开始加速了，他逐渐超了上来。画面最左侧我们始终是能够看到戴维斯的身影，贝莱内和伊萨两个人的竞争，伊萨从内道进行超越，两个人几乎像是比百米一样，最后是完成冲刺。

比萨笑到了最后，看来今天在伦敦站的钻石联赛内道的这种超越，都是中长距离这些选手们更愿意去选择的一条线路。这个成绩呢，足够去在后面像是咱们国内锦标赛，或者说在。

0: 在非锦赛上去更有发言权，有竞争力。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比赛。来为您介绍一下选手，在第八道两位运动员，分别是来自荷兰的德维特，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位，以及来自英国的选手劳拉缪尔。第七道的是来自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选手马龙尼。马龙尼在奥运会和世锦赛当中呢，也是频繁的亮相，也算是世界名将。第六道的是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第五道又是一位英国本土的选手杰马里基。杰马里基也有机会和能力在这一站去冲击冠军。第四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威利。第三道的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比林斯。比林斯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排在前十之内。在第二道的是两位来自非洲的选手，乌干达的纳卡伊，在他的身旁这是来自中美美以及加勒比地区的牙买加选手古勒托平。最内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澳大利亚的霍林斯沃斯，以及刚才我们看到的波兰选手维尔戈什。这站比赛呢，之前人们比较期待的 巴黎奥运会的冠军霍奇金森并没有出现在跑道上。

欧锦赛和奥运会的冠军并没有出现在伦敦站女子800米的跑道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由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杜古马跑出的1分56秒64，是在绍兴柯桥站的钻石联赛，今年室外赛季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创造了世界最好成绩。而赛后记录呢，属于英国的名将霍奇金森，1分54秒61。荷兰的选手德维特现在是跑在最前面，他也是这站比赛的领跑员，目标呢是400米的时候跑出56秒50，配速还是达标了的。在他身后，英国的名将杰马里基，还有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选手马龙尼。杰马里基呢，这一站比赛他的目标就是冠军。在德维特退出赛道之后，我们看看杰马里基能不能经受住纳卡伊和马龙尼的冲击。另一位英国选手劳拉缪尔也已经赶超上来，英国选手非常想要在他们的主场去捍卫女子800米的荣誉。杰马里基仍旧是跑在最前面，他身后亨特贝尔逐渐赶超上来，纳卡伊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纳卡伊外道完成超越，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纳卡伊排在第一位，亨特贝尔在身后超过了纳卡伊，英国选手亨特贝尔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同时纳卡伊掉到了第三位，看最后的撞线成绩是多少，1分56秒74。霍林斯沃斯最后一百米啊，突然之间从画面的左侧冲了出来，杰马里基在最后时刻没有能够守住自己的身位。他在东京奥运会上这个单项令人比较遗憾的是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在布达佩斯世锦赛这个单项获得了第5，几乎是领先了半场，但是呢杰马里基到了最后时刻被自己的同胞亨特贝尔还有来自乌干达的选手纳卡伊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威利完成超越。亨特贝尔最后时刻的冲刺实在是太强了，赛季最好成绩的1分56秒74。美国选手爱迪生威利在最后时刻从第三超到了第二，纳卡伊掉到了第三，1分57秒43，也是赛季最佳。爱迪生威利，纳卡伊呢，同样也是赛季最佳表现的1分57秒62。好的，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这是美国的选手弗农诺伍德。第七道是英国的选手多布森。第六道，这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43秒76。第五道，英国的选手哈布森·史密斯。哈布森·史密斯在今年的赛季呢，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排在前四位，同时呢，他在巴黎奥运会上也跑出了43秒44的成绩，站上了领奖台，获得一枚银牌。第四道，这是博茨瓦纳的选手恩多里，也是钻石联赛的常客了。在第三道，这是博茨瓦纳的选手科比纳奇皮。

第二道，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李斯霍尔德。最内道出发的还是一位英国选手托比哈里斯。伦敦站所有的男子四百米参赛选手当中呢，只有南非的选手内内打开了44秒，另外一位可能比较接近他的就是英国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他跑出了赛季最好成绩的44秒10。好的，比赛发枪，男子四百米的争夺正式开始。我们来看看内内和哈德森史密斯谁更快。另外，恩多里和科比纳奇皮同样也有搅局的能力。第三道的博斯瓦纳选手科比纳奇皮在前半程逐渐被甩开了，哈德森史密斯呢前半程冲得比较猛。另外，在最外道的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他的能力也比较强。弯道进直道之后，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同时，澳大利亚的选手李斯霍尔德现在是排在第一位的。李斯霍尔德排在第一位之后没多久，马上就被对手超越了。多布森内内同时还有弗农诺伍德几乎同时撞线，这是第七道的英国选手多布森主场作战，确实主场观众的欢呼声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帮助，他自己都难以相信，越到后程越放松。这个就是田径比赛的魅力，有的时候你越紧张越专注，可能还会影响到自己的状态。44秒14，这是创造了个人全新的 PB， 个人最好成绩在伦敦站刷新。哈德森史密斯呢44秒27获得了第二名，南非选手内内44秒29拿到第三，诺尔伍德44秒34赛季最好表现拿到了第四名，他从第三掉下来了。而多布森几乎是从第五名，差不多第五名左右逐渐赶超上来。我们看这个时候画面当中还没有多布森的身影，超越诺尔伍德，超越内内，也超越哈德森史密斯。多布森突然之间从身后冲了出来，他的最后冲刺呢只有最后的20米，可能是给人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前面的300多米都是跑在队伍相对来说比较末尾的位置，进入到直道之后他开始加速，别人呢都开始咬牙，因为400米确实难跑，但是他这儿呢可能最后这几步还比较轻松。多布森呢是英国40×400米接力队的成员，在去年的8月份去到了巴黎参加了奥运会，跟随英国40×400米接力队呢是拿到了一枚铜牌，而布达佩斯世锦赛上同样呢也是拿到一枚铜牌，不算是英国400米或者说是40×400米接力队最强的选手，但是呢在伦敦站他的这种放松反倒是帮他出了成绩。接下来来看一看女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英国的名将莫莉·考德里，4米45的高度是一次通过，

0: fourth world position coming up next with Katie Moon, two-time defending world champion.
1: 莫莉·考德里今年呢跳过了4米85，这是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接下来来关注美国选手凯蒂·穆恩。凯蒂·穆恩是这个项目巴黎奥运会的银牌选手，同时呢在世锦赛上他也是站上过领奖台，4米45也是一次通过。新西兰的选手奥利维亚·麦克塔加特4米60的高度是一次通过了。今天这个横杆将会从4米30开始，然后是4米45、4米6、4米73、4米84、4米90。施瓦比科娃来自捷克，看他的这一跳，我这个动作看上去有一点勉强，但是呢他的调整能力真是强，4米60的高度第一次试跳顺利通过。好的，这是英国的名将考德里，在主场观众的欢呼声中他也跳过了这个高度。美国的名将凯蒂·穆恩，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看看他的这一跳插杆起，他的这个动作稳定性我们看是非常的高的，尤其是和刚才我们看到捷克选手施瓦比科娃去对比了之后，他这个向上的引体动作非常的标准，而且没有受到天气或者说体能下降的影响。继续来关注英国的本土选手莫莉·考德里，4米73的高度第一次尝试，看他的表现，助跑加起来起，这一下在上引的过程当中呢显得有一些信心不足。但看上去之前助跑的速度和速度保持感觉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凯蒂·穆恩看他的这一跳他敢起，这一跳也是失败了。漂亮啊，这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麦克塔加特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的4米73，第二次试跳通过了。凯蒂·穆恩4米73的高度第一次试跳失败了，看看他的第二跳。这压力现在来到了穆恩和考德里这一侧，他敢起，身体几乎已经越过横杆，但是最后还是把横杆给蹭掉了，身体位置离横杆近了一些。像考德里和穆恩这样的世界名将，在场地下雨的时候，也许心里会有一定的波动和影响，但是下雨对于所有选手来

来说呢，都是一样的。凯蒂蒙下来之后要跟自己的教练员进行沟通，看刚才视频当中自己的动作哪里出现了问题。

第三次尝试4.73米的高度插杆起跳，漂亮，这次试跳通过了，这是凭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格鲁夫呢，之前4.45米的高度3次才通过，4.60米也是2次才通过的，到了4.73米这个高度跳到了第三次，终于成功。格罗夫现在已经是一名老将了。接下来来关注排名第3位的捷克选手舍瓦比科娃。

上一次跑冲起来，查干起跳，上影的动作呢，还是出现了之前的问题，向上的这个势头不够，就明显感觉到呢，还没有完全摆脱地心引力。接下来来关注斯洛文尼亚的选手苏特，苏特在4米73的这个高度上是第三次尝试，教练在场边。 帮他录着像，无论成功与否，这次试跳都要回去去仔细分析。查干起跳，还是没有能够成功。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跳出过4米82，但是今天的4米73的高度是3次试跳全部失败。 苏特在欧锦赛上曾经站上过领奖台，在2022年的慕尼黑欧锦赛获得了一枚铜牌。来自瑞士的选手莫瑟在4米73的高度第三次试跳通过了。 女子撑杆跳高的比赛到了后程，还真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惊喜。茉莉·考德里，4米73的高度第三次尝试，冲起来，节奏不错，起，哎呦，这一跳很可惜，几乎是她的身体已经越过横杆。4米73的高度是3次试跳。 全部失败。美国的名将凯蒂·穆恩，节奏保持不错，起跳漂亮。这是用快速的助跑，同时呢用超强的身体能力，在起跳的时候完成了速度到高度的转换。4米73的高度，第三次试跳终于通过。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女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艾米丽·格罗夫，这是美国的老将。这一跳，最后呢，擦杆上瘾的时候显得有些信心不足。4米84的高度，也是她的最后一次尝试了。不过今天呢，她在4米73这个高度上，还是给我们展现了她十足的韧劲儿。 看看麦克塔加特，新西兰的选手，4米84的高度，第三次尝试，冲起来，查杆起跳，动作几乎做完整，而在过杆的时候显得不那么的完美。

4.84米的高度，凯蒂·穆恩最后还是显得有些信心不足，没有起跳。麦克塔加特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的4.73米，他是笑到了最后。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英里的比赛。介绍一下选手，在最外道的，这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比赛特，也是今天的领跑员。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古达夫采盖，他今天没有去跑5000米，来到了1英里的比赛。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爱尔兰的选手希利，萨拉希利呢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欧洲选手。这是美国选手辛克莱尔·约翰逊，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哈伊洛姆，英国的选手沃尔科特·诺兰，澳大利亚的选手林登·豪尔，英国选手华莱士，英国选手斯诺登，以及来自意大利的选手泽诺尼，就是西班牙选手格雷罗，法国选手吉耶莫，来自波兰的选手利扎科夫斯卡，葡萄牙选手阿方索，澳大利亚的选手考德维尔，以及意大利的选手萨巴蒂尼。一英里的比赛呢，距离和1500米比较接近，换算成米呢，大概是1609米，还有多一点点。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就是美国选手麦克利恩在3月2号的波士顿跑出的4分17秒01，赛会记录呢属于荷兰的名将西凡哈桑，4分14秒71。今天的目标成绩是4分10秒。1英里的比赛虽然不是奥运项目，不是世锦赛的正式比赛项目，但是呢，它可以去完成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达标。达标的项目呢是1500米。像之前的荷兰名将西班哈桑，包括肯尼亚的选手奥比里，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格雷斯，对一英里的赛事可以说都是比较重视的。还剩下3圈，今天的比赛特的领跑目标是800米的时候带到2分05秒整，1200米也就是跑3圈的时候带到3分08秒，目标要带到4分10秒整，希望选手们在最后撞线的时候能够跑出这样的成绩。比赛特这个时候似乎已经有些掉队了，古达夫采盖，钻石联赛我们确实能够看到一些世界的高水平运动员，有的时候觉得领跑员的速度太慢然后完成超越。之前的英格布里格森干过，我们在采盖的身上再次看到，在他身后呢是海洛姆，同样也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洛姆在这个赛季跑出了4分25秒44的一英里赛季最佳表现。格拉夫采盖是800米和1500米，室内的多项纪录保持者，包括3000米和5000米。800米呢是埃塞俄比亚的全国纪录保持者，3000米也是。同时呢，1500米的室内世界纪录是由他保持的，同时5000米的世界纪录也是由他创造并保持的。在东京奥运会上，女子5000米的比赛，他是拿到了第3名。在巴黎奥运会上，女子1万米拿到了第6。布达佩斯田径世

0: 赛呢，在女子万米的赛场上，她最终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马上来到最后一圈，单圈的配速现在是64秒53。现在领先集团和追赶集团之间的差距是比较明显的，古大夫彩盖跑在最前面。同时呢，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在他的身后。另一位意大利的选手泽诺尼是排在第三位，但是距离领跑的两位选手之间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杰西卡·赫尔如果能够在这个时候还是追上彩盖的话，后面还有可能去冲一下冠军。但是古达夫彩盖到了后程的这个冲刺能力，我们看看能不能保持住。现在看他的配速还是非常快的，赫尔没有放弃。古达夫彩盖在最后时刻进入到冲刺阶段，最后的直道加速，看看能不能跑到4分10秒以内。最后的全力加速冲刺，看看最后他的撞线成绩，赛会记录被打破，4分11秒89。古达夫彩盖刷新了此前由荷兰选手西班哈桑保持的赛会记录。哦，这一枪对于古达夫彩盖来说，其实呢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到了后程，杰西卡·赫尔他的这个表情还非常的轻松，拼命的在追，彩盖就是想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都是咬牙在坚持。古达夫彩盖在最后的300米，我明显看到他是在咬牙坚持，而且他这个表情没有赫尔轻松，但是他能够守住优势。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

0: 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跳高的赛场，澳大利亚的名将帕特森，1.93米的高度，有惊无险，

德国选手洪泽尔，这是1.93米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另一选手摩根雷克1.93米的高度，第三次试跳通过。下面来关注乌克兰的名将马胡奇克1.93米的高度起跳，横杆在颤抖，但是看上去问题不大，这一跳成绩有效，1.93米的高度第三次试跳终于是通过了，不仅是奥运冠军，同时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摩根雷克，英国选手。摩根雷克这是跳过了1.96米，这是第二次试跳，平了个人赛季最好成绩。继续来关注马胡奇克1.96米的高度，这一跳状态还是有影响。

看看澳大利亚的名将帕特森，因为96的高度也是失败了，而下雨这个地比较滑，有的时候选手呢有些不敢发力。马武奇克1米96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他今天状态也不好。英国选手雷克，摩根雷克2米整的高度去挑战。现在呢，可以说场地内也只剩下了英国选手摩根雷克了。英国选手摩根雷克呢，今年28岁，在23年的2月初跳出了1米99的英国全国纪录。

0: 布达佩斯世锦赛上，这个单项是获得了第四名，差一点就站上领奖台。同时呢，他2017年的时候，伦敦世锦赛就有过世锦赛的参赛经历，当时是获得了第六名，那个时候他只有20岁。看看2米整的高度，能不能继续去突破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1: 助跑，保持，起跳，差一点，
0: 但是还有一次机会。他是第一位在 U20 世界田径锦标赛上拿下2枚金牌的英国女子运动员。
1: 好，我们来关注英国的选手摩根雷克，2米的高度，女子跳高赛场，她能不能冲破自己的极限呢？哦，这一跳似乎已经达成了成就，但最后呢，还是差那么一点点。她是练全能出身的，同时在世锦赛上也兼项跳高拿到过冠军。伦敦站比较遗憾，没有能够突破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也没有刷新英国的全国纪录。不过1米96的这个成绩足以让他今天登上最高领奖台。女子跳高的比赛呢，说实话在伦敦站的这个成绩相比于过去几站的最终夺冠成绩有所下降，当然这和天气也有一定的关系。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直道赛场上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特伯哥和莱尔斯的这次对决即将开始。两个人的竞争在这个赛季从100米到200米一直在持续，只不过给人的感觉就是莱尔斯很想战胜特伯哥，但特伯哥在200米最后冲刺的时候，有的时候他放掉了最后那几步的冲刺距离。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出发的是英国的选手辛克利夫。辛克列夫也是现在英国的后起之秀。第二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阿基姆布雷克，这赛季跑出过9秒88。第三道的是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修斯。第四道牙买加的小个子选手塞维尔，虽然身高只有1米68，但是他的这个行进间的节奏可以说非常的好。第五道来自美国的奥运会世锦赛冠军诺阿莱尔斯，本赛季参赛相对来说比较少，尤其是100米，他要把自己的好状态都留到东京嘛。第六道，这是来自博茨瓦纳的特伯哥，男子200米的奥运冠军。第七道，来自南非的名将辛比内，他率领南非4x100米接力队在世界接力赛上有着非常完美的表现和发挥。第八道，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阿祖在今年南京的室内世锦赛上男子60米拿到了冠军。看看这站比赛第五道第六道的竞争，美国选手诺阿莱尔斯和特伯哥谁将笑到最后，而特伯哥还会不会再现致敬博尔特那样的撞线庆祝动作，或者在英国这一站，在伦敦站，会出现搅局者，会出现一匹黑马，是辛克利夫，是布雷克，是塞维尔，还是其他人？好的，比赛发枪，塞维尔启动反应不错，塞维尔处在前面，牙买加的阿基姆布雷克跟他并驾齐驱，塞维尔

处在第一，诺莱尔斯在追，全力加速冲刺。塞维尔9秒85，这一枪塞维尔太顺了，嚯、哦，难以置信啊！最后成绩确认应该是9秒86。诺莱尔斯获得亚军，现在看是10秒00，赛季最好表现。扎尼尔修斯10秒02获得第三。这一枪对于特伯哥来说似乎是跑得比较低调了一些。奥比里克·塞维尔这站9秒86的成绩夺冠。哦，这个成绩也可以在今年的世界榜单上排在前五了。但是他本身就是今年世界第二好成绩创造者，在牙买加的金斯顿今年跑出了9秒83，今年比他更快的只有他的同胞基肖恩·汤普森。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枪启动反应的话，塞维尔真是迅速，布雷克和塞维尔形成僵持，后半程呢塞维尔逐渐是甩开了对手，而诺阿莱尔斯凭借他200米的运动员出身的这种表现，到了后程，越到后程越有劲儿，冲刺呢也是他的强项，反超了布雷克，反超了扎内尔修斯。扎内尔修斯在2023赛季的表现是比较强势的，尤其是在伦敦站。这一枪特伯哥的表现似乎不是特别兴奋，而在一些采访当中呢，塞维尔曾经表达过自己个子比较小，可能有的时候不被人关注，但是他绝对能爆发出非常巨大的能量。在尤金世锦赛上，他当时呢是晋级决赛的唯一一位牙买加选手，巴黎奥运会上他也跑进了决赛，但是呢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确实那一枪比赛太令人窒息了。首先发枪就等了比较久，同时呢最后出成绩的时候，在莱尔斯和汤普森之间，很多人都在不断的判断，最后在千分秒位才决胜。塞维尔在那一枪比赛当中是跑了第8名，不过这也都代表过去了。对于塞维尔来说，他需要向前看，他是现在牙买加短跑的领军人物之一，他会在东京世锦赛上绽放出像现在一样的笑容吗？我们一起来等待吧。好的，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来为您介绍一下选手。在最外道出发的是爱尔兰的选手阿德莱克，阿德莱克在巴黎奥运会上不管是4×400米还是400米、距离领奖台都差那么一点点。在第7道，这是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100米冠军。第6道，英国的名将阿舍史密斯，同时在现场他有着非常高的人气。第5道，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艾米亨特呢也是英国4×100米接力队的成员，在巴黎奥运会上跟随队伍拿到了一枚银牌。这是英国的名将之一达里尔内塔，同时也参加过多届奥运会的接力和女子100、200的比赛。第3道，西班牙的选手贝斯图埃，贝斯图埃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能够在前10左右。这是牙买加的选手莫尔，最内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的新秀托里刘。

0: 利斯。在去年的世外赛季呢，厦门站其实是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惊喜，他在外道曾经逆转成功过理查德森，但是他去年还是在参加 U20 的世锦赛为主，拿到了女子200米的亚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秒88，看看这一枪比赛英国选手会不会给他带来一些冲击。
1: 赛
0: 好的，比赛发枪，女子200米的争夺开始了。阿尔弗雷德前半程保持不错，阿舍史密斯在身后拼命追赶，艾米亨特这时候略显掉队，同时达里尔内塔在内道的压力一直在给到艾米亨特，达里尔内塔、亨特还有现在我们看到阿尔弗雷德有了自己的优势，最后50米开始全力加速冲刺了，两旁已经没有了对手，他放掉了最后的10米啊，21秒71的话，不仅是打破了赛会纪录，同时也是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此前的赛会纪录是由美国的名将加布里埃尔·托马斯去保持的21秒82，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跑出来的，而之后的加比托马斯就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冠军，而且是收获3枚金牌，女子200、女子4×1、女子4×4。这一枪比赛，阿尔弗雷德在前半程在弯道的时候多少还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艾米亨特、阿什史密斯包括达里尔内塔给他带来的冲击不小，但似乎下了弯道之后他的这个加速能力就开始得以展现，阿德莱克很快被他超越了，阿什史密斯在他身后拼命追赶，亨特也是，同时达里尔内塔这时候和阿尔弗雷德几乎是相持阶段，内塔被亨特超越，亨特呢前面是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这一枪创造全新的圣卢西亚全国纪录，全新的赛会纪录，同时也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让人们更加期待他在之后东京田径世锦赛上的表现。好的，各位观众，2025钻石联赛伦敦站的比赛转播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正式将要为您带来的是半决赛的转播了。那上海和北京在这个半区当中相遇。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当中为您请到的还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王飞指导。来看比赛开始，
1: 我们看上面的这个站位，对配合就是大家了解的非常多，

0: 啊，所以下边这个呼应上边的这三个人，我们看他已经准备好，就是北京他在配合了，一个是就是利用无球的掩护向另外一侧去寻找投篮，另外一个就是挡拆，所以我们看上面这三个人都已经准备好换人了。
1: 对，
0: 所以我们看在前面的这个第一次进攻当中就没有打出很流畅的配合。
1: 这样对，上来第一攻站牛角，然后传切走掉啊，都被掩护出来，重新再找机会，古德温给到福格，给到下顺王之林啊，上下线同时打掩护啊，创造了一个不错的挡拆下顺的机会。
0: 对，相对来讲上海在第一个配合，我们看他的就是无球移动做的是非常不错。
1: 嗯，上海队进攻层次感觉更丰富一些。
0: 嗯，
1: 从第一攻来看，雷蒙在找斯佩尔曼。
0: 对，实际上上海他对于北京来讲，他就是一号位到四号位，我们看都是有企图换人的这种欲望，
1: 对，都有轮转的能力。
0: 是，
1: 再给回到王哲林，罚球线位置跳投没有能打进，
0: 而且就是张振林能控制这个斯佩尔曼，他在高度上并不是吃亏，
1: 嗯，
0: 斯佩尔曼他主要还是一个投手。
1: 这球回传直接被断线了，古德温推进行进间的一个小小的掩护，王哲林在下顺跟进的时候，他这个意识很清楚啊，他替古德温稍稍的挡了一下防守人。

0: 在北京这换人换得非常早啊，换非常早、啊、
1: 对，先把赵瑞换上来了，也靠杰曼的个人能力。好球啊，李荣泉，上海抓转换的意识很强。就这边杰曼刚刚打进，上海队马上就要推一个转换进攻。
0: 上海队今年他在转换的这个做的是非常不错，
1: 嗯，
0: 但北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
1: 对，
0: 自己这球打进以后还让对方就是能够直接到篮下，
1: 就是你打进了之后你第一时间的攻转手得要快、
0: 嗯、
1: 啊，得要有意识的落位回防，你不能说就让对方直接打转换了。
0: 是，对，一下换了就是外线成三个后卫了，这样的话上海他在这个三个人发生配合的时候换人他更坚决，
1: 连续两投都没有能打进上海队。

0: 剩三秒了，
1: 所有的位置都控制住啊。
0: 张镇麟小打大，面对周琦想去扣一个，这个球被周琦给封盖了。双方这个肢体对抗还是很多的。球错进错出，掉到了赵睿的手里啊，直接外线命中。
1: 对，赵睿现在上一场又腿又顶了一下啊，但我们看这场比赛状态还是不错。对，反过头来上海这边你外线北京是三个小个，所以他

在二号位和三号位，这些都是高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防张镇麟或者李洪权的这个，那都是小个儿啊。

0: 这边又有机会，长篮板出来之后打反击，张镇麟直接空接把球打进啊！上海的转换进攻是打得真流畅，
1: 是。
0: 提前去做大掩护，这边外线投篮，斯佩尔曼也没中。
1: 对，这个挡拆，突上线，然后去夹击，但底线王哲林的轮转，也是非常快。因为上海换上这个大外援，这样的话会给他的防守端就是带来更多的帮助。

0: 现在北京是一个外援，只有一个威廉姆斯在上面。
1: 对，这段用的单外援，那这球直接被封盖了，但是球又落到周琦手里。上海这边呢是调整完之后上了怀特塞德和谢利永伟。谢利永伟这个赛季真是表现相当不错，这边也是吃了周琦帽打反击的机会。好球啊，北京队连续两攻都得手了。这个单外援的阵容还效果不错啊。
0: 对，
1: 威廉姆斯上了一个人，还对整个队伍的带动盘活做了很好的一个效果。哎，这个球张智霖有一点点想多了，其实投篮机会很好，
0: 是
1: 让大白边下去直接卡位要篮板就好。
0: 但这两个回合是单外援，然后再换上麦基，这个让人有点前面有点闹不清哈。
1: 嗯，

斯上来之后啊，把整个北京队的这种活力给打出来了。他的突破也好，挡拆之后的这种球权的分配也好，还是非常有活力的，就打得不死板了，给人感觉。上海这边是上刘铮啊，上洛夫顿，上怀特塞德，洛夫顿加怀特塞德啊，两个大外。

0: 要打反击，上海队谢凌伟直接给到洛夫顿。这段时间北京队的回防速率增加了，整个回防攻转守的意识更好了。
1: 其实我们在赛季开始的时候就看到北京他的今年的阵容，我们就觉得这应该是一支防守强度还有强度非常高的球队。
0: 对
1: 啊，但是因为他不论是在主要选手还是在板凳这个替补选手都是非常强实力，

0: 但从比赛看呢，他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提高。
1: 嗯，
0: 那现在整个的常规赛已经结束了，
1: 对，
0: 而且已经是四强的比赛。对，北京在这一点的防守上，估计会有一定的问题。
1: 让曾凡博去防洛夫顿，这个高度上曾凡博，包括他垂直起跳的能力上，都是很好的。但是呢，从力量和对抗上来说，跟洛夫顿是两个级别的。
0: 是。这点上就是能里能外啊，控制起来就是不太容易啊，所以上海他的成绩好和他的这个进攻点多啊很有关系啊，而且他的这个主动性高。
1: 在篮下低位，他的护框能力确实是非常强的。对，华特塞德还是非常有防守的面积和护框能力。哎，切里永伟其实应该往里攻一下，但是他中投对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0: 这个赛季他的远投还有他的这个推分都是不错的。
1: 嗯，这球传给下顺球员的时候，赵睿又给的稍微补中了，留中自己。赵睿刚才给的稍微有一点点不谨慎，北京队自己又接连出了几个失误，进攻犯规了啊！刘铮上来其实作用啊，就是要去想办法对上北京队这边的外线。
0: 北京在阵地就是上海的防守，后来的进攻就是流畅不起来，显得比较生硬吧。但同时呢，就是给上海太多的这个转换得分了。大概到现在还有一分钟，已经有五次啊被对方转换得分了。
1: 对，好球啊！陈小川今天上来之后打得非常好。
0: 北京换联防，
1: 踩线了。小川再来啊，差一点点又投进了。今天小川这个手感是非常好，感觉上海队打的层次比较多。
0: 对，这个得分太容易了。
1: 对，就他上线挡拆的时候或者突破的时候，他总有人做背切。
0: 是
1: 啊，这个就感觉球进去之后啊，持球人他的选择很多。
0: 嗯，我们看整个第一节就是在半场

0: 阵地的这种时候都不是特别多。
1: 对，这样首节结束，20-16啊，上海队暂时领先了4分。王治林首节打了5分钟啊，拿4分，3中2，1个篮板，这个数据对于他来说应该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数据，就该做的也都做到了。华德塞德从第一节整体看起来还是感觉这个球啊，上海队的球更流畅一点。
0: 对，而且我觉得上海打的就是更有信心。
1: 对，嗯，扑得不错，小大大挑战怀特塞德的高度。威廉姆斯上来之后，北京队的进攻更有活力一些，还是给到洛夫顿，洛夫顿打翟耀川，再来。
0: 对，但麦基我们看在低位单防的还是有点顾忌，
1: 嗯，
0: 还企图绕前。
1: 又被切掉啊！这球再给回到洛夫顿，
0: 对，前面个儿稍微矮一点，他基本上身体接触就过去了。
1: 嗯，
0: 所以北京队在这点的防守上，我觉得是有一定难度。

我们继续。

0: 格雷瑟德换下之后呢，现在上海队这套阵容又是他们基本上跟首发的这几个人上来比较多一些，上王哲林，然后用古德温来组侧应，看北京队反击的机会。哎呦，大范围的横向转移球，这个太不应该了。把麦基也换下了。
1: 对，现在斯贝尔曼和这个防守能对上，对。
0: 王哲林把篮板球要到，斯贝尔曼现在在防洛夫顿，拿王哲林做一个担当掩护。给到低位再往下切，
1: 过
0: 那个洛夫顿还是就他在这个人堆当中啊，挤来钻来转去的那个能力特别强，而且
1: 是
0: 他是属于我不见得一攻一定要进的，我是要去篮板要

二次进攻的，他是属于这种。好球，莱姆斯再中一个三分球外线，啊，连选货。剩10秒了。

好球啊，鬼子们这一步启动真快。

0: 但北京队要上这个阵容的话，他在就是锋线，就是一二号位一定要打开才行。那雷蒙就是始终是扮演的这个防守的这种角色，
1: 嗯，
0: 但是控卫投篮，嗯，但是在开始的第一节的时候马上就换下雷蒙，那还是就是在他觉得进攻上还是受到一定的阻碍。让我们看上海，他始终就是换人很有针对性。
2: 让洛夫顿要到这么深的位置，
3: 还很好打的。
0: 对，下边古德温一个横掩护，让洛夫顿直接就踏到篮下。
1: 嗯，
0: 但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古德温还会利用王哲林再向外。所以这个配合就是组织的很到位。
2: 对，这个是上海队自己防守上出了一些问题。
0: 嗯，
2: 让威廉姆斯对切进来太轻松了。
0: 就有的时候就是防守换人或者说轮转会带来一些防守的就是这种专注啊，会带来一些放松。

0: 换人和轮转啊，那这个就是得需要就是有更多的这个呼应啊。如果说我们看就是上海给北京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机会的话，特别是空位，那我觉得是在这方面原因造成的。对，像威廉姆斯这个是利用中锋的这个掩护去空切，但李洪权可能觉得中锋你是不是应该是防在里边，他控制外边，但两个人在没有呼应，在犹豫之间，那威廉姆斯就直接插到篮下得分了。那北京在开局的时候，那主要就是在威廉姆斯这一点的得分。
1: 北京队有反击机会，这球被古德温又反抢了，好球啊！这都是北京队的习惯的一些战术配合啊，就底角支一个投手，挡拆之后的选择分配往底角走啊，这个或者通过上线的突破分球过渡到底角。之前北京4年3冠的时候，那时候朱彦希就是这个角色啊，他一定是支在底角的。

0: 整乱了。
1: 对，转换快攻以后，他马上就全场防守。
2: 对。
1: 所以这一点如果打得好，他里边放一个这个，他里边上这个大外援的话，那杰曼就要一直在场下休息。
2: 对，
1: 但是威廉姆斯确实在，就是打到现在他，得分最高的，
2: 他攻击性很强，
1: 15分了。
2: 嗯，他的这个进攻攻击性非常强，他对篮筐的这种侵略性非常强。
1: 嗯。那北京队如果把斯佩尔曼换下去的话，那就有一个，那翟小川或者说曾凡博就得防这个
2: 洛夫顿。
1: 洛夫顿，
2: 嗯，
1: 对，这个难度就比较大。
2: 这会儿北京队是把威廉姆斯罚重换下，把杰曼换上来，就是还是要给杰曼一些时间和机会啊。
1: 是。
2: 张二林不成球的三分，也就是投得很干脆。

0: 看这相互之间协防，而且这个回到自己的这个位置啊，都做得不错。
1: 赵睿的回传球又被抢断了，张智霖三分球没有，

0: 对，这慢三步，他这身体控制的这个非常好。
1: 对，
0: 你不堵他身体对抗，他就上去了啊。但是你在正面的时候，他的欧洲步横向移动啊，这做的都是非常好。罗福森也是12分，上海得分最多的。
1: 嗯。

被干扰掉了，这个球还是双小外的配置，上海这会儿古德文身体控制能力非常强。

0: 想做手对手，但是贴防防的还是比较紧。福格是攻防都很投入的球员，
1: 嗯，
0: 外援当中也是属于防守态度很好的。
1: 但北京他在就是进攻端，就是这两年打的一直都是组织这一二号位两个位置的进攻，
0: 嗯，
1: 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位置，上线一交叉就换了，所以没办法逼着这个，就一打一，所以他始终在整个上半时的时候没有太好的这种流畅的配合，
0: 嗯。
1: 往往就是换人防守会让进攻的变得简单。

0: 上半场最后一分半的进攻时间啊，让威廉姆斯来攻。
1: 对，现在又是双小外，两边都是双小外。

0: 啊，这边马上推反击，
1: 这
0: 双小外速度就得打快一点，这上海队反击太快了。
2: 对，得分就还让人家这边直接上这个打进，这就太不应该了。
0: 嗯，又要打反击。
2: 对，这都太容易了。
0: 就是上海队的转换速度这么快，北京队一定要做准备。
2: 对，
0: 你这个进攻回合一结束，一定要马上退，马上去站位。
2: 威廉姆斯好像腿是出了点状况，
0: 嗯，
2: 换上八外人。对，但是李洪权或者张哲林啊，张哲林他们防这点并不是很吃亏，
0: 对，
2: 因为他不是个能里能外的选手啊。
0: 他们俩防斯佩尔曼防的都还不错，好球，又是一个空接暴扣。

外线的投射没有能打进，这样呢半场比赛结束啊，49-37，上海队呢是暂时领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关注后续的比赛。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对于就是洛夫顿这一点来说，到底谁去防他？能扛得住他的这个力量和对抗的人，没有他灵活，没有他移动好。你能跟得上他移动的，跟得上他步伐的，对抗性上不行。因为曾凡博也试过，斯威尔曼也试过，对吧？北京队换了好几个人去防，都没有很好的效果。而且呢，就是你脚步和对抗性上能跟他相对接近的，又没他打球那么黏糊，就他在内线那个黏糊劲儿啊，真的是有时候是让人很挠头的。
2: 对，
1: 古德温、洛夫顿啊，李文全、张镇麟和王哲林，这边是麦基和威廉姆斯的首发。
2: 对，上海非常明确啊，

然后我们看张镇麟他是防这个威廉姆斯，他有高度有速度啊，那同时球到内线的话他也不会去协防。对，但这边洛夫顿就是四号位就是翟小川了。

门球又被点出来，落在古德温手里。

0: 转换三分球没有能打进，但是翟小川抢到一个篮板球啊，积极，翟小川是真积极啊。
1: 王志林这个球出去的非常好，不会是缩在里面等着这个威廉姆斯过来攻他？
0: 对，

看他就是第一步的时候就是得身体接触，所以麦基就是一下就向后了，这空间就一下就出来了。对，这是上海，就是打的非常多的配合。古德温在底线就是给洛夫顿做一个横向的掩护，洛夫顿直接就是插到篮下。但如果这个地方没有机会，那古德温会利用王哲林向外移动投篮。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的防守就是比较困难，特别是防古德温这个人是一小个儿，但洛夫顿他有这种高度的这对抗能力，所以这个点的就是横掩护防守是很麻烦。

0: 对，这个太轻松了。
1: 嗯，
0: 李荣前围着这个王哲林直接往里挂啊，而且是在弱侧，但麦基是真的不管啊。
1: 按理来说，其实要他就应该起到和这个怀特塞德一样的效果，他得有很强的护框能力的。
0: 对，他应该是一方面来讲要呼应啊，另外一方面他应该往里收。你在这个位置
1: 防的真不错啊，上海队。上海队这个防守的整体性啊特别好。哎呦，又大进二加一。这个球感觉有一点点要向这个上海队要把这个比赛打花的方向去了。麦基啊，能力是没有问题，关键就在于他的意识和态度，就他想不想在内线护这个框。
0: 是
1: 他要想护框，他要有怀特塞德这个积极性啊，他。

0: 封盖数据会非常好，他的护框，他能把整个北京队篮下都给你罩住。
1: 对，
0: 但是呢，就他感觉这个，一方面情绪会有时候不是很好控制。
1: 嗯，
0: 就他这么多年了，在 NBA 打了这么多年，大家对他很了解，
1: 嗯，是
0: 天赋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就是他这种控制能力，
1: 嗯，
0: 包括对比赛的投入性和专注度，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那现在北京队也开始增加一些这种被掩护啊，被切啊。
1: 对，这我觉得还不错啊。那在控制这个陈英俊还有啊杰曼的这个同时，那组织这个曾凡博的他的这进攻，一侧的这个两个像这种梯形的掩护，让他上来做这种投篮和突破，这还是不错的。
0: 嗯。
1: 我觉得他的进攻端就是过于集中啊，只要这两个人打不开，这个球就比较麻烦。
0: 嗯，你看洛夫顿拿上球就能直接推反击，就上海队能直接推反击的点和能下快攻的人太多了，所以他的反击流畅啊。你福格也好，古德温也好，洛夫顿也好，都是可以直接打反击的人。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李洪权、张镇麟、刘铮，这都是可以迅速快下的人。
1: 是，
0: 这球又把北京队打停了啊，打出一个20分的分差来了。
1: 那古德温他在比赛当中就是游刃有余啊，15分啊，不论是在转换进攻还是在阵地进攻啊，打的都是很出色。但相反来讲，就是北京他的这个主要得分手就基本上被上海都给抑制住了。
0: 嗯，
1: 对，但北京就是你必须得杰曼或者说陈英俊像这种外线投得开啊，然后带动其他人啊，这是他的这个主要的打法。但如果说在这些位置被抑制住了，其他点得一些分啊，这些都不是太主要啊。

0: 场。
1: 对，这是北京是最想要的。
0: 嗯。

现在基本上位置都对上，看北京能不能抓住这段时间的机会啊。但若侧直接一个无球掩护就漏一干净啊。

0: 那又抢断了，反击。哎呦，这个球啊，诺夫顿扔的有点太随意了。你好好传一个，人家张镇麟给你来一个空接暴扣不好吗？你就胡乱往天上一扔啊，差点失误了这球。
1: 对，张镇麟他就是站在上面，所有的空切都是后边的人管。
0: 对，哎呦，这个球投的非常硬朗了，斯贝尔曼到底是投进了。但是你不得不说，上一队的防守已经防得很好。
1: 没错，没错，
0: 防到了。

0: 最后一秒你能压哨头中超远，那是你本事。
1: 嗯，
0: 但是上海队的防守刚才这个回合没问题。挡拆谢凌伟没有给基地啊，下顺。

0: 好球，
1: 好球啊！
0: 宋奇这也不错，
2: 嗯，直接把怀特塞德晃飞了，单手一记暴扣，这球把上海队打停了。
0: 那上海防北京的内线，非常明确啊，要靠个人防守。但是这个只要外线不打开啊，他这个不会使他的就是球队打得舒服的这种情况啊。
2: 对，
0: 嚯，这一碰就没了。守一个区域防守啊，但是这个在区域过程当中，雷蒙碰上洛夫顿了。

0: 对，北京防疫区域啊，在这个上面，四人都站在外边，那球周转的也是很到位。那杰曼一看，得了，我自己来吧。
1: 嗯。谢凌伟也不错，牛角穿切挂一下，啊，再做二次掩护，下线有背切，谢凌伟外线出手没有中啊，刘铮要到篮板。清空一侧，让洛顿去单打。

0: 马特塞德这几个回合有点问题，感觉他仿佛受到了麦基的传染，这种专注度下降。
1: 对，
0: 让周琦晃了一个暴扣，然后接着丢了俩篮板。
2: 对，在篮下就还是得更积极一点，更努力一点。
0: 嗯，
2: 基本上都是看着是处于一种游荡的那种状态。
0: 要不然你说，你麦基要是有那种投入专注度和，那他在 NBA 的成就远不止于此啊。
2: 没错，
0: 他的天赋条件那是扣篮王的水平。你怀特塞德这么好的身体素质，对吧？
2: 嗯、
0: 当打之年，
2: 对，
0: 也都跟。都跟打球的这种性格呀、心态有关系。
2: 哇，斯贝尔曼完了以后是双高啊，现在
0: 双高，嗯。麦基加斯贝尔曼，
2: 麦基周琦，
0: 哦，麦基和周琦守内线、
2: 嗯，
0: 对，让这个杰曼的外线，又把斯贝尔曼换下，赵睿投一个，哦呦好，
2: 对，在那边挡拆的时候，这边的周琦给赵睿做了一个无球的掩护，投手。
0: 嗯，把福格换上来攻一个，在基地给回到王哲林。

0: 又是一前场篮板，谢定伟真好，要到一个三罚，
1: 胡歌投的这线他还是很坚决的。3-0啊！在过去，在看他，就是包括在北控的时候，他的这个很多这个绝杀的球啊，都是不错的。
0: 嗯。

这还以为是犯规，就直接就扔了。裁判并没有吹。

副歌是防一侧，王哲林的位置要再往前进路线上来一点就好了。

0: 那最后两滑不中啊。
1: 来看第四节比赛啊，哦，用的是麦基，那还是用双高，
0: 嗯，
1: 对吧？周琦加麦基，然后陈英俊和这个赵睿雷蒙这边上来守了一个联防，北京队。上海队呢是用古德温啊，用小外，这是上海队一般常规第四节的一个用法。让张镇麟先去顶周琦在外线啊，这个球打进2+1。
0: 那这个点，如果在低位防，就同样会有一点吃亏了。那我们看进攻是不是能够抓住这一点，的机会啊？因为张镇麟他的攻击比较远。还不错。那这样的话，一无挡拆啊，会给内线带来很大的空间。
1: 嗯，
0: 张镇麟他三分的能力还是不错。

这种球都有点危险啊。这球吹了进攻犯规，这边换上罗福德了。

0: 成一个二加一。
1: 对，麦基这个如果真是够努力，这控制起来的确不容易。
2: 对，
1: 对，但关键得够努力才行啊。
3: 来了。

0: 对，机会都不错，嗯，我投进了。好球，
1: 嗯，这北京队追分势头很猛啊，追到差六分了。佐夫顿强打，嗯，这球打得太简单了，你对方内线有双高啊，有麦基在这儿，后边还有周琦在护框。上海队必须得暂停了，全场防守，领防一下又回来啊，回来看是不是还是继续守联防啊？这是对位防守了，王哲林的中投投进。
0: 对，前面的实际上机会也都不错，
1: 对，
0: 关键就是这些什么投进啊，不进以后。的这个防守啊，怎么去更好的去抑制对方？北京现在他这个麦基在上面，他后场的这个能力仍然是很强。
1: 嗯。上海这边也有双高之后呢，篮板球相对来说把握性就更强一些了。谢林伟的中投。按理来说，谢林伟的中投应该是比较稳的啊。但是这个位置上打到第四节，消耗也都比较大。周琦投一个，这边怀特塞代还是选择放掉啊，沉退回来，去守篮下，掉进篮。是北京北汽这一节的第一次犯规，啊，上海都已经犯满了，这边北汽才第一次。王哲林的中投再来，怀特塞德要篮板，被周琦控制得很好。陈英俊快速推反击，
0: 哎呀，

0: 这陈俊这赛季就是经常看到他的比赛就打得不痛快这种，
1: 对
0: 啊。
1: 可惜了，没有补进。对上一队来说，被追分追得很紧的情况下，压力也不小。麦基给赵睿之间这个配合啊，做的也比较扎实。张振林外线出手，这个时候上了李天荣。李天荣今天一共就打了6分钟，在之前打的时间并不多。
0: 好，尤其这个还是比较稳投的，一分了。对，在没有这个洛夫顿还有古德温的情况下，
1: 上海的进攻还是差一点意思啊。
0: 对，
1: 怀特塞德拿到强攻篮下没有打进，看王哲林这个球造了一个犯规，干扰球。裁判示意这是一个干扰球。
0: 对，相对来讲，北京这两个后场应该说是能力更强，
1: 对，
0: 同时也更有经验。
1: 陈英俊加上赵睿，这个确实要更有经验一些。
0: 这样的话，怀特塞德就得下去。同样还要面对就是双高的北京，还要解决这在这儿的这个进攻的问题。哎，不错，零度角这没人防，直接投进了。

尤其这没靠近呢。终于来了一个。

0: 对，实际上张智霖在这儿你是防一个大个，但同样你进攻的时候大个儿也得在能出来防得了你才行。
1: 嗯，
0: 你看在这个制约当中就是双方怎么去做。

0: 对，完全还有机会。
1: 大范围的转移，张镇麟。裁判给了走步啊。

0: 好，苏琪提前出来了。张智霖这个关键啊，篮板。
1: 谢林伟的投篮，篮板球，这个时候的每一个篮板球都非常关键。
0: 底线改联防，底线球改联防。
1: 是一个前场篮板，哇！上海队这一段的前场篮板可真是太要命了。这是北京队极其需要球权的一个阶段，看福格还是没有进，
0: 投不进，
1: 投不进，抢了三四个前场篮板，没有一个能终结的。来看北京队陈俊，哎，低位直接给到下叉的麦基，上线没有人去控制。只差两分分差，一分半的时间啊，这个比赛一切皆有可能。张振林传底角，谢凌伟不着急，张振林出手，三分球进，哇，这个球投的可够硬的。
0: 是，有这个周琦，但的确也扑出去了。
1: 嗯。出什么情况了？三秒，
0: 走步，
1: 走步。哦，
0: 对，我们看
1: 中轴脚先动了，
0: 对，左脚是走阴脚，应该是。
1: 现在对于上海队来说，得先消耗消耗时间，
0: 对，
1: 还有十秒左右开始准备发起。英权手递手给到福格，还有六秒，这个球得打了。

忙之间啊，这边北京队出了一个失误，这一下又给了上海队相当多的时间。

0: 这球张镇麟的防守啊，防得非常好，没有多余的手部动作，靠身体把陈英俊控制在边线这个位置。
1: 裁判还要看一下，

0: 对，这直接过来冲着人家过来。锋线一个交叉，哎呀，配合还是不错。
1: 嗯，
0: 这球传的不好，这球。对，交叉以后，王哲林就是给篮下的这福格让他上来，所以防守的换人出去了。
1: 这个战术设计是好的。
0: 嗯。

0: 给组织一个三分，完了以后的这次防守还有时间，
1: 对，
0: 争取是一个有攻击性的防守，能够迫使上海争取能够迫使上海失误啊，这样的话还有机会。
1: 给到底角，拔起来投，这个三分球没有，篮板球被抢到。先去犯规了。上古的温啊，上一个能持球的，这边上小川，上一个能防守能抢篮板的，上来北京队就是犯规战术了，就得送你上罚球线，要停表了。
0: 防守换这个洛夫顿，

第二罚没有中。北京队来看，这个球得快速，而且三分球必须得中，要快速两分

0: 五场三胜的这个半决赛，北京这两个客场得拿一个才行，
1: 对，
0: 还有机会。
1: 对，0-2落后的话，想要回去扳回来就很难了。
0: 对，
1: 还是5分的分差。杰曼发出来，快速推，推到这个位置，看赵睿跑投三分球没有，这个比赛结束。这样呢，首场比赛半决赛的第一组对决，上海九世和北京北汽，上海在主场5分分差先下一城。我们继续关注啊，看一看后天周日的时候上海和北京的第二场比赛，双方又会展开怎样的较量。那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要感谢王飞指导的精彩点评，要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好了，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伯恩利队是穿着红色比赛服，从右向左来攻，主队富勒姆队是白色球衣。我们先来给您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富勒姆队门将是一号莱诺，后防线上是三号巴西，五号安诺生，两个边路呢是33号罗宾逊和21号卡斯塔涅，两个后腰是16号桑德贝格尔和17号伊沃比，三个进攻型的前卫呢居中是24号乔希金，左边是14号奥斯卡鲍勃，右边是8号哈里威尔逊，顶在前面的箭头是9号罗德里戈穆尼斯。这是富勒姆队的首发阵容，基本上是一个4-2-3-1，官方给出了这样的一个阵型。那么客队伯恩利队的门将是一号杜布拉夫卡，这是来自斯洛伐克的老门将，后防线上两个中卫是5号埃斯泰夫，12号汉弗莱斯，左边后卫3号哈特曼，右边后卫2号老将凯尔沃克，中场的两个后腰是20号沃德普劳斯和29号劳伦特，三个进攻型的前卫是9号福斯特，28号汉尼拔梅布里，11号安东尼，顶在前面的箭头是19号弗莱明。刚才画面给到了伯恩利队的主教练斯科特帕克。沿着左侧发展，传到禁区里边，在后点，这个球控制下来了，角球。比赛刚刚开始，客队伯恩利队啊，有点反客为主的意思。开场的前几分钟，前两分钟攻的还是挺凶的，打得非常的积极。这个斜长传啊，找到了禁区里头底线附近的队友。角球，这是客队伯恩利队的第一个角球。客场作战，定位球的机会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弗洛姆队两个队员争到了一个点上，好在还是把球权控制下来了。富勒姆队呢，这个赛季在英超当中的主场作战的成绩还是相当的不错啊，主场的比赛胜率呢将近50%，而伯恩利队呢恰恰客场是他们的大短板。这个赛季

之前的英超联赛当中只赢了两个客场，客场的胜率是不到15%。特朗普就突然的前抢啊，三名队员向前的压迫，巴西把球回给守门员莱诺。在两支球队本赛季首回合的交手当中，富勒姆队在客场是3-2击败了伯恩利。斯泰夫，球交回去。对于伯恩利队来说呢，一方面是现在在积分榜上的形势岌岌可危啊，处在倒数第二位，距离上岸呢差了9分；另一方面呢，球队现在遭遇严重的伤病潮，这个确实是雪上加霜的一件事儿。尤其是多个位置上，中轴线上重要位置上的严重的伤病，像中场的库伦，进攻线上的阿姆杜尼，包括后防线上拜尔，这都是近期在养伤的队员，所以这个呢使得伯恩利队整体的实力进一步的受损。布伦队开场打的也是比较的小心，没有好机会的时候呢，几个主后卫在防线上的来回倒脚，确保球权不丢失。好，这次走左路往前推进到了底线附近，还是沿着左侧往前推进，这个球稍微传大了一点。局部的争夺非常的激烈。这个28号汉尼拔梅布里啊，好像是有点问题。开场之后他的跑动啊，一直是多少有些蹒跚的，不知道是不是有伤啊，一直就不太利索。其实你看他几次这个带球都显得不是特别的啊，不是特别的顺畅。之前呢，转播画面也专门给到他，显示他在空跑的时候啊，有一点点的一瘸一拐。回到场上，汉尼拔梅布里这个伤可能还不轻呢，刚才看他是摸着自己大腿后侧的肌肉，腘绳肌这个位置如果出问题的话，恐怕是后边对他的比赛影响是非常大的，还能不能坚持都是个问题啊。要换人了，你看伯恩利队开场不到18分钟就打掉了一张换人牌，这个比较要命。28号汉尼拔已经被换下了，这个伤看来是没有办法坚持。那么换上了8号乌戈舒库，伯恩利队被迫在开场18分钟的时候就打掉了一张换人牌。这个让主教练斯科特帕克的后手啊变化又少了一手。我们刚才说到了斯科特帕克作为球员的时候，他职业生涯最后一站就是在富勒姆，他就是在富勒姆。

退役的。那么退役之后呢，他很快就进入了富勒姆队的教练序列。之后呢，转正成为了富勒姆队的主教练。所以今天伯利队的主帅斯科特·帕克，他作为球员的最后一战是在富勒姆，而作为主教练的第一战也是在富勒姆。进去外的一脚远射，来自八号哈里·威尔逊，这脚打门打得还是相当有力道，球速非常快，瞄着上脚去射的，稍稍打偏。射门次数上，富勒姆队是5-4领先，射正双方各有一次。还是打左侧，富勒姆队今天就是抱定了左边来打。好球啊！在短兵相接当中，双方这个节奏打得都非常快。这一次，裁判员没有示意越位。在小空间里头，富勒姆队打得很耐心，用前场的这种密集的穿插传切啊，想要打开伯恩利队的防线。富勒姆又来了中路的直传球，没有让罗德里格·穆尼斯把球控制住。罗宾逊和队友的配合，球权还在富勒姆队脚底下，向裁判员示意有手球。富勒姆队呢，这个左路的进攻主要是后边是33号罗宾逊，前面是14号，挪威的天才少年奥斯卡·鲍勃，这两个点呢频繁的往复冲击啊，这个穿插也非常的多。这个给伯恩利队的右路防守确实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前30分钟的比赛打的质量还是挺高的，比赛的节奏比较快，而且双方的战术呢也很明晰，也都已经找到了自己能够创造机会甚至是创造威胁的路线。还是想要从中路这个撞墙打进去，这种的进攻呢难度还是比较大。在过去的大概10分钟当中，富勒姆队因为他们的进攻运转变得流畅起来了，中场能够把球控制住，能够输送上去，能够造成威胁，所以使得伯恩利呢整体啊就向回退，这样呢伯恩利队在过去10分钟是比较被动的，这和他们开场

续的能够在反击当中创造机会，在左路能够去找到空当，形成了不同的局面。伯恩利这个过去的十分钟踢的是比较被动的。倒脚，连续传球的次数并不少，转移到左侧，还是一个倒三角，再往门前给。确实，在左路呢，一是伯恩利敢投入兵源，二是在左路的进攻配合打得也是相当的熟练。右路呢，伯恩利的进攻就没有这种锋利度啊，不像在左侧一打就能穿，一打就能够找到点，找到空当。是把握有力进攻的原则，看到富勒姆队还在控制球，还在进攻，所以哨子没有吹，可能一会儿是要补牌的。确实，对刚才那次犯规补了一张黄牌。就是这一下，劳伦特刚才这个剪刀腿侧后方上来的铲抢是非常的危险，这张黄牌给的一点毛病没有，连英超的裁判。

看都看不下去了。今天的比赛主裁判是克里斯卡瓦纳吉，角球，富勒姆队的第三个角球。平快球，前点被伯恩利解围出来。富勒姆队的主教练马尔克·席尔瓦，他带领这支球队已经有五年的时间了。这个防守虽然第一下没有把球断下来，但是减缓了伯恩利队反击的速率，这也是一次非常成功的防守。哎呀，这两个队员在刚才这一刻没有对上频率。罗德里格·穆尼斯转身强行打门，这一脚呢是汉弗里，正好是汉弗莱斯伸腿去挡，挡完之后呢，球打在自己的脚面上弹起来，弹到了手臂上。这种球也是不会吹罚点球的，因为确实球弹起来的线路他来不及反应，球打到手上呢是一个非常正常合理的情况。伯恩利还是想尽可能在防守当中表现出自己很强悍的一面，所以身体对抗的硬度很高。上半场比赛已经接近尾声了，坦率讲的节奏是比较快的。这段时间富勒姆队逐渐的有一点两翼齐飞的意思了，除了开场打得很活跃的左路，现在右路的攻势也有抬头，主要是卡斯塔涅在这一侧，然后呢哈利威尔逊也会靠过来。哈利威尔逊呢，他打的位置有点像是一个边前腰，所以他是在边路在中路都会有自己的活动空间。那么这段时间由于要多打右路的进攻，卡斯塔涅顶上来没有问题，那么哈利威尔逊呢也多靠过来和卡斯塔涅的形成配合呼应。沃克手榴弹掷进来，

0: 真是稳准狠，非常清晰干脆的动作。上半场比赛补时三分钟，整体比赛的流畅度是比较高的。其实主要是此前有队员受伤，汉尼拔梅布里受伤治疗被换下，耽误了一点时间。上半场比赛补三分钟，跌跌撞撞，这个球权居然没有丢，最后到了禁区线附近，被富勒姆队的防守队员把球拿下来。对，这段时间把卡萨涅的位置往前提，这样让他更多的支援到进攻当中。富勒姆队也改观了自己开场啊，前二十分钟，只有一侧能够打出左拳，就是左侧能够向前进攻，右路呢基本进攻瘫痪。前二十分钟，现在看起来右路的进攻得到很大的改善，卡萨涅位置的往前移动啊，这个也使得富勒姆队在前场的右路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也是安全第一，先把球踢出去，让队友能够回来参与到这次防守当中。上半场比赛的补时时间已经到了，头球的后蹭直接蹭向了球门，这样呢，上半场的比赛比分仍然是0-0。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为您带来下半场的比拼。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

0: 执政员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开场的阶段呢，能够感觉出来伯恩利一方面是对比赛做了充分的准备，另外呢他们的心态反倒是比较好了，因为这个赛季的客场成绩太糟糕，再加上现在距离上岸差的分数比较多，放手一搏了，所以开场其实队员们没有背上什么包袱，在客场踢得还是挺不错的，这开局甚至让我们觉得有点反客为主的意思。但之后呢，弗洛姆在15分钟之后渐渐地控制了比赛的主动权，能够把这个局面做比较好的梳理了。两支球队呢，在上半场的前半段在进攻上表现出来都是一头沉，就是都是打左侧啊，都是只会打左直拳，这两个拳手好像。但是上半场比赛的后半段，主队弗洛姆队两边这个拳头开始变得平均起来了啊，右侧的进攻也开始有了起色，尤其卡斯塔涅的位置往前提之后，他在右路的进攻梳理和组织上还是有非常明显的成效。所以现在呢，弗洛姆好处在于他两侧的进攻都有，这也使得伯恩利队呢左右的防守压力啊要左右兼顾就变得比较困难了。所以上半场比赛的后半段，伯恩利队不得不整体把阵型往回收了一收，这样使得他在进攻当中呢呈现出来的威胁性就小了。这是上半场比赛的一个大概的局面。另外呢，伯恩利队上半场比赛他们的开场的前腰汉尼拔大腿肌肉拉伤，比赛没有踢到20分钟就被换下了，这是浪费了一次换人的名额呀。鲍勃传到后点，补防回来的队员这一次很关键啊，安东尼这一次是补到自己的禁区里边来保护自己的球门，要不是他回来这一次防

手啊，这儿可真是坏了。这边哈里威尔逊已经是张弓搭箭，准备要侧身打凌空了。安东尼幸亏回来补防。的肋部，拿球的队员陷入了对方的包夹，乔西金陷入了对方的包夹当中，这个球丢了。对，弗洛姆队现在整体的阵型向前压迫的挺靠前的，啊，这个呢使得伯恩利队的防守压力进一步的增加了。现在伯恩利队如果在反击当中，在进攻当中不能够表现出威胁性的话，这个比赛胜负的天平就会慢慢的倒向弗洛姆一边。哎，好球！这种突然的前抢啊，让富勒姆队的后防线上不太敢肆无忌惮地往前顶。现在右路的进攻越来越多了，打的，哎呦，这个球四两拨千斤啊！门将做出了精彩的扑救，后边补射的队员应该已经越位了。这个四两拨千斤的打门啊，这确实是比拼大脑的运算速度呢。右路的这个传中，这个点是没有越位的，但是之后补射的队员因为此前已经处在越位的位置上，这个进攻并没有越位，这个进攻打的其实是非常的狡猾，轻轻的垫了一下，奥斯卡鲍勃轻轻的垫了一下，这种球呢对于门将来说挑战是最大的。你别看他球速慢，但是他和你这个移动的方向完全是相反的，又来了。杜布拉夫卡这连续的几次防守真是非常的关键，老门将啊。在下半场比赛开始

之后，富勒姆队的攻势明显有加强。多布拉夫卡这几次关键的扑救，力保伯恩利队的球门不失。伯恩利队在防守上要迅速的做出调整，看看怎么来限制。富勒姆队现在在中场中路这种直传球打得越来越多的局面。伯恩利队打的也是非常的耐心，一旦能够控制住球权，那就充分的把球倒起来，一方面是尽可能的不丢失球权，另外一方面呢，现在他们打不出这种特别快速的进攻，没有这种快速反击的机会，打阵地进攻呢就需要在不断的球的线路转移当中来找空间。双方的身体接触的烈度也在增加，这罗宾逊吃了一张黄牌，这也是富勒姆队吃到的第一张黄牌。上半场的伯恩利已经吃了一张黄牌了，是29号劳伦特。他的启动速度非常快，超出了罗宾逊的判断，这样只能够用一张黄牌作为代价，踢倒了凯尔沃克。前场的任意球，伯恩利队比较被动的局面持续了一段时间了，前场的任意球机会好好把握。传后点，出了一次反攻，下半场比赛伯恩利可能更多的精力会放在防守当中，要把自己的防线先稳住，确保不犯错误。中场断球，
福斯特的配合。右路的传中，弗勒姆右路的传中找到了中路包抄接应的罗德里格·穆尼斯的头上，边路和中路又一次完成了连线。稍微的顶偏，现在卡萨涅呀，这个点推上来之后，弗勒姆的进攻威胁成倍的增加了。这个传球的线路太长了，被伯恩利队的防守队员完全判断出来。丘库埃泽要出场了，弗勒姆队对进攻线还要再做调整。好球传到门前，这是个机会，哎，伯恩利破门了。在整个局面比较被动的情况底下，伯恩利队下半场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第一次有效的射门，就扣开了弗勒姆队的城池，客队伯恩利破门了，这个进球价值千金。弗莱明，来自荷兰的前锋，这个进球太关键了，看看整个球发展的线路。而且这也是我印象当中伯恩利第一次从右路发起攻势，这个球当然最起先是在左路发展，然后突然转移到了右侧，右侧呢福斯特在这儿形成了传中。弗莱明在中路包抄接应一气呵成，这个线路确实在此前的60多分钟当中，啊，60多分钟里伯恩利没有怎么尝试，这种从右路的传中很少见，突然的一次向右的转移，打了弗勒姆一个措手不及。弗莱明也是个人本赛季的第8个英超联赛的进球。而弗勒姆队这边呢，是换下了巴西，换下了鲍勃，换上了塞塞尼翁和丘库埃泽，换两个队员。这个丢球对弗勒姆队的队员的心理啊，会是一个挺大的波动，因为下半场比赛的前15分钟，他们明显的已经控制住。

的局面。但是伯恩利刚才这个进球真是太关键了，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价值千金的一个进球啊！不仅是让他们能够把局面稳住，把心态稳住，有更多的这个战略上选择的可能性。另外呢，尤其在比赛陷入相对被动局面的情况下，能够用这样的反击来破门，对士气真是帮助太大。刚才的换人字幕应该出现了错误，做了一个重新的更正，换下的是罗宾逊，换上了塞塞尼翁，奥斯卡鲍勃应该还在场上。应该是沃德普劳斯的黄牌。

塞塞尼翁，这是刚刚换上来的队员。这个传中线路还是比较精准，后点的包抄队员也已经跑到位了，稍微差了一点，伯恩利的防守队员看得比较死。有古埃泽，塞塞尼翁这个球传的是很有想法的，对自己右边路队友前插的线路，卡萨涅这儿的线路还是比较清楚。哦，奥斯卡鲍勃还是被换下了，这样等于是把左路的罗宾逊和奥斯卡鲍勃，我看到了这个字幕显示都被换下了，换上的是塞塞尼翁和丘古埃泽。巴西还在，等于啊，巴西没有被换下。拿球的这就是巴西，球进了。比赛进行到67分钟，主场作战的富勒姆队

这是个人能力的一次闪光啊，这种球打起来难度是非常大的。多布罗夫卡其实已经是出击了，封住了线路，这个难度相当大。乔希金的破门，这个19岁的小将，看看过顶的挑传，你看这个球其实空间非常小，队友过顶挑传过来，门将杜布罗夫卡已经出来了，但是乔希金呢，第一个是前插非常的及时，对球的位置落点判断很准确，第二个在禁区里非常的灵活，第一下转身做了打门的动作，但是被杜布罗夫卡干扰，没有完全打上，但这个球呢从杜布罗夫卡的裆底下钻过来了。乔希金转了一下身之后，马上观察到了球的落点，再打。这个第二反应太快了，这样双方的比分来到了1-1。

杜布罗夫卡呢，这个球也确实受到了乔希金的干扰，他出来做出的动作呢是双掌向上，想要接这个高空球，把它控制在怀里，但是乔希金呢正好突到他的面前，对他有一干扰，所以步点没调好，这球第一下没有抱稳，结果从裆底下漏过去了。弗勒姆又是一个角球，进攻队员撞倒了杜布罗夫卡，所以刚才主裁判已经吹哨了。37岁的老门将杜布罗夫卡今天这场比赛的表现其实是比较稳健的，除了刚才这一下和19岁的乔希金短兵相接造成了丢球之外，应该说杜布罗夫卡的表现还是非常好。伯恩利这个门将杜布罗夫卡也是去年的夏天，这个赛季之前，从纽卡斯尔联转会加盟来到伯恩利的。这是伯恩利那个进球啊，突然的转移到了右侧，这是伯恩利真正在右路发起的有威胁的攻势，真是比赛当中屈指可数，突然的转移到右侧，结果这个传中给弗莱明就造成了好机会。哎，你看这一下杜布罗夫卡被干扰之后球没有控制好，但乔希金的反应真是快。

接下来到禁区里边了，再打，很快的，富勒姆队就反超了比分。这个双响炮来得太快了，短短的5分钟之内，富勒姆队是连进2球。这是哈利威尔逊，哈利威尔逊为富勒姆队把比分反超了，2-1。 这首先是伯恩利队呢，在反击当中，中锋的位置上没有把球拿住，造成了富勒姆队一次进攻。这个球哈里威尔逊从右路得到队友分过来的球之后，自己带球往里切，调整了3步，找到了射门的空间，直接打。 这个球对杜布罗夫卡来说判断难度太大了，前面腿太多，守门员的视线受到了很明显的阻挡，而且呢，杜布罗夫卡原本自己正在向右侧移动，这个球打向了他的左侧，对方射门的方向、来球的方向和自己移动方向是相反的，这对于门将来讲呢，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脚步需要马上做移动、做调整，再判断来做扑救的动作，来不及了。 2-1，富勒姆队取得了领先。伯恩利队迅速的发起了攻势。 这次已经快速把任意球开出来了，这个球自己也想如法炮制安东尼，整个的线路和刚才哈利威尔逊破门的线路是一致的，这是一个镜像啊，就是一个镜像反射，但是呢，自己向内切之后，这脚打门没有打上力量。 这下把球摘开了，转移到右侧。伯恩利队必须要做人员调整了。35号前锋老将阿什利·巴恩斯。 要准备出场，另外还有10号马库斯·爱德华，换下了沃德·普劳斯以及福斯特。
传球力道小了。

反倒给弗洛姆队送上一次反击机会。还在后场慢悠悠的倒脚，因为前场可能没有好的接应线路。比赛已经来到马上80分钟了。前场传的转移直接往中路给，中路的防守回退的很及时，完全封住了传球的线路。下进球功臣24号乔希金，19岁的小将。

换上了32号史密斯罗，同时呢换上前锋7号劳尔西门尼斯，换下了9号罗德里戈穆尼斯。下真是太悬了，伯恩利差一点就扳平了比分。莱诺做出了一次精彩的扑救，终于把球解围出去了。刚才伯恩利队这两波攻势打得很有样子，打得富勒姆队整个的防守的裂痕啊已经明显暴露出来了。

0: 布朗姆队斜长传的转移，布朗姆队其实现在是相对不着急的一方，他们没必要太多的这种直长传往前送，宁可把球权在自己的中后场能够稳住，能够控制住，也少去做这种冒险的选择。球权现在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富勒姆队在中后场越能稳得住，伯恩利就越要着急上来抢，反而后场的空当或许也就越大。丘古埃泽外脚被打了一个，这种球呢其实很难打上力量。安东尼一对一面对卡斯塔涅，现在的问题在于他的进攻更多的就是很难在两个边路互相之间形成串联，中场少一个能过渡的人，像刚才那次破门是难得的在中场过渡了一脚，从左路转移到中路再到右侧，啊，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有过渡的这种进攻。更多时候呢，他就是抱着一边，就是我左路往前打，那就来不了右边了，啊，或者反过来右边打上去就不会再跟左路去寻找呼应，就中路这个能够做衔接调整的这个人啊很重要。伯恩利队换下了凯尔沃克，换上了十七号前锋沙乌纳，这应该是破釜沉舟的信号了。
1: Fulham substitution coming off number 8, Harry Wilson.
0: 富勒姆队应该是换下了进球功臣哈里威尔逊。这是给了一个全场观众向哈里威尔逊致谢的机会，换上了六号哈里森李德。错进错出，球权还在富勒姆的脚底下。最后这脚传中啊，因为球速比较慢，前点如果没有自己的接应队友包抄队友的话，到后点门将的控制优势就太大了。

着左侧打，一个低平球的传中被挡出去了，角球。科特帕克在场边啊传达着重要的信息，反正感觉呢他嚼口香糖的速度比上半场要快多了。比赛剩下的时间的确是不太充分，又来了，伯恩利。嚯，小角度的打门，莱诺完全把角度给封死了，就是左侧边路一条龙啊。56分钟，下半场比赛56分钟，还有悬念。哇，这种回传真是看得人心惊胆战呢。传到后点，头球攻门，西门尼斯的头球攻门。我们队前场断球，连过三人，弧顶的打门这一次被堵枪眼给挡出去了，怎么感觉像是富勒姆队比分落后的样子。这黄牌应该是给了伊沃比。这球，哎呀，西门尼斯还是没有能够杀死比赛。

跟门将形成了一对一，哎，点球，哎，红牌，红点套餐啊。直接给了红点套餐，过顶的传球，啊，侧后方上来，破坏了一个明显的破门机会啊！再加上劳伦特也是第二张黄牌了，这个确实一点都不冤。劳伦特呢，这应该是第二黄，啊，黄点套餐，但他是第二黄，所以是两黄变一红，这样劳伦特被罚下了，剩下比赛时间倒是不多了，但是这个点球是致命的，杜布拉夫卡要面对对手的点球，是否能够保留住最后一点点的机会？他需要把这个点球拒之门外，否则比赛的悬念就被杀死了。西门尼斯将会来踢这个点球，本赛季他已经有八个英超联赛的进球了。西门尼斯将点球罚进，将点球罚进，这样比赛的悬念应该提前就终结了，3-1。伯恩利队的队员在向主裁判申诉，他们认为西门尼斯在助跑的过程中有节奏的停顿。西门尼斯做了两次节奏的变化，其实经验丰富的杜布拉夫卡并没有上他的当，甚至还判断对了方向，扑到了皮球，可惜没有能够把球挡出去，3-1，这样的话伯恩利队就没有机会了。伯恩利队呢，还是整体实力上和富勒姆队有比较明显的差距，尤其是在进攻的选择的丰富度上，还是稍微差了一点。嚯！你像富勒姆呢，做了略做调整之后，卡萨涅这个边路盘活之后，他两个边路都是有进攻能力的。两翼齐飞呢，就让伯恩利的防守出现了很大的困难，而伯恩利队，自始至终右路的进攻就不太能够打得起来，除了那个破门，福斯特确实在右路传中打了一次，但就那一次就打成了，这事实上也证明他们的右路是有机会的。然而在比赛整个进行的过程当中，伯恩利队好像右路闪光就那一次。秋库埃泽是无论如何就想自己来一个，就想自己进一个。稍稍打偏，上庭补时已经是补了将近8分钟了。好，主裁判。

吹响了中场哨，这样呢，在英超联赛第31轮的这场较量当中，富勒姆队最终是3-1击败了伯恩利。好了，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反曲弓项目的决赛，分别是女子团体和混合团体的两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和土耳其队。中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黄雨薇、朱静怡和18岁的小将于琦。这次的比赛呢，中国队的整体表现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在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法国队，半决赛是战胜了西班牙队，晋级到了决赛当中。
1: 去年第一，选手保送好，指向漂亮，
2: 三比一。
0: 我们的对手呢是土耳其队，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厄兹坎、格基尔以及耶尼哈亚特。土耳其队是排位赛当中的第二名，同样是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这一次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是战胜了印度队，半决赛是战胜了东道主墨西哥队。前两支箭是九环，看一下第三支箭，同样是一个九环。
3: 恭喜！打中桌。
1: 好，
0: 来看一下第一局的后半局，九环。
3: 保持住！
1: 等一下，保持好，流畅一点。漂亮！
3: 保住，
0: 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
3: 用了，建筑工，想好执行走，
1: 想做好。
0: 漂亮，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啊，是累计56环的成绩。给到土耳其队的压力不小啊，土耳其队必须是三个十环才能够取胜。那第一支箭已经是一个九环了，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如果是十环的话，还可以和中国队打平。哦，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压力之下的失误，八环。那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0: 能力。先来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局最后一支箭，一个漂亮的十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4环，中国队56环，由中国队获胜，拿到了第一局的2分局分。我们知道射箭反曲弓团体的比赛呢，它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每支队伍的三人在每一局比赛当中需要射出6支箭，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2箭。那单局环数高的队伍是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则双方各积1分。这样的话呢，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说大局的积分是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目前落后的土耳其队在第二局当中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9环。第二支箭需要再确认一下。现场给出的是一个8环。第三箭同样是出现了波动，8环。现在土耳其全队的整体状态欠佳，前三支箭是累计25环。来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这位是朱静怡，上来一个压线的10环，不错。今年19岁的朱静怡，她的大赛经验会更为丰富一些。这位是21岁的黄宇威，漂亮，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10环，非常不错。18岁的小将于琦，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看一下，应该是一个压线的9环啊。现场记录目前是一个8环啊，这一支箭需要在局间再去通过裁判员的观察啊，再来确认一下。土耳其队的下半局一上来是一个内十环啊，非常不错。8环。这一支箭哪怕是一个10环啊，土耳其队的第二局成绩也确实不太理想。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6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的6支箭相加是49环。中国队的后3支箭只需要22环就可以获得第二局的胜利。第一支箭上来非常出色，
1: 流畅一点，不着急，漂亮，
0: 8环。
2: 掌握住，这是
1: 向左好。
0: 朱静怡只需要一个5环就可以获胜，漂亮，10环。朱静怡的状态还是非常的稳定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再次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获得2分局分。目前我们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4-0的局分。我们这次的中国女队平均年龄还是非常年轻的啊，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于琦是年仅18岁，而朱静怡呢，只是大赛的经验更为

0: 丰富啊，是世锦赛的三银一铜获得者，世界杯同样也是有过亮眼的表现，但是他呢也是年仅19岁的一位小将。另外黄宇威也是仅仅21岁啊，同样是世界杯领奖台的获得者。这一次三位选手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啊，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当时射出了1963环的成绩，排在了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7个内十环和44个十环。而今天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队在排位赛当中是1932环的成绩，内十环是25个，十环是40个。目前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4-0领先，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先发。第三局第一支箭九环，第二支箭应该是一个八环。第三支箭九环，前三支箭两个九环，一个八环，同样是没有达到太好的一个状态。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
1: 把动作掌握住，
2: 掌握住，没问题，仔细一点，整体保持好。
0: 黄宇威一个十环，不错。
1: 你保持住，
2: 想起你了，
1: 保持住，
2: 接下保持好，流畅一点，
0: 九环，一个十环，两个九环。目前中国队是28-26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的成绩。第三局的下半局同样是九环，二号把位再次出现了失误啊，一个六环的成绩，这应该说已经断送了土耳其队胜利的可能性了。第三箭是一个十环，这是土耳其队在第三局当中的最后一支箭。那这样的话，土耳其队是累计51环的成绩，中国队只需要稳定发挥，把自己应有的水准发挥出来，我们就可以手握这枚金牌了。九环没问题，现在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4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好的，没问题，九环。中国队的最后一支箭只需要射出5环就可以获胜，位置给到朱静怡。8环没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恭喜中国队啊，是收获了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啊！恭喜三位选手朱静怡、黄宇威和于琦，三位选手在本站世界杯当中发挥的确实非常出色，以排位赛第一名的身份晋级到了淘汰赛当中啊！淘汰赛也是没有给任何对手任何的机会。 这是

0: 中国女队继2025年射箭世界杯美国奥本戴尔站之后，再次斩获世界杯女子团体的冠军。再次恭喜中国队，三位年轻的选手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也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大的希望。三位选手其实都是稳扎稳打的一个比赛气质，虽然在比赛当中我们也是面对过一些波动，但是调整的速度非常快。心态保持得非常好的中国队这次也是凭借非常稳定的发挥和默契的配合，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同样也恭喜土耳其队收获了亚军。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现场。在决赛当中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美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孙景轩，两人都是19岁。相比之下呢，朱静怡的大赛经验会更加丰富一些。我们的对手美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朱静怡的第一支箭是一个十环，孙景轩，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九环。美国队的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呢，两个人呢是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获得者。那今天我们的对手还是非常强大的，布雷迪埃利森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征战过5届奥运会了。考夫霍尔德相对年轻啊，今年是22岁，两个人目前的个人排名都排在了世界第二位。前两支箭双方都是累计19环，
1: 9环。
2: 着急，收回来，进步，点，轻一点，指向，
1: 摆到位，
2: 果断。
0: 孙景轩的第二支箭8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四支箭是累计36环。看一下布雷迪埃利森，9环。这支箭需要获得一个9环就可以拿下第一局的胜利。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6环。确实是手握着非常好的优势啊，但是在最后一支箭是完全断送了。这样的话，恭喜中国队是36-33环的成绩啊，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获得2分的积分。在这一次的混合团体的排位赛当中，中国队是累计1328环的成绩排名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3个内十环，35个十环。我们的对手美国队呢是累计1322环的成绩，位列排位赛的第三名。这其中是包含了16个内十环和37个十环。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目前的落后方美国队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9环。看一下考夫霍尔德的调整能力。

0: 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确实是失误太大了。嗯，还不错啊，调整到了八火，那同样还是不理想。中国队第二局的第一支箭九分，不错。
1: 打出来，
2: 相信你自己，
1: 做好自己，
0: 坚定信心。看一下第二支箭，
1: 手持好，坚决一点，漂亮，
2: 下九，
0: 好，不错的啊，一个压线的九环啊，虽然说比较危险，但是如果压在线上是会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18-17，看一下下半局，九环。嗯，漂亮，一个十环。这样，美国队四支箭是累计36环，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十环漂亮，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非常出色的一箭。
2: 相信你自己啊！
1: 小心一点，自信做。
0: 这支箭需要9环。
1: 保持好，
0: 漂亮，压线的10环，非常好。这样的话，中国队再下一局，面对强大的对手，中国队的心态保持得非常好啊！两位19岁的年轻小将，朱静怡和孙景轩，目前是没有让美国队有任何的累计局分，我们现在手握4-0的优势。今天场上还是会有一些微风的，这会对运动员稍有一些影响。那整体的天气状况还不错，对于室外射箭的运动员来说啊，他们在比赛当中会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比较恶劣的天气啊。所以今天这样的小小的微风，其实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天气状况。那目前第三局的比赛，对于美国队来讲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混合团体的比赛啊，同样也是累计到5分的局分就可以获胜。也就是说，对于中国队来讲啊，这一局只需要和美国队打平，我们就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是美国队这边呢，首先需要连续的赢下2局的比赛，才可以让悬念保持啊。但是这一局一上来啊，美国队这两支箭打得非常不错啊，2个10环，漂亮，同样是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10环啊，顶住了一定的压力。看一下孙景轩，
2: 看守指向，果断带，
1: 保持好，连续，保持好。
0: 好的，10环，漂亮，高水平的竞技啊！前两支箭呢，双方都是射出了10环的成绩，压力再次给到美国队。嗯，内10环，同样非常出色。9环，给到我们的容错空间不多，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9环，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跑得漂亮，十环。两支箭的落点几乎一致，非常出色的发挥。孙景轩，会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支箭吗？九环漂亮，恭喜中国队拿下了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啊！哇，今天的比赛在第三局当中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平的较量啊。最终呢，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和19岁的孙景轩是顶住了压力，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我们面对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选手，在今天比赛当中丝毫没有畏惧，没有给强大的布雷迪·埃里森和考夫·霍尔德任何的机会。再次恭喜中国队收获了混合团体的金牌，而美国队最终收获了亚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体操世界杯德国科特布斯站的比赛现场。好，下面关注到的是男子跳马决赛。首先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乌克兰的名将切普尔内，这位选手是2018年青奥会的跳马银牌得主，23和25年世锦赛的跳马铜牌获得者。首先看第一跳，漂亮，哇，非常出色的完成质量，前手翻前团两周转体180度，这个难度价值是达到了5.2。这跳呢也称为德拉古列斯库跳。切普尔内确实是一位非常稳定的选手，而且在资格赛当中来看的话，他的难度储备是可以达到2.2，是排在了本站世界杯资格赛男子跳马的第一位啊。无论是难度还是完成，都是保持着领先。今天这一跳啊，第一跳的完成质量相当的出色，落地纹丝不动。这是我们近期看跳马比赛非常大的一个惊喜啊！从去年的世锦赛来看，跳马的赛场就是比出了一个相当高水平的角逐，很多选手都拿出了高难度加高完成的这样的配备。原来我们看跳马的比赛，选手在落地方面确实没有能够达到如此稳定的一个标准啊。但是随着落地站稳的加分这样的规则产生之后，各位男选手也是在各个比赛项目当中都尽可能的把自己的落地完成的再更加的出色一些。看下第一跳的得分，14.766分，也是得到了0.1的落地加分，非常高的第一跳得分啊。看一下第二跳，所申报的是132，同样是一个5.2的难度价值，

好的，完成了一个难度价值5.2的洛佩斯。真是给跳马的赛场开了一个好头啊。其实现在5.2的难度储备在世锦赛的赛场可能还有提升的空间啊，但是在世界杯的赛场，尤其是这一站比赛当中，这样的难度储备确实是相当的有竞争力了。并且呢，切普尔内这两跳的完成质量都非常出色啊，尤其是第一跳。当然第二跳我们看空中姿态包括最后的落地也都是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相信会有一个很不错的两跳平均分。洛佩斯这也是在全能的比赛当中，几乎可以说是各位选手的一个标配动作。第二跳的完成也是高达

466，这样的话两跳平均分14.716分。场的是意大利选手阿瑞斯费代里奇，这位选手呢是资格赛当中的第六名，当时的难度储备是2.48。先来看一下决赛的第一跳。同样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第一次跳跃。他所做的难度动作是同样来自第二组的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难度动作也是可以称之为罗奇，以罗奇命名的动作。他这一跳的难度价值是4.8，和刚刚的乌克兰选手去相比的话，他是在两周的空翻当中少了180度的转体。乌克兰选手是团身前空翻两周，转体180度，他是只有一个前空翻两周，所以说在难度价值方面是少了0.4。第一跳是9.4的高完成分，14.200分。由于落地还是产生了一个小跳，所以并没有得到落地站稳的加分。好，来看一下第二跳，申报难度131，同样是一个4.8的难度储备。同样是高质量的完成了，虽然说落地都没有完全站稳，但是它落得很正，并且也仅有一个小跳的调整。其实它和之前我们看到的乌克兰名将去相比的话，所选择的组别都是一样的啊。第一个难度动作来自第二组，第二个难度动作来自于第一个组别的跳跃，但是都是比乌克兰选手少转体了180度，所以他的每一个难度动作的分值都比乌克兰名将少0.4，所以加在一起就是少了0.8的难度分。好，最后的得分14.133分，也是非常理想的一个分数啊，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仅次于乌克兰名将切普尔内。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二位的索尔斯科特。他的资格赛难度储备是一个5.2，一个4.8。也是全场难度储备第二高的选手，先来看一下他对自己来说更难的一跳。也是顺利的完成了难度价值5.2的毽子后手翻、直体后空翻转体1080度，这个动作也可以称之为直体尤尔琴科1080。动作呢是由日本名将、奥运冠军白井健三与韩国选手金希勋啊所共同命名的动作。毽子后手翻、直体后空翻啊，转体1080度，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就是落地没有能够完全站稳，也是一小跳，扣分点不多。9.366的完成分，第一跳得分14.566分。

单脚出界了，这个比较可惜啊。一个侧手翻990，也称为德里格斯。 这个撑手之后的整体的重心会有一些偏啊，所以落地也是直接落到了几乎界外的一个位置，而且身体的这个离心力还是在向斜前方去进行，所以说单脚出界没有能够控制住。 第二跳的完成质量不如第一跳高啊，也是产生了0.1的扣分，这是一个单脚出界的扣分。这样的话，两跳平均分14.249分，目前是暂列第二位。捷克选手卡尔内，资格赛的第八名。 第一跳和上一位选手是一样的，同样是选择了第四组的动作。嗯，也是落地一大跳啊。编码408，这是毽子后手翻直体后空翻转体1080，难度价值5.2，和刚刚我们看到的 来自英国的选手斯科特的第一跳也是一样的，他们两位选手的难度储备都是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二高的选手，但是之所以卡尔内排在了资格赛的第八名，是因为他的第一跳完成质量在资格赛产生了比较大的扣分，当时是出界了，也是产生了完成分和出界分上面的扣除。 但今天的第一跳完成和资格赛相比的话，还是有比较大的提升的。虽然说有一个一大跳啊，但是没有出界的情况。好，来看一下第一跳的得分，还是不错的， 14.066分。 9.266的完成，马上来到第二跳，第一组的难度动作131。

哦，也是出现了单脚出界的情况。131是难度价值4.8的直体力松720，也可以称之为侧手翻990。他的两跳都和刚刚我们看到的英国选手索尔斯科特是一样的，难度的动作完全一致，难度分值完全一致，甚至连最后的失误情况也都是有一些相似的啊，都是出现了单脚出界的情况。在跳马的比赛当中呢，出界是一个额外的扣分啊，如果是单脚或者是单手出界都是扣0.1，双脚或者是有多个身体的其他部位出界，这都是扣0.3。所以他这个单脚出界虽然跨的比较远，但是仅仅也是0.1的出界扣分，但是更多的扣分呢会呈现在完成分上。这一跳是9.1的完成，扣了0.1的出界，最后两跳平均分13.933分，排在了第四名。好，这样的话男子跳马的决赛就全部结束了，恭喜来自乌克兰的名将切普尔内是凭借14.716分获得冠军。下面马上进行的是本站世界杯的最后一个单项男子单杠的角逐。在这个单项当中的整体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来自哥伦比亚和日本

的选手都有着很强的竞争力。现在我们看到的个人中立选手卡雷舍夫同样如此，他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三。开场一个直体两周360度旋跃杠，卡西纳，难度价值高达 G 组。再来一个科尔曼，团两周转体360度，直体特卡切夫。分正涛540，中川180，大环跳转360度，下滑，啊，一小跳。我们在这个周期当中会额外的关注男子选手的下滑，因为确实在下滑当中有新规则的规定，如果能够完全站定纹丝不动的话，就可以获得0.1的下法加分。所以这个赛季啊，进入到这个奥运周期之后，其实很多男子选手对自己的下法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原来可能一小跳已经认为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下法完成质量了，但是现在各位男子选手都是尽可能的要求自己纹丝不动。在这一次的男子资格赛当中，整体的呈现来看啊，哥伦比亚选手是全场的最高难度，难度价值高达6.5，另外日本选手是6.0的难度，紧接着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位克雷舍夫，他的难度价值是达到5.7。三位选手在资格赛当中都是呈现出了不错的完成质量啊，难度分的差距不大。但是今天他这一套动作就是最后没有能够站稳，所以没有办法获得0.1的加分了。资格赛他是有加分的。5.7的难度，8.533的完成，14.233分。现在上场的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二名日本选手川上翔平。这位选手呢，在去年的世界杯科特布斯站当中是拿到了单杠的冠军，今天也是向着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中川180，环两周360度跃杠，科尔曼。再来一个卡西纳，稍微有一点点屈髋。嗯，漂亮，顺利度过了自己的特色难度啊，一个 G 组的高难度动作。哇，下法站定了，非常出色啊。今天川上翔平的整体发挥比资格赛要好。首先呢，他在难度方面做出了提升啊。刚刚我们提到他资格赛的难度是6.0，那今天这一套算下来的话，难度可以达到6.2，光在难度上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啊，因为能够达到这个6分以上的难度已经是高难度了，在这个幅度上再去做提升的话，每0.1都不容易。就在单杠的整体的完成分上面所看的很多因素啊，其中是包含了这个选手在做动作的时候有没有进杠，另外呢还会有一些身体姿态上的扣分，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屈髋，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姿态上的扣分点。刚才视频当中没有看到他这个非常特色的后摆上转体540度呈悬垂啊，这也是一个 G 组的高难度动作。不仅在体操的世界杯当中有过冠军的成绩，另外他还在

2025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当中也是拿到了单杠的金牌啊。再来回放一下他的下法，看一下是否足够站定啊，在我看来应该是可以得到0.1的下法加分的。嗯，没问题，6.2的难度，8.666的完成，还有0.1的下法加分，最后是14.966的高分。川上翔平目前排在了第一位。下面上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西丁。西丁在资格赛当中排在了第四啊，难度并不是非常高，但是有着很好的完成质量。卡西娜的这组高难度价值0.7。科尔曼一组。中川360。CDC 的进杠类动作，最后的下法，向侧一小步，也是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难度动作啊。但是今天和资格赛相比，会稍微有一点点紧啊。嗯，资格赛的整体状态看起来会更加放松啊，可能决赛确实运动员在心态上会，更加紧张一点啊，所以这也会呈现在做动作上。他的身体姿态还是很漂亮的。这套动作是5.5的难度套，和刚刚的川上翔平相比的话是差了0.7分。

最终的得分14.13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三名。好，即将登场的是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一位、难度也是最出色的哥伦比亚名将巴拉哈斯。他是巴黎奥运会男子单杠项目的亚军获得者。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啊，中穿360的开场，中穿180，这边出现了一点点动力性上的问题啊，所以现在用大回环再进行调整。卡奇娜，科尔曼，分正涛的特卡切夫，下法啊，站定，稳稳的落地。这对于巴拉哈斯来讲，大家认识他、熟悉他还是从单杠开始的，确实在单杠上面有着非常强的能力啊。而现在呢，也是逐渐成长为了一名全能型的选手。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呢，他比较可惜的是单杠在资格赛出现了一些问题啊，不够稳定，所以呢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但是让大家眼前一亮的就是他的全能排在了决赛的第六位，也是越来越综合啊，越来实力越全面的一位选手。但今天他的单杠确实还是会有一些不稳定的情况出现啊，没有他在资格赛

当中那么的强势，当然难度还是可以达到全场的最高分。刚刚我们看到川上翔平他的难度分是6.2啊，巴拉哈斯比他高0.2，可以达到6.4，但是他今天的完成质量确实是会有一些扣分因素啊，所以还是要看一下这个完成分能给到什么程度啊，8.166的完成。这样的话呢，巴拉哈斯是凭借14.666分排在了第二名。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接下来您将看

0: 钉个球是我们匹克球独有的技术，也是我们匹克球核心技术之一。
1: 因为只有通过钉克球，我们才有机会进攻，也可以通过钉克球限制对方进攻我们。
0: 其实钉克球呢，就是我们双方站在我们非截击区的非截击线后进行多回合的落地击球。
1: 好，接下来我们会为大家带来我们如何进行钉克球的训练。
0: 第一步是我们的准备姿势，我们要双脚略宽于肩，站在我们的非截击区的线以后啊，重心置于前脚掌，然后球拍放置于胸前。第二步，我们需要眼睛盯准对方的来球，并且我们的脚步要根据对方来球的方向进行移动。第三步，那就是重点了，根据对方的来球方向，我们调整好脚步以后，切记一定要让击球点置于我们的身前，然后以我们的手部以钟摆式的动作进行推送球。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尽可能打出相对有抛物线的球。第四步，当我们击完球以后，我们要迅速的回到我们的原位进行下一拍击球。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准备好，盯准来球，准备还原，还原，对，我们要记住一定要去眼睛盯球，判断对方的来球，脚步进行移动啊。我们打钉克球的时候，其实感觉我们击球点是更多的是打在击球的底部啊，更多的感觉像我们轻轻把球给它托起来的感觉，端起来托起来的感觉，看是不是？我们在击球的时候尽量保证用我们的重心去击球，一个误区啊，靠我们重心去起，而并非靠我们的手腕去勾。给大家表演一个误区啊，初学者喜欢用手去勾，这样的话是很容易控制不好力量的，容易失误。所以说我们要用我们的重心，靠我们下蹲来控制我们的力量。大家看一下，还原，大家学会了吗？
2: 那个蔡老师，刚才我看您教的这基本动作，我觉得我完全没问题了。我来做一个，您看看怎么样？
0: 哎，好。
2: 这么一动作，真
0: 好。这么一动作，咱首先第一点，我们说要站在哪儿？我们先站在线上，我们现在站在我们的线后，对，飞机线后，记住不要踩住线啊。好，哎，好，很不错啊。记住在一定要在身前，靠重心起伏去走。
2: 对，身前。
0: 对，身前。然后我们尽可能就是钟摆式击球，钟摆式，很好。
2: 抛物线。
0: 对，对，尽可能的我们要打完之后立马回到前面，
2: 立马往前走，
0: 往前走。对，我们不要后退，准备，很好，回上来，对，很好。您这么着，您俩对打试试吧。

0: 来吧，
1: 我觉得已经可以对打了。
2: 好，很好。
0: 怎么样？
1: 打出了制胜一击啊！来，很好。
3: 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让我们的丁克球打得更加稳定。现在我为大家带来几个训练方法。第一个方法的话，那就是由我的搭档用手抛给我，让我更好的去寻找我的击球点。因为手抛的时候，我们的球会相对慢一点，更有利于你去判断来球在哪里。这个时候我让我的搭档用拍子给我喂球，难度增加，球会变得更快，变得更重。还是一样判断球，但是球变快了之后，我的准备姿势还是一样，要准备得更快一点。搭档也用拍子，我也用拍子，我们来进行对打。但在对打的过程中还是一样，我们都要保持击球点在身体的前方，托举球的感觉，保持住你的中摆式。这就是我们的训练方法，你们学会了吗？
0: 跟着二位老师这个体验了一下，这个丁克球看着很简单，但好像特别需要这个耐心。
3: 对，就是在丁克球，它就是看着简单，其实它的门道很多。
1: 每次匹克球练习中啊，我们都可以以丁克球作为我们热身的开始，球感的练习开始。
0: 不是说谁强最后一定能够获得胜利，看你的耐心能够帮助你走多远。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大家好，我是严帅奇。如果你是还处在生长期的青少年，那下列两类运动帮你长高。第一类是有膝关节参与的下肢运动，第二类是跳跃运动。这两类运动呢，可以给下肢的骨骼良性的压力，促进骨骼的生长，帮你长高。那如果你不知道在哪儿开始的话，不妨从接下来这套几分钟的跳跃运动开始，配合营养补充，你会越长越高。那准备好，我们直接开始吧。
8: 原地纵跳不用真正跳起，作为热身，

0: 看到我刚刚练完还在喘着样子，不要害怕，千万不要因此就不开始。你是青少年，你的体力一定一定一定要比我好得多，哪怕现在你不能一次性完成，也不要着急，一天、一周、一个月、一年，你有的是时间，你总会追上我。我现在想起我青少年的时候，最好的回忆就是我在运动的时候，都是在夕阳下奔跑的美好的青春。
1: 您也许不认识我，但您很可能看过我上课的视频。我就是来自江西九江涟溪区老年大学的声乐教师董福顺。在每次上课前，我会带着老年人一起做热身运动。视频发到网上之后，得到了很多网友的点赞和评论。为了让这些动作对老年人更友好，今天我带着叔叔阿姨们。

0: 来到了北京，向一位健身界的权威人士进行请教。王老师，我每次在上课的时候啊，我都会带着叔叔阿姨们去做一些热身的动作，让他们去找到歌唱气息的感觉。比如说，我会用半空拳，膝盖略微弯曲，让他们去做这个踢踏踢踏的感觉。同时呢，我也让他们装臂，快速的增加我们的气息量。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建议呢？
1: 刚才你做的这些，你呼吸频率基本上跟正常的时候差不太多。嗯，就是如果你做的剧烈一点，也就是略有提高。
0: 哎，对，
1: 而且呢，是不是按照节奏转体的速度还特别快？
0: 没错。
1: 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对老年人来说呢，转体太快的话容易失去平衡。
0: 哦，老年人的快速转体容易失去平衡。
1: 对，你的目的不是想增大这个呼吸的感觉吗？可以增加呼吸的频率。那怎么才能增大频率呢？那就是给你造成一个缺氧缺糖，是吧？这种环境怎么才能造成缺氧缺糖呢？让大肌群做一下抗阻运动。
0: 大肌群做抗阻运动。
1: 人体上最大的肌肉啊，股四头肌，其次就是臀大肌。
0: 臀大肌
1: 这两块肌肉同时参加的运动啊，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啊，就是重心向两边移动，
0: 向两边移动。
1: 移到这边蹲下去，屈膝屈髋，然后站起来。哦，然后再移到这边，屈膝屈髋。
0: 哦，重心在这边。
1: 站起来。
0: 哦，再站起来。
1: 你可以配合上肢，是吧？
0: 上肢。
1: 下去的时候，压起来啊。哎。起来的时候，打开。
0: 打开。
1: 下去，起来，下去，起来啊。哦。你也可以把手打开，也可以啊。下去，起来，下去，起来啊。下去的时候是吸，起来的时候是呼。
0: 下去的时候是吸，那就是。
1: 下去的时候吸，起来的时候呼，对，吸，啊，或者你是手关节屈着也可以
0: 啊。用它。
1: 下去的时候夹住，起来的时候打开，对，下去的时候夹住，起来的时候打开，对。
0: 然后速度呢？
1: 速度你可以按你的节奏啊。
0: 按我那之间节奏。
1: 对对，一开始慢一点啊，逐渐的开始加快，加快，加快。连续的做呢两三分钟。
0: 两三分钟。
1: 可以循序渐进嘛。
0: 好。
1: 你开始做半分钟。然后再做到一分钟，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啊，你的呼吸频率就上来了。
0: 我刚才做了这几下，
1: 这都是跟呼吸能力有关的啊。一个是呼吸深度，你吸气的肌肉的力量和幅度啊，拉这个骨骼移动的幅度能不能啊有效的提高？另外就是呼吸的频率能不能跟上？
0: 我们来试一下。啊，
1: 可以试一试。
0: 全体都有，左起，然后右起，注意呼吸，左。起，右，起，左，起，右，起，有人跟不上。好，我们再来过，我们速度可以适当的开始往上调，准备了啊，往哪面去，重心就往哪条腿上去靠。
1: 下面不交叉，
0: 不交叉，
1: 并上，
0: 并，
1: 两脚并上，对，并上。
0: 看，看我，看我。
1: 蹲下去的时候是一条腿蹲下去，然后起的时候这脚跟上。
0: 准备蹲下，吸气，呼气，回答我。
2: 吸气。
0: 准备，走，左，起，右，起，左，起，右，起，笑容挂起来，一，二，一，二，快点，一，二，一，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OK， 你们的呼吸还好吗？
2: 还可以。
0: 我怎么有点喘了，王老师？
1: 你做的幅度比他们大。
0: 其实我觉得王老师刚才说的这些练习，我以后上课的时候可以在王老师的监督下，然后呢，我上课就开始跟着我的节奏，让叔叔阿姨们跟着一起练起来。谢谢您，王老师。
1: 人到老年以后啊，这个呼吸系统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它会慢慢慢慢的衰弱。很大一部分老年人啊，最后他的疾病主要都在呼吸系统上。所以加强呼吸系统，尤其是肺活量啊和呼吸的频率进行专项的锻炼啊，对老年人的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健身动起
3: 来。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

0: 货比心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院骨科的徐文斌。您膝盖好不好？徐医生啊，来关心大家的膝盖了。我们的膝盖啊，最怕这四个状态了。您看看自己有没有？一，怕胖，体重过大的话呢，对膝盖的挤压和磨损比较大。就像我们拎东西啊，东西不多的话拎着不吃力，东西多了的话走几步就累了。如果您能控制一下体重，膝盖的疼痛会缓解不少哦。二，怕蹲，当我们蹲着做家务或者干活的时候呢，我们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啊是体重的3到6倍，长期这样的话呢，很容易造成膝盖的疼痛。三，怕凉，对于一些膝盖已经不好的朋友来说呢，天气一变凉，膝盖周围的血液循环下降了，膝盖不适就容易来了，所以啊，日常膝盖要注意多保暖。四，怕懒，膝关节周围呢布满了大量的一个大腿和小腿的肌肉，这些肌肉啊可以维持稳定，还能帮助膝关节减轻负担。年纪大了，你要是不动啊，肌肉容易萎缩，膝盖稳定性也会变差了，所以啊还得动起来。要是大家不愿意出门啊，在家可以做做徐医生的膝盖操，方法很简单，徐医生教给大家。首先呢，把腿伸直，脚踝我们绷紧，然后就这样坚持30秒左右。这个膝盖操呢，主要是锻炼我们的股四头肌，强度大一些。我们可以两个腿啊分别做一下，腿伸直，然后呢腿绷紧，锻炼一下我们这个地方，数30秒左右。也可以翘在脚上，然后把膝盖绷紧，腿弯起来。因为我们的膝关节呢，主要是屈和伸两个动作，非常简单，所以我们只要练这个伸直的这个动作，就可以锻炼我们的股四头肌，维持我们膝关节的稳定性。大家可以好好做一下哦。今天带大家一起做一套全身健康操，可以训练一下我们的颈椎、腰椎、肩关节和我们的下肢，共同锻炼一下我们的肌肉，放松放松。我们大家一起吧。

好的，这就是我们的全身健康操，它可以从各个部位来训练一下我们的肌肉，帮助我们维持关节和脊柱的稳定性，帮大家减少一下颈痛、腰痛和关节痛的发作。大家好好一起练习哦。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度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0: 早看早听早知道，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体坛晨报》陪您开启崭新的一天。最近几天，南方多地发布暴雨预警，同时北方很多地方也迎来了降雨和气温的下降。进入夏季，高温和日晒还是会比较强，而有些地方的降雨也会带来一些地质灾害的风险。大家在外出运动时，还是要多多关注天气情况。
0: 昨天晚上，法网女双赛场迎来了一场中国德比，张帅搭档梅尔滕斯对阵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这四名球员呢，其实彼此之间都非常的熟悉。张帅和梅尔滕斯今年年初在澳网夺冠，而姆拉德诺维奇也曾经与张帅搭档拿到过美网的女双亚军。
1: 既然彼此熟悉，那也就意味着双方的交锋会带来更多的直接的影响。在这场比赛中，应该说郭涵玉组合发挥得更为出色，把握机会的能力也更强，最终他们直落两盘战胜张帅组合，闯进八强。这也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次跻身大满贯女双八强。
0: 下一轮呢，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将会对阵青山修子与梁恩硕组合，也期待他们的更好的发挥。那稍后呢，我们也将会为大家带来这场比赛详细的战报，更多的体验资讯，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的热点。
2: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双第三轮昨天上演中国德比，最终郭涵玉姆拉德诺维奇直落两盘战胜三号种子张帅梅尔滕斯，跻身八强。2026年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杯在波兰华沙开赛，中国男女队首日均是一日双赛，中国女队首战不敌德国队，次战击败意大利队，中国男队先是战胜日本队，随后在对阵荷兰队的比赛中落败。5月31日，中国男足在上海集结，经过两天的训练后，将于6月3日前往客场，准备5日与新加坡队的比赛，随后回到国内迎战泰国队。2026美加墨世界杯各参赛球队也在进行热身赛，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3-2战胜了塞内加尔队，失去美国队长袖标的普利西奇打入他个人在2026年的首粒进球。世界杯日益临近，各支参赛球队已经陆续踏上北美大陆。当地时间5月31日，阿根廷、卡塔尔和澳大利亚等多队相继抵达美国，开启世界杯之旅。
1: 来关注法国网球公开赛，在昨晚进行的女双第三轮比赛中，郭涵玉姆拉德诺维奇2-0战胜张帅梅尔滕斯，跻身八强。
2: 张帅梅尔滕斯是女双三号种子，两人搭档夺得了今年澳网女双冠军。郭涵玉姆拉德诺维奇是13号种子。开场后，张帅组合就因为失误连连送分。首盘比赛，他俩的非受迫性失误比对手多4个，主动得分只有对方的一半。前4局双方战成2-2平，第6局郭涵玉组合率先破发，张帅和梅尔滕斯随后几局依旧没能减少失误，郭涵玉姆拉德诺维奇以6-2拿下首盘。郭涵玉组合底线杀伤力很强，球又深又重，郭涵玉在本届法网女单资格赛中一路过关闯进正赛。33岁的法国老将姆拉德诺维奇夺得过4次法网女双冠军，经验丰富。第二盘，郭涵玉组合取得2-0的领先，张帅和搭档连破带保，将局分追平。不过，郭涵玉姆拉德诺维奇进攻质量更高。第10局，他们再度破发，6-4锁定胜局，以总比分2-0获胜，晋级八强。这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次跻身大满贯女双八强。下一轮，他们将对阵青山修子梁恩硕。
3: 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今天对手发挥得非常好，所以无懈可击。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所以恭喜郭涵玉和梅拉德诺维奇，他们配得上比赛的胜利。
4: 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对手，我们都要尽可能的把我们的优势发挥出来。就是我们两个的优势就是接发球都可以很强势，就底线和网前都可以做到很强势，就给对手施加压力，然后

0: 打我们自己想要打的这种方式吧。
1: 很难过我们输掉了这场比赛，我想是我们做的不够好，尤其是第二盘我们是有机会的，但没能保持持续的进攻性。我们一直没有放弃，但还是很遗憾输掉了比赛。
2: 当地时间6月1号，法网青少年女单比赛继续进行，中国小将孙欣然、邵雨山双双击败对手，顺利过关。
3: 赛会二号种子，中国小将孙欣然首轮的对手是捷克选手扎吉科娃。比赛中，身穿深色网球服的孙欣然火力全开，很快在进攻端压制住对手，以6-1赢下首盘。第二盘比赛战况焦灼，双方一度战至4-4，孙欣然顶住压力连胜两局，以6-4锁定胜局，跻身青少年女单第二轮。
4: 主要其实还是我觉得还是心态上的进步吧，然后我觉得现在其实作为种子嘛，其实也是被冲击的一方，但我觉得就是我现在就是心态上的进步，让我其实跟以前没有那么紧张，更沉着冷静了。我觉得
3: 另一场比赛，头戴粉色网球帽的中国选手邵雨山面对俄罗斯的利祖诺娃，两个人在去年中网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交过手，当时邵雨山负于对手。两个人都属于进攻型选手，在底线对攻中，邵雨山逐渐占据主动，他先是以7-5赢得首盘。第二盘，邵雨山还是在关键分上表现出色，以7-5再胜，最终他以大比分2-0击败利祖诺娃，闯进青少年女单第二轮。
4: 就是我刚下场之后，然后我走出那个场地门，然后我教练也是跟我说，看出来了有点紧张。我说肯定是因为，毕竟是等于算是我第一次法网正赛嘛，但是经过确实之前那些大赛的锻炼吧，现在面对紧张的比赛可以更从容一点。
3: 身穿浅色网球服的中国选手张瑞恩对阵俄罗斯选手奥克蒂亚布莱娃，虽然张瑞恩以6-2先胜一盘，但随后他体力下降，以2-6连输两盘，大比分1-2不敌对手，止步第二轮。
5: 是，我觉得其实我今天打的，我给我自己的发挥，我可以打10分，满分打10分，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战术打得很清晰，然后我觉得我在这个每一个球出来机会以后打得也很坚决，但是我不得不说，就是我对手还是很有经验的，他从一开始到最后，虽然说中间有一点情绪波动，但他自己控制得也很好。
2: 法网女单方面，头号种子萨巴伦卡在1/8决赛对阵大阪直美，这是近3届法网首次在中心球场夜场安排女单场次。首盘比赛，萨巴伦卡在盘末阶段完成关键破发，随后在自己的发球胜盘局成功保发，以7-5先赢一盘。第二盘还是萨巴伦卡发挥更佳，他两次破发，以6-3再赢一盘，从而2-0击败大阪直美，连续4年跻身法网女单8强。下一轮萨巴伦卡将对阵施耐德。另一场女单比赛中，奥地利选手波塔波娃求胜心切，结果心态出现波动，在几次关键局没能把握住，最终1-2不敌卡林斯卡娅，止步16强。
6: 这是决胜盘的第10局，如果赢下这一局，波塔波娃就会赢下这场比赛。然而越想赢就越难赢，这样的好机会波塔波娃在本场比赛就错失了2次。他的对手头戴帽子的卡林斯卡娅也打出过40-0领先却最终输掉的一局。你来我往的不仅有精彩球还有失误，这样的缠斗让比赛总时长来到了2小时49分钟，其中决胜盘就耗费了1小时18分钟，两人的体力逐渐见底了。顽强的卡林斯卡娅两次破了对手发球胜赛局，将比赛拖入抢食大战。抢食的前几个回合，波塔波娃一度以4-1取得领先，把气势打了回来。落后的卡林斯卡娅并没产生太多波动，反而是大优势的波塔波娃太过渴望胜利，过于紧张，出现了一连串失误，把好不容易建立起的优势又送了回去。反复挣扎在胜利边缘的波塔波娃心态濒临崩盘，考验心理素质的一场比赛。显然卡林斯卡娅表现得更好，她最终以10-7赢下抢食，大比分2-1战胜波塔波娃，生涯首次挺进法网女单8强。
2: 法网男单1/8决赛中，意大利选手科伯利

0: 战胜美国选手史瓦伊达，职业生涯首次打进法网男单八强。科波利不仅赢下了一场比赛，也因为一个举动受到好评。
1: 身穿紫色上衣的十号种子科波利对阵新世界排名第85位的史瓦伊达。本届法网，史瓦伊达从一众好手中脱颖而出，一路打到1/8决赛，并创造个人最好成绩，靠的就是一股子拼劲儿。这次为了救球，史瓦伊达奋不顾身地冲向落点，结果狠狠地撞在了裁判椅上，摔倒在场边，身上也沾满了红土。科布利急忙上前询问状况，送上了毛巾，他还帮忙冲洗史瓦伊达胳膊上的红土。科布利的体育精神也让他收获了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科布利不光人品好，球技也了得。前两盘，意大利人以6-2和6-3连下两盘，大比分2-0领先。然而第三盘，史瓦伊达状态爆棚，跑动不知疲倦，进攻积极主动，他与科波利一路周旋至抢七局。随着科波利回球下网，史瓦伊达以7-3拿下抢七局，将大比分扳成1-2。第四盘，科波利一度以5-1领先。正当所有人认为比赛将很快结束时，史瓦伊达再次拿出亮眼表现，他连追5局，6-5反超局分。重压之下，科波利克服了自己的紧张情绪，把比赛拖入抢七，最终他以7-5赢下这盘抢七，大比分3-1取胜，职业生涯首次打进法网男单八强。赛后，以金球先生登贝莱为首的巴黎圣日耳曼球员将两座欧冠冠军奖杯带到了菲利普夏迪埃球场。大巴黎刚刚在欧冠赛场完成卫冕，两座戴尔多奖杯的到来给巴黎人脸上增光。科波利戴上帽子也重新登场，与新科欧冠冠军近距离接触。他开玩笑说，自己这会儿比打比赛时还要紧张，毕竟平时只能从电视上看到这些足球明星。最后，在巴黎球迷的歌声中，科波利掏出手机，记录了红土场上迎来双冠的时刻。法网官方调侃道：“这一刻，大巴黎的球迷又多了一个。”
0: 昨天，23座女单大满贯得主、前世界第一的美国名将塞琳娜·威廉姆斯在个人社交平台正式宣布复出。这是44岁的网坛传奇自2022年美网退役后，时隔近4年的重磅回归。小威廉姆斯将于下周持外卡亮相 WTA 500伦敦女王杯草地赛，搭档19岁的加拿大新星姆伯科出战双打项目。这位网坛史上最佳女子球员将继续书写她的传奇篇章。

0: 稍后请看中国男女三人篮球队出战世界杯，首日均是一胜一负。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1: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将于6月3号至7号进行。昨晚，中国排协公布了参赛名单，由赵勇率领的中国女排共18人，其中主攻为庄宇珊、李晨轩、董雨涵，副攻包括王媛媛在内共5人，接应位置上包含队长龚翔宇在内共4人，二传和自由人各3人，老将刁琳宇、王梦洁名列其中。本站比赛，中国女排将先后迎战捷克队、泰国队、塞尔维亚队和波兰队。昨天，2026年国际篮联3人篮球世界杯在波兰华沙开赛，中国男女队首日均是1日双赛，战绩也都是1胜1负。
2: 本届赛事，中国3人篮球女队派出李文霞、李玉燕、王丽丽和张芷婷。小组赛首战的对手是巴黎奥运会冠军德国队。本场比赛，中国姑娘们在身体对抗方面不占优势，遭到对手压制，最终以14比21不敌德国队。第二场比赛，中国女队面对意大利队，姑娘们迅速调整状态，李文霞和王丽丽开局相继远投命中，中国队开局就以5比1领先。整场比赛，中国队掌控住了比赛节奏，牢牢压制住对手。随着李文霞这次突破后命中，中国女队以21比12战胜意大利队，取得小组赛首场胜利。接下来，中国姑娘们将面对菲律宾和拉脱维亚队。中国3人男篮的阵容由郭汉宇、卢鹏程、吴兴瑞和张殿良组成。首场比赛，中国队的对手是日本队。开场后，双方比分紧咬，局势转折出现在比赛中段。中国队持续在内线向对手施压，张殿良发挥出色，他既能在篮下强打得手，也能卡位抢板，二次进攻拿分。中国队打出一波小高潮，建立起优势。本场比赛，张殿良拿到11分、11个篮板，挑起了球队的进攻大梁。最后一球，这名内线大将远投命中，帮助中国男队22比14战胜日本队，取得开门红。第二场比赛，中国队面对巴黎奥运会冠军荷兰队。开场后，荷兰队外线手感火热，接连远投命中，早早建立起优势。最终，中国队10比22不敌对手，前两场小组赛取得1胜1负。接下来，他们将迎战新西兰和德国队。
1: 2025至26赛季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日前落幕。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总经理尼科·施蒂勒在比赛期间接受了总台记者专访。他表示，中国球员樊振东加盟联赛带来的关注度的提升尤为明显，希望以乒乓球为纽带，进一步深化德中体育和媒体交流合作。
3: 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是德国乒乓球职业联赛系统中的最高级联赛，也是欧洲竞技水平最高的职业乒乓球联赛之一。近年来，凭借专业化的俱乐部运营体系、高水平的竞争环境以及深厚的球迷文化，吸引了包括像雨果·卡尔德拉诺、达科·约尔吉奇等众多世界球员的加盟，进一步促进了联赛的持续发展。施蒂勒表示，随着樊振东本赛季加盟德甲，联赛获得的国际关注度实现明显提升。本赛季我们取得了巨大发展，无论是现场观众人数、数字媒体平台的传播影响力，还是国际关注度都显著提升，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关注度大幅增长。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樊振东加盟德甲联赛，他的加入使得我们获得了巨大的国际关注，尤其是在中国。对此我们感受非常明显，也感到非常高兴。德国和中国之间的联系因此变得更加紧密。施蒂勒表示，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世界乒乓球运动发展的引领者，对德国乃至整个欧洲乒坛都具有重要影响。德国球员和教练长期关注中国乒乓球的发展，并从中学习经验和理念。

0: 中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无论是对世界乒乓球运动，还是对德国球员和教练，大家都会关注中国，从中国学习经验，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自己。这种情况过去如此，未来也仍将如此。与此同时，欧洲也正在涌现出新的风格、体系和创新打法，我们可以相互学习，但中国一直对德国乒乓球有着重要影响，而且未来也将继续如此。在施蒂勒看来，乒乓球不仅是一项竞技运动，更是促进不同国家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德甲联赛也希望借助这项运动，进一步推动德中民间友好往来。乒乓球这项运动不仅具有对抗性，更需要合作性。乒乓球能够轻松直接地搭建沟通桥梁，这正是我们所追求的。过去曾有过乒乓外交，我们希望重新激活这种纽带，通过乒乓球运动建立起来的友谊，例如蒂莫波尔和樊振东之间的友谊，这些画面和故事也会产生积极影响，促进德国和中国在更多层面开展进一步合作。施蒂勒表示，2026年2月，德国乒乓球协会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德甲联赛对此全力支持。随着中国球迷对联赛关注度持续提升，德甲联赛希望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媒体的合作，为中国观众提供更多赛事内容，推动德中交流不断深化。对我们来说，与中国保持联系至关重要，我们致力于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我们希望进一步拓展合作，加强与中国媒体的交流，希望借此搭建德国与中国之间的桥梁，并对未来的合作充满期待。
1: 全国大学生拳击锦标赛昨天进入到了半决赛和决赛日的争夺，在几场强强对决中，拳手们展现出了很高的竞技水准和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
0: 男子甲组是参赛人数最多的组别，其中70公斤级和75公斤级是水平最高，争夺也最激烈。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的两位选手熊文新和卡斯特尔先后在比赛中脱颖而出，战胜各自的对手，晋级了决赛。
2: 第一回合不是很满意吧，因为上来可能我有点慢热，上来被别人就是也染上血了嘛，但后面还是咬住了，只要咬住坚持的话就还是有希望。
3: 决赛还是做好自己的东西，做好防守，然后往前给对手施加压力，做好防守反击，
2: 稳扎稳打，然后尽量拼出，我觉得就是拼出自己的水平，拼出技术就好。
0: 男子丙 A 组75公斤级的一场强强对决同样是一场血战，经过3回合的激战，最终蓝角选手来自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的张子硕战胜齐齐哈尔大学的杨靖凯，闯进决赛。
4: 然后第一回合就正常打，但是对手的拳挺重的，我觉得，然后后面就开始保守一点了，开始稳，就是更稳妥一，更就是更稳重的打法，然后去跟对方互换这个拳头。其实我觉得对方实力也挺不错的，其实这场打完之后，我觉得我的心肺也上来了，包括我的一些技术啊，又感觉回到了之前。对，
1: 亚洲体操锦标赛和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将于6月18号在贵州遵义拉开大幕，昨天亚锦赛和亚青赛的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5: 本次亚锦赛是亚洲各支队伍备战名古屋亚运会和鹿特丹世锦赛的重要热身赛。亚锦赛的较量，中国体操队将由世界冠军张博恒、张钦颖、邱其元等名将领衔。亚青赛的争夺，中国队也将派出杨澜斌、钟琦等优秀年轻选手参加，其中还包括来自遵义的小将田石进。
6: 因为这次是本土作战嘛，也是我个人的首次参加亚锦赛，所以我肯定是希望能够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成绩，比如我们的团体还有我们的全能，当然我们单项也是抱着目标去的，比如我们的吊环和双杠，然后单杠我们也想去争夺金牌。像明天我们就合练，从明天开始，然后大后天也有一场，然后出发之前我们肯定还会有1到2场的合练，然后进行磨合。
7: 第一次测验是在下周四，然后周六也有会有一次。我觉得大家的准备都挺好的，因为比完一场比赛下来之后，那个状态也在上边，然后可能也会

0: 会有点疲惫啊什么的，但是经过几天的训练调整就会稍微好点。
1: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祝大家吃好喝好耍好，推荐大家的菜儿羊肉很好吃。
2: 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博斯腾湖站暨首届中国西海环博斯腾湖骑游大会昨天落幕，选手们在一半湖水一半沙漠的独特美景中完成了骑行。
3: 我请运动员代表。
4: 今年的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于四月揭幕，共有七站比赛，博斯腾湖站是第三站，共有17支职业车队的127名运动员与百余名大众骑行爱好者同聚于此，御风驰骋，共同用车轮描绘出一幅动感与壮美交织的画卷。本站赛事在独特的一半湖水一半沙漠的壮丽景观中展开，赛道全长 202.6 公里，沿环博斯腾湖公路行进，车手们在骑行中穿越湿地，掠过碧波，遥望金沙，尽览变幻奇景。经过环湖赛道的激烈角逐，最终轮风 Rotor 成都洲际队荣获本赛段团体成绩第一名。
5: 今天因为赛道的总里程非常的长，然后再加上这里的温度特别热，对我们来说挑战非常的大，再加上我们的队伍整体来的不是特别的就是齐全，让我们在这个赛段里面挑战比较大，但是非常幸运我加入到这个突围集团里面了。这里的环境非常的特别，一半的绿洲一半的那个沙漠，特别非常的就是亮眼嘛。然后其实还想说一下，其实今天还是风还是比较大的，有一段沙子迷得睁不开眼睛。
2: 来关注体坛短消息。
4: 2026中国田径大众达标系列赛暨富勒盛州田径公开赛日前开赛，这是本项赛事连续第三年扎根浙江盛州，吸引了近千人参加。参赛选手最小年仅四岁，最长者76岁高龄，尽显全民运动的蓬勃热情。日前，2026陕西三原第四届山地自行车邀请赛举行，本次比赛设置了男子山地精英组、男子山地大师组等多个组别，赛道全程为26公里。最终，男子山地精英组冠军被黄世海摘得，陈湘元获得了男子山地大师组第一名。近日，雄安新区举办2026年全国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示范活动暨雄安少年亲子嘉年华活动。本次活动设置7至9岁、10至11岁两大组别，采用个人竞技加亲子协作双模式赛制，所有完赛家庭均获得专属完赛证书与纪念奖牌。近日，全民健身运动三勤2026年陕西省群众体育五级联赛暨西安市社区运动会正式启动。本届社区运动会分为各区域选拔赛和市级决赛两个阶段，分区赛设置了球类、素质类等五大类24个项目，各区县、开发区还可以增加1到2个自选动作。市级决赛则安排了足球、篮球等12个项目。五月到七月为各区域选拔赛阶段，八月开始进行市级决赛。2026年首届中国平山大峡谷漂流速降赛日前在河北石家庄平山县圆满落幕，有来自全国各地近百名专业选手及业余高手同场竞技。比赛采用分组计时制，最终河北水上公园队获得专业组的冠军。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0: 正圆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至正圆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至正圆。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晨报，了解国内外体坛新鲜资讯，一起走进今天节目的热点。
2: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双第三轮昨天上演中国德比，最终郭涵玉姆拉德诺维奇直落两盘战胜三号种子张帅梅尔滕斯，跻身八强。2026年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杯在波兰华沙开赛，中国男女队首日均是一日双赛，中国女队首战不敌德国队，次战击败意大利队，中国男队先是战胜日本队，随后在对阵荷兰队的比赛中落败。5月31日，中国男足在上海集结，经过2天的训练后，将于6月3日前往客场，准备5日与新加坡队的比赛，随后回到国内迎战泰国队。2026美加墨世界杯各参赛球队也在进行热身赛，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3-2战胜了塞内加尔队，失去美国队长袖标的普利西奇打入他个人在2026年的首粒进球。世界杯日益临近，各支参赛球队已经陆续踏上北美大陆。当地时间5月31日，阿根廷、卡塔尔和澳大利亚等多队相继抵达美国，开启世界杯之旅。
1: 看萌娃打乒乓球是什么感受呢？孩子们在球台前蹦蹦蹦跳粘转，那萌态十足。而一旦投入到比赛当中，一张张小小的脸庞也都表现出对胜利的那种执着和渴望。
2: 山东省城市乒乓球超级联赛青岛站决赛现场，8岁的徐麦琪参加10岁以下组比赛，输给对手，小姑娘一下场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哭了。
3: 他修的太稳了，没拉死他，所以我拉不死他，我有点着急。
2: 情绪稍稳后，小姑娘开始从比赛里找经验。
3: 学到了以后冲不能太着急，得多拉几波，找到机会再冲。我老是有一些转的球，老是往下砸，砸不上。心想是遗憾，我就是那种遗憾的球，我是觉得应该把这一场拿下来。
2: 8岁的徐麦琪已经练了4年球，4年来他参加了不少比赛，交了不少朋友，也拿过一些成绩。但这次不一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专业团队直播，代表自己的城市出战，让小麦琪有了不一样的体验。
3: 没有电视直播的比赛，就是看不到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就是有这种直播的时候，就是别人都能看见我，都能看见我打比赛。因为我让别人知道了自己，我一定要好好打，让别人都知道我。
2: 赛场上，很多10岁以下组别的小姑娘、小伙子，个头才比球桌高一点点，他们努力的走位、跳动，不放弃每一个球。梦想的种子也许就是在一次次的挥拍中从孩子们心里萌芽。
3: 我希望未来成为世界冠军，我有拼劲儿，可以就算现在球技不好可以练，但那个精神和劲儿是天生的。
1: 历时17天、纵横7500公里的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昨天晚上在新疆阿克苏电影小镇落下帷幕。国内外车手、车队成员与车迷齐聚，共同见证这场越野盛宴的荣耀收官。
4: 昨晚8点半，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闭幕式及颁奖仪式在阿克苏电影小镇举行。历经戈壁、沙漠等严酷考验的环塔勇士们，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荣耀时刻。作为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越野拉力赛，本届环塔赛既保留了长距离高难度的传统特色，也展示了新疆壮美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魅力。

0: 在赛事期间，新老车手同场竞技，留下了无数超越、逆袭与团队协作的动人瞬间。最终， 零公里润滑油ZM车队的路比农车组和队友范高翔车组包揽了本届环塔拉力赛个人全场冠亚军、汽车组别冠亚军。蒂恩多奈减震器车队林德伟获得第三名，摩托车组冠军由阿波罗 RFN 国际车队的扎克尔获得，新疆八一钢铁车队的阿巴斯·艾兹海尔分获第二和第三。今年的环塔是真正意义上的环塔，是一个让所有人
1: 都产生畏惧的环塔，也是让所有人都想挑战的环塔。别的比赛也拿过冠军，但是环塔拉力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
2: 我也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那之前上一次是第三名，这次第二，很开心，然后很幸运，同时呢我也很享受。
1: 今年环塔真的特别的难，然后节奏也很快，但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适合自己的节奏。然后大家也可以发现，我们今年的节奏已经逐渐跟达喀尔最近了。所以我觉得
0: 有朝一日，我们应该是能够去在世界舞台上获得更好的成绩。17天的征程终有终点，但环塔精神永不落幕。从发车时的壮志豪情到收车时的热泪盈眶，每一位参与者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2026环塔正式画上句号，未来大家将带着环塔赋予的勇气与信念，续写中国越野运动
3: 新的传奇。2026全能王全国钓鱼锦标赛上周末在山东泰安的东平状元湖垂钓中心落下帷幕，河南选手周一博夺得了冠军。本次比赛为期两天，经过六场预选赛，安徽选手马青山、河南选手周一博和山东选手石炳恩会师决赛。决赛共三节，按渔获总重量排定名次。 首节比赛，三位选手的表现在伯仲之间，主场作战的石炳恩以微弱的优势暂时领跑。次节比赛，暂时排名第二的周一博果断调整战术，钓点从近变远，目的就是为了避开钓位前的小鲫鱼，主攻远处大个体的鲤鱼。
4: 因为这个鱼没有想象当中口那么多，其实这个鱼口很少很少，就是看你每个人能多见几口，那你希望就大一些，然后我就选择往前够一点。
3: 胆大欣喜，而且应变能力强的周一博，在第二节以24.85公斤的成绩实现反超，跃居首位。第三节结束前20秒，随着一尾大鲤鱼成功入户，周一博也提前做出了庆祝胜利的动作。最终，周一博以38.95公斤的总成绩夺得了冠军。
5: 再来一个，
3: 也不需要拉大比分，也不需要减少比分，就稳当路，减少失误，然后稳当着钓就 OK 了。
0: 从4月下旬至今，他先后拿下两站吊季精英赛冠军，加上此次登顶，周一博一举实现了国家级钓鱼赛事的三连冠。来看一组简讯。2026年宝青马拉松上周末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青县鸣枪起跑，有来自国内外的近6000名选手参赛。经过角逐，李子成和马红利分获马拉松男子、女子组第一名。 半程马拉松男女冠军归属丁浩和张赫。近日， 2026会稽山国际登山挑战赛暨第二届绍兴户外运动嘉年华在柯桥区鸡东镇开跑， 有16个国家和地区的1660名专业运动员与户外爱好者参加。 赛事创新设置38公里、 23公里和7公里三大组别， 覆盖多元地标。
6: 近日， 2026年寻找美丽中华全国乡村定向系列赛在湖南桃花江竹海成功举行。 来自全国38支队伍的600余名选手在万亩竹海中奔跑， 在林间步道、坡坎、溪沟等处打卡。 最终来自长沙的陈诚获得精英男子组冠军。 近日， 2026中国全民健身走跑大赛全国百城联动接力赛在四川泸定开赛。 大渡河畔，约2500名走跑爱好者以脚步丈量红色热土，以奔跑传承长征精神，用热血拼搏致敬伟大的红军长征。
0: 稍后请看，多支参赛队相继抵达美国。世界杯进入倒计时10天，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7: 我们来关注足球方面的消息。5月31号，中国男足在上海集结，经过2天的训练之后，将于6月3号前往客场，准备5号与新加坡队的比赛，随后将会回到国内迎战泰国队。
8: 本期集训，戴伟俊、吴磊、蒋光泰等因伤病阔别许久的熟悉面孔回到队中。训练开始前，主教练邵佳一为他们安排了特殊的欢迎仪式，并笑称吴磊是最老的小球员。考虑到中超联赛上半程刚结束，昨天训练开始前的身体激活环节比平时更久，全队在热身后展开专项训练，朱晨杰和吴磊则在体能师的带领下单独跑圈。已经为国家队出战99场的吴磊，有望在这2场热身赛中迎来自己的百场里程碑。相比于3月的集训，国家队本期集训的人员变化幅度较大。年轻球员方面，包括首次入队的守门员李浩在内，有7名23岁以下球员入选。现场训练氛围轻松活跃。本期集训，国家队将通过6月份的2场国际 A 级热身赛，为明年初的亚洲杯磨合阵容，同时力争2连胜，争取更多的国际排名积分。邵佳一麾下这支国家队的阵容与战术打法也将越来越清晰。
7: 美扎莫世界杯还有不到10天就将开赛了。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昨天在热身赛当中呢，以3-2战胜了塞内加尔。失去美国队长袖标的普利西奇打进了他个人在2026年的首粒进球。
9: 目前普利西奇已经不再是美国队的第一队长，但这名 AC 米兰前锋仍然是球队在进攻端的核心。第7分钟，普利西奇左路突破后传中，德斯特打破僵局，美国队1-0领先。进球后，德斯特第一时间跑向普利西奇进行庆祝。普利西奇的2026年过得不算顺利，他在本场比赛才迎来了今年的第1粒进球。第20分钟，佩皮送出助攻，普利西奇闪开角度将球打进，美国队2-0领先。塞内加尔的队长正是他们的锋线核心马内。上半场结束前，马内直插禁区推射破门，塞内加尔将比分扳为1-2。半场休息后，美国队主教练波切蒂诺一口气换了10个人。下半场开始不久，美国队替补门将弃门而出，雅克松挑球过掉布雷迪，马内将球打进，塞内加尔2-2扳平比分。

0: Miles Robinson
1: 不能避免了。
2: 第63分钟，塞内加尔后卫姆博乌出现失误，巴洛贡将球打进，最终美国队3-2战胜塞内加尔。
3: 再来关注阿根廷国家队的消息，当地时间的5月31号，阿根廷国家队抵达堪萨斯城，开启他们的世界杯之旅。
4: 这是阿根廷国家队的包机，航班号为1978。1978年世界杯，阿根廷队作为东道主，在决赛中击败荷兰队，第一次获得世界杯冠军。10是梅西的球衣号码。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梅西率领阿根廷队第三次夺得世界杯冠军。阿根廷队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经过11个小时的漫长飞行，才抵达堪萨斯城。从走下飞机的这一刻起，阿根廷队的卫冕之旅便正式开启了。球队助理教练阿亚拉表示，阿根廷队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上，球队必须保持健康，拿出上佳表现，才有机会完成卫冕。在机场，球迷们用欢呼声和歌声迎接阿根廷队抵达。有的球迷表示，要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展现堪萨斯城的风貌，以及这座城市对足球的热爱。随后，阿根廷队乘坐大巴，来到位于伯克利河畔的酒店。酒店外围已经被围挡封闭，而内部的装饰也充满了蓝白两色和阿根廷元素。世界杯期间，这里就是阿根廷队休整备战的大本营。当地时间6月16日，阿根廷队将迎来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对手是阿尔及利亚队。上届世界杯的东道主卡塔尔队于当地时间5月31号抵达美国加州圣巴巴拉，西班牙名帅洛佩特吉将率队出战，他也是卡塔尔男足国家队的连续第三位西班牙籍主教练。卡塔尔在本届世界杯被分入 B 组，同组对手包括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以及两支欧洲劲旅瑞士队和波黑队。北京时间6月14号，他们将与瑞士队迎来小组赛的首场较量。同样将大本营设在加利福尼亚的亚洲球队还有澳大利亚队。当地时间31日，袋鼠军团抵达加州的奥克兰，他们将在克莱蒙特度假俱乐部进行备战。这支澳大利亚队由52岁的本土教练托尼·波波维奇挂帅，欧文、苏塔、伊兰·昆达等球员领衔参赛名单。澳大利亚队与东道主美国队、巴拉圭队和土耳其队分在 D 组。北京时间6月14日，澳大利亚队将在温哥华迎战首个对手土耳其队。

0: 英国当地时间6月1号，现年40岁的英超历史出场王詹米斯·米尔纳在社交媒体上宣布退役，结束长达24年的职业生涯。
1: 40岁的詹姆斯·米尔纳是英超历史出场纪录保持者，他职业生涯共计出赛658场，在英超历史无人能及。米尔纳出道于利兹联，此后还曾先后效力于纽卡斯尔联、阿斯顿维拉、曼城和利物浦，最终在布莱顿度过了球员生涯的最后阶段。米尔纳以边锋出道，后来曾改踢中场，效力利物浦期间也曾长期客串边后卫，可谓是兢兢业业的全能球员。在24年的职业生涯中，米尔纳曾跟随曼城和利物浦夺得3次英超冠军，另外还有1次欧冠冠军，也曾作为30军团的一员留下了61场国际比赛的印记。在回忆自己的职业生涯时，米尔纳说，足球馈赠他的一切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他会永远珍惜足球给予他的每次机遇。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4: 郭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郭圈。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成品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智正元。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7: 健康美味

0: 户外健身往往受限于健身器材，不过对于一些热爱健身的人们来说呢，总能够创造性的自制健身工具。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健美世界冠军郑少忠去北京一所公园晨练场，来体验一下在那里的自制健身小工具。
1: 大家好，我是郑少忠，今天又来到龙潭中湖的健身广场，想要继续的探秘叔叔们用自己制作的健身工具来进行练习。
2: 过去的就是摔跤使的，
1: 摔跤使用的，
2: 这不光拧这个，这不是你看臂起来是不是在这儿
1: 练整个抓握的
2: 力气，对，就是抓握的。
1: 对，这里面是装的是
2: 石头子，
1: 这大概有多重？
2: 这个现在估计也就是5-6斤，
1: 没有5-6斤，其实也不轻哟，
2: 5斤左右啊，没多重。这就是站着手端平了，
1: 手要端平，这难度就高了。
2: 端平了，
1: 我这样做就比较轻松，端平就很难了。
2: 你必须得端平啊，
1: 关键端平了还是要卷，
2: 必须给它卷上来。
1: 我看着都感觉要爆炸了，
2: 爆炸。完之后这么放下来，
1: 这看起来很简单很轻松，但是我说真的做的时候绝对不是很轻松的感觉。
2: 这一卷，这不是卷一次，这一气儿变的，
1: 来回
2: 卷5-6次。
1: 我试一下，
2: 你给你。
1: 正常人一般做几次会有？
2: 应该正常就做5-6次就可以。
1: 做5-6次就可以。
2: 卷5-6次。
1: 手端平卷。
2: 手端平，
1: 刚开始会简单，
2: 就是全是腕子的力量。
1: 但是就是一个积累，然后做到一定程度，你会发现好难好难。然后回去还要慢慢控制啊，
2: 对，慢慢一点一点的，不来。
1: 但这个

0: 就是能够很好的强化我们的整个前臂，
1: 对 对, 对，
0: 还有手的抓握能力，
1: 主要就是抓握，
0: 抓握能力变得更强。但这个工具特别好，还有其他的工具可以向我们介绍吗？
2: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张叔给做的，哦，都是亲手手工活，一点钉子没有，哇，是吧？活非常细
0: ，这看起来，
2: 非常细，
0: 这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精致了。
3: 这是市场买不到的，
2: 市场买不到。
0: 这个滑板，
2: 对，
1: 啊、滑板就是那个，是那个小轮滑改这么一个
0: 小轮滑哈，
1: 啊、改的，
2: 嗯，直接
0: 把它给拆了，坐在这个上面，
1: 对，
0: 稳定的一个健腹轮。
2: 对，这个就比那个单轮啊
0: 稳定，
1: 非常稳。
0: 哦，对，安全
2: 稳。
0: 对，怎么推阶练习呢？如果说我感觉很难的情况下，嗯，
1: 啊，就挂着那个。
0: 就挂这个，
1: 对，
0: 我试一下哈，
1: 那你试一下，
0: 我直接做肯定做不起啊，
1: 那你试
0: 一下啊。有了它，我终于可以了。哦，这个叔叔有新的玩法哈，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比较高级了，这个肩臂胸全身的一个收缩训练。哎，回缩的时候，往回拉的时候，腹肌能够很好的得到训练；往下放的时候，胸肌又能很好训练；下放的时候又相当于是一个平板支撑，整个核心又得到了强化。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动态性的这种练习。那么今天来到这里呢，其实我也算见识到了这些小工具的使用的妙招。那么也希望大家电视机前小伙伴们有机会也来到这里，感受我们现场龙潭中湖健身广场的健身的氛围。
4: 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5: 北京多云，22到35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12到24度，沈阳多云，18到33度，呼和浩特多云，12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22到34度，银川多云，15到33度，西宁小雨，9到23度，兰州多云，17到31度，西安阴，23到33度，成都多云，20到30度，重庆多云，23到31度，贵阳多云，19到28度，昆明阵雨，17到28度，石家庄多云，25到39度，济南多云，26到35度，合肥多云，24到33度，南昌多云，26到33度，杭州多云，26到34度，福州多云，26到35度，南宁晴，26到36度，海口晴，27到36度，广州晴，28到35度。
6: 体坛晨报接近尾声了，更多精彩内容为您做个预告。晚上的19:30，体育频道为您直播 CBA 总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对阵上海九世的第四场比赛，欢迎您到时收看。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6: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法网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4: 早安。